0: 英国首相称，空军基地怀疑恐袭事件几乎肯定是由伊朗指使，而英国召见伊朗驻英大使提出交涉。
1: 美方据报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
0: 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是拦截涉嫌走私的油轮，而这艘船被指可能跟俄罗斯影子舰队有关。
1: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
2: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3: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
2: 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
0: 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到是也门的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马里普省塔伊兹省持续交火。也门政府军说打死了将近1000名的胡塞武装人员，而同一个时间点，也门的胡塞武装12号也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1: 并且使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就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而沙特在过去一天之内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地发动了119次空袭和导弹打击。
4: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 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 政府军阻止了胡塞武装的推进。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丽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 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消息人士并指出，沙特调查的另一个目的是查明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提供更早的预警。在此次袭击中，胡塞武装的导弹及无人机飞行了超过1000公里才抵达利雅得。利雅得省省长费萨尔亲王前往医院探望在哈利德国王机场遭到袭击的民众，了解伤者病情。在约旦安曼，当地民众为一名不幸在机场袭击中丧生的约旦公民举行葬礼。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2号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特别是针对机场等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位外交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的允许，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报道提到，内塔尼亚胡正在通过美国调解人施压，以确保沙特是允许以色列介入当前的也门局势，而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与沙特所谓的合作，以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报道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直是不愿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争，担心这会对公众的舆论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内塔尼亚胡也曾经是多次表示，目标是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沙特方面也一再的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声明中说，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在12号发布最新提醒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遭到袭击，有人员伤亡，全国多地的机场也因为袭击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
0: 有搭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应该要有与有关的航司要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而如果说即将要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也要慎重考虑当前当地的航空状况。
1: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11号表示，巴方对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阿拉伯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且要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攻击。
5: 夏巴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国际机场发动的恐怖袭击，指出袭击导致平民伤亡和关键民用设施受损，性质极为恶劣。夏巴兹还强调，针对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军事袭击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此类敌对袭击。夏巴兹还重申与沙特阿拉伯完全团结一致，并将严格依据双边及多边国防框架，在各个可能领域坚定不移地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网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而英国海上办公室就在12号收到了一份报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一共有6艘的船舶接连遭遇到袭击，而随着伊朗的袭击风险上升，至少10艘的超级游轮撤离阿联酋在波斯湾的富查伊拉港。
1: 另外，伊朗当局指出，美国试图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但是难逃走向失败，而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收到多个报告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另外，一艘原油油轮和一艘成品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港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而英国海军也接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原油油轮遭不明弹丸击中。 随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袭击风险上升，越来越多空载超级油轮正在避开波斯湾地区。根据船舶追踪数据，近期至少十艘驶向阿联酋富查伊拉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以及数艘苏伊士型油轮暂停航行或掉头。尽管仍有部分船只继续驶向该区域，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富查伊拉附近几乎每天频繁发生袭击事件，引发市场担忧海上石油运输的持续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谢卡尔西12日表示，美国调动了所有资源，试图让四或五艘油轮通过海峡，活像一个小型走私犯，但美方想要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绝对无法阻止美国最终走向失败。谢卡尔西同时敦促地区国家放弃美国那套无效的安全保护伞，并警告称，继续依赖华盛顿将使这些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结束战争条件的回应并不充分，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不明智言论，伊朗代理国防部长吕萨警告美国官员不要对伊朗及其文明认同发表敌对言论，称试图将历史和文化差异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对抗无异于玩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1号是在南部的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举行新闻发布会，也表示伊朗正在研究美国通过卡塔尔就伊方的7日方案提出的意见，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完全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自身的承诺。他同时警告，未经伊朗的协商，任何商船都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此前在纽约已经通过中间人向美国提交了旨在缓解当前冲突的7日方案，美方随后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通过卡塔尔转交伊朗。目前伊朗正在对美方意见进行内部评估，一旦形成最终立场，将通过相同的渠道向美国做出回应。加里巴巴迪并没有透露美方反馈的具体内容，但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通航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自身承诺。
7: ابعاد اون طرح حفروزه و همچنین نظرات آمریکایی مطالبی رو در سطح رسانه ها اعلام بکنم، اما به صورت کلی این جمله رو عرض میکنم که برگشت به این که در واقع مسیر تردد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باز بشود، طبیعتا تماما بستگی به این داره که آمریکا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 باید برگرده و این یک بخش اساسی و لاینفک از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بعدی از سو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6: 对于伊朗近期不断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国家安全受到来自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威胁。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伊朗的国家安全，也是伊朗的一项防御性战略资源。加里巴巴迪进一步明确了伊朗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通航规定。他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所有商业船只必须事先与伊朗方面协调，才能通过海峡。
7: هیچ کشتی تجاری در واقع بدون هماهنگی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این شرایط نمیتونه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عبور بکنه و اونهایی که بدون هماهنگی ایران دست به این اقدام میزنن، یعنی ترتیبات اعلامی ایرانی رو نقض کردن و طبیعتاً اقدامات تنبیهی علیه اونه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اتخاذ میکنند.
6: 加里巴巴迪还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遭到军事打击，伊朗的回应方式将不同于以往。他强调，伊朗希望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避免冲突再次升级。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隔海相望。随着伊朗近期不断加强对海峡的管控，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再次上升。不过在阿巴斯港，普通人的生活仍在继续，只是战争带来的紧张和不确定已经成为很多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6: 清晨的

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十二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且在多地向前推进，同时拦截了超过百架的乌军无人机。
1: 另一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同一天遭到了俄军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和建筑受损。
2: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十二日发布的战报，俄中部集团军部队已控制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为进一步向东部推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俄军在多条战线持续推进，其中第五十一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中央及西北部取得进展，俄海军陆战队也在清理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及矿区。俄方宣称，乌军单日在各战线上损失超1300名军人及大量装备。此外，俄军还空袭了乌克兰的港口基础设施，并打击了一艘驶往敖德萨港载有军事物资的散货船。在地面攻势推进的同时，防空与空中打击也在持续进行。俄国防部表示，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15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在赫尔松州，俄军特别组建的流动射击小组利用重机枪、自动步枪、霰弹枪与夜视仪拦截了多架黄蜂及远程无人机。战火也持续波及乌克兰的多个城市。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12日遭俄军无人机及导弹多轮袭击，导致至少22人受伤，多栋住宅楼、体育设施及热电厂受损。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扑灭大火并疏散民众。除了哈尔科夫，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日也遭到空袭，一架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击中了基辅达尔尼茨基区一栋25层高的住宅楼，引发大火并导致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尽管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但俄乌双方对能源设施的袭击都没有减弱强度。而随着俄乌基础设施持续遭遇到损毁，双方能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战争，也引发关注。
3: 10月12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俄罗斯17个地区击落了5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顿河畔罗斯托夫有6人受伤，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居民楼以及亚速海地区的2艘船也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新萨克金斯克石油码头遭到袭击，萨马拉输油管道作业站也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攻击。在布良斯克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铁路基础设施。当天，俄军对乌克兰11个地区的军事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发动了联合打击。在敖德萨地区，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军的无人机破坏，一艘散

0: 货船受损。俄军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袭击未减强度。据报道，基辅变电站和特里皮尔斯卡火力发电厂附近也发生了爆炸。当天，基辅遭遇了大范围的停电。专家们指出，目前的天气仍然相对温暖，这也使得乌克兰电力公司能够暂时修复受损的电网部分，并将负荷转移到其备用的系统，并通过从欧盟国家紧急进口电力或者从核电站调电来弥补当下的电力短缺。本台记者的观点，当下外界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这场战争。这个论点也正成为国际社会分析了解战争前景的核心，即资源消耗和补充的动态将决定着俄乌军事行动的胜败走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有欧洲和乌克兰官员近日证实，美国正在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以此向乌方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2: 媒体又指出，美国此举将会对乌克兰的防务产生立即的影响，俄乌的局势或会出现重大转折。
3: 据美国媒体透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接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打来的电话，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其中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据了解，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发起，北约成员国通过所谓资源捐款为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和技术提供资金。其运作方式是乌克兰列出紧急需求，北约协调实施，美国提供武器，盟国为此支付费用。另据乌克兰媒体援引两名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美国已明确向乌克兰表示，如果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在最近宣布的停火期间遭到袭击，美方将追究乌克兰的责任。此外，多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方事先并未收到特朗普宣布的停火通知。乌克兰官员在特朗普停火宣布后面临压力，被要求遵守停火协议，不得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突然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回应称，他自己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日表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表示，如果基辅真的是说有意要举行总统选举的话，普京愿下令俄军不在选举日当天打击乌克兰，但他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提出的60天全面停火，指其真实目的是为了乌军重整旗鼓，争取时间。
1: 佩斯科夫称，基辅实际上并不想举行选举，其需要60天停火来重整部队、修复战损并延续军事行动，而非为投票创造条件。若乌方真的决定选举，克工只保证在选举日当天不打击。此番表态直接回应泽连斯基前一日提出的条件，若获60天全面停火，乌克兰可组织总统选举。佩斯科夫回顾称，俄方原准备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继续和平谈判，但乌克兰在此期间对莫斯科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击，普京因此指示重新考虑谈判恢复时间。俄方立场是寻求持久和平，而非临时停火。
2: Реально в Киеве не хотят проводить выборы,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И 60 суток перемирия им нужно не для выборов, а нуж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обраться силами, залечить раны.И продолжить войну. Президент говорил об этом уже, но я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от его имени могу со все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сказать, что если там реально в Киеве хотят провести выборы, 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ерховный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будет готов дать указание не наносить ударов по Украине в день выборов. Именно в день выборов. Вот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Спасибо.
1: 佩斯科夫还回应了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的说法，表示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但克工暂无可发布信息。当记者追问停火是否涉及炼油厂或其他能源设施，接触对象是否包括美乌双方时，佩斯科夫均拒绝说明。分析认为，佩斯科夫将停火窗口精确限定在选举日当天，既是对特朗普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的间接回应，也是向华盛顿传递信号：莫斯科不反对乌克兰政权更迭，但不会为此付出暂停军事行动的代价。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3: 德国法院将于14号对一名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犯进行开庭审理。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表示，俄方希望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公布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在被问及俄方对北溪管道爆炸案审理过程有何期待时，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希望实施者和指使者的身份被公布，并且称这对俄方很重要。他还指出，希望有关审理客观公正，俄方期待最终的审决结果。而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2条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在2022年9月同时遭到破坏。俄罗斯总检察院已经对这起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起了立案。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多次要求提供北溪管道爆炸的相关信息，但是从未收到过。
0: 朝中社在13号的报道当中发放了之前一天试射战术弹道导弹的照片。朝中社的报道提到了朝鲜导弹总局的这一次试射用意是要证实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报道也提到，这一次试射是导弹总局及其所属各研究所为实现武器的系统技术高度化的正常工作一部分。导弹总局也表示，或证实的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预示提高所有攻击武器的系统性能和精致性方面重大变化的巨大成就。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被记者问及在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否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时，他回答说很有可能会面，并且形容这将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他又说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他没有就双方潜在的会面提供更多细节。
0: 再看到，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从7月初以来，已经投入了超过2.76亿美元，开展大规模的动员活动，帮助共和党应对中期选举的不利形势。而这一批的巨额资金，也让马斯克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历史上最大的金主。根据知情人士的话透露，马斯克在之前选举当中也提供了更多未披露的捐款。
3: 另外，有一项民调显示，约69%的民

0: 民主党人和61%的共和党人反对利用预测市场就美国选举进行压注，投注平台被指可能为内幕交易和操纵行为打开新的渠道。
1: 待会来要看到的是重阳节假期在即，新皇岗口岸预计将会迎来客流高峰。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9: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8: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9: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的执行董事长库克。
11: 何立峰表示，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何立峰指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0: 新皇岗口岸在12号正式开通，香港运输署就表示，新口岸的第一天整体交通大致是运作畅顺的。而另外，本周末的重阳假期，新皇岗口岸也预计会迎来启用以来首个出行高峰。有巴士公司表示，到时候也会密切的关注客流量，适时的加开特别班次疏导。
12: 根據我哋九巴以往嘅經驗啦，我哋譬如喺落馬洲支線，我哋有一條 B1 啦。咁以往嘅重陽節咧，會比起一啲正常嘅週末咧，係大概多1至2成乘客嘅。咁所以我哋都已經做咗準備啦。咁我哋嘅兩條路線 B10、B11同埋其餘嘅一啲轉乘優惠嘅路線啦，包括咗3條上水線啦，76、276B、76K 啦，以及其餘40多條嘅九巴龍運路線咧，咁我哋都會密切留意嘅情況。咁如果就住 B10 同埋 B11 嚟講咧，兩條路線我哋最密咧，亦都可以加到5分鐘，每5分鐘你就可以有一班車啦。
10: 酒吧也表示，新皇岗的开通第一天，截至早上11点，已经开出了130个班次，顺利接载大约有4500名的乘客。而另外一方面，半数的皇巴前线员工也选择留任，并且加入酒吧团队。至于城巴也表示，截至早上的10点半，繁忙的时段，整体的服务大致是顺畅的。到现在开出大约50班车往返口岸与市区，而稍后将会检视第一天的运作情况，以部署本周末重阳节假期的服务安排，尤其是19号假期的最后一天。
11: 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皇岗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天20万人次。这座9层高的联检大楼，每一层各有什么功能？往返又该怎么走？我们来看过关懒人包。
13: 香港至深圳的旅客先乘坐港方交通工具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 L2 层。

0: 下车后上楼至 L 五层过关，完成后下楼至 B 一、B 二或 B 三层搭乘各类交通工具。当中 B 一层为深方交通接驳，可搭乘公交、出租车等 ；B 二层可通往深圳地铁七号线 ；B 三层为社会停车场，可乘坐网约车。而持港深两地牌的私家车车主可在 L1 层进行车辆过关，随行人员在于 L1M 层进行过关手续，随后返回 L1 层重新上车。深圳至香港方面，乘坐地铁返回香港的旅客可乘坐地铁七号线在皇岗口岸站下车，然后到 L4 层过关，再下楼至 L2 层搭乘港方交通工具。搭乘网约车的旅客在联检大楼 B 三层下车，再到 L 四层过关，再下楼至 L 二层搭乘港方交通工具。自驾到达皇岗口岸的车主可在 B 三层社会停车场停车，再到 L 四层过关，再下楼至 L 二层搭乘港方交通工具。持港深两地牌的私家车车主可在 L 三层进行车辆过关，随行人员在于 L 三 M 层进行过关手续，随后返回 L 三层重新上车。祝您通关顺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回来看到是2026年的巴黎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巴黎凡尔赛门会展中心开幕，待会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股主要股指在周一表现分化，市场关注焦点转向了即将登场的 Q3 财报季以及九月份通胀数据。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互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布俄乌达成一项所谓能源停火协议，但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表示俄罗斯已经违反协议，令市场对于能源供应前景的担忧再度升温。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不一，其中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受到俄乌和中东局势影响，能源市场继续上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8%，收于每桶106.65美元。德州轻油则是上涨约2%，收于每桶93.74美元。特朗普上周宣布和俄罗斯达成了一项所谓的增加柴油供应的协议，计划向全球市场释放数百万吨的柴油。不过呢，市场分析则是认为相关的供应规模可能不足以显著缓解全球的柴油价格压力。美国大型银行财报季将在周二正式展开，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会陆续公布财报业绩。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将在周三公布，为市场评估通胀走势带来更多的重要依据。此外，美联储主席沃什预计将在周四的时候在曼谷举行的峰会上发表讲话，届时投资者也将继续关注其对通胀前景以及利率政策走向提供的一些线索。周一适逢美国哥伦布日，美国国债市场休市，因此美债收益率缺乏新的常规交易收盘数据。周一收盘时，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2.590，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9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受到中东战事引发的国际油价冲击影响，南非燃油的价格再创新高，而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大幅上涨，不仅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也可能进一步的推高通胀，增加南非央行加息的压力。
3: 南非矿产和石油资源部表示，近日豪登省95号汽油每升上涨3.33兰特，涨幅约12%。达到每升30.25兰特，创历史新高。柴油批发价最高每升上涨3.24兰特。国际油价此前一度升至每桶约100美元。全球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持续加剧。
4: South Africa is a price taker because we import, crude oil and finished products.So we have to pay the prevailing international prices for all these products. So it's quite a shock to the system.
3: 分析人士指出，南非高度依赖公路交通，公共交通服务不足，燃油涨价将进一步增加家庭交通支出和生活成本。与此同时，油价上涨也加大了南非央行控制通胀的压力。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南非通胀率已升至4.4%。南非央行今年迄今已两次加息。
4: I think there's very little that you can do as a country because we do not have our own oil. In the short term, the South African Parliament is currently debating 10 billion rand as to how it can be used to relieve the pain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ist.
3: 国际油价持续高于每桶100美元，加上兰塔汇率走弱，南非燃油价格年内可能继续上涨，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增加民众的生活成本。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尼日利亚军方12号发表声明说，军方10号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一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对正在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了空袭。
2: 初步的评估结果也显示，有一名高级头目跟40多名的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当中被打死。而尼日利亚的军方表示，涉事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的地区巡逻、协调袭击行动等等。
0: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2026年巴黎国际汽车展览会，当地时间12号在巴黎凡尔赛门会展中心开幕。值得关注的是，参展的中国汽车品牌达到了创纪录的20家，占了整车参展总数的1/3，展现出了强劲的出海势头。
2: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是到访车展，也强调法国和欧洲需要加快汽车电动化转型，加强本土的产业合作，提升技术自主能力。同时也透露，欧盟与中国已经就混合动力汽车的领域相关问题达成初步协议，而法国也正在与德国敲定一项，用意是要加强欧洲汽车产业保护的协议。
5: 作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重要风向标，本届巴黎车展吸引了约20家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超过法德车企之和，占了参展车企总数的1/3。参展规模较上届扩大一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车展现场表示，欧盟与中国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欧洲市场免受不公平竞争影响，尤其涉及混合动力汽车领域。除中欧相关协议之外，马克龙还透露，法国正与德国就加强欧洲汽车产业保护进行最后阶段的磋商，相关问题涉及欧洲汽车的本土制造以及在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提升产业竞争力。
6: 据法媒报道，本届巴黎车展汇聚了约60多个汽车品牌，其中近1/3来自中国。另外，来自车展官方的调查问卷显示，近40%的法国受访者表示愿意信任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凤凰卫视金亮江新法国巴黎报道。
0: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以及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7: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3岁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和70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公报说，与以往主要依赖生产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不同，霍尔和伍德福德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共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赫斯勒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此外，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还推动了通胀粘性以及产出缺口等广泛应用的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到今天的娱乐快递。
8: 备受瞩目的美国职业篮球赛 NBA 中国赛日前在澳门举行，吸引了众多明星出席。其中，英格兰足球名宿贝克汉姆穿上皮履行格现身，更与同场的成龙一同合影。另外，获邀担任嘉宾的还有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欧阳靖，以及曾效力火箭队的传奇球星林书豪，积极现身与球迷见面。他们又大展球技，与现场观众互动。而江涛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又有像林书豪以及欧阳靖等的合照，还有他在后台准备的花絮影片，并透露自己得到林书豪亲自传授投篮技巧。香港艺人吴卓羲与张希文因为拍摄电视剧而传出绯闻，这天他们现身活动时没有否认绯闻，更互赞对方。不知道张希文当女朋友的话，吴卓羲又觉得如何呢？
9: 做女朋友點啊，梗係冇得頂啦！係真係拍講翻部戲先，唔該曬。
10: 男朋友嚟講啊，
11: 男朋友話唔錯啊，唔錯。
9: 幾好啊？
11: 幾好啊！佢好細心啦，好照顧身邊嘅人啦，即係唔止係即係身邊嘅演員，台前幕後都係嘅。
9: 嗯嗯。
11: 有愛心啦。
12: 幾多分啊？如果100分滿分。
9: 唉。滿分啊，好味啊！
11: 滿分，滿分。
10: 有冇氣減評分咧？
9: 你問邊個？
10: 你哋兩位。
11: 我覺得大家可以投入啲睇部戲先。
8: 退役多年的国家队跳水运动员郭晶晶近日获香港岭南大学颁授荣誉院士衔，她的丈夫霍启刚亲身出席颁授仪式见证。 霍启刚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并分享了现场照片。他在贴文中表示，非常开心能在现场见证妻子接过荣誉院士证书，并指在台下亲眼目睹的那一刻特别感到骄傲。他并大赞郭晶晶多年来一直默默耕耘，退役后依然心系体育事业发展，不断运用自身影响力回馈体育界及社会，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坚毅与付出，赢得这份实至名归的荣誉和肯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2: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政府军称，过去先打死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英国就空军基地怀疑恐袭事件，召见了伊朗驻军大使。特朗普说，可能会在11月份就会和金正恩会面。 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持续为您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我们注意到，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就在马里普省还有塔伊兹省持续在交火当中，而也门政府军就说他们打死将近有1000名的胡塞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也在12号表示，在当天他们就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还使用了闻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而沙特方面也说拦截并且 摧毁了胡塞武装所发射过来的2枚弹道导弹，而沙特在过去1天时间里头，也对也门首都萨那、焦夫和塔伊斯省等地发动有119次的空袭，包括了导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1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政府军阻止了胡塞武装的推进。 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发文称， 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1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消息人士并指出，沙特调查的另一个目的是查明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提供更早的预警。 在此次袭击中，胡塞武装的导弹及无人机飞行了超过1000公里才抵达利雅得。利雅得省省长费萨尔亲王前往医院探望在哈利德国王机场遭到袭击的民众，了解伤者病情。在约旦安曼，当地民众为一名不幸在机场袭击中丧生的约旦公民举行葬礼。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2号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特别是针对机场等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这是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2号援引了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在报道说，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方面允许，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要发动打击。 报道就指呢，内塔尼亚胡正在通过美国方面在施压，以确保沙特能够允许以色列介入到当前的也门局势。而目的就是要使得以色列和沙特所谓的合作，以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进一步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在铺平道路。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直都不愿意允许以色列要介入到战争，担心这会对公众舆论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而内塔尼亚胡多次表示，目标就是要和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 沙特方面也一再表示，和以色列实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要建立起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声明中就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 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在11号表示，巴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在攻击沙特阿拉伯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更敦促胡塞武装方面要立即停止攻击。
2: 加巴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国际机场发动的恐怖袭击，指出袭击导致平民伤亡和关键民用设施受损，性质极为恶劣。加巴兹还强调，针对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军事袭击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此类敌对袭击。夏巴斯还重申与沙特阿拉伯完全团结一致，并将严格依据双边及多边国防框架，在各个可能领域坚定不移地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网络是记者张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好，换一个焦点来关注到的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2号收到了报告，说在霍姆斯海峡还有附近阿曼湾海峡，在11号一共有6艘的船舶接连遭遇到了袭击。随着现在伊朗袭击风险在上升，目前至少10艘超级游轮已经撤离了阿联酋在波斯湾的富察伊拉港。另外，伊朗当局也指美国试图想要通过走私的燃油要摆脱困境，但难逃会。

0: 走向失败，而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收到多个报告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另外，一艘原油油轮和一艘成品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港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而英国海军也接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原油油轮遭不明弹丸击中。随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袭击风险上升，越来越多空载超级油轮正在避开波斯湾地区。根据船舶追踪数据，近期至少10艘驶向阿联酋富查伊拉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以及数艘苏伊士型油轮暂停航行或掉头。尽管仍有部分船只继续驶向该区域，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富查伊拉附近几乎每天频繁发生袭击事件，引发市场担忧海上石油运输的持续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谢卡尔西12日表示，美国调动了所有资源，试图让4或5艘油轮通过海峡，活像一个小型走私犯，但美方想要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绝对无法阻止美国最终走向失败。谢卡尔西同时敦促地区国家放弃美国那套无效的安全保护伞，并警告称，继续依赖华盛顿将使这些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结束战争条件的回应并不充分，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不明智言论，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警告美国官员不要对伊朗及其文明认同发表敌对言论，称试图将历史和文化差异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对抗无异于玩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表示，英国政府经由评估认为，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疑似袭击的阴谋几乎可以被确认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背后指挥。而英国已经就事件召见了伊朗驻英国大使，也提出了严正交涉，不过伊朗方面再次否认他们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更要求英国方面要拿出证据来说话。另外，英国就宣布会对两名伊朗人员要实施制裁，并且会进一步打击伊朗在利用犯罪网络在英国境内所展开的敌对活动行为。
2: 伯纳姆12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3: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We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threats on our soil. We will crack down on Iran's use of criminal networks, using our full range of powers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funding streams. And we will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restrict the capacity of Iran and the IRGC to do us harm.
2: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其中一人被英国政府指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另一人被指与一个涉及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行动的犯罪网络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声明表示，各国将加强协调调查和阻止外国势力在本国境内开展的敌对行动。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七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好，再来看到，在以色列北部靠近与黎巴嫩边界地区，12号发生的爆炸，造成一名学生死亡，还有24人受伤。当地警方就指，这爆炸相信就是由未爆的弹药所引发的。而以色列国防军就表示，未爆的弹药可能就属于黎巴嫩真主党。
4: 爆炸发生在当地下午约3点，以色列当局出动多架直升机，把伤者从靠近黎巴嫩边界的拉米姆山脊地区运送到临近海法医院的一个停机坪，再由救护车送到医院。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一群师生正在以色列北部临近谢莫纳镇的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期间一名学生发现了一枚集束弹药并捡起放入背包，不久后发生爆炸。警方表示仍在调查事件，尚未厘清未爆弹药的来源，不过由于事发地区临近黎巴嫩边境，曾是以色列与

0: 真主党激烈交火的地点。以色列军方表示，未爆弹药可能属于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教育部长基施到医院探望受伤学生。受伤学生表示，他的同学拧开弹药的螺丝后就发生爆炸，有几个人被炸飞，他的脖子被碎片击中流血。教育部长基施表示，这次发生爆炸的地点是校外教学活动获批准的其中一处路线，在活动的简报和备忘录中已有注明要谨慎应对未爆弹药。不过以色列教育部在爆炸发生后随即宣布，未来数天前往以黎边境地区的团体旅行都要改道，并表示已经完善安全指引，强调全国各地都要谨防未爆弹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的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是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而这一批的医疗物资会主要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前往到约旦的伤病人员。这次捐赠的医疗物资涵盖像是医疗的设备，还有医疗的耗材，包括像是手术的设备、患者的监护仪以及转运的担架等等，目前已经分配到了多家的约旦医疗服务机构。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龚安敏就表示，这次的物资交接是由中约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又一次的合作，相信透过这样一个合作，能够持续为加沙人民提供更好的支持，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压力。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的助理局长阿巴迪就表示，这次的捐赠就体现出了约中两国的良好稳固的关系，而这些医疗物资能够帮助减少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希望双方能够继续的保持合作。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汤普说可能要和金正恩会面的相关消息。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想透过这种的创作去用这一粒字，令到这个广东话的元素可以继续活下来这样。
6: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7: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6: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表示，他将会在11月份的亚洲之行期间，可能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是在白宫的南草坪被记者问到，在即将到来这个亚洲之行期间，会否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时，他回答说有可能会会面，而且形容这会是令大家所期待的会面。他又说呢，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他并没有就双方潜在的会面提供更多的细节。再来关注到的是，针对美俄近期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以及美国方面单方面宣布的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2号所举行的华沙安全论坛以及后续讲话中做出了系统回应。他就直言说，俄罗斯计划出口的柴油量对全球的价格影响是微不足道，并且质疑这个协议背后存有另外一种逻辑。
8: 在华沙安全论坛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数据反驳了俄美协议的实际意义。俄罗斯每月可出口30万至50万吨柴油，而全球柴油月消费量高达1200万吨，俄出口占比仅约2%。泽连斯基表示， 如果俄罗斯对全球柴油的影响只有 2%， 那么它对价格的影响又会有多大呢？这微不足道。他进一步指出，若美方真有意通过协议稳定油价，为何不与乌克兰达成柴油协议呢？我们的行动影响着这些船只是否出发，以及这些炼油厂是否运转。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乌克兰支持的是对等能源休战，如果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系统，乌方便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他强调，乌克兰只有一个炼油厂，且已被严重损坏，电力才是乌方最关键的需求。如果能够保障我们电力系统的安全，那么我们就不会针对俄罗斯的柴油基础设施采取任何措施。泽连斯基在论坛上重申，乌克兰愿意谈判，但不会牺牲尊严。泽连斯基的回应既是对美俄协议的否定，也是对乌方谈判底线的重申。任何能源停火安排必须对等，切不能以牺牲乌克兰电力安全为代价。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日前访华，欧洲议会议员多斯塔尔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独家采访时，肯定了中欧透过对话在寻求共识，更建议要进一步拓展贸易机遇，推动双边的经贸合作，更好来惠及企业和消费者。
9: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对于此次访问成果，欧洲议会议员多斯塔尔肯定中欧双方通过磋商寻求共识。对于涉及汽车贸易的安排，他也提出保留意见，认为需要充分考虑欧洲消费者和普通家庭的利益。
10: I appreciate that the meeting between Wang Wenbin, Minister of Trade of China, and Maroš Šefčovič, Commissioner of Trade of EU, didn't result in a trade war, and that they were able to find a compromise. However, I'm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ompromise because it is against European consumers, against European families.
9: 多斯塔尔以汽车更新需求为例表示，让消费者能够购买价格可负担的新车，既关系到家庭开支，也涉及环保和行车安全。他担心减少中国混合动力汽车进口可能限制消费者的选择。
10: In my country, in average, people drive 17 years old cars, and both from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and safety perspective, it would be great if they could replace them with an affordable new one.But the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scale down the import of Chinese hybrids forces them to buy overpriced and obsolete cars from European brands.
9: 对于下一步如何改善中欧贸易关系，多斯塔尔主张，欧洲应将更多精力放在拓展中国市场、增加对华出口上，通过扩大贸易机会，改善双边贸易失衡。
10: Much better approach how to remedy the trade deficit.Which obviously exists between EU and China, would be to promote our export to China, as Prime Minister of Czech Republic rightly said. It would be good to go to trade fairs like the Shanghai Impo Expo and to show what we can produce, what we can export to the huge consumer market in China, and how to balance the imports from China to EU.
11: 分析认为，中欧谈判的成果接下来还要接受实际落实的检验。对于期待加强对华合作的欧洲人士来说，持续对话能否为企业带来更稳定的预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而这些合作诉求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行动，也将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下一步走向。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2026年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就在巴黎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在汽车产业转型、技术法规和市场合规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如何能够通过深化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和当地市场要求衔接。
9: 此次论坛聚焦中欧汽车产业转型，探讨产业合作、技术法规及市场合规等议题。欧盟中国商会秘书长方东奎表示，近期中欧贸易投资磋商取得实质性成果，有助于管控分歧、稳定贸易。稳定的政策预期和营商环境对中国车企扩大在欧投资至关重要。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政策与战略执行主任林克瓦奈斯指出，已有超过50个中国汽车品牌在欧盟开展业务。面对能源成本高企等挑战，欧洲汽车产业期待通过深化中欧合作提升竞争力。欧洲汽车测试与工程集团副总裁米德里耶认为，中欧应加强技术法规合作，并寻找利益平衡。
12: Je pense que la France et la Chine ont beaucoup de choses à partager, notamment sur les réglementations techniques pour avoir des véhicules qui se ressemblent.

0: Ensuite, il y a des sujets qui sont en cours de discussion sur d'autres éléments, par exemple l'Industrial Acceleration Act en Europe, mais que l'Europe et la Chine ont intérêt à se mettre d'accord, puisque c'est les deux plus grands marchés automobiles du monde. Je pense qu'il faut que la Chine et l'Europe trouvent un terrain d'entente, parce que l'Europe a besoin d'emplois, d'activités sur son territoire, la Chine veut vendre ses voitures, donc il faut trouver le bon mix entre les deux.
1: 技术快速发展也对国际监管合作提出新的要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代表夏吉尔表示，加强监管合作有助于减少规则碎片化，提高企业对监管要求的确定性，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创新。论坛还围绕碳足迹、循环利用、自动驾驶及智能座舱等议题展开讨论，推动双方合作从市场互补进一步走向技术、标准和产业协同。 从绿色智能转型到技术法规和市场合规，本次论坛的议题贯穿汽车产业发展的多个环节。对于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如何让技术创新与当地要求相衔接，也是中欧汽车行业交流中需要持续探讨的问题。凤凰卫视李梦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的70周年，同时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就在12号，埃及的高校就和中国企业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化节，通过了传统文化的展示、文艺的表演，还有互动体验，让埃及青年能够近距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也为两国的青年交流搭建平台。
3: 书法、剪纸、茶艺、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项目集中亮相埃及校园，吸引了不少当地学生参与体验。现场还安排了中文歌曲、舞蹈和诗歌朗诵等节目，由埃及大学生和在埃中国留学生共同参与。从课堂上的中文学习到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正在以更加丰富的形式走进埃及年轻人的生活。中国美食摊前更是人山人海。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让。
4: 埃及学生，所有的埃及学生，现在的有七十埃一年级的学生，认识中国的文化。
5: 中国车有很多种类，就是白茶、绿茶、白茶，
4: 还有我们的埃及没有，我们的埃及只有绿茶，还有红茶，
3: 还有我们喜欢加糖。
5: 我知道中国人他们不喜欢加糖，对吗？
4: 包子好吃吗？好吃，好吃。
6: 此次中国文化节由埃及高校与在埃中国企业联合举办，除了文化展示活动，也为两国青年提供了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近年来，中埃合作不断拓展，从基础设施建设、经贸投资延伸到教育和人文领域。随着两国交往日益密切，中文教育、文化交流以及青年之间的互动也成为增进双方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7: 就如刚才大家都在回顾趋势年，我们更好的是要面向未来。 我们愿意埃华伙伴携手，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扩大中文教学和教育科研的合作，加大师生互访力度。
8: 从1956年建交至今，中埃关系已经走过70年。自从2016年中埃文化年举办以来，两国人文交流是日益密切。今年又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从政府间合作到民间的互动，从经贸往来到青年交流，中埃关系正不断拓展新的内涵。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再来看到美国执法人员12号对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奥马尔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据报涉及到了一项刑事欺诈的调查。而长期在批评特朗普的奥马尔就指这样的搜查是试图在打击政敌的手段。 美国媒体就在报道，美国司法部证实，国土安全部取得了搜查令，而这一次执法行动就属于联邦政府的调查范围。奥马尔的一名文件可能涉及了刑事欺诈，而这份文件是由他已经离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填写的，将会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要寻求连任的奥马尔一直都是总统特朗普主要攻击的对象之一。奥马尔表示，搜查行动显明就是联邦执法部门被武器化，不过特朗普就说他和这次的搜查无关。
9: 请您持续锁定下一节新闻。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 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防卫室资讯台。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和欧盟就削减混动车出口达成谅解，中方表示这是尊重事实，非歧视跟合规达成的共识。中国九月份新能源出口大幅度增加超过163%，今年汽车的出口预料会超过1000万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文件已经发出来，分析认为这是画出红线，禁止滥用政策。中国跟欧盟上个星期在北京一连两天召开的投资贸易磋商会议，欧盟表示已经就削减中国出口混动车达成了谅解，而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就平衡处理经贸分歧还有彼此的关切当中呢，有几项基本原则。首先看欧盟还有一些外媒的报道，当中呢，中国跟欧盟表示双方已经就中国对欧洲出口混合动力汽车达成谅解，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这缓解了有关中国政府跟欧盟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担忧。欧盟贸易主管谢夫·乔维奇上个星期五向记者表示，双方已经达成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谅解，中国将减少混合动力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他说会使得中国的相关出口有望减少超过一半。欧盟据说呢，计划采取保障措施，将中国进口混合动力车数量削减一半，最快到在今年12月开始实施。而彭博社在星期一引述欧盟一份内部文件说，将限制中国混

0: 彭博资讯也说，中国跟欧盟已经同意就欧盟针对逆变器进口所设的限制措施展开讨论。那么这个逆变器呢，是干净能源技术的关键设备，这样的协商有望为面临出口限制难以进入欧盟这个主要海外市场的大陆企业带来转机。据说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这个内地的一些逆变器上市企业呢，股价也上涨了。关于中国跟欧盟上个星期在北京的磋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的磋商的共识答记者问，表示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的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当中呢是确认三项基本原则。
1: 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相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跟欧盟的合作在10月21到23号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将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活动期间将会有300家左右的中欧企业开展1对1的洽谈。中国欧盟商会表示，绝大多数受访的欧洲企业仍然把中国视为是重要的市场，并且会持续致力于在中国发掘机遇。目前可以看起来呢，中国欧盟方面呢，企业之间的开放合作还是在持续的。那么关于中国跟欧盟在上个星期北京会谈达成的一个谅解，我们来看看来自于中国内地还有香港以及海外媒体的评论，基本呢都是比较正面的。比如说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钟声的文章说，中欧都认可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只是试新起点，不是终点。这一个表述表明，中欧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只要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充分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双方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路径。这篇题为中欧要做彼此稳定平衡的关键交易伙伴的文章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信报的社评说，中欧贸易磋商有突破，市场开放舒缓了对抗。文章认为，虽然纯电动车反补贴、关税、产业补贴、稀土出口管制等矛盾仍然存在，但成果依然有助于缩窄贸易分歧，显示双方愿意扩大市场的开放来管控矛盾。说中欧在经济上已经密不可分，长远来说要处理中欧双方的贸易问题仍有漫漫长路，但是中国可以针对欧洲各国的优势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开放与合作。华泰证券认为，中欧双方各退一步，以时间换空间，以解决长期贸易分歧，能继续谈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双方结构性失衡与矛盾根深蒂固，短期要关注的是10月15到16号举行的欧盟峰会的态度和立场的变化。金融时报评论员张东方的文章说，对中欧贸易谈判双方来说，谈判没有陷入僵局，关系不至于陷入恶化，已经是最基本的成果了。星岛日报的社评说，中国冲击只是借口，欧洲制造业的困局仍然在自身。说查一下欧洲的制造业陷入困境，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法规过多、监管过严、税收过重、人口老化和劳工成本高昂等多项内部因素。各国政府经常空谈经济改革，但每当遇上选举或是为旧友屈服了，而外部因素还有俄乌战争使得欧洲失去联

廉价的能源供应，内外的问题使得欧洲自身面临的挑战，所以不能说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汽车，尤其在新能源车、混动车在欧洲的竞争力，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的就是正在巴黎举行的这个巴黎汽车展，这是世界最大的规模的汽车展之一。来看看中国汽车企业或产业在这里的竞争力和实力。 来自于日经新闻的报道说，这次巴黎汽车展除了法国雷诺、欧洲斯特兰蒂斯、德国大众等欧洲车企之外，中国车企的参展数量有所增加。这届的参展品牌超过了60个，比上一届2024年展会增长了大约是3成。德国宝马决定不参加这次的展出，而中国汽车品牌的攻势特别明显。9月开始进入法国市场的奇瑞汽车首次亮相巴黎车展，旗下拥有瑞典沃尔沃汽车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除了 吉利品牌之外，还首次展出面向年轻群体的领克以及高端的 EV 品牌极客。还有吉利也会在明年开始在加拿大销售。10月9号，吉利汽车集团宣布会在2027年开始在加拿大销售汽车。报道说，为了在2027年开始销售，吉利正在推进当地法人的组织搭建、销售跟服务网络的建设。来自成联分会12号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 55.8万辆，同比增长1.63%，环比增长7.7%，占乘用车出口60.8%，比去年同期增长21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也超过了60%，达到了60.5%。那么当中狭义插混占新能源出口34.2%，增程占新能源出口5.3%。 同一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对外表示，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出口量有望超过1000万辆。 中国新能源汽车近年快速增长，但是安全问题一直是受到关注和讨论的。最近4个部门就出招整治所谓的速成车，要求要更加关注，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中国工信部等4个部门上个星期6联手出招，就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管理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近年层出不穷的创新设计画下了清晰的红线，包括圈隐藏式的门把手被明令禁止，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不可以采用，关键安全功能也需要保留实体操控。 文件同时对测试周期和里程提出硬性要求，禁止测试验证不充分等行业乱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态支持，并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呼吁企业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把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官媒人民日报客户端评论说，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的验证流程，推出所谓速乘车的车型，因为流程缺位、验证缩水，埋下了隐患，最终由消费者买单。文章强调，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次监管措施旨在从创新设计和测试验证源头去纠偏。 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高质量发展，还有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探讨是非常多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上个星期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这份文件被认为是新质为新质生产力画下红线，要注重实际质量防违规。 文件提为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上个星期正式面世。接下来将有自发和有组织的阐释。这份文件的要义除了明指明方向，也重在定规例矩。来自于经济日报经理人的分析文章说，新质生产力提出3年，当年是总书记习近平在2023年9月考察黑龙江时提出，202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透过集体学习作出完整诠释，同年3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进入中共中央全会决定文件，并写入新的5年规划。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主要是体现对于发展的指导性，也是画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红线，指的就是最近2办发出的这份文件。所谓的红线就是不能干什么，文件 中总的一句话是：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包括不能够脱虚向实，不能贪大求全，不能搞泡沫化，不能产业空心化，不能盲目求新。
严格禁止违规上项目。文件还明确提出，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追究责任。画出这些红线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面对现实，反映出这次文件透出的重要政策变化，是推动发展，更要关注实际的质量。下期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历时七年建设的新皇岗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从现在开始，香港和内地的互联互通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1号表示，口岸开通有3个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实践制度创新，采用创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度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以及促进跨境流动，为两地人员开往来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为了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深港双方在11号与新口岸举行开通仪式。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旧口岸目前每一天大约5万人次流量，预计新口岸初期每一天可以达到大约10万到20万人次，长远可以超过30万人次。新口岸也因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专门做准备。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皇岗通关拓新局，科创门户早落实。说这次的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突破通关制度，香港更需要把握机遇，尽快把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载体，让河套与新田的科创门户定位落到实处。大公报的社评说，用好新口岸机遇，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说这是一国两制制度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必将大大便利人员与物资的跨境流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里程碑。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之后说，口岸开通第一天整体运作顺畅。
1: 新皇岗口岸开通，明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30刚过，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
2: 專門嚟體驗下嘅，即係呢個係屬於話一次檢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專門我係住深圳呢邊嘅，即係我專登過關，依家我就翻去，試咗啦，咁就係幾方便嘅，係應該係1-2分鐘就搞掂嘅。呢個口岸就都起咗咁長時間，都等於都係屬於有啲期待咁咯。
1: 入境層也有內地旅客跑步搶閘過關，心情興奮。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3: 今天是特地准备，5:30就开始在排队了。
4: 然后
5: 首发体验他怎么样？
6: 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3: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5分钟还要快。
6: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3: 感觉用了不到1分钟，就过关了。
6: 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3: 没有，指示牌非常清晰。
1: 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7: 今日係一個唔係一個週末啦，我覺得真係大嘅挑戰係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會再睇清楚個星期六、星期日嗰個情況啦。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員咧，都係開咗一樓。頭先我上去睇過佢哋啦，有個聯合辦公一齊睇實嗰個運作㗎啦。今朝開咁耐都係非常之暢順啦。咁我希望同事呢幾日咧就要好好快啲熟習咗個運作。
1: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想想看，以前的旧口岸一次的通行大概需要30分钟，现在新口岸开通，每个人每一次至少可以省下25分钟。如果一天来往30万人次，那可以节省多少时间，提高多少的效率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的访制当中就谈到了，接下来要举办的 APEC 财长会议当中，更可以凸显香港的枢纽地位。 陈茂波在访制当中说，通过新皇港口岸为往返深港两地的市民、还有商务人士以及旅客带来便利。另外，全球瞩目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下个星期二20到21号第一次在香港举行，也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反映了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也谈到，财长会聚焦四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融金融，还有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这些方面都是香港的优势。而来自于重量联行的估计说，中环的甲级商厦预料明年会继续上涨租金，租金涨幅有5%。过去一年，香港的商厦租赁市场逐渐走出谷底，主要是由中环的超级甲厦还写字楼带动。那么区内最优质商厦的租金今年之内已经提升了19%，他们认为中环的甲级商厦明年还会涨5%。但是呢，各个地方的涨势是不一样的，走势是分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中环这个地带。上个星期六，中国证监会举行了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呼吁要加强稳定市场的机制建设。中国证监会上星期六召开座谈会，跟部分上市公司负责人还有证券基金机构专家交流，就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听取意见建议。根据证监会的新闻稿，与会专家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了加强稳定市场机制建设，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完善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机制，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强化交易监管，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证监会在前一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就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计划将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还有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2亿元2亿份降低到5000万元5000万份，同时放松了一部分基金修投资和运行限制。这是公募基金运作办法12年来的第一次系统性修订。而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上星期六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的时候说，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影响仍然持续，第四季度会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郑三杰呼吁民营企业从长期大势看当前形势，既要科学应对国际供需变化带来的现实压力，也要把握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固带来的长期机遇，坚定信心，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人民币汇价方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在上星期五呢收盘涨上了6.69的水平，星期一继续在这个区间。人民币对美元上个星期五收在了6.6921，今天。

的收盘价下跌9个基点，报6.69305，离岸价最高到了6.69150，离岸价最高到了6.69005，中间价上升17个基点，报6.7315。美元汇价星期升到了102.32，日元汇价跌到了158.48。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受到亚太区市场走弱影响，两市主要股指全线走低，银行板块崛起护盘，建行、中行、工行等大型银行股创新高。上证综指收盘3797点，下跌16点，跌幅0.43%。深成指下跌256点，跌幅2%。创业板指数跌2.6%，两市成交超过1.5万亿元。港股先涨后回顺，蓝筹股走势分化，生物医药和地产股表现落后，消费和黄金股下跌，科技和汽车股走势分化。恒指收盘24271点，涨0.25%，国企指数也是升0.25%，科技股指数跌0.967%。主板成交1626亿港元。日本股市休市，韩国首尔股市大跌3.65%，到8月11号以来的新低。市场担心中东局势推高油价跟通胀，打击大盘重挫。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2%。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就要投票了，高盛最新的一个预测显示，特朗普现在他的领导的这个共和党呢，输的态势是很明显的，主宰这个中期选举投票倾向的油价是非常关键的。高盛最新的报告说，伊朗战争引发了油价从3美元飙升到了一加仑5美元。民主党通用选票领先优势也同步从5个百分点扩大到9个百分点，再加上飓风再次冲击墨西哥湾63%的海上产能，油价走向已经成为真正的选票决定者。高盛的图表显示，通货膨胀跟经济议题在选民关切当中的排名最高，特朗普在这两项议题上的净支持率深度负值，通胀议题净支持率只有负48%，经济议题负33%。而从另外一个调查也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党横扫两院的概率创下历史新高的52%。高盛也引用了 Polling Market 的数字显示，这个概率已经升到了大约65%。共和党保住众院多数的概率已经低于10%。如果说民主党横扫两院的话，股市可能会有所波动。英国金融时报的民调也显示，特朗普没能遏制支持率下滑。英国金融时报跟 Focal Data 展开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只有1/4的登记选民认可美国总统在就业和经济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约1/5的选民认可他对通胀的表现。还来自于政治新闻网站的民调预计，即使跟伊朗战争终止和油价下降1美元，都不足以逆袭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逆势。国际能源署在15号要召开理事会会议之前，署长比洛尔发表声明，敦促尽快履行在今年3月集体行动承诺的石油储备国家应该要尽快的释出原油，并且应该优先考虑柴油。柴油价格的问题确实是特朗普总统最关注的，所以他在上个星期突然就宣布跟俄罗斯达成了出口柴油的协议，并且要求基辅方面这个乌克兰方面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设备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特朗普的说法和决定遭到了美国的参众两党，尤其是共和党议员的严厉的批评，而他的盟友包括了英国方面也批评特朗普的做法。总而言之，现在呢，特朗普要压低柴油的价格，任何行动都已经是缓不济急。中期选举，共和党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1: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2: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3: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1: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1: 我报了来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通往幸福的12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5: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4: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6: 动则静之机，清则浊之源。
4: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5: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4: 让情绪保持平稳，
7: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4: 放下一切焦虑。
8: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4: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9: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4: 万事无需执着。
10: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4: 一切顺其自然。
11: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4: 过去从不纠缠。
12: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4: 老去你未曾在意。
13: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4: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4: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4: 碳基的幸福生活。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同巴新总督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胡塞武装称，沙特24小时内就对也门发动119次袭击。英国称收到了多艘船只在霍姆斯海峡遇袭的相关报告。各位上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改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换一个焦点，持续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马里普省、塔伊斯省还在交火当中，而也门政府军就说已经打死将近1000名的胡塞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也在12号表示，在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同样也使用了无人机在袭击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而沙特方面就表示，他们拦截并且摧毁这些由胡塞武装发射过来的2枚弹道导弹。而沙特在同一天，过去的一天时间里头，同样对也门首都萨那、焦夫和塔伊斯省等地发动有119次的空袭，还有导弹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10人死伤。政府军阻止了胡塞武装的推进。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消息人士并指出，沙特调查的另一个目的是查明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提供更早的预警。在此次袭击中，胡塞武装的导弹及无人机飞行了超过1000公里才抵达利雅得。利雅得省省长费塞尔亲王前往医院探望在哈利德国王机场遭到袭击的民众，了解伤者病情。在约旦安曼，当地民众为一名不幸在机场袭击中丧生的约旦公民举行葬礼。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2号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特别是针对机场等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这是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迪在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到对也门的侵略，那么胡塞武装方面会迅速做出沉重回应，同样也会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布海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一旦美国介入，胡塞武装就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要反击，而是会直接就迅速的做出回应。他也警告说到，沙特的石油设施还有机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要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经成为了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也说，胡塞武装针对了沙特的目标所发起的军事行动，这是为了向沙特王储再传递消息，也就是沙特王储不能够再躲在安全的位置，再对也门发动袭击。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11号表示，巴方对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在攻击沙特阿拉伯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更敦促胡塞武装要立即停止攻击。
3: 夏巴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国际机场发动的恐怖袭击，指出袭击导致平民伤亡和关键民用设施受损，性质极为恶劣。夏巴兹还强调，针对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军事袭击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此类敌对袭击。夏巴兹还重申与沙特阿拉伯完全团结一致，并将严格依据双边及多边国防框架，在各个可能领域坚定不移地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网络记者张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再来跟进报道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还是会通过中间人在保持信息交换，而伊朗方面正在审议美国的7日方案的回应，已完成内部的评估之后，就会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而目前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还在发挥斡旋作用。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并未中断。此前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重启谈判的问题。
5: من میتونم این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تبادل پیا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4: 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美方目前仍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将会对美方的回应做出答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美方说法与伊朗掌握的情况不符，并将海峡当前局势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5: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و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چیز جدیدی نیست. قبلا هم گفتیم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ها مطلع شدن، سریع هم بیان کردیم.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در مورد نکاتی که اونها مطرح کردن ما داریم بررسی میکنیم و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بررسیامون تمو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ها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4: 对于也门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不希望也门与沙特再次陷入战争，支持双方落实此前达成的政治路线图。
5: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4: 在核问题上，巴加尔表示，美国的行动损害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但强调没有必要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日晚与沙特外交大臣菲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紧张局势。阿拉格奇表示，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伊朗愿意协助推动沙特与也门方面展开对话。
0: 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都还拦报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2日收到了报告，在霍姆斯海峡还有附近的阿曼湾海域11号就有6艘的船舶接连遭遇到了袭击。随着伊朗的袭击风险在上升，目前至少有10艘的超级油轮已经撤离了阿联酋在波斯湾的富察伊拉港。另外，伊朗当局就指美国试图想通过走私燃油要摆脱困境，但难逃会走向失败，而伊朗也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收到多个报告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另外，一艘原油油轮和一艘成品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港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而英国海军也接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原油油轮遭不明弹丸击中。随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袭击风险上升，越来越多空载超级油轮正在避开波斯湾地区。根据船舶追踪数据， 近期至少10艘驶向阿联酋富察伊拉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以及数艘苏伊士型油轮暂停航行或掉头。尽管仍有部分船只继续驶向该区域，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富察伊拉附近几乎每天频繁发生袭击事件，引发市场担忧海上石油运输的持续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谢卡尔西12日表示，美国调动了所有资源， 试图让4或5艘油轮通过海峡，活像一个小型走私犯。但美方想要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绝对无法阻止美国最终走向失败。谢卡尔西同时敦促地区国家放弃美国那套无效的安全。

0: 全保护伞，并警告称继续依赖华盛顿将使这些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结束战争条件的回应并不充分，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不明智言论，伊朗代理国防部长吕萨警告美国官员不要对伊朗及其文明认同发表敌对言论，这试图将历史和文化差异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对抗，无异于玩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英国首相伯纳姆十二号在议会表示，英国政府经由评估认为，针对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几乎可以断定就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背后指挥。而英国已经就事件召见了伊朗驻英国大使，也提出了严正交涉。不过，伊朗方面再次否认他们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更要求英方要拿出证据来说话。而另外，英国已经宣布会对两名伊朗人员要实施制裁，并且会进一步打击伊朗在利用犯罪网络在英国境内所展开的敌对活动行为。
2: 伯纳姆十二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3: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We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threats on our soil. We will crack down on Iran's use of criminal networks using our full range of powers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funding streams. And we will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restrict the capacity of Iran and the IRGC to do us harm.
2: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其中一人被英国政府指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另一人被指与一个涉及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行动的犯罪网络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声明表示，各国将加强协调，调查和阻止外国势力在本国境内开展的敌对行动。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七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再看到，这是在以色列北部靠近于黎巴嫩的边界地区，十二号发生的爆炸，造成有一名学生死亡，还有24个人受伤。而当地警方就指，这个爆炸相信就是由未爆的弹药所引发的。而以色列国防军就直指呢，这个未爆的弹药可能就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
4: 爆炸发生在当地下午约3点，以色列当局出动多架直升机，把伤者从靠近黎巴嫩边界的拉米姆山脊地区运送到临近海法医院的一个停机坪，再由救护车送到医院。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一群师生正在以色列北部临近谢莫纳镇的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期间一名学生发现了一枚集束弹药，并捡起放入背包。不久后发生爆炸，警方表示仍在调查事件，尚未厘清未爆弹药的来源。不过由于事发地区临近黎巴嫩边境，曾是以色列与真主党激烈交火的地点，以色列军方表示未爆弹药可能属于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教育部长基施到医院探望受伤学生。受伤学生表示，他的同学拧开弹药的螺丝后就发生爆炸，有几个人被炸飞，他的脖子被碎片击中流血。教育部长基施表示，这次发生爆炸的地点是校外教学活动获批准的其中一处路线，在活动的简报和备忘录中已有注明要谨慎应对未爆弹药。不过以色列教育部在爆炸发生后随即宣布，未来数天前往以黎边境地区的团体旅行都要改道，并表示已经完善安全指引，强调全国各地都要谨防未爆弹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政府向约旦所捐赠的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日是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而这一批医疗物资会主要会被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前往到约旦的伤病人员。 这次捐赠的医疗物资包括像是医疗的设备，还有医疗的耗材，包括像是手术的设备、患者的

护仪，还有转用的一些担架等等，目前已经分配给多家的约旦医疗服务机构。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龚安敏就表示，这一次的物资交换是中约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又一次的合作，相信通过这样的合作能够为加沙人民提供更好的支持，以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的压力。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的助理局长阿巴迪就表示，这一次的捐赠体现出了约中两国良好稳固的关系，而这些医疗物资能够帮助减少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也希望双方在未来能够继续的保持合作。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跟进报道俄乌局势。现在特朗普坚称俄乌双方都同意他所提出来的能源停火倡议。法国海军拦截了一艘可能和俄方影子舰队有关的船只。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表示，他将会在11月份的亚洲之行期间，可能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这是特朗普在白宫的南草坪被记者问到，在即将要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否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时，他回答说有可能会会面，更形容这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他也说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他没有就双方潜在的会面提供更多的细节。另外，特朗普在1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又再次坚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他在日前所提出的能源停火倡议，强调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最终的战事。
12: And that thing has to get settled. That war is a disaster. Did you see the numbers that just came out this month? 32,000, mostly soldiers were killed. Young people, 32,000 killed. That war has to be over with.
11: 特朗普还对记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下来进行谈判，以尽快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方会全力推动双方达成和平协议。此外，当被问到俄方被指在当天已经违反了能源停火在袭击乌克兰时，特朗普就说需要核实相关的情况，同时表示双方都存在违反停火的行为。特朗普在11号宣布，从即日起俄乌战事进入到能源停火的状态，且相关的提议已经获得俄乌双方的同意。不过泽连斯基却对此感到了惊讶，包括俄方也未证实这样一个说法。好，我们再看到的是，这是美国媒体在报道说，波兰的外交部长斯科尔斯基12号是在华沙安全论坛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应当向俄罗斯而非是向乌克兰在施压，以结束俄乌冲突。希克尔斯基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他们是赞赏特朗普为结束俄乌战争所做的努力，但波兰方面认为只有向侵略者而非是受害者施压才能够取得成果。他也说，美乌领导人近期的争执是不会失控，两个人还会像过去一样能够化解分歧。而针对于欧盟在当天同意会推出新一轮的对俄制裁，希克尔斯基就说这是对俄方的正确回应，并称这是迄今为止这个力度最大一轮的制裁。

0: 好，继续带您看到，这是在前线战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在12号通报说，俄军已经基本控制住了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且在多地持续的向前推进，同时更拦截超过有百架的乌军无人机。而在另一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的哈尔科夫在同天遭遇到了俄军袭击，造成有多名平民伤亡，还有建筑受损。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2日发布的战报，俄中部集团军部队已控制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为进一步向东部推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俄军在多条战线持续推进，其中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中央及西北部取得进展，俄海军陆战队也在清理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及矿区。俄方宣称，乌军单日在各战线上损失超1300名军人及大量装备。此外，俄军还空袭了乌克兰的港口基础设施，并打击了一艘驶往敖德萨港载有军事物资的散货船。在地面攻势推进的同时，防空与空中打击也在持续进行。俄国防部表示，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15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在赫尔松州，俄军特别组建的流动射击小组利用重机枪、自动步枪、霰弹枪与夜视仪拦截了多架黄蜂及远程无人机。战火也持续波及乌克兰的多个城市。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12日遭俄军无人机及导弹多轮袭击，导致至少22人受伤，多栋住宅楼、体育设施及热电厂受损。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扑灭大火并疏散民众。除了哈尔科夫，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日也遭到空袭，一架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击中了基辅达尔尼茨基区一栋25层高的住宅楼，引发大火并导致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北约盟军的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在12号表示，他不认为冲突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而北约也不希望能够发生战争。不过，他也表明，如果遭受到攻击，北约已经做好会及时开战的准备。另外，欧盟方面批准新增加超过1600项的对俄制裁，强调现在还不是放松对俄方施压的时刻。
2: 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2号在波兰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他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强调北约不希望战争，但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做好今晚就开战的准备。
3: Across the alliance, we're taking steps to operationalize this theory and maximize the readiness of our forces. If attacked, we are ready to fight tonight, but we are not complacent.We will continue to prepare and rehearse each and every day, and we'll be more ready tomorrow and even more ready the day after that.
2: 格林科维奇其后受访时提到，盟国必须持续进行磋商，并认为北约应就欧洲境内的破坏袭击事件向俄罗斯明确表明其红线。另外，针对曾有报道指美国官员曾告知欧洲伙伴，由于伊朗战争消耗了武器库存，一些先前签订的武器交付合约可能会被推迟。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诺瓦克12号正式消息称 ，PAC-3 MSE 爱国者导弹肯定要延期交付，其他高质量武器系统也有可能出现延迟。另一方面，欧盟外长会议正在卢森堡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各国外长都清楚意识到，现在不是放松对俄罗斯施压的时机，所以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也是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卡拉斯并称，如果制裁得到美国的支持，将可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
4: We showed unity today on these listings. Of course, it would be much stronger if we would act together with U.S. Our message to United States is also that, you know, the only pressure works with Russia.

0: 此外，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也在卢森堡参加会议。他在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突然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一事时表示，乌克兰已做好能源停火的准备，愿意接受任何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在相关声明宣布数小时后，乌克兰多个电力和供热站以及天然气基础设施遇袭，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一号宣布俄乌实现能源停火，但其实双方对于能源设施的袭击其实都没有减少任何的强度。随着俄乌的基础设施持续在遭受到损毁，双方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持续的战争下去，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2: 10月12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俄罗斯17个地区击落了5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顿河畔罗斯托夫有6人受伤，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居民楼以及亚速海地区的2艘船也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新萨克金斯克石油码头遭到袭击，萨马拉输油管道作业站也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攻击。在布良斯克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铁路基础设施。当天，俄军对乌克兰11个地区的军事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发动了联合打击。在奥德萨地区，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军的无人机破坏，1艘散货船受损。俄军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袭击未减强度。据报道，基辅变电站和特里皮尔斯卡火力发电厂附近也发生了爆炸。当天，基辅遭遇了大范围的停电。专家们指出，目前的天气仍然相对温暖，这也使得乌克兰电力公司能够暂时修复受损的电网部分，并将负荷转移到其备用的系统，并通过从欧盟国家紧急进口电力或者从核电站调电来弥补当下的电力短缺。本台记者的观点，当下外界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这场战争。这个论点也正成为国际社会分析了解战争前景的核心，即资源消耗和补充的动态将决定着俄乌军事行动的胜败走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表示，如果基辅政府真的有意要举行总统大选，那么普京方面是愿意下令俄军不会在选举日当天打击乌克兰，但他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提出的60天的全面停火，并指他的真实目的呢，其实是要为乌军再重振旗鼓，再争取时间。
3: 佩斯科夫称，基辅实际上并不想举行选举，其需要60天停火来重整部队、修复战损并延续军事行动，而非为投票创造条件。若乌方真的决定选举，科工只保证在选举日当天不打击。此番表态直接回应泽连斯基前一日提出的条件，若获60天全面停火，乌克兰可组织总统选举。佩斯科夫回顾称，俄方原准备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继续和平谈判，但乌克兰在此期间对莫斯科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击，普京因此指示重新考虑谈判恢复时间。俄方立场是寻求持久和平，而非临时停火。
4: Реально в Киеве не хотят проводить выборы,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И 60 суток перемирия им нужно не для выборов, а нуж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обраться силами, залечить раны.И продолжить войну. Президент говорил об этом уже, но я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от его имени могу со все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сказать, что если там реально в Киеве хотят провести выборы, 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ерховный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будет готов дать указание не наносить ударов по Украине в день выборов. Именно в день выборов. Вот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Спасибо.
3: 佩斯科夫还回应了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的说法，表示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但科工暂无可发布信息。当记者追问停火是否涉及炼油厂或其他能源设施，接触对象是否包括美乌双方时，佩斯科夫均拒绝说明。分析认为，佩斯科夫将停火

窗口精确限定在选举日当天，既是对特朗普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的间接回应，也是向华盛顿传递信号：莫斯科不反对乌克兰政权更迭，但不会为此付出暂停军事行动的代价。

0: 影子舰队。法国防长则表示，法军正在依法押解涉事游轮以做进一步的检查。而乌克兰情报部门就指，涉事游轮是建于2006年曾经频繁的在更换船旗，并且和俄罗斯的现代商船公司有关，负责运输俄方的原油以规避西方的制裁。下节回来将会带给您财经消息。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2026年巴黎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当地时间12号就在巴黎的凡尔赛门会展中心开幕。而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一次参展的中国汽车品牌达到了创纪录的20家，占了整车参展总数的1/3，这展现出了强劲的出海势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天也到访了车展，强调了法国和欧洲需要加强汽车电动化的转型，加强本土产业合作以及提升技术自主能力。他同时透露指，欧盟和中国已就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相关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而法国也正在和德国要敲定一项目的是要加强欧洲汽车产业保护的协议。
1: 作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重要风向标，本届巴黎车展吸引了约20家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超过法德车企之和，占了参展车企总数的1/3，参展规模较上届扩大1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车展现场表示，欧盟与中国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欧洲市场免受不公平竞争影响，尤其涉及混合动力汽车领域。除中欧相关协议之外，马克龙还透露，法国正与德国就加强欧洲汽车产业保护进行最后阶段的磋商，相关问题涉及欧洲汽车的本土制造以及在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提升产业竞争力。据法媒报道，本届巴黎车展汇聚了约60多个汽车品牌，其中近1/3来自中国。另外，来自车展官方的调查问卷显示，近40%的法国受访者表示愿意信任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好，带您看到，这是彭博社的报道说，全球主要的黄金买家之一哈萨克斯坦的央行计划要降低外汇储备当中的黄金占比，要转为增加更多的美元资产。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债收益率在走高，也提高了美元资产的利息回报，削弱了无息资产黄金的吸引力了。哈萨克斯坦央行副行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计划年底之前会将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重要降低3个百分点，来到75%左右，减持会通过像是期权和实物黄金的两种方式在进行。还表示，美债收益率当前这样一个水平是多年未见，美元已经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选择。美债收益率自9月份以来快速在上行，10年期和30年期的收益率已经触及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而美元指数目前也维持在18个月来高位的附近，而此前全球央行持续在购金，也是支撑金价在上涨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今年以来，像是土耳其、俄罗斯已经先后都减持了部分的黄金，而除了哈萨克斯坦也调整储备的配置，央行。

0: 的购金趋势接下来会出现松动。另外，储存芯片的涨价继续冲击消费电子需求，像是市场研究机构 CountPoint Research 就表示，全球的手机市场三季度的出货量同比就暴跌了20%，这创下14年来最为差的三季度表现。在具体份额方面，三星目前是以23%的份额继续位居榜首之位，像是它的折叠屏手机在高端市场的需求依然强劲，而目前苹果则是以22%是紧随其后，目前首次在第三季度突破了20%的关口。而国内厂商小米、OPPO 还有 VIVO 都有明显的下滑，其中小米为了避免亏损出货，选择主动性在削减一些低端机型的投入，并且撤出了部分的非核心市场。而面对行业的前景方面，现在机构认为分化可能会加剧，而在零部件成本的高企，而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之下，高端机型或许可能会持续的保持韧性，但价格这个敏感性的市场还会持续在承压。美国股市在周一迎来牛市的4周年，在这段期间股市的价值在翻倍，最大功臣就是人工智能 AI 还有相关的投资，而机构对于未来 AI 所带来的一些好处就是保持乐观。不过分析就在警告了，如果股市太过于依赖 AI 将会带来风险。
1: 美国股市的牛市由2022年10月12号的低位展开，至今已经满了4年。以标普500指数为例，由当时的周期最低位和牛市的开端不足3600点，到现在的超过7700点，累计涨幅超过1倍，期间不断改写历史新高纪录。企业获利强劲，经济增长具有韧性，一个重大工程是人工智能 AI， 所以在历次破顶之旅上都有 AI 的足迹。例如聊天机器人面试，曾经长时间是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苹果，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以至于美光晋升万亿美元俱乐部。而大跌势往往是总统特朗普的决定造成，特别是今年2月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阿莫普莱斯金融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萨林贝内形容，这一轮牛市的特点是 AI 主题的贯彻。海森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德特里克指出，这次牛市以时间长度来看是2战以来排行第8，已经进入了中年，累计升幅是历来第6高。分析师普遍继续对 AI 有乐观的期许，上市公司第二季业绩录得2021年以来最强劲增长54%之后，第三季的增长速度放慢是意料中事，但预计仍然会高达31%。除了是地缘政治因素推升油价令能源公司赚翻天之外，科技公司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利润预计增加超过60%，对整体增长的贡献估计至少2%-8%之间。不过长期的龙井难免让一些分析师担忧，全国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哈克特指出，牛市往往不是由于老年而告终，而是因为疾病。一些分析师认为，其中一个大病是股市高度集中，现在标普500指数的市值超过40%来自科技和 AI 公司，还要高于2000年初科网泡沫时期，如果计算入 AI 相关企业占比更超过50%，打破最高纪录。结果是股市的极端不平衡，科技股兴旺的同时是其他行业相同权重企业的严重落后，两者表现的差距现在处于24年来最大。同时反映风险回报要求的股票风险溢价，就是股票收益率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价差，不单是24年来最低，甚至是处于负值，需要投资者三思持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持续带您掌握更多国际消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安理会哥伦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要全面落实哥伦比亚和平协议，中方支持戈政府依法遏制冲突暴力，同时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减少冲突隐患。
2: 孙磊说，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当前和平协议落实进入关键期，希望各政府尽早明确和平协议下步落实政策。希望各政府在现有基础上，结合以往经验与教训，尽早明确和平协议下步落实政策。 在民众关心的全面农村改革、解五复原、特别司法等领域采取更多务实举措，积极调动资源，发挥现有既之优势，让更多人享受和平红利。孙磊指出，当前各安全局势仍令人担忧，中方支持各政府依法遏制冲突暴力，同时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 减少冲突隐患，要改善社会整体安全环境，提升民众对和平进程的信心。
3: 和平不能止于消弭枪声，更有赖于解决发展不足、分配不均等深层次问题。
2: 中方支持各政府打击毒品犯罪，推进非法作物替代种植，改善偏远落后地区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均衡。 可持续发展。孙磊表示，国际社会要推动发展援助、建设和平等努力与各政府政策相得益彰，引导更多资金和项目投向受冲突影响严重、发展不足的地区。中方愿同哥伦比亚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个人主导、个人所有的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更好造福哥伦比亚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3号表示，朝鲜在今年发射的弹道导弹次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日本周边安全局势在日益严峻，日本政府将会在年内要修订3份安全保障文件，要研究具体的应对措施。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朝鲜进入今年以来已经发射了11次至少18枚弹道导弹，导弹发射数量约为去年的3倍。
5: 小泉表示，包括朝鲜军事动向在内，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正面临二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局面。既に回数は2倍を超え、発数は3倍程度となっ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な北朝鮮の軍事動向も含め、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は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と認識しています。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周一发射了至少2枚弹道导弹。
4: 其中一枚飞行约220公里，最高高度约20公里，另一枚飞行至少约910公里，最高高度约70公里，可能是变轨导弹。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造成飞机及船舶损失。小泉同时表示，为应对日本周边局势变化，日本政府将在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研究应对周边安全保障环境变化的具体措施。
5: 間違いなく以前より比べても、日本周辺の動向についての危機感。
4: こういったものは今まで以上に共有され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います。そういったことも含めてですね、今後しっかりと年内中の改定を目指している、この3文書の中で、具体的な議論を積み上げて、あらゆる事態に対応でき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3份安保文件。日本防卫省接下来将继续研究导弹防御、自卫队应对能力及相关装备部署，具体政策将在3份文件修订过程中确定。凤凰卫视李淼的特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好，带您看到美国军方在此前宣布过，会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

0: 枪伤的枪决过程会进行一个电视直播之后，在美国国内和全球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2号引述了知情人士在报道说，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也曾经就直播枪决表示过怀疑，最终可能就不会批准进行直播。曾经就直播枪决有关事宜与特朗普有交谈过的人士透露指，特朗普听起来对于这样一个直播情形其实并不热衷，因此才会不断在打电话要了解大家的意见。知情人士还说，特朗普想让哈桑要付出代价，但也不想透过枪决直播使他变成了劣势。而对于是否要直播行刑的过程，美国副总统万斯和防长赫克塞斯也存有意见分歧。像万斯已经公开说，他不知道枪决直播是否会发生执行，但自己绝对不会观看。哈桑是在2009年7月份，当时他作为心理健康专家，在胡德堡基地在服刑。11月5号，在基地持续在扫射，造成13人死亡，还有30多人受伤。哈桑事后就说，这是为了要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发动的不义战争。美国执法人员12号对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奥尔玛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举报涉及一项刑事的欺诈调查。而长期在批评总统特朗普的奥马尔就说，这样一个搜查行为就是针对使徒在针对政敌的手段。你看到这些联邦执法人员当天已经从索马里裔民主党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的住所不断在搬出一些纸箱。现在美国媒体在报道说，美国司法部证实国土安全部所取得的搜查令，而这次的执法行动属于是联邦政府的调查范围。奥马尔的移民文件可能涉及到了刑事欺诈，而这一份文件是由他已经离世的爸爸在他小时候就已经所填写的。而将在下个月中间选举要继续寻求连任的奥马尔一直都是被特朗普所攻击的对象之一。奥马尔就表示，搜查行为显示联邦执法部门已经被武器化，不过特朗普就说他和这次搜查无关。在10月9号，蒙古国发生了火情，并且向中国内蒙古的边境在逼近。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启动了应急响应，调集有2000多名的扑火力量，在边境引线分段在布控，全力堵截。而目前境外火势还在波动，但是明火还未入境。
1: 9日13时许，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朱木沁旗边境一线的蒙古国境内突发火情，受地形与大风天气影响，大火迅速向内蒙古一侧逼近。面对紧迫形势，当地成立现场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及当地扑火力量共2000余人赶赴前线，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协装巡护，全力展开拦截。截至12日16时，卫星监测显示，1271号芥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范围仍有零星火点。受风力影响，境外火势起伏较大，浓烟间歇性飘入内蒙古边境，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明火尚未越过国境线，未造成中方人员伤亡或森林草原资源损毁。为严防火势扩散，防守队伍正动态调整兵力部署，落实分段包干责任制，同时重点加强1272至1300号芥庄沿线的布防，严防火势逼近宝格达山林场。此外，救援力量还依托边境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并随时做好增援与物资调配准备，确保各项堵截措施万无一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继续带您看到，在秘鲁多地呢在发生山火，秘鲁政府已经部署军队，并且派出的直升机要帮助扑灭安第斯山脉的多个地区山火。在阿亚库乔和普诺等地区，秘鲁的军方人员正在与消防员还有包括应急救援队在协同工作当中。与此同时，你看到直升机正在库斯克的过火林区进行空中的洒水灭火。而总统藤森庆子就说，秘鲁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有385起的森林大火，预计明年也会是形势严重的一年。政府正在派遣飞机要协助控制失控的火势。而秘鲁气象专家就说，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大气条件导致了降水在减少，从而也使得秘鲁的干旱状况严峻。法国南部的罗纳河口省的欧巴列的一所中学12号早上发生了枪击，造成2人受伤，警方逮捕一名还未成年的枪手。枪击事件在发生之后呢，学生已经纷纷离开了校园。你看到家长们呢就站在警戒线的

0: 外头在等候。欧巴涅市市长就表示，枪手是一名才14岁的9年级的学生，他当天把自己的枪就藏在了其他河里头，就直接带进了学校，并向53岁的校长直接开枪，导致了校长的腿部包括背部都有中弹。另外还有一名37岁的老师，他的大腿也同步中弹。枪手随后就在学校走廊被工作人员给制服。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这事件和法国近期的高中生的抗议是有关的，而两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法国内政部长卢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弗雷在当地也都前往到事发现场。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我们的下期新闻。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奏声称，沙特24小时之内向也门发动了119次袭击。伊朗表示，美伊目前仍然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特朗普坚称，俄乌均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倡议。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雅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持续的交火。也门政府军称打死了近1000名胡塞武装的人员。而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也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则是表示，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在过去的一天之内，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地方发动了119次的空袭和导弹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政府军阻止了胡塞武装的推进。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消息人士并指出，沙特调查的另一个目的是查明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提供更早的预警。在此次袭击中，胡塞武装的导弹及无人机飞行了超过1000公里才抵达利雅得。利雅得省省长费塞尔亲王前往医院探望在哈利德国王机场遭到袭击的民众，了解伤者病情。在约旦安曼，当地民众为一名不幸在机场袭击中丧生的约旦公民举行葬礼。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2号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特别是针对机场等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的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在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到对也门的侵略，那么胡塞武装方面将会迅速地做出沉重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布海提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一旦美国介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迅速的回应。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要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经成为了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于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信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够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根据以色列的媒体在12号援引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允许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通过美国调解人施压，以确保沙特允许以色列介入到当前的也门局势，其目的是让以色列和沙特所谓的合作以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 报道中还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直不愿意允许以色列介入到战争，担心这会对公众舆论产生负面的影响。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表示，目标是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方面也是一再的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声明当中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2号表示，美伊仍然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伊朗正在审议美国对七日方案的回应，完成内部评估之后将会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目前仍然在发挥斡旋作用。
2: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并未中断。此前伊朗提出的七日方案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重启谈判的问题。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美方目前仍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将会对美方的回应做出答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美方说法与伊朗掌握的情况不符，并将海峡当前局势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3: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و تجاوزکاران آمریکا چیز جدیدی نیست. قبلا هم گفتیم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ه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ها مطلع شدند. سریع هم بیان کردیم.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در مورد نکاتی که اونها مطرح کردند. ما داریم بررسی میکنیم و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بررسی همون تمو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ها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2: 对于也门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不希望也门与沙特再次陷入战争，支持双方落实此前达成的政治路线图。
3: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کردند.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2: 在核问题上，巴加埃表示，美国的行动损害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但强调没有必要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埃勒格齐11日晚与沙特外交大臣菲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紧张局势。埃勒格齐表示，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伊朗愿意协助推动沙特与也门方面展开对话。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德海兰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12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在多地向前推进，而同时也拦截了数百架的乌军的无人机。而另外一方面呢，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赫尔科夫在同一天遭受到了俄军的袭击，造成了多名平民的伤亡和建筑受损。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2日发布的战报，俄中部集团军部队已控制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为进一步向东部推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俄军在多条战线持续推进，其中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中央及西北部取得进展。俄海军陆战队也在清理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及矿区。俄方宣称，乌军单日在各战线上损失超1300名军人及大量装备。此外，俄军还空袭了乌克兰的港口基础设施，并打击了一艘驶往敖德萨港载有军事物资的散货船。在地面攻势推进的同时，防空与空中打击也在持续进行。俄国防部表示，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15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在赫尔松州俄军特别组建的流动射击小组利用重机枪、自动步枪、霰弹枪与夜视仪拦截了多架黄蜂及远程无人机。战火也持续波及乌克兰的多个城市。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12日遭俄军无人机及导弹多轮袭击，导致至少22人受伤，多栋住宅楼、体育设施及热电厂受损。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扑灭大火并疏散民众。除了哈尔科夫，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日也遭到空袭，一架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击中了基辅达尔尼茨基区一栋25层高的住宅楼，引发大火并导致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但是俄乌双方对能源设施的袭击均没有减轻强度。而随着俄乌的基础设施持续遭到损毁，双方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战争，引发了关注。
2: 10月12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俄罗斯17个地区击落了5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顿河畔罗斯托夫有6人受伤，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居民楼以及亚速海地区的2艘船也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新萨克金斯克石油码头遭到袭击，萨马拉输油管道作业站也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攻击。在布良斯克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铁路基础设施。当天，俄军对乌克兰11个地区的军事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发动了联合打击。在敖德萨地区，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军的无人机破坏，一艘散货船受损。俄军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袭击未减强度。据报道，基辅变电站和特里皮尔斯卡火力发电厂附近也发生了爆炸。当天，基辅遭遇了大范围的停电。专家们指出，目前的天气仍然相对温暖，这也使得乌克兰电力公司能够暂时修复受损的电网部分，并将负荷转移到其备用的系统，并通过从欧盟国家紧急进口电力或者从核电站调电来弥补当下的电力短缺。本台记者的观点，当下外界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这场战争。这个论点也正成为国际社会分析了解战争前景的核心，即资源消耗和补充的动态将决定着俄乌军事行动的胜败走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的坚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同意了他日前提出的能源停火倡议，强调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事。
3: Well, they agreed. You know why? Because I said you agreed. That's why. They agreed, because I said they agreed. And that thing has to get settled. That war is a disaster. Did you see the numbers that just came out this month? 32,000 mostly soldiers were killed, young people.

0: 32,000 killed. That war has to be over with. I think they both support it.
1: 特朗普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进行谈判，以尽快的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方将会全力的推动双方达成和平协议。此外，当被问及到俄方被指当天违反能源停火袭击乌克兰时，特朗普称需要核实相关的情况，同时表示双方都存在违反停火的行为。特朗普在11号宣布，即日起俄乌战事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且相关的提议已经获得了俄乌双方同意。但是泽连斯基对此却感到惊讶，俄方也未证实此说法。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观察到，美国民主党议员住所遭突击搜查，特朗普称与其无关。法国中学发生了枪击事件，警方逮捕一名未成年枪手。
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安理会哥伦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全面落实哥伦比亚和平协议，中方支持哥政府依法遏制冲突暴力，同时也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减少冲突隐患。
7: 孙磊说，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当前和平协议落实进入关键期，希望哥政府尽早明确和平协议下步落实政策。
8: 希望哥政府在现有基础上，结合以往经验与教训，尽早明确和平协议下步落实政策。在民众关心的全面农村改革、解五复原、特别司法等领域采取更多务实举措，积极调动资源，发挥现有机制优势，让更多人享受和平红利。
7: 孙磊指出，当前哥安全局势仍令人担忧，中方支持哥政府依法遏制冲突暴力，同时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减少冲突隐患，要改善社会整体安全环境，提升民众对和平进程的信心。
8: 和平不能止于消弭枪声，更有赖于解决发展不足、分配不均等深层次问题。中方支持哥政府打击毒品犯罪，推进非法作物替代种植，改善偏远落后地区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
7: 孙磊表示，国际社会要推动发展援助、建设和平等努力与哥政府政策相得益彰，引导更多资金和项目投向受冲突影响严重、发展不足的地区。中方愿同哥伦比亚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个人主导、个人所有的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更好造福哥伦比亚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3号表示，朝鲜今年发射弹道导弹的次数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2倍。

0: 日本周边的安全局势日益严峻，日本政府将会在年内修订三份安全保障文件，研究具体的应对措施。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朝鲜进入今年以来已经发射了11次至少18枚弹道导弹，导弹发射数量约为去年的3倍。小泉表示，包括朝鲜军事动向在内，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正面临二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局面。
2: すでに回数は2倍を超え、発数は3倍程度となっ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な北朝鮮の軍事動向も含め、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は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と認識しています。
1: 日本防衛省称、朝鮮周一发射了至少2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飞行约220公里，最高高度约20公里；另一枚飞行至少约910公里，最高高度约70公里，可能是变轨导弹。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造成飞机及船舶损失。小泉同时表示，为应对日本周边局势变化，日本政府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研究应对周边安全保障环境变化的具体措施。
2: 間違いなく以前より比べても、日本周辺の動向についての危機感、こういったものは今まで以上に共有され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います。そういったことも含めてですね、今後しっかりと年内中の改定を目指しているこの3文書の中で具体的な議論を積み上げて、あらゆる事態に対応でき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
1: 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日本防卫省接下来将继续研究导弹防御、自卫队应对能力及相关装备部署，具体政策将在三份文件修订过程中确定。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执法人员在12号对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奥马尔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据报涉及到一项刑事欺诈的调查。而长期批评总统特朗普的奥马尔指搜查行动是针对于试图政敌的手段。联邦执法人员当天从索马里一民主党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的住所搬出了纸箱。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证实，国土安全部取得了搜查令，这一次执法行动是属于联邦政府的调查。奥马尔的移民文件可能涉及到刑事欺诈，该文件由其已经离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所填写。将会在下一个月的中期选举寻求连任的奥马尔一直是总统特朗普攻击的对象。奥马尔表示，搜查行动显示联邦执法部门被武器化。特朗普则是表示，他本人与这一次的搜查无关。西班牙在10月12号的国庆日举行了阅兵式。1492年的这一天，哥伦布抵达美洲，开启了欧洲和美洲之间持续到今天的联系。但是这一段历史在西班牙与世界的不同国家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和解读。
3: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皇后莱蒂西亚、王储莱昂诺尔公主和索菲亚公主在马德里主持了今年的西班牙国庆阅兵式。首相桑切斯、国防大臣罗弗莱斯等政府官员均有出席。西班牙国防部数据显示，由82架飞机、183辆车辆和约4400人共同组成的空中编队与地面方阵参与其中，展示国防力量。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西班牙国庆日是处于提前举行大选的国内政治紧张氛围以及西欧达移民危机备受关注的背景之下，西班牙政府在1987年将10月12日确立为法定国庆日，一方面是纪念1492年的这一天，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打破旧世界地理边界，成为西班牙此后在美洲殖民扩张的序幕，也开启了欧洲与美洲之间持续至今的深刻接触；另一方面，也象征西班牙在进行多元文化和政治建设的同时重塑国家叙事和定位。根据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截至2025年的数据，全球西班牙语的潜在使用者超过6.3亿，其中母语或原生程度使用者超过5亿。然而10月12日对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18个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主权国家来说，含义各有不同。比如这一天在墨西哥是多元文化多民族日，在玻利维亚是去殖民化日，在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是原住民抵抗日，在智利是两个世界相遇日，在阿根廷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日，在哥伦比亚是民族与文化多样性日。历史分歧并未阻断 现实合作。西班牙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银行、能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具有重要投资，欧盟则把拉美视为推进贸易多元化、能源转型及关键原材料合作等领域的重要伙伴，西语世界的战略地位持续受到关注。10月12日呈现了西班牙与国家中共同语言背后各不相同的文化和历史叙事，有国家庆典，也有历史反思。对于西班牙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西语国家而言，在尊重各国历史记忆的同时，建立更平等互利的合作，既是长期课题，也是各国在面对当前国际局势时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法国南部罗纳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在12号的早上是发生了枪击，造成了2人受伤，警方逮捕了一名未成年枪手。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学生纷纷离开校园，大批的家长站在警戒线外等候。欧巴涅市的市长表示，枪手是一名14岁的9年级学生，他当天把散弹枪藏进了吉他盒，带进了学校，并向53岁的校长开枪，导致校长腿部和背部中弹，另外有一名37岁的教师大腿中弹。枪手随后在学校走廊被工作人员制服。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事件与法国近期的高中生抗议有关，2名伤者都已经送医治疗，没有生命危险。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弗雷当天将会赶赴现场。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在11号的夜间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变质，并在部分的地点引发了火灾。有业内人士就表示，这一次的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会高达数百万欧元。在12号，多家超市的冰箱空空如也，并贴上了写有冷冻食品通道因技术故障临时关闭的标语牌。根据报道，黑客利用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的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的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根据法国总理办公室方面在12号的消息，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对事件展开调查，而且正调查是否有其他的法国企业面临风险，同时还在与同样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欧洲各国协调合作。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这俄乌战事呢是持续升级啊，俄军日前对乌克兰的港口、数据中心以及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范围的打击，首都基辅能源危机加剧。那么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呢也遭到了袭击，并且造成了死伤。乌军则打击俄军的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再次这个袭击了俄罗斯的科技巨头央杰斯科的数据中心，那么导致了俄罗斯等多国的这个数字服务中断。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11日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高压输电线路遭袭受损，引发供电与供水危机。基辅市民正面临寒冬前所未有的停电威胁。战火不仅笼罩着首都的能源动脉，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俄军11日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0人受伤、35栋房屋受损。面对俄军的高压态势，乌克兰军方展开针对性的战术反击。乌克兰国防部宣布，近2个月内已击中俄军8套弹道导弹发射器，迫使俄方调整袭击计划。乌防长同时紧急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提供防空导弹援助，称现有库存已难抵御持续威胁。与此同时，乌方再次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重创了俄罗斯的科技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11日袭击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杰斯科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其服务彻底瘫痪。这也是央杰斯科4天内第3次遭袭。
2: Но он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прямым образом. Вот. Это дело не только удобства, это же и работа, которая связана, то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ью,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Вот. Это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1: 事件不仅引发俄罗斯数十个城市的打车、外卖及支付服务大面积中断，影响更波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并且即刻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回应说，他并不知情，但是他同意停火。那么美媒报道说，这个川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的协议，俄乌双方都没有对此确认。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停火数小时后，俄军对乌克兰发电厂发动袭击，因此乌方对俄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持怀疑态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该官员还表示，俄方正在考虑相关方案。不过乌官员指出，乌克兰仅有一座炼油厂，且多次遭袭尚未完全恢复运转，而俄罗斯则拥有庞大炼油网络，乌方真正需要的是俄方停止攻击其电力系统。白宫官员警告。

乌方袭击俄炼油厂极大损害了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关系，因为特朗普认定相关打击推高了美国油价，他非常生气，认为泽连斯基不珍惜美国。乌官员则称，美方特使威特科夫

0: 总理说，双方谁都不愿意先挂电话，看出来还是言犹未尽啊。一个半小时，如果这个把翻译的时间去掉的话，两个人这个实际上是谈了这个，也谈了这个45分钟。那么这次谈话呢，我想这个是美俄总统今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为什么呢？一个川普事后宣布说，这个俄罗斯同意这个对美国这个对美国出口大量的这个柴油，那么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柴油的这个价格。这个当然是符合这个川普总统要为这个共和党在这个中期选举能够取胜啊，或者取得要尽可能的获得更多这个保住现在的这个两院的这个优势，能够做提供一个筹码。实际上这个能源专家都说，俄罗斯能够提供的这个柴油，实际上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柴油的供应，美国柴油供应以及柴油价格的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呢，我想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点。第一，这个川普总统在事后呢明显的表示了，再次表示了他对泽连斯基总统的强烈的这个不满。那么而且呢，他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了，这个话当然对于这个泽连斯基来说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样，就是美俄总统这次的这个，其实他们重点讨论的不是柴油的这个问题，而是这个他们有没有谈到，比方说下个月在这个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峰会，美俄总统肯定会谈，但是俄罗斯方面早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在深圳能够举行中美俄的元首的这个会晤。但是现在美俄双方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表示一个很明确的看法，中国方面也没有一个提供具体信息，但这个可能性应该是相当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五月这个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不久，这个普京总统马上又赶到北京，展开了一天的闪电式的这个访问。那么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之后啊，这个中美两国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战略性稳定的这个关系之后呢，那么俄罗斯方面显然我觉得也是不甘寂寞啊。那么深圳显然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西方媒体马上就猜测说，这个中美俄会不会在深圳来一个新的雅尔塔会议，这个完全是不靠谱的一个说法。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跟雅尔塔时期完全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首先这个川普要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进口俄罗斯的一个柴油，马上就打破了西方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被撕破了一个缺口。我们看到英国前首相这个鲍里斯·约翰逊当年就是他这个阻止了俄乌签署停火协议的，他说他严厉的批评这个川普，他说如果俄罗斯的这个柴油这个运输俄罗斯的话，英国应该派军舰去这个阻拦这样的一个运输，我想这样做的话那就会爆发英美之间的一种对抗，但是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啊，在这个当地时间11号与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这个通知电话。那么阿拉格奇表示啊，这个伊朗愿意为这个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沙特阿拉伯国家这个通讯社发表声明，这个说这个当地时间11号晚上，费萨尔这个接到了阿拉格奇的这个来电，双方在电话中就当前中东最新的一个局势交换了意见，并且讨论如何致力缓和这个日益紧张的一个局势。那么这是自从也门的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这个攻击以来呢，双方首次公开通话。阿拉格奇这个对于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了关切，并且强调坚持政治手段而忽视这个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的一个局势呢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这个地区的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一个对话，以及最终达成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而日前有报道说，这个叙利亚计划与沙特一同参与这个也门的一个战事，引发了外界的这个担忧。叙利亚官方则否认了相关的报道。
1: 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举行的高官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计划。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2: أعتقد بأن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اعتبارات التي قد تدفع سوريا لإرسال مقاتلين إلى اليمن.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هو تجرب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يعني تمكنت م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مكان إلى آخر وبخاصة إلى ليبيا وكذلك أوكرانيا هذه الخطوة أيض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0: في إطار توطيد علاقاتها مع دول الخليج وبخاصة السعود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واق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ستثماري أو حتى فيما تقوم به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حاولة أيضا لتأمي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1: 数月来，沙特一直向叙利亚提供大量一揽子财政援助，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哈马斯各方面释放出愿意向也门派兵的信号，被解读为一种战略示好。但与此同时，风险依旧严峻，因为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被伊朗视为叙利亚对其地区盟友发动战争。
2: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Syria will limit its role to supporting Saudi Arabia verbally or actually send combat troops into Yemen.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getting embroiled in war that might snowball. Ran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在11号继续相互攻击，其中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这个再遭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11人受伤。那么沙特民航总局12号宣布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的国际机场的这个运营，那么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联军 拦阻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这个海米斯穆特的这发射的这个一枚弹道导弹。那么除沙特以外呢，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强烈的以强烈的这个措辞，这个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的这个袭击。胡塞武装承认策动了这个袭击，并且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的话，后续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4: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3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 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富足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 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外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又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啊！我们看这个美国对伊朗这个战争，这个不对称，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其实呢，沙特对胡塞武装战争同样是不对称的。虽然这个沙特的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中东第一，220万公里，但是它的人口呢4000万不到，而且4000万人口里面有将近一半还不是沙特本国人。而也门呢，而且沙特的这个人均收入啊是36000美元，这个属于世界前列的。而也门呢是穷的可怜，它的人均收入只有400多。 美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均只有400多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胡塞武装人称这个拖鞋军这样的一支这个军队啊，我觉得他有点像这个塔利班，但是他显然比塔利班要强得多。只看他们这个击败了这个当年就击打败了这个也门政府军，又打败了这个沙特的这个联军，那么如今呢，又在跟这个沙特啊，跟这个政跟也门政府军跟沙特为首的一个多国联军在作战，而且这两天呢连续这个袭击了这个。 沙特的一个国际机场啊，重创了这个沙特。而沙特呢，我们说人生这个富的流油啊，他的军队是正规军，他的装备也良好，但是呢，好像无论是也门的政府军还是沙特的这个联军啊，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战斗力不强。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特别是这个上个月签订的这个麦加防务协定之后，现在我们看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表示要支持沙特。那么土耳其是不可能出兵的，但现在有消息说这个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出现在了这个沙特阿拉伯，但是他们不是去跟胡塞武装作战的。显然巴基斯坦不愿意跟这个穆斯林兄弟武装作战，但是他要防守沙特。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关于刚才这个叙利亚说也可能派20000这个军队到也门去作战呢，我相信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因为沙特在持续的这个援助叙利亚现在这个临时政府。那么叙利亚，当然叙利亚这个军队如果他要去这个也门作战的话，这支军队的一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也说了，因为记者问到他，因为这个连续这个利雅得机场两天遭到这个袭击的话，美国有点坐不住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或者美国没有意愿去保护他在中东的这些盟国。所以川普总统这次在被问到美国会如何这个会不会介入这个沙特和胡塞这个战事，那么他做了肯定的话，当然美国会介入，但是美国会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介入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第一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战斗力确实是很强，但是另外现在呢，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三国的这个所谓伊斯兰北约，就是这个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三国的这个防务协定，能不能在这次沙特遭遇一个空前危机的这个情况下，至少能够帮助沙特防守自己的这个领空啊，减少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沙特的这个目标，无论是机场啊还是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种袭击，能不能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因为这个情况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持续的观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呢，将在本月底举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候选人卢拉11号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了这个造势大会，他呼吁选民啊积极参与大选的这个投票。卢拉强调，他重视青年群体的这个诉求，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就会推动巴西的技术革命。
3: 卢拉当天的造势大会在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举行。据卢拉所在的巴西劳工党统计，共有约100万名支持者到场助威。卢拉现场发表讲话称，在本月初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约30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中许多是70岁以上选民。卢拉呼吁支持者动员更多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共同捍卫民主。卢拉同时承认，其竞选阵营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强调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重视其诉求。他同时表示，若成功连任，未来施政将重点关注科技发展、数字产业、能源转型和公共安全，致力于在巴西推动一场技术革命。
4: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inteligente artificial.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na nova indústria digital. A gente vai ter que fazer a revolução energética.
3: 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10号则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圣莫萨洛为自己造势拉票。他在演讲中承诺，当选后将带领巴西穷人摆脱贫困。
5: Você vai saber onde é que tem emprego compatível com as suas habilidades perto da sua casa. É ali que a gente vai investir em você, em você se qualificar, em você se capacitar.Em você abrir a sua própria empresa, porque com Flávio Bolsonaro, eu quero que o pobre fique rico. Com Lula, ele quer que o pobre fique miserável.
3: Flávio 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领先卢拉约2%。两人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而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排名第3的前进党候选人库里日前已宣布将支持弗拉维奥。另有巴西民调机构联合美国彭博社所做预测显示，弗拉维奥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以上得票率胜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古巴还是这个小波索纳罗啊，都在做这个静候，都在举行最后的这个造势大会。如果只从两个人的身体状况来看的话，小波索纳罗显然是处于优势的。他年富力强，才40多岁，卢拉毕竟已经80岁了。我们看刚才镜头里面，他声嘶力竭啊，这个是确实是相当辛苦。但是关键不在于两个人的年龄，就是我看这个巴西选举，因为最近人们对巴西选举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原来普遍认为卢拉可能会略占上风的，结果呢，第一轮投票这个选举呢，这个小波索纳罗的这个得票率比这个卢拉高出了2个百分点。那么如果现在这个得票第三的这个候选人号召他的选民把票投给这个小波索纳罗的话，那么小波索纳罗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外部的一个因素，所谓外部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非常明确的这个把他的让美国再次强大把他这个地缘政治啊，把他这个是限定在西半球。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我们说在格陵兰其实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个他的目标了，但是跟这个加拿大这个冲突的美国没有办法获胜。而这个在拉丁美洲方面，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政府就是右翼总统啊，这个阿根廷总统米莱也是这个川普的这个粉丝啊。现在这位小波索纳罗呢，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衣钵，肯定会，如果他能够胜选的话，肯定会跟美国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关系。他是拉丁美洲基本上就是在左翼和右翼啊，左翼就是追求进步，那么右翼就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从这个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右翼通常我们说通常在吸引外资啊，在提高这个发展经济的效率方面呢，这个右翼往往比左翼更强。那么以巴西这个情况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巴西是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成员。如果巴西出现了一个右翼的这个政府，而这个右翼政府又不愿意按照这个卢拉所领导下的这个巴西那样的啊，完全是站在这个全球南方的一边，因为巴西也是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个成员国嘛，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国。如果采取了一个我们说他如果不继承这个卢拉政策的话，那么就对于这个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统一的阵营来这个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会有这个相当的影响。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小波索纳罗已经宣布了他不会选边站，他特别是在被记者问到在中国和美国，因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跟巴西各方面的关系都相当良好，而美国呢又在拼命拉拢这个小波索纳罗啊，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小波索纳罗倒是讲得很明确，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不会选边站啊，我只会根据巴西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这个拉丁美洲，那如果说右翼政府如果掌权了，这个巴西变天了，那么南美洲最大的这个两个经济体，就是一个巴西一个阿根廷，都已经是由这个右翼的领导人在掌权了。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维护他的这个后院的这个利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毕竟现在我们看这个米莱曾经对这个中国态度非常不友好，但是后来我想所谓的这个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阿根廷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国跟阿根廷有很多的这个合作，巴西跟中国也有很多的合作，所以即使巴西也成这个变天了，但是我相信呢，应该不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场面。所以我们且看巴西的这个第二轮投票选举最后是卢拉能不能连任，或者是这个右翼领导人会上台，我们都要拭目以待。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新总督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也门政府军表示打死近千名的胡塞武装人员。
0: 伊朗表示美伊仍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
2: Well, they agreed. You know why? Because I said you agreed. That's why. They agreed because I said they agreed. And that thing has to get settled. That war is a disaster.
0: 特朗普坚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强调必须要达成协议结束战事。
3: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4: 晚上好，上一头条，一起来看到的就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 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 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5: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在12号就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那胡塞武装方面将会迅速地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以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布海提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一旦美国介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要反击。他也迅速地回应，同时也警告，他提到了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要远离这一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经是成为胡塞武装的 合法打击目标，他也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动军事行动，是为了要向沙特的王储传递消息，也就是沙特王储不能在躲在安全的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持续交火，也门政府军称打死了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且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1: 沙特方面表示，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而沙特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的首都萨那以及交夫还有塔伊兹等地发动了119次的空袭以及导弹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交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的允许，而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
0: 他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与沙特所谓合作，以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报道中还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直不愿意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争，担心这会对公众舆论产生负面影响。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表示，目标是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沙特方面也一再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声明当中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
1: 以色列大选即将到来，而内塔尼亚胡这个时候却主动的寻求开辟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线，到底有什么样的考量？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点评分析。郑先生你好。
3: 你好，郑子。
0: 我们看内塔尼亚胡在国内大选逼近的关头，寻求要打击也门胡塞，这将会如何影响他的选情？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目前已经在加沙、黎巴嫩等多条战线都同时作战，如果再开辟新的战场，您如何来评估这个行动的战略风险呢？
3: 首先呢，相关的消息呢是引述一名这个以色列的所谓的外交官啊，他的一个话啊是这样向媒体透露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和沙特的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啊，因此呢，这个出兵去帮助沙特阿拉伯来打击胡塞武装啊，在过去虽然有过啊，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不太可能。我们知道呢，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呢，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啊进行过密集的这个外交谈判啊，寻求这个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因为沙特呢一直坚持以色列呢必须要给出一个清晰的同意啊建立这个巴勒斯坦国的一个路线图，那么遭到了内塔尼亚胡的一个反对啊，所以呢，两国家建交的啊这个大门呢已经关上了啊，虽然呢目前双方呢还都有情报方面的一些交往啊，但是呢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么所谓外交官说啊，那么可能内塔尼亚胡呢在考虑来协助沙特来打击这个胡塞武装，这种可能性呢是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10月27号啊，以色列的议会呢就要进行选举，那么内塔尼亚胡呢现在面临的这种选举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啊，他执政已经是超过了18年了啊，那么曾经间断的执政有3次了， 那么因此呢，从现在的这个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内塔尼亚胡呢要全力的来打拼这个11月27号的议会选举啊，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他再做出一个军事决定啊，来派兵，或者是直接的派这个空军来轰炸啊胡塞武装，这种可能性呢也是比较低。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以色列在过去啊曾经多次的啊参与过袭击、打击这个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那么最主要的呢，它是有三种形式，一个呢是允许美军啊利用以色列的领土来发射导弹啊，向这个胡塞武装啊这个打击胡塞武装的目标，这是一种啊所谓的一种协助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联动啊，就是当美军啊参与了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时候呢，作为这个美国的铁杆的盟友啊，以色列呢确实啊出动过空军来轰炸胡塞武装的目标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一个呢，就是曾经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啊，那么以色列的特工啊，或者是以色列的空军曾经单独的啊执行过一些秘密的一些任务，对胡塞武装的一些可能危及到以色列利益的一些目标呢进行过轰炸啊，仅此而已啊。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一方面啊以色列面临大选，另一方面呢刚才这个片中也说到啊，以色列呢确实面临着继续啊在打击这个哈马斯啊，另外呢在黎巴嫩的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因此在现在来看，要直接的发动新的一场这个对胡塞武装的战争的话啊，这是比较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最主要的是内塔尼亚胡要全力的打拼11月27号的议会选举。橙子，
0: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1: 进一步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美伊仍通过中间人保持信息交换，而伊朗正在审议美国对7日方案的回应，完成内部评估之后，将会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递立场。
0: 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目前仍在发挥斡旋作用。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并未中断。此前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重启谈判的问题。
5: من میتونم این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تبادل پیام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4: 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美方目前仍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将会对美方的回应做出答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美方说法与伊朗掌握的情况不符，并将海峡当前局势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对于也门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不希望也门与沙特再次陷入战争，支持双方落实此前达成的政治路线图。在核问题上，巴加埃表示，美国的行动损害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但强调没有必要对伊朗核计划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勒格奇11日晚与沙特外交大臣菲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紧张局势。阿拉格奇表示，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伊朗愿意协助推动沙特与也门方面展开对话。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而英国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2号收到报告，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附近的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的船舶接连遭遇袭击。而随着伊朗的袭击风险上升，至少有10艘的超级油轮撤离阿联酋在波斯湾的富查伊拉港。
0: 另外，伊朗当局指出，美国试图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但是难逃走向失败，而伊朗将不再会回到过去那种外交处理方式。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收到多个报告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另外，一艘原油油轮和一艘成品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港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而英国海军也接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原油油轮遭不明弹丸击中。随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袭击风险上升，越来越多空载超级油轮正在避开波斯湾地区。根据船舶追踪数据，近期至少10艘驶向阿联酋富查伊拉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以及数艘苏伊士型油轮暂停航行或掉头。尽管仍有部分船只继续驶向该区域，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富查伊拉附近几乎每天频繁发生袭击事件，引发市场担忧海上石油运输的持续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谢卡尔西12日表示，美国调动了所有资源，试图让4或5艘油轮通过海峡， 活像一个小型走私犯，但美方想要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绝对无法阻止美国最终走向失败。谢卡尔西同时敦促地区国家放弃美国那套无效的安全保护伞，并警告称，继续依赖华盛顿将使这些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结束战争条件的回应并不充分，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不明智言论，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警告美国官员不要对伊朗及其文明认同发表敌对言论，称试图将历史和文化差异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对抗无异于玩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近期在外交方面正在进行怎样的转变？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又将会如何发展呢？
1: 好，立刻要连线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好。
6: 翔毅你好。
1: 让我们很好奇，所以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还有刚做了一个注记，伊朗官方他说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所以现在伊朗的方式是什么呢？
6: 首先先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通行状况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呢处于一个高度受限的通行情况，没有完全封闭，但是呢，通行的风险非常的高，这也是刚才新闻中也说了，就是说现在很多国际的大型邮轮公司呢都纷纷的暂停航行或者改变航道，然后，关于雷扎伊所说。美国呢采用这种像走私犯似的通过小船走私运输石油呢，这个其实确有所指，因为之前我前几天看到伊朗的评论员就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时候，他就透露一个信息，就是说根据伊朗军方的观察，自从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严格的封锁之后呢，包括阿联酋、沙特，他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新的这种运输石油的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雇佣这种非常小的小船，还有另外就雇佣那种特大的那种基本要报废的船，通过这个先用小船呢，然后一个是先用这个大船，然后先运送一部分石油。如果这个废就基本要报废的船如果被伊朗击中呢，就把这个船就抛弃不要了，然后再用这个小的这种走私的小扇板的这种小船呢，再把这个着火的这种油轮上的石油呢再运输到其他地方，就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在走私石在运输石油。所以伊朗方面这种指责其实是也不是空穴来风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目前伊朗的这个政策吧。这个外交政策的转变呢，就原来是什么样呢？原来其实就是按部就班的走，就是说两边呢先进行这个间接接触，然后谈判，然后签订协议，然后再进行一个执行。但是呢现在雷扎伊的讲话表明，就是说如果现在就是说改变的方式，就是说伊朗美国方面必须要先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条件，在开始执行之后呢，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这个谈判。这个方式就是说他说的原因就是说之前因为两次谈判美国都是在中间搞突然袭击，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要想谈判你就得先拿出诚意，拿出实际的行动。这种改变呢也是说明了现在伊朗方面呢根据现在因为美国处于一个中期选举的敏感形势，所以提高了要价，也是逼迫美国做出一个让步吧。蒋颖，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1: 好，有诚意有谈判，没有可能全无，谢谢郑凯的最新连线。
0: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表示，英国政府经过评估认为，针对富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阴谋袭击，似乎可以确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再次否认和事件有关。
7: 伯纳姆12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8: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7: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七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俄方指普京愿下令在乌克兰选举日停火一天。
1: 朝鲜表示试射导弹用意是要证实核心技术更新成果。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1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也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也愿继续的发挥纽带作用，要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0: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坚称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同意他日前提出的能源停火倡议，强调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事。
2: Well, they agreed. You know why? Because I said you agree. That's why. They agreed, because I said they agreed. And that thing has to get settled. That war is a disaster. Did you see the numbers that just came out this month? 32,000, mostly soldiers were killed. Young people, 32,000 killed. That war has to be over with. I think they both
0: supported.特朗普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进行谈判，以尽快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美方将会全力推动双方达成和平协议。此外，当被问及俄方被指当天违反能源停火袭击乌克兰时，特朗普称需要核实相关情况，同时也表示双方都存在违反停火的行动。而特朗普11号宣布，即日起俄乌战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且相关提议已经获得了俄乌双方同意，但泽连斯基却对此感到惊讶，俄方也没有证实此说法。
1: 从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有欧洲和乌克兰的官员最近证实，美国正在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以此向乌方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3: 据美国媒体透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接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打来的电话，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其中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据了解，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发起，北约成员国通过所谓资源捐款为乌克兰

0: 购买美国武器和技术提供资金。其运作方式是乌克兰列出紧急需求，北约协调实施，美国提供武器，盟国为此支付费用。另据乌克兰媒体援引两名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美国已明确向乌克兰表示，如果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在最近宣布的停火期间遭到袭击，美方将追究乌克兰的责任。此外，多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方事先并未收到特朗普宣布的停火通知。乌克兰官员在特朗普停火宣布后面临压力，被要求遵守停火协议，不得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日表示，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俄美能源部门和企业间正就特朗普的柴油供应协议进行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表示，如果基辅政府真正有意举行总统选举，普京愿意下令俄军不在选举日当天打击乌克兰，但他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全面停火，指其真实目的是要为乌军重整旗鼓争取时间。
2: 佩斯科夫称，基辅实际上并不想举行选举，其需要60天停火来重整部队、修复战损并延续军事行动，而非为投票创造条件。若乌方真的决定选举，科工只保证在选举日当天不打击。此番表态直接回应泽连斯基前一日提出的条件，若获60天全面停火，乌克兰可组织总统选举。佩斯科夫回顾称，俄方原准备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继续和平谈判，但乌克兰在此期间对莫斯科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击，普京因此指示重新考虑谈判恢复时间。俄方立场是寻求持久和平，而非临时停火。佩斯科夫还回应了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的说法，表示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但科工暂无可发布信息。当记者追问停火是否涉及炼油厂或其他能源设施，接触对象是否包括美乌双方时，佩斯科夫均拒绝说明。分析认为，佩斯科夫将停火窗口精确限定在选举日当天，既是对特朗普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的间接回应，也是向华盛顿传递信号。莫斯科不反对乌克兰政权更迭，但不会为此付出暂停军事行动的代价。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12号就通报了俄军控制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且在多地向前推进，同时拦截上百架的乌军无人机。而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与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同一天都遭遇到了俄军的袭击。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2日发布的战报，俄中部集团军部队已控制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为进一步向东部推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俄军在多条战线持续推进，其中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中央及西北部取得进展，俄海军陆战队也在清理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及矿区。俄方宣称，乌军单日在各战线上损失超1300名军人及大量装备。此外，俄军还空袭了乌克兰的港口基础设施，并打击了一艘驶往敖德萨港载有军事物资的散货船。在地面攻势推进的同时，防空与空中打击也在持续进行。俄国防部表示，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15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在赫尔松州，俄军特别组建的流动射击小组利用重机枪、自动步枪、霰弹枪与夜视仪拦截了多架黄蜂及远程无人机。战火也持续波及乌克兰的多个城市。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12日遭俄军无人机及导弹多轮袭击，导致至少22人受伤，多栋住宅楼、体育设施及热电厂受损。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扑灭大火并疏散民众。除了哈尔科夫，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日也遭到空袭，一架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击中了基辅达尔尼茨基区一栋25层高的住宅楼，引发大火并导致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2号表示，他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北约也不希望发生战争，不过他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经做好及时开战的准备。
3: 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2号在波兰出席华沙安全论坛，他在演讲中没

0: 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强调北约不希望战争，但表明如果遭到攻击，北约已做好今晚就开战的准备。另外，针对曾有报道指美国官员曾告知欧洲伙伴，由于伊朗战争消耗了武器库存，一些先前签订的武器交付合约可能会被推迟，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诺瓦克12号证实消息称 PAC-3 MSE 爱国者导弹肯定要延期交付，其他高质量武器系统也有可能出现延迟。另一方面，欧盟外长会议正在卢森堡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各国外长都清楚意识到，现在不是放松对俄罗斯施压的时机，所以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也是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
1: We showed unity today, on these listings. Of course, it would be much stronger if we would act together with U.S. Our message is to United States is also that, you know, the only pressure works with Russia.
0: 此外，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也在卢森堡参加会议。他在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突然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一事时表示，乌克兰已做好能源停火的准备，愿意接受任何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在相关声明宣布数小时后，乌克兰多个电力和供热站以及天然气基础设施遇袭，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中社在13号也发布消息跟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开展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
3: 另外，报道也指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出席朝鲜国防革命博物馆开馆仪式，并且为其剪彩。
4: 朝中社13号发布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方称，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朝鲜导弹总局还表示，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另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1号出席朝鲜第二经济委员会国防革命博物馆开馆仪式并剪彩，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女儿金主爱及其他党政官员陪同出席。金正恩视察了博物馆内的多类型武器装备并发表讲话。他回顾朝鲜国防工业发展历史，并表示，这一博物馆直观地展示了朝鲜维护国家尊严与安全的方式。朝鲜国防工业成就是朝鲜人民用智慧争取来的。建设世界最强国防工业是朝鲜劳动党的天职。未来博物馆的规模和展品将更加丰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表示，他将会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在白宫的南草坪被记者问到，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不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他回答说有可能会面，也形容这将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他也表示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他没有就双方潜在会面提供更多的细节。
3: 日本近日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日本民众不希望国家军事介入台海局势，而且反对日本自卫队军事介入台海的声量逐年增加。
5: 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10月10日发布了一项民调，调查涵盖多个领域，包括新闻媒体的可信度、宪法修订、国际关系以及对高市政权的评价等。调查当中显示，有超过80%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军事介入台海。从更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这个超过80%的比例由3类人群合计而成。第一类是完全反对日本以一切军事形式介入台海的，包括不同意驻日美军行动的，占比为30.2%。第二类是能接受驻日美军行动，但反对日本自卫队介入的，占比26%。第三类是自卫队不会参与战斗，最多能接受自卫队给美军提供后勤援助的，占比26.9%。同时，通过比较新闻通信调查会给出的往年受访者在这一议题上的表态，可以发现反对日本自卫队军事介入台海的声量是逐年增加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反对自卫队和驻日美军介入， 以及反对自卫队以任何形式介入的比例都在增加，而能接受自卫队给美军提供后勤支援的比例则在减少。这说明日本民间对不要军事介入台海的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歲月靜好，難免會遇到風險，為自己、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險就是保太平。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真会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漆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基石。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渗透淡纹，凝住基石，真会真萃凝实系列。

0: 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半导体板块抛售潮持续蔓延，叠加油价再度走高，打击了市场风险偏好。亚洲股市在周二全线下挫，韩国股市跌幅一度超过7%，触发了程序化卖盘暂停机制，而日本股市跌幅超过2%。
1: 内地沪深两市今天继续调整，不过临近中午休市的时候跌幅收窄。盘面上，白酒板块受到了去库存利好消息的带动之下逆势反弹，而互联网的电商板块涨幅居前。画面看到是沪指中午是报在3787点，跌10点，跌幅0.27%，而半日成交是4691亿元。而深成指中午报在12288点，跌96点，跌幅0.78%，半日成交5390亿元。香港股市由于跟随外围市场下挫，恒指低开100点之后持续探底，但24000点的整数关口提供支撑，中午仍然是守在5日均线之上。而恒指中午是报在24176点，跌95点，跌幅0.39%，而主板成交1017亿港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1年之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之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
1: 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另外再来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持续支持经济活动，部分抵消了中东战事以及能源价格上升带来的冲击，但是同时也警告下行风险正在增加，全球经济的韧性正在面临考验。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3.1%，略高于7月份预测的3%，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3.4%，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7月份是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7%。不过，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通胀方面 ，IMF 预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为4.7%，明年会回落至4.1%，但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供应链中断仍可能令通胀压力持续。IMF 呼吁各国加紧重建财政缓冲空间，维持物价稳定，并加强供应链及能源体系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新皇岗口岸在12号正式启用，首日就录得了大约。

0: 有7.95万人次出入境，而香港专营巴士98就说，启用的第一天有2条的日间路线都有加密班次，而未来针对旅行团跟节假日的特殊安排，也将会提早加密班次。
1: 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12日首日启用，共计录得约7.95万人次出入境，8000架次车辆出入境。专营巴士方面，98经营的2条往来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及 B11 共计接载2.5万名乘客，通宵线整晚合共50个班次，共接载1000名乘客。98方面表示，新口岸启用首日，2条日间路线都有加密，而未来针对旅行团及节假日等特殊安排，也会提早加密班次。
2: 我哋都已經有一個群組去成立咗啦，咁我哋每晚咧都會收到業界嘅通知，大概預計喺第二日嘅朝早或者喺特別應該係大概10:00嘅時間啦，大概會有幾多團同埋有幾多個遊客會入境嘅，咁我哋亦都將我哋嘅熱線電話提供咗俾業界，咁當佢哋領隊如果準備過關嘅時候咧，佢哋都通知聲我哋，咁我哋可以安排一部急嘅巴士喺個巴士站度等候啲乘客。
1: 另外，有位于天水围的一间中学校长指，校内约150名跨境学童已有部分改用新皇岗口岸。抽访学生个案显示，新皇岗口岸通勤可节省近1小时，相信新口岸对校方日后收生及举办课外活动都有帮助。
3: 琴日都同一位同學仔講咧，了解咗咧，佢就同我講嗰個分鐘個差異都幾大，佢話淨係慳咗60分鐘咁樣。咁佢話原先咧佢哋要繞道啦，繞道去深圳灣，甚至乎繞道去羅湖咧，就可能要1小時45分鐘嘅翻到學校。咁琴日咧，佢淨係用咗45分鐘左右咧，就可以通過皇崗透過九巴咧就去到天水圍，再咧就翻返嚟學校。咁有皇崗口岸疏通，我相信嗰個交通會吸引到好多嘅唔同嘅同學仔會嚟學校。
1: 立法會議員姚明也指，首日通關體驗順暢，但認為口岸交通仍可加強，會建議增加機場巴士路線及利用科技優化車輛調度等，並為重陽節假期做好運力儲備。鳳凰衛視徐普秋香港報導。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与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时指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5: 特区政府在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香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孕育地，同时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我们先
4: 请各位嘉宾。李家超又指出，香港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且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香港也要继续发挥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发挥世界前列的专业服务业和国际联系的独特优势，整合内地庞大市场与完整的产业链，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
0: 台湾年底将要举办地方选举投票，国民党议员参选人就公布影片，指出有民进党的地方议员参选人公然的请选民吃点心、喝饮品，质疑这价格已经超过了30元台币的标准，明显违法，也批评法务部对民进党彻底放纵，半蓝不半绿茶会的标准蓝绿有别。
6: 台湾下个月将举办9合1地方选举，近日传出多起疑似贿选案件。国民党指出，有民进党籍的花莲市议员参选人举办客厅会，替现场选民准备丰富点心和饮品，价值明显超过30元台币的贿选标准。
7: 我们这个新北

0: 市议员黄永昌议员，也是我们国民党党籍的，他因为送官庙面被这个认定成贿选，然后被认，这现在还在被收押。那我就想要请问哦，花莲的这个市民代表候选人自己在网络上公开，他办了这个客厅会，然后帮大家准备了这个超营养三明治，为什么只抓蓝的不抓绿的？我想要请问法务部，你的标准在哪里？
1: 国民党双北议员参选人联合指控法务部办蓝不办绿，执法标准不一，认为民进党参选人赠送给选民的点心饮品单价明显超过标准，减掉却办都不办，视若无睹。
2: 是现在法务部是彻底的放纵，放纵自我啊！为什么竟然直接公然在立法院对外讲说30元只是启动调查的条件，但不一定构成贿选？那什么才构成贿选？难道今天构成贿选的构成要件变成是你有没有民进党的党证吗？对于蓝营的人造成一种寒蝉效应，但是对绿营的，你们有误往误纵吗？
1: 蓝营要求法务部必须说清楚贿选的界定标准，勿让司法成为打压政敌的工具，还给选民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环境。凤凰卫视彭世挺、黄启村台北报道。
3: 下节回来关注，特朗普赴俄亥俄州杨斯敦市参加选举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赴俄亥俄州的杨斯敦市参加选举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
2: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比利时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在12号持续举行，示威者遭到了防暴警察驱散，至少9人被捕。在首都布鲁塞尔，防暴警察向大批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慌忙走避，警方又出动了水炮车向示威者涉水，也对他们喷射胡椒喷雾。 部分示威者和警察爆发了推挤冲突，气氛紧张。部分示威者被制服，并且遭到拘捕。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进行，但是在游行前后，一些滋事分子制造了严重事件，包括纵火以及破坏公车站。警方称，警员在遭到棍棒、瓶子、石块和燃烧装置的袭击后，动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将滋事分子驱散，并且采取拘捕行动。
2: 连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布鲁塞尔举行集会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并且不满政府推出的紧缩预算措施。在秘鲁，最近多地都发生山火，秘鲁的政府部署军队以及派遣直升机帮助扑灭安第斯山脉多个地区的山火。画面你看到是在阿雅库乔和普诺等地区，秘鲁的军方。 的人员正在与消防队员应急救援队协同合作。同一个时间点，直升机正在库斯科的过火林区进行空中的洒水的灭火。好，我们看到藤森庆子就说了，秘鲁今年已经进入到385起的森林火灾，预计明年也将会是形势严峻的一年。而秘鲁气象专家就说，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大气条件导致了降雨减少，从而使秘鲁的干旱状况也变得更严重。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 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6: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秋天火红的色彩并不专属于枫树，此时呢，川西的一片石滩也是红得越发鲜艳。这片红石滩藏在康定和泸定之间的河谷深处，远远望去，整条河谷就像铺了一条红毯。其实呢，石头艳丽的红色来源于表面附着的橘色藻。每到秋季，阳光充足，气温走低，橘色藻。

变得活跃起来，红石滩便会从橙红色逐渐变成深红色，红色的饱和度直接拉满。阳光明媚的秋天特别适合踏足这片红石滩，不过这里呢，午后容易出现阵雨，而且早晚温差大，来这儿还是需要注意防雨和保暖。外出赏秋色啊，秋雨和温差往往是最需要关注的天气重点了。说到降雨呢，今后三天冷暖空气将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频频交汇，给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频繁的降雨。其中最强的降雨会出现在14号夜间到15号，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出现。我们要特别提醒，在贵州北部和重庆南部容易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而这轮降水过程结束之后，紧接着16到18号，新的一轮冷空气又会给长江及以北地区带来大范围的降雨，其中还不乏强降雨的身影。那这段时间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气温的变化。

就在书中。欢迎回来，这周我们国家南北方气温将分道扬镳，北方气温呢将在冷空气频繁影响之下波动走低，而南方气温将在强势的副高掌控之下持续偏高。先来看南方，今天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即便在华南这个时候出现高温也是并不多见的。从明天起高温范围会缩减，但是华南和江南南部30度以上的范围仍然是不小的。总之本周呢，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大多数地方和常年同期相比都是偏暖的。那在北方，这两天东北大部和华北北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5度左右，甚至只有10度上下，那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度上下，白天晚上都降温，早晚温差依旧明显。总的来看，未来几天呢，在阳光主导的地方，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北方部分地区温差甚至会超过15度。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北方秋天的色彩也将越来越浓郁。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互袭持续，乌首都和第二大城市都遭到了空袭。2022年的北溪管道爆炸案将于德国开审。在法国，有数百家的超市智能系统遭到大规模的黑客攻击。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情况。俄罗斯国防部在12号通报称，说俄军已经基本控制住了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且向多地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同时更拦截超过有百架的乌军轮机。而在另一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在同一天遭遇到俄军袭击，造成有多名平民伤亡，还有建筑受损。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2日发布的战报，俄中部集团军部队已控制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利季诺居民点，并为进一步向东部推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俄军在多条战线持续推进，其中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中央及西北部取得进展。俄海军陆战队也在清理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及矿区。俄方宣称，乌军单日在各战线上损失超1300名军人及大量装备。此外，俄军还空袭了乌克兰的港口基础设施，并打击了一艘驶往敖德萨港载有军事物资的散货船。在地面攻势推进的同时，防空与空中打击也在持续进行。俄国防部表示，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15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在赫尔松州俄军特别组建的流动射击小组利用重机枪、自动步枪、霰弹枪与夜视仪拦截了多架黄蜂及远程无人机。战火也持续波及乌克兰的多个城市。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12日遭俄军无人机及导弹多轮袭击，导致至少22人受伤，多栋住宅楼、体育设施及热电厂受损。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扑灭大火并疏散民众。除了哈尔科夫，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日也遭到空袭，一架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击中了基辅达尔尼茨基区一栋25层高的住宅楼，引发大火并导致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宣布俄乌基本达成了能源停火，但事实上，俄乌双方对能源设施的袭击都是强度未减。随着俄乌的基建设施持续遭到了损毁，双方是否还有足够资源能够继续的战斗下去，也引发了关注。
2: 10月12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俄罗斯17个地区击落了5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顿河畔罗斯托夫有6人受伤，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居民楼以及亚速海地区的2艘船也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新萨克金斯克石油码头遭到袭击，萨马拉输油管道作业站也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攻击。在布良斯克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铁路基础设施。当天，俄军对乌克兰11个地区的军事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发动了联合打击。在敖德萨地区，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军的无人机破坏，一艘散货船受损。俄军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袭击未减强度。据报道，基辅变电站和特里皮尔斯卡火力发电厂附近也发生了爆炸。当天，基辅遭遇了大范围的停电。专家们指出，目前的天气仍然相对温暖，这也使得乌克兰电力公司能够暂时修复受损的电网部分，并将负荷转移到其备用的系统，并通过从欧盟国家紧急进口电力或者从核电站调电来弥补当下的电力短缺。本台记者的观点，当下外界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这场战争。这个论点也正成为国际社会分析了解战争前景的核心，即资源消耗和补充的动态将决定着俄乌军事行动的胜败走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2022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时隔4年，正式进入到了司法审判阶段。乌克兰籍的男子谢尔盖 K 涉嫌主导爆炸袭击，将于本月的14号将会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出庭受审。德国联邦检察院此前对这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前军官提起了公诉，指控他攻击民用的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了爆炸，并且还破坏了建筑物。警方就指被告利用虚假证件租用的游艇，带领专业的潜水员还有爆破专家，将军用高性能的炸药运送到了丹麦的 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并且安装在海底的天然气管道实施的爆炸。这名被告在去年八月份是在意大利被捕，而同年的十一月份就被引渡到了德国羁押。而另外还有一名嫌犯是在今年的八月份在克罗地亚被捕，但是他正在申请庇护，抗拒引渡。受到中东战事所引发的国际油价冲击影响，南非的燃油价格又创了新高。
3: 南非矿产和石油资源部表示，近日豪登省95号汽油每升上涨 3.33 兰特，涨幅约 12%， 达到每升 30.25 兰特，创历史新高。柴油批发价最高每升上涨 3.24 兰特。国际油价此前一度升至每桶约100美元，全球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持续加剧。
4: South Africa is a price taker because we import, crude oil and finished products. So we have to pay the prevailing international prices for all these products. So it's quite a shock to the system.
3: 分析人士指出，南非高度依赖公路交通，公共交通服务不足，燃油涨价将进一步增加家庭交通支出和生活成本。与此同时，油价上涨也加大了南非央行控制通胀的压力。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南非通胀率已升至 4.4%， 南非央行今年迄今已两次加息。
4: I think there's very little that you can do as a country because we do not have our own oil. In the short term, the South African Parliament is currently debating 10 billion rand as to how it can be used to relieve the pain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ist.
3: 国际油价持续高于每桶100美元，加上兰塔汇率走弱，南非燃油价格年内可能继续上涨，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增加民众的生活成本。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好，带您看一下法国，在当地有数百家的超市制冷系统在十一号夜间遭遇到大规模的网络黑客攻击。这些黑客透过远程在启动系统，导致制冷设备不断在升温，所以有大量的生鲜包括冷冻产品变质，并还在部分地点引发了大火。有业内消息人士就说，这一次网络攻击使得法国全国范围所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有数百万的欧元。
5: 十二日，多家超市的冰箱空空如也，并贴上了写有冷冻食品通道因技术故障临时关闭的标语牌。据法国媒体报道，黑客利用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的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法国连锁超市安特马尔谢方面十二日表示，全国范围内约有150至200家门店遭到网络攻击，并对此次攻击造成的食品浪费和经济损失表示谴责，同时表示现有保险政策或无法涵盖此类事故。隶属于法国零售巨头优合作社的近100家门店也遭到网络攻击。优合作社首席执行官舍尔歇尔十二日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旗下门店遭到网络攻击。他并表示，将攻击目标对准保存食品的重要设备，性质极其严重，前所未有，不可接受。法国大型连锁超市家乐福就表示，在全法6000多家门店中，有80家门店遭到攻击，但绝大多数门店未受影响。目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证实已对本次案件立案调查，并将进一步确认统计具体损失。另据法国总理办公室方面十二日消息，总理勒克尔尼已指示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对事件开展调查，且正调查是否有其他法国企业面临风险，同时还在与同样可能受到影响的欧洲各国协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关注国内的这一项消息。 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三名被告判处死刑，对魏锦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对苏宏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分别判处24年到3年3个月的不等有期徒刑，并且相应判处了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罚。下节回来继续带您看到的是，多哥表示支持厦门申办公海条约秘书处。特朗普前往俄亥俄州参加集会，为中期选举造势。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愿意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会推动中东局势缓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7: 王毅首先欢迎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到访。王毅表示，中阿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愿与阿方携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谈及中东局势，王毅指出，当前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冲突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公道不要霸道，正成为地区人民的共同期盼。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和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推动全面停火、政治解决及重启谈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他并表示，穆罕默德总统高度重视下月访华，期待借此机会进一步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凤凰卫视杨希乌热明北京报道。
6: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又叫做公海条约，已在2016年的1月正式生效。中国已经申请在厦门主办这一机构。正在访华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日前在造访福建厦门时表示，中国在承办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这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厦门具备良好条件。
8: Je pense que votre pays a de très grands atouts. D'abord, vous avez une tradition maritime.Qui est parfaitement reconnu. Vous avez des infrastructures qui sont modernes. Nous avons vu le bâtiment qui pourrait être le siège de ce secrétariat tout

0: tout à l'heure dans une vidéo. Donc, les conditions sont optimales au niveau des infrastructures. Vous avez également une expérience. La Chine respecte ses engagements internationaux en général. Donc, vous avez ça et aussi vous avez des capacités de recherche importantes. Votre développement est associé aux activités portuaires, aux technologies, à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marin. Donc vous avez une très forte légitimité, cette ville a une très forte légitimité pour accueillir et des atouts pour accueillir cette institution.
1: 好，来看一下美国。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登场。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前往到俄亥俄州的扬兹敦市参加选举集会，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拉票。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 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
2: 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 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另外，美国执法人员12号在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奥尔玛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据报是涉及一项刑事欺诈调查。寻求在中期选举要连任的奥尔玛就职，这样一个搜查行动很明显是在针对政敌的手段。不过，长期在公开抨击他的总统特朗普就否认和事件有关。联邦执法人员当天从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的住所搬出一些纸箱。 美国司法部证实，国土安全部取得搜查令上门搜证。这次行动属于联邦政府的调查，没有透露调查范围。国土安全部长马林上个月曾经暗示，正在调查涉及奥马尔家人移民文件中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美国媒体报道，奥马尔的移民文件可能涉及刑事诈欺，该文件由他已离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所填写。 在索马里出生的奥马尔多次公开批评总统特朗普，一直是特朗普抨击的对象。 近期，特朗普更发表针对索马里裔和回教徒群体的言论，将索马里裔美国人社区描绘成威胁明尼苏达州的群体。奥马尔将在下个月中期选举寻求连任。奥马尔发文称，因为他是共和党的政敌，所以成为被针对的目标。他指搜查行动反映联邦执法部门被武器化，这不过是政治恐吓的升级。他绝对不会保持沉默。 美国民主党人谴责政府的搜查行动。 多名民主党议员指，司法部长期以来奉行避免在选举前夕对选举候选人采取公开调查行动，而这次搜查却在足以决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中期选举前夕发生，动机可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是制裁的对象。日本政府在今天表示，美方措施和日本的一贯立场不符，对此深感担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表示，还会持续和美国交涉，并且还会继续和有关国家合作，会行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日本政府周二表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与日本支持国际法治的一贯立场不符，日方对此深感忧虑。 将继续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政府交涉，并与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相关国家保持沟通。

0: こうした日本の一貫した立場と相入れ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深く懸念をし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政府として米国に対して働きかけを行うとともに、赤根所長や関係国との意思疎通を継続しつつ、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法の支配の強化に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在日本国会表示，日本将继续通过日美外长之间的沟通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展开工作。美国特朗普政府九日宣布，将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此前，美国已对包括日本籍院长知根智子在内的多名法院法官实施个人制裁。日本政府已参与英、法、德等八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反对美国制裁。由日本等二十一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会议主席团也发表声明，要求美国立即撤销针对法院及相关人员的制裁。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日前访华，欧洲议会议员多斯塔尔接受本台记者独家采访时，就在肯定中欧透过对话在寻求共识，并且建议进一步拓展贸易机遇，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更好惠及企业和消费者。
3: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对于此次访问成果，欧洲议会议员多斯塔尔肯定中欧双方通过磋商寻求共识。对于涉及汽车贸易的安排，他也提出保留意见，认为需要充分考虑欧洲消费者和普通家庭的利益。
4: I appreciate that the meeting between Wang Wenbin, Minister of Trade of China, and Maroš Šefčovič, Commissioner of Trade of EU, didn't result in a trade war.And that they were able to find a compromise. However, I'm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ompromise because it is against European consumers, against European families.
3: 多斯塔尔以汽车更新需求为例，表示让消费者能够购买价格可负担的新车，既关系到家庭开支，也涉及环保和行车安全。他担心减少中国混合动力汽车进口，可能限制消费者的选择。
4: In my country, in average, people drive 17 years old cars, and both from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and safety perspective, it would be great if they could replace them with an affordable new one. But the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scale down the import of Chinese hybrids forces them to buy overpriced and obsolete cars from European brands.
3: 对于下一步如何改善中欧贸易关系，多斯塔尔主张欧洲应将更多精力放在拓展中国市场，增加对华出口商，通过扩大贸易机会改善双边贸易失衡。
4: Much better approach how to remedy the trade deficit which obviously exists between EU and China would be to promote our export to China as Prime Minister of Czech Republic rightly said. It would be good to go to trade fairs like the Shanghai Impo Expo,and to show what we can produce, what we can export to the huge consumer market in China, and how to balance the imports from China to EU.
5: 分析认为，中欧谈判的成果接下来还要接受实际落实的检验。对于期待加强对华合作的欧洲人士来说，持续对话能否为企业带来更稳定的预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而这些合作诉求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行动，也将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下一步走向。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2026年巴黎国际汽车展览会在12号开幕，中国吉利汽车集团首次以集团形式携吉利、领克、轻客三大品牌联合参展，集中展示了覆盖主流、高端及豪华市场的产品阵容，进一步释放了深耕欧洲市场、推进本地化发展布局的信号。
6: 本次巴黎车展，吉利汽车全新D级混动旗舰 SUV Mongero EMI 正式登陆欧洲市场。领克旗下首款 B 级插混旅行车领克07 GT 迎来欧洲首秀。吉利汽车集团体系内最高端产品极客 9X 重磅登场，进一步拓展豪华 SUV 市场。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南胜良表示，三大品牌集体亮相，标志着集团全球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对于吉利而言，欧洲不仅是销售市场，更是需要长期深耕的战略市场。
7: 这个欧洲啊，这么大一个市场呢，这个销售只是一个开始，实际上，那我们必须要在欧洲要长期发展，要扎根欧洲，要不断的深入了解欧洲的用户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研发呀、制造呀、供应链啊、营销啊、服务啊等等方面，这个为欧洲的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
6: 研发和设计是吉利推进欧洲本地化的重要支撑。 吉利汽车集团品牌传播中心副总经理古阳对记者表示，集团在全球设有五大工程研发中心和五大造型设计中心，其中各有三个位于欧洲。同时，吉利持续加大对汽车安全与可靠性的投入。
8: 每年我们有大概有10000辆车就是用于耐久性测试的，10000辆车，每年它的测试的里程应该是超过1亿公里。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去年12月份在宁波揭幕了我们的全球全域安全中心，整个公司的投资超过了20亿人民币，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一个安全中心。
6: 市场表现方面，据吉利汽车集团公布的数据，2026年9月，吉利汽车、领克和极客三大品牌在欧洲的合计月销量首次突破10000辆。
9: 从三大品牌首次联合亮相到产品研发、渠道和产业合作的多线推进，吉利这次参加巴黎车展展示的不仅是新能源车型的技术和产品布局，也是中国汽车企业全球化路径的一次集中呈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好，下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和欧盟就削减混动车出口达成谅解，中方表示这是尊重事实，非歧视跟合规达成的共识。中国九月份新能源出口大幅度增加超过163%，今年汽车的出口预料会超过1000万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文件已经发出来，分析认为这是画出红线，禁止滥用政策。中国跟欧盟上个星期在北京一连两天召开的投资贸易磋商会议，欧盟表示已经就削减中国出口混动车达成了谅解，而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就平衡处理经贸分歧还有彼此的关切当中呢有几项基本原则。首先看欧盟还有一些外媒的报道，当中呢，中国跟欧盟表示双方已经就中国对欧洲出口混合动力汽车达成谅解，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这缓解了有关中国政府跟欧盟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担忧。欧盟贸易主管谢夫乔维奇上个星期五向记者表示，双方已经达成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谅解，中国将减少混合动力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他说会使得中国的相关出口有望减少超过一半。欧盟据说呢计划采取保障措施，将中国进口混合动力车数量削减一半，最快到在今年12月开始实施。而彭博社在星期一引述欧盟一份内部文件说，将限制中国混合动力车的进口量在12月要生效，实施的第一年的进口额是35万辆，从第二年开始每一年递增6%，措施将实施4年。文件还表示，欧盟为遵守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将配额限制设定为面向所有经济体，中国的配额不会低于任何进口来源国。彭博引述市场机构数据，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的份额连续创下纪录新高，8月份的总份额超过11%，其中混合动力汽车份额第一次超过1/4。本地制造商当中，奔驰第三季度销量下滑8%，宝马和大众之前也分别下调了盈利预期。彭博资讯也说，中国跟欧盟已经同意就欧盟针对逆变器进口所设的限制措施展开讨论。那么这个逆变器呢，是干净能源技术的关键设备，这样的协商有望为面临出口限制难以进入欧盟这个主要海外市场的大陆企业带来转机。据说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这个内地的一些逆变器上市企业呢，股价也上涨了。关于中国跟欧盟上个星期在北京的磋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的磋商的共识答记者问，表示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的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当中呢是确认3项基本原则。
1: 发言人表示，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指出，这3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

关于中国跟欧盟在上个星期北京会谈达成的一个谅解，我们来看看来自于中国内地、还有香港以及海外媒体的评论，基本呢都是比较正面的。比如说《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钟声》的文章说，中欧都认可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只是试新起点，不是终点。这一个表述表明，中欧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只要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充分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双方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路径。这篇题为《中欧要做彼此稳定平衡的关键交易伙伴》的文章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信报》的社评说，中欧贸易磋商有突破，市场开放舒缓了对抗。文章认为，虽然纯电动车反补贴、关税、产业补贴、稀土出口管制等矛盾仍然存在，但成果依然有助于缩窄贸易分歧，显示双方愿意扩大市场的开放来管控矛盾。说中欧在经济上已经密不可分，长远来说要处理中欧双方的贸易问题仍有漫漫长路，但是中国可以针对欧洲各国的优势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开放与合作。华泰证券认为，中国双方各退一步，以时间换空间，以解决长期贸易分歧，能继续谈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双方结构性失衡与矛盾根深蒂固，短期要关注的是10月15到16号举行的欧盟峰会的态度和立场的变化。金融时报评论员张东方的文章说，对中欧贸易谈判双方来说，谈判没有陷入僵局，关系不至于陷入恶化，已经是最基本的成果了。星岛日报的社评说，中国冲击只是借口，欧洲制造业的困局仍然在自身。说查一下欧洲的制造业陷入困境，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法规过多、监管过严、税收过重、人口老化和劳工成本高昂等多项内部因素。各国政府经常空谈经济改革，但每当遇上选举或是为旧又屈服了。而外部因素还有俄乌战争使得欧洲失去廉价的能源供应，内外的问题使得欧洲自身面临的挑战，所以不能说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汽车，尤其在新能源车、混动车在欧洲的竞争力，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的就是正在巴黎举行的这个巴黎汽车展，这是世界最大的规模的汽车展之一，来看看中国汽车企业或产业在这里的竞争力和实力。来自于日经新闻的报道说，这次巴黎汽车展除了法国雷诺、欧洲斯特兰蒂斯、德国大众等欧洲车企之外，中国车企的参展数量有所增加。这一届的参展品牌超过了60个，比上一届2024年展会增长了大约是30%。德国宝马决定不参加这次的展出，而中国汽车品牌的攻势特别明显。9月开始进入法国市场的奇瑞汽车首次亮相巴黎车展，旗下拥有瑞典沃尔沃汽车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除了吉利品牌之外，还首次展出面向年轻群体的领克以及高端的 EV 品牌极客，还有吉利也会在明年开始在加拿大销售。10月9号，吉利汽车集团宣布会在2027年开始在加拿大销售汽车。报道说，为了在2027年开始销售，吉利正在推进当地法人的组织搭建、销售跟服务网络的建设。来自成联分会12号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5.8万辆，同比增长163.5%，环比增长7.7%，占乘用车出口60.8%，比去年同期增长21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也超过了60%，达到了60.5%。那么当中狭义插混占新能源出口34.2%，增程占新能源出口5.3%。同一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对外表示，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出口量有望超过1000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近年快速增长，但是安全问题一直是受到关注和讨论的。最近4个部门就出招整治所谓的速乘车，要求要更加关注，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国工信部等4个部门上个星期六联手出招，就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管理公开征求意见，就是近年层出不穷的创新设计画下了清晰的红线，包括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被明令禁止，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不可以采用，关键安全功能也需要保留实体操控。文件同时对测试周期和里程提出

0: 出硬性要求，禁止测试验证不充分等行业乱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态支持，并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呼吁企业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摒弃重型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把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官媒人民日报客户端评论说，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的验证流程，推出所谓速乘车的车型，因为流程缺位，验证缩水，埋下了隐患，最终由消费者买单。文章强调，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次监管措施旨在从创新设计和测试验证源头去纠偏。
1: 今年来，国家一直强调高质量发展，还有新制生产力相关的探讨是非常多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上个星期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意见。这份文件被认为是新制卫星制生产力的意见，上个星期正式面世。接下来将有自发和有组织的阐释。这份文件的要义除了明指明方向，也重在定规例矩。来自于经济日报经理人的分析文章说，新制生产力提出三年，当年是总书记习近平在2023年9月考察黑龙江时提出，202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透过集体学习作出完整诠释，同年3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进入中共中央全会决定文件，并写入新的5年规划。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主要是体现对于发展的指导性，也是画出发展新制生产力的红线，指的就是最近两办发出的这份文件。所谓的红线就是不能干什么。文件中总的一句话是严禁戒发展新制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包括不能够脱虚向实，不能 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追究责任。画出这些红线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面对现实，反映出这次文件透出的重要政策变化，是推动发展，更要关注实际的质量。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历时七年建设的新皇港口岸10月12号正式开通。从现在开始，香港和内地的互联互通进入了新的阶段。

0: 新皇岗口岸在10月12号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运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1号表示，口岸开通有三个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实践制度创新，采用创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度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以及促进跨境流动，为两地人员往来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为了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深港双方在11号与新口岸举行开通仪式。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旧口岸目前每一天大约5万人次流量，预计新口岸初期每一天可以达到大约10万到20万人次，长远可以超过30万人次。新口岸也因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专门做准备。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皇岗通关拓新局科创门户早落实。 说这次的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突破通关制度，香港更需要把握机遇，尽快把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载体，让河套与新田的科创门户定位落到实处。 大公报的社评说，用好新口岸机遇，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说这是一国两制制度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必将大大便利人员与物资的跨境流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里程碑。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之后说，口岸开通第一天整体运作顺畅。
1: 新皇岗口岸开通，明晨已准备就绪，不少工作人员在查验通道旁等候协助旅客通关。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在同一个自助通道出示一次证件，就能完成港深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体过关时间从原本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早上6点30分刚过，口岸离港层迎来首批旅客，有旅客率先试用合作查验模式。
2: 认为新安排让过关流程更加便捷。专门来体验下嘅，即系呢个系属于话一次检查就可以合作通行噶啦，所以我就专门我系深圳住深圳呢边嘅，即系我专登过关，依家我就翻去。系试咗啦，咁就系几方面嘅，系应该系一两分钟就搞掂嘅。呢个口岸就都起咗咁长时间，都等于都系属于有啲期待咁咯。
3: 入境层也有内地旅客跑步抢闸过关，心情兴奋。
4: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迎接首批旅客到港，交谈询问通关感受，并一同在闸机前合影留念。
5: 今天是特别准备，5点半就开始在排队了。
4: 然后，
3: 你觉得这体验怎么样？
4: 感受非常好，比网上讲的5分钟还要快。
6: 感觉用了不到1分钟，就过关了。有没有什么不畅顺的地方？
4: 没有，只是排非常清晰。
1: 陈国基视察后表示，口岸整体运作顺畅，开通首日已开放全部的海关与出入境柜台，方便旅客尽快通关，也让相关职员熟悉环境与运作。
6: 今日系一个唔系一个周末啦，我觉得真系大嘅挑战系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我哋会再睇清楚个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情况啦。 咁今日我哋全部同事，包括我哋同深圳方面嘅官员咧，都系开咗一两个头先，我上去睇过佢哋啦，有个联合办公，一齐睇实嗰个运作噶啦。
1: 今朝开咁耐都系非常之畅顺啦。咁我希望同事呢几日咧就要好好快啲熟习咗个运作。
0: 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逐步推展至其他口岸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想想看，以前的旧口岸一次的通行大概需要30分钟，现在新口岸开通，每个人每一次至少可以省下25分钟。如果一天来往30万人次，那可以节省多少时间，提高多少的效率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的访智当中就谈到了，接下来要举办的 APEC 财长会议当中，更可以凸显香港的枢纽地位。 陈茂波在访智当中说，通过新皇岗口岸为往返深港两地的市民、还有商务人士以及旅客带来便利。另外，全球瞩目的亚太经合组织财展会议下个星期二20到21号第一次在香港举行，也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反映了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也谈到财展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融金融，还有青年财经人才交流。

0: 交流合作，这些方面都是香港的优势。而来自于重量联行的估计说，中环的甲级商厦预料明年会继续上涨租金。 租金涨幅有5%。过去一年，香港的商厦租赁市场逐渐走出谷底，主要是由中环的超级甲厦、海协字楼带动。那么，区内最优质商厦的租金今年之内已经提升了19%，他们认为中环的甲级商厦明年还会涨5%，但是呢，各个地方的涨势是不一样的，走势是分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中环这个地带。 上个星期六，中国证监会举行了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呼吁要加强稳定市场的机制建设。中国证监会上星期六召开座谈会，跟部分上市公司负责人还有证券基金机构专家交流，就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听取意见建议。 根据证监会的新闻稿，与会专家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了加强稳定市场机制建设，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完善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机制，优化发行上市制度。 强化交易监管，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证监会在前一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就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计划将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还有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2亿元、2亿份降低到5000万元、5000万份，同时放松了一部分基金修投资和运行限制。这是公募基金运作办法12年来的第一次系统性的修订。 而发改委主任郑三杰上星期六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的时候说，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影响仍然持续，第四季度会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 郑三杰呼吁民营企业从长期大势看当前形势，既要科学应对国际供需变化带来的现实压力，也要把握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固带来的长期机遇，坚定信心，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人民币汇价方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在上个星期五呢收盘站上了6.69的水平，星期继续在这个区间。 人民币对美元上个星期五收在了6.69，今天的收盘价下跌9个基点，报6.6931，在价最高到了6.6915，离岸价最高到了6.6605，中间价上升17个基点，报6.7313，美元汇价星期升到了102.32，日元汇价跌到了158.48。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受到亚太区市场走弱影响，两市主要股指全线走低，银行板块崛起护盘。 建行、中行、工行等大型银行股创新高，上证综指收盘3797点，下跌16点，跌幅0.43，深成指下跌256点，跌幅2%，创业板指数跌2.6%，两市成交超过1.5万亿元，港股先涨后回顺。
1: 蓝筹股走势分化，生物医药和地产股表现落后，消费和黄金股下跌，科技和汽车股走势分化，恒指收盘24,271点，涨0.25%，国企指数也是升0.25%，科技股指数跌0.96%，主板成交1656亿港元。日本股市休市，韩国首尔股市大跌3.65%，到8月11号以来的新低。 市场担心中东局势推高油价跟通胀，打击大盘重挫，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2%。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就要投票了，高盛最新的一个预测显示，特朗普现在。 他的领导的这个共和党呢，输得态势是很明显的，主宰这个中期选举投票倾向的油价是非常关键的。高盛最新的报告说，伊朗战争引发了油价从3美元飙升到了1+5美元，民主党通用选票领先优势也同步从。 5%扩大到9%，再加上飓风再次冲击墨西哥湾，63%的海上产能，油价走向已经成为真正的选票决定者。高盛的图表显示，通货膨胀跟经济议题在选民关切当中的排名最高。特朗普在这两项议题上的净支持率深度负值，通胀议题净支持率只有。 48%，经济议题-33%。而从另外一个调查也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党横扫两院的概率率创下历史新高的52%。高盛也引用了 Polling Market 的数字显示，这个概率已经升到了大约65%。
0: 共和党保住众院多数的概率已经低于10%。如果说民主党横扫两院的话，股市可能会有所波动。英国金融时报的民调也显示，特朗普没能遏制支持率下滑。英国金融时报跟 Focal Data 展开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只有1/4的登记选民认可美国总统在就业和经济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约1/5的选民认可他对通胀的表现。还来自于政治新闻网站的民调预计，即使跟伊朗战争终止和油价下降1美元，都不足以逆袭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逆势。国际能源署在15号要召开理事会会议之前，署长比洛尔发表声明，敦促尽快履行在今年3月集体行动承诺的石油储备国家应该要尽快的释出原油，并且应该优先考虑柴油。柴油价格的问题确实是特朗普总统最关注的，所以他在上个星期突然就宣布跟俄罗斯达成了出口柴油的协议，并且要求基辅方面这个乌克兰方面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设备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特朗普的说法和决定遭到了美国的参众两党，尤其是共和党议员的严厉的批评，而他的盟友包括了英国方面也批评特朗普的做法。总而言之，现在呢，特朗普要压低柴油的价格，任何行动都已经是缓不济急。中期选举，共和党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国数据显示，多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开普省进入到紧急状态。乌在美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之后仍然遭袭，英国称继续支持乌克兰。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2号收到了报告，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附近阿曼湾的海域，在11号一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到了袭击，而另外呢

0: 伊朗当局就指出，美国试图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但是难逃走失败的风险，而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收到多个报告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另外，一艘原油油轮和一艘成品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港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而英国海军也接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原油油轮遭不明弹丸击中。随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袭击风险上升，越来越多空载超级油轮正在避开波斯湾地区。根据船舶追踪数据。 近期至少10艘驶向阿联酋富查伊拉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以及数艘苏伊士型油轮暂停航行或掉头。尽管仍有部分船只继续驶向该区域，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富查伊拉附近几乎每天频繁发生袭击事件，引发市场担忧海上石油运输的持续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谢卡尔西12日表示，美国调动了所有资源，试图让4或5艘油轮通过海峡。 活像一个小型走私犯，但美方想要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绝对无法阻止美国最终走向失败。谢卡尔西同时敦促地区国家放弃美国那套无效的安全保护伞，并警告称，继续依赖华盛顿将使这些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结束战争条件的回应并不充分，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 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不明之言论，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警告美国官员不要对伊朗及其文明认同发表敌对言论，称试图将历史和文化差异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对抗无异于玩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联邦政府以恐袭船群，以智利缺失为由，宣布从11号开始，在西北部的开普省实施紧急状态。目前，联邦政府已经在该省的大部分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警。巴联邦政府指出，开普省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与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安全形势和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经由总统扎尔达里批准后，决定在开普省实施紧急状态。
3: 随着紧急状态的实施，开普省原地方政府实际上暂停行使职权，省都将在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暂时接管该省行政权力，而该行政架构预计将维持6个月左右。目前，联邦政府已在开普省部署了大量军警，并在各主要路口放置集装箱，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和骚乱事件。As
2: the activities of extremist and incidents of terrorism attacks have increased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violent intensity, posing grave threat to the liv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people in the province of Khyber Pakhtunkhwa. इसमें ये भी किया गया कि ये सिर्फ वहीं तक नहीं, बल्कि इसके असरात मुल्क के बाकी हिस्सों में भी आ रहे हैं।
3: 伴随紧急状态的宣布，白沙瓦等开普省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及通讯网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断或干扰，而被联邦政府暂停权力的开普省镇运动党领导层则强烈谴责这一做法，称此举是重大政治错误，既违背了宪法，也违背了民主原则。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与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坚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同意他日前提出的能源停火倡议，强调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事。Well, they agreed. You know why? Because I said you agreed. That's why. They agreed because I said they agreed. And that thing has to get settled. That war is a disaster. Did you see the numbers that just came out this month? 32,000, mostly soldiers, were killed. Young people, 32,000 killed. That war has to be over with.
0: 特朗普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进行谈判，以尽快地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方将会全力推动双方达成和平协议。此外，当被问及俄方被指当天违反了能源停火袭击乌克兰时，特朗普称需要核实相关的情况，同时也表示双方都存在违反停火的行为。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

0: 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能源设施，但是乌方仍然称遭到了袭击。英国首相伯纳姆就表示，英国支持立即实施持续性的能源停火，会继续对俄施加制裁压力，而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表示，英国强烈支持特朗普提出的持续性能源停火，提到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停止攻击，但前提是俄罗斯停止对乌袭击。英国政府近日发表的声明表示，英国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以及维持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英国政府还提到，将继续与美国、乌克兰及其他盟友保持沟通，支持推动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英国外交部此前也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立即停火，遵守国际人道法，并认真参与和平谈判。
2: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日前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现在放宽对俄制裁，允许俄罗斯的柴油进入美国，主要是由于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想要借此降低能源价格，缓解民众的生活压力。但是英国事先对此并不知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对于日本政府在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有日本专家就认为出口杀伤性武器偏离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道路，呼吁通过外交努力来改善与他国的关系。
3: 对于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专家认为相对于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时期对武器出口持否定态度，当前的安保政策逐渐转向通过武器出口扩大经济利益，而出口杀伤性武器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已明显偏离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国家路线。
4: 武器が、あるいは殺傷能力のある兵器が提供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どこかでそれが使われれば、多大な被害を、あるいは場合によっては大きな戦争の道具になっていくわけでありますので、これは日本がそういう戦争をですね、助長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と。でこれはどう考えても日本の歩んできた平和主義ということとは大きく矛盾するだろうと。
3: 日本专家指出，高市政府声称国际安保环境严峻，需要强化威慑力，但他国也会为应对日本扩军而增强军力，这可能引发军备竞赛，应当通过外交努力与周边国家建立平等互惠关系，从而确保日本的国家安全。
4: 抑止力という名の兵力を強めるような方向で力関係を作り上げる、敵対関係をますます強め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お互いに不幸ですよね。むしろ積極的な外交ですよ。この努力が一番であって、抑止力を高めるということは相手側もそれに備えて抑止力を高めるという悪循環さえ引き起こしてしまうわけですから、それ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だろう。
3: 对于高市政府设想通过武器出口推动经济增长，日本专家表示，未来真正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民用科技。所谓防卫与经济相互促进，实际上是将民用产业的成熟技术用于武器研发，由防卫产业单方面获益，而防卫产业的投资规模难以拉动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法院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红香、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中、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民众党指控赖清德政府官员违反行政中立， IMF 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3.1%。
5: 我想透过这种创作去用这一粒字，令到这个广东话的元素可以继续活下来。
6: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7: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6: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9: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8: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军方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最新消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方面，2026的地方选举选情升温，民众党在今天是出面指控赖清德政府官员违反行政中立，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助选，也没有依照规定出租公有地举办造势活动，涉嫌质疑图利罪。
18: 民众党指控赖清德政府官员在公费活动上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助选。
19: 处长，你有没有拉着候选人黄世杰的手高喊动算？那这样子的行为有没有违反公务人员的行政中立法？很明显的就是有。
20: 黄世杰他是否是因为他有曾经担任过法务部次长的这个行为呢？所以法务部就是不敢大动作的去约谈他或去。那我们希望说，民进党他不要是宽以待己，然后严以律人这样的行为哦。
18: 民众党进一步质疑黄世杰租借公有地举办造势活动，但不符合租借规定，
21: 公然践踏法律，荒腔走板到这个地步哦。如果有公务人员，他明知道违背法令，仍然让特定私人取得不法的利益，甚至很有可能已经涉及到贪污治罪条例的第6条的图利罪。农业部农田水利署行政不中立，你图利黄世杰。
18: 民众党表示，台北地检署已着手调查，呼吁勿枉勿纵。民众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主要是在各县市推出县市议员参选人，力拼与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民众党在2022地方选举取得14席的县市议员，今年希望达到28席，因此帮助蓝营打击绿营，成为民众党的选举策略。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内地存储芯片制造商长芯科技表示，预计在今年年

0: 推出采用新技术的 DDR5 服务器存储芯片，有望进一步的降低生产成本。长兴科技总裁曹堪宇在周六于一场行业会议上表示，公司在新一代存储芯片架构的研发取得了进展，有助于芯片面积的微缩，降低成本。公司计划在年底推出相关的产品，预计这一项技术将会率先的应用于服务器内存，主要是面向数据中心以及云端运算市场。近几个月以来，长兴科技的技术突破和产能扩张动作不断。在八月，公司宣布最新一代低功耗内存 LPDDR6 启动了量产，九月初正式实现了商用。九月20号，第五代 DRAM 技术平台也宣布了量产。在九月底，更是披露两项重大的项目，合规计划总投资接近350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持续的支持经济活动，部分抵消了中东战事和能源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冲击，但是同时也警告下行风险正在增加，全球经济的韧性正在面临考验。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3.1%，略高于七月份预测的3%，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3.4%，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七月份时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7%。不过，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 AI 硬件供应国增长亮眼，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都从中受益。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增长动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及科技企业，目前仅有32个国家贡献了全球95%的增长，分化程度较四月份进一步加剧。同时，自四月份以来 ，IMF 已经下调了47%的经济体增速预测，主要包括不在 AI 价值链内部的几个能源进口国。通胀方面 ，IMF 预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为4.7%，明年会回落至4.1%。但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供应链中断仍可能令通胀压力持续。IMF 呼吁各国加紧重建财政缓冲空间，维持物价稳定，并加强供应链及能源体系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正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菲利普自2013年继承王位以来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哈，也是比利时君王首次对中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
2: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11日晚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到机场迎接，双方在机场贵宾厅进行简短交谈。托卡耶夫表示，比利时国王和王后此访对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意义。托卡耶夫12日在总统府举行欢迎仪式，哈萨克斯坦空军直升机编队悬挂两国国旗从总统府前飞过，随后双方介绍各自官方代表团成员，并举行小范围会谈。托卡耶夫表示，持续的政治对话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他回顾了5年前访问比利时期间举行的会谈，以及今年6月访问布鲁塞尔并会见比利时首相德韦福的经历，并重申哈方致力于进一步拓展两国伙伴关系。
3: You visited Kazakhstan 3 times, and we are very much grateful for your commitment to Kazakhstan, and we feel your great support all the time.
2: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高度评价了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发展。
4: Indeed, your countr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Belgians are very curious. We came here with a large delegation. Of course, we know each other well. We have excellent relations since 35 years, but we will celebrate this. But we can still bring it to a higher level.
2: 在扩大范围会谈中，托卡耶夫表示，哈方视比利时为欧洲长期可靠的合作伙伴。比利时是哈萨克斯坦10大投资来源国之一，自2005年以来，累计投资超过150亿美元。目前有100多家比利时企业在哈运营，去年双边贸易额增长近30%。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加强关键矿产、交通物流、可再生能源、工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进一步探讨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发展。比利时拥有重要的港口和物流网络，双方有意在货运和物流基础设施方面寻找新机会。访问期间，双方还举行关键矿产圆桌会议、第四次哈萨克斯坦比利时商业理事会会议和大学校长论坛等活动，并签署多项经贸和学术合作协议。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0: 西班牙在10月12号国庆日举行了阅兵式，在1492年的这一天，哥伦布抵达美洲，开启了欧洲和美洲之间持续到今天的联系。
5: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皇后莱蒂西亚、王储莱昂诺尔公主和索菲亚公主在马德里主持了今年的西班牙国庆阅兵式，首相桑切斯、国防大臣罗弗莱斯等政府官员均有出席。西班牙国防部数据显示，由82架飞机、183辆车辆和约4400人共同组成的空中编队与地面方阵参与其中，展示国防力量。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西班牙国庆日是处于提前举行大选的国内政治紧张氛围以及西欧达移民危机备受关注的背景之下，西班牙政府在1987年将10月12日确立为法定国庆日，一方面是纪念1492年的这一天，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打破旧世界地理边界，成为西班牙此后在美洲殖民扩张的序幕，也开启了欧洲与美洲之间持续至今的深刻接触；另一方面，也象征西班牙在进行多元文化和政治建设的同时重塑国家叙事和定位。根据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截至2025年的数据，全球西班牙语的潜在使用者超过6.3亿，其中母语或原生程度使用者超过5亿。然而，10月12日，对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18个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主权国家来说，含义各有不同。比如，这一天在墨西哥是多元文化多民族日，在玻利维亚是去殖民化日，在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是原住民抵抗日，在智利是两个世界相遇日，在阿根廷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日，在哥伦比亚是民族与文化多样性日。历史分歧并未阻断现实合作，西班牙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银行、能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具有重要投资，欧盟则把拉美视为推进贸易多元化、能源转型及关键原材料合作等领域的重要伙伴，西语世界的战略地位持续受到关注。10月12日呈现了西班牙语国家中共同语言背后各不相同的文化和历史叙事，有国家庆典，也有历史反思。对于西班牙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西语国家而言，在尊重各国历史记忆的同时，建立更平等互利的合作，既是长期课题，也是各国在面对当前国际局势时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美国执法人员在12号对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据报涉及了一项刑事欺诈的调查，寻求在中期选举连任的奥马尔指搜查行动是针对于政敌的手段，而长期公开抨击他的总统特朗普就否认与事件有关。
6: 联邦执法人员当天从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的住所搬出一些纸箱。美国司法部证实，国土安全部取得搜查令上门搜证，这次行动属于联邦政府的调查，没有透露调查范围。国土安全部长马林上个月曾经暗示，正在调查涉及奥马尔家人移民文件中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美国媒体报道，奥马尔的移民文件可能涉及刑事诈欺，该文件由他已离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所填写。在索马里出生的奥马尔多次公开批评总统特朗普，一直是特朗普抨击的对象。近期特朗普更发表针对索马里裔和回教徒群体的言论，将索马里裔美国人社区描绘成威胁明尼苏达州的群体。奥马尔将在下个月中期选举寻求连任。奥马尔发文称，因为他是共和党的政敌，所以成为被针对的目标。他指搜查行动反映联邦执法部门被武器化，这不过是政治恐吓的升级，他绝对不会保持沉默。美国民主党人谴责政府的搜查行动。 多名民主党议员指，司法部长期以来奉行避免在选举前

0: 期对选举候选人采取公开调查行动，而这次搜查却在足以决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中期选举前夕发生，动机可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这个俄乌战事呢是持续升级啊，俄军日前对乌克兰的港口、数据中心以及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范围的打击，首都基辅能源危机加剧。那么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呢也遭到了袭击，并且造成了死伤。乌军则打击俄军的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再次这个袭击了俄罗斯的科技巨头央杰斯科的数据中心，那么导致了俄罗斯等多国的这个数字服务中断。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11日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高压输电线路遭袭受损，引发供电与供水危机。基辅市民正面临寒冬前所未有的停电威胁。战火不仅笼罩着首都的能源动脉，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俄军11日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0人受伤、35栋房屋受损。面对俄军的高压态势，乌克兰军方展开针对性的战术反击。乌克兰国防部宣布，近2个月内已击中俄军8套弹道导弹发射器，迫使俄方调整袭击计划。乌防长同时紧急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提供防空导弹援助，称现有库存已难抵御持续威胁。与此同时，乌方再次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重创了俄罗斯的科技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11日袭击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杰斯科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其服务彻底瘫痪。这也是央杰斯科4天内第3次遭袭。
2: Но он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прямым образом. Вот. Это дело не только удобства, это же и работа, которая связана, то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ью,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Вот. Это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1: 事件不仅引发俄罗斯数十个城市的打车、外卖及支付服务大面积中断，影响更波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并且即刻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回应说，他并不知情，但是他同意停火。那么美媒报道说，这个川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的协议，俄乌双方都没有对此确认。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刻生效，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能源停火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停火数小时后，俄军对乌克兰发电厂发动袭击，因此乌方对俄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持怀疑态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其实是指一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俄乌双方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如果炼油厂停火方案落实到位，下一步或扩展至停止打击发电厂和电网。该官员还表示，俄方正在考虑相关方案。不过乌官员指出，乌克兰仅有一座炼油厂，且多次遭袭尚未完全恢复运转，而俄罗斯则拥有庞大炼油网络，乌方真正需要的是俄方停止攻击其电力系统。白宫官员警告，乌方袭击俄炼油厂极大损害了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关系，因为特朗普认定相关打击推高了美国油价，他非常生气，认为泽连斯基不珍惜美国。乌官员则称，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曾威胁，若乌方继续无视美方请求，特朗普可能停止分享情报。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欧洲国家，若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经北约对乌军售。美方特使赴莫斯科行程已暂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周末，普京总统和川普总统之间的这个电话交谈呢，持续了1个半小时。川普总统向普京总统这个祝贺了，表示了这个生日的祝贺。双方呢谈了1个半小时。据这个 普京的这个助理说，双方谁都不愿意先挂电话，看起来还是言犹未尽啊。一个半小时，如果这个把翻译的时间去掉的话，两个人这个实际上是谈了这个，也谈了这个45分钟。那么这次谈话呢，我想这个是美俄总统今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为什么呢？一个川普事后宣布说，这个俄罗斯同意这个对美国这个。对美国出口大量的这个柴油，那么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柴油的这个价格，这个当然是符合这个川普总统要为这个共和党在这个中期选举能够取胜啊，或者取得要尽可能的获得更多这个保住现在的这个两院的这个优势，能够做。提供一个筹码，实际上这个能源专家都说，俄罗斯能够提供的这个柴油，实际上对于这个整。

0: 也没有一个提供具体信息，但这个可能性应该是相当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五月这个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不久，这个普京总统马上又赶到北京，展开了一天的闪电式的这个访问。那么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之后啊，这个中美两国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战略性的稳定的这个关系之后呢，那么俄罗斯方面显然也是，也我觉得也是不甘寂寞啊。那么深圳显然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西方媒体马上就猜测说这个中美俄会不会在深圳来一个新的雅尔塔会议，这个完全是不靠谱的一个说法。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跟雅尔塔时期完全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首先这个川普要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进口俄罗斯的这个柴油，马上就打破了西方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制裁被撕破了一个缺口。我们看到英国前首相这个鲍里斯·约翰逊，当年就是他这个阻止了俄乌签署停火协议的。他说，他严厉的批评这个川普，他说如果俄罗斯的这个柴油这个运输俄罗斯的话，英国应该派军舰去这个阻拦这样的一个运输。我想这样做的话，那就会爆发英美之间的一种对抗。但是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啊，在这个当地时间11号与沙特的这个外交大臣费萨尔这个通了电话。那么阿拉格奇表示啊，这个伊朗愿意为这个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沙特阿拉伯国家这个通讯社发表声明，这个说这个当地时间11号晚上，费萨尔这个接到了阿拉格奇的这个来电，双方在电话中就当前中东最新的一个局势交换了意见，并且讨论如何致力缓和这个日益紧张的一个局势。那么，就是自从也门的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这个攻击以来，那双方首次公开通话。阿拉格奇这个对于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了关切，并且强调坚持政治手段而忽视这个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的一个局势呢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这个地区的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一个对话，以及最终达成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而日前有报道说，这个叙利亚计划与沙特一同参与这个也门的一个战事，引发了外界的这个担忧。叙利亚官方则否认了相关的报道。
1: 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部署多达20,000名士兵，以打击胡塞武装。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举行的高官会议上讨论了这一计划。大马士革方面否认了有关报道，但相关会谈仍在进行，尤其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派兵保卫沙特之后。
2: أعتقد بأن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اعتبارات التي قد تدفع سوريا لإرسال مقاتلين إلى اليمن.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هو تجرب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يعني تمكنت من الانتقال من مكان إلى آخر وبخاصة إلى ليبيا وكذلك أوكرانيا. هذه الخطوة أيض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في إطار توطيد علاقاتها مع دول الخليج وبخاصة السعودي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واق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ستثماري أو حتى فيما تقوم به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حاولة أيضا لتأمي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1: 数月来，沙特一直向叙利亚提供大量一揽子财政援助，以支持叙利亚新政府。大马士革方面释放出愿意向也门派兵的信号，被解读为一种战略示好。但与此同时，风险依旧严峻，因为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被伊朗视为叙利亚对其地区盟友发动战争。
3: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Syria will limit its role to supporting Saudi Arabia verbally or actually send combat troops into Yemen.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getting embroiled in war that might snowball.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呢，11号继续相互攻击，其中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那个再遭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11人受伤。那么，沙特民航总局12号宣布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的国际机场的这个运营，那么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联军拦阻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这个海米斯穆特的这发射的这个一枚弹道导弹。那么除沙特以外呢，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加强了，也强烈的以强烈的一个措辞。

0: 那个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的这个袭击，胡塞武装承认策动了这个袭击，并且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的话，后续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1: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三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起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又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啊！我们看这个美国对伊朗这个战争，这个不对称，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其实呢，沙特对胡塞武装战争同样是不对称的。虽然这个沙特的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中东第一，220万公里，但是它的人口呢4000万不到，而且4000万人口里面有将近一半还不是沙特本国人。而也门呢，而且沙特的这个人均收入啊是36000美元，这个属于世界前列的。而也门呢是穷得可怜，它的人均收入只有400多美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均只有400多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胡塞武装人称这个拖鞋军这样的一支这个军队啊，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塔利班，但是它显然比塔利班要强得多。只看他们这个击败了这个当年就打败了这个也门政府军，又打败了这个沙特的这个联军，那么如今呢，又在跟这个沙特啊，跟这个政府跟也门政府军跟沙特为首的这个多国联军在作战，而且这两天呢连续这个袭击。袭击了这个沙特的一个国际机场啊，重创了这个沙特。而沙特呢，我们说人称这个富得流油啊，他的军队是正规军，他的装备也良好，但是呢好像无论是也门的政府军还是沙特的这个联军啊，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战斗力不强。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特别是这个上个月签订的这个麦加防务协定之后，现在我们看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表示要支持沙特。那么土耳其是不可能出兵的，但现在有消息说这个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出现在了这个沙特阿拉伯，但是他们不是去跟胡塞武装作战的。显然巴基斯坦不愿意跟这个穆斯林兄弟武装作战，但是他要防守沙特。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关于刚才这个叙利亚说也可能派20000这个军队到也门去作战呢，我相信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因为沙特在持续的这个援助叙利亚现在这个临时政府。那么叙利亚，当然叙利亚这个军队如果他要去这个也门作战的话，这支军队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也说了，因为记者问到他，因为这个连续这个利雅得机场两天遭到这个袭击的话，美国有点坐不住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或者美国没有意愿去保护他在中东的这些盟国。所以特朗普总统这次在被问到美国会如何这个会不会介入这个沙特和胡塞这个战事，那么他做了肯定的话，当然美国会介入。 但是美国会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介入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第一，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战斗力确实是很强，但是另外现在呢，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三国的这个所谓伊斯兰北约，就是这个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三国的这个防务协定，能不能在这次沙特遭遇一个空前危机的这个情况下，至

少能够帮助沙特防守自己的这个领空啊，减少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沙特的这个目标，无论是机场啊，还是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种袭击，能不能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因为这个情况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持续的观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呢，将在本月底举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候选人卢拉11号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了这个造势大会，他呼吁选民啊积极参与大选的这个投票。卢拉强调，他重视青年群体的这个诉求，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就会推动巴西的技术革命。
4: 卢拉当天的造势大会在圣保罗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上举行。据卢拉所在的巴西劳工党统计，共有约100万名支持者到场助威。卢拉现场发表讲话称，在本月初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有大约3000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其中许多是70岁以上选民。卢拉呼吁支持者动员更多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共同捍卫民主。卢拉同时承认，其竞选阵营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强调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重视其诉求。他同时表示，若成功连任，未来施政将重点关注科技发展、数字产业、能源转型和公共安全，致力于在巴西推动一场技术革命。
5: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inteligente artificial. A gente vai ter que formar muita gente na nova indústria digital. A gente vai ter que fazer a revolução energética.
4: 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领先的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

0: 十号则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圣穆萨洛为自己造势拉票。他在演讲中承诺，当选后将带领巴西穷人摆脱贫困。
1: Você vai saber onde é que tem emprego compatível com as suas habilidades perto da sua casa. É ali que a gente vai investir em você, em você se qualificar, em você se capacitar, em você abrir a sua própria empresa. Porque com Flávio Bolsonaro, eu quero que o pobre fique rico. Com o Lula, ele quer que o pobre fique miserável.
0: Flávio 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领先卢拉约2%。两人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而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排名第三的前进党候选人库里，日前已宣布将支持弗拉维奥。并由巴西民调机构联合美国彭博社所做预测显示，弗拉维奥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以上得票率胜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卢拉还是这个小波索纳罗啊，都在做这个静候，都在举行最后这个造势大会。如果只从两个人的身体状况来看的话，小波索纳罗显然是处于优势的，他年富力强，才40多岁。卢拉毕竟已经80岁了，我们看刚才镜头里面，他声嘶力竭啊，这个是确实是相当辛苦。但是关键不在于两个人的年龄，就是我看这个巴西选举，因为最近人们对巴西选举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原来普遍认为卢拉可能会略占上风的，结果呢，第一轮投票这个选举呢，这个小波索纳罗的这个得票率比这个卢拉高出了2%。那么如果现在这个得票第三的这个候选人号召他的选民把票投给这个小波索纳罗的话，那么小波索纳罗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外部这个因素，所谓外部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非常明确的这个把他的让美国再次强大把他这个地缘政治啊，把他这个是限定在西半球。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我们说在格陵兰其实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个他的目标了，但是跟这个加拿大这个冲突的美国没有办法获胜。而这个在拉丁美洲方面，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政府就是右翼总统啊，这个阿根廷总统米莱也是这个川普的这个粉丝啊。现在这位小波索纳罗呢，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衣钵，肯定会，如果他能够胜选的话，肯定会跟美国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关系。他是有拉丁美洲基本上就是在左翼和右翼啊，左翼就是追求进步，那么右翼就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从这个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右翼通常我们说通常在吸引外资啊，在提高这个发展经济的效率方面呢，这个右翼往往比左翼更强。那么以巴西这个情况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巴西是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成员。如果巴西出现了一个右翼的这个政府，而这个右翼政府又不愿意按照这个卢拉所领导下的这个巴西那样的啊，完全是站在这个全球南方的一边，因为巴西也是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个成员国嘛，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国。如果采取了一个我们说他如果不继承这个卢拉政策的话，那么就对于这个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统一的阵营来这个维护自己的利益，那就会有这个相当的影响。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小波索纳罗已经宣布了他不会选边站，他特别是在被记者问到在中国和美国，因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跟巴西各方面的关系都相当良好，而美国呢又在拼命拉拢这个小波索纳罗啊，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小波索纳罗倒是讲得很明确，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不会选边站啊，我只会根据巴西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这个拉丁美洲，如果说右翼政府如果掌权了，这个巴西变天了，那么南美洲最大的这个两个经济体，就是一个巴西一个阿根廷，都已经是由这个右翼的领导人在掌权了。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维护他的这个后院的这个利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毕竟现在我们看这个米莱曾经对这个中国态度非常不友好，但是后来我想所谓的这个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阿根廷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国跟阿根廷有很多的这个合作，巴西跟中国也有很多的合作，所以即使巴西阿根廷巴西也这个变天了，但是我相信呢应该不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场面。所以我们且看巴西的这个第二轮投票选举最后是卢拉能不能连任，或者是这个右翼领导人会上台，我们都要拭目以待。 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长，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Welcome to Africa.
7: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联盟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多地持续在交火。伊朗称美国试图在通过走私燃油以摆脱困境。

0: 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关注最新消息，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和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好，再来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马里普省、塔伊斯省持续在交火当中，也门政府军就说打死了将近千名的胡塞武装人员。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也在12号表示，在当天也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且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而沙特方面就表示，他们拦截也摧毁了由胡塞武装发射过来的两枚弹道导弹。而沙特在过去一天内就对也门首都萨那，还有包括焦夫省、塔伊斯省等地发动有119次空袭，还有导弹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这是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在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那么胡塞武装方面就会迅速地做出沉重回击，要打击美国和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这是布海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美国介入，胡塞武装是不会再花时间去考虑是否会反击，而是会直接且迅速的回应。他就警告说，沙特的石油设施包括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要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经成为了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于沙特目标发起的军事行动，这是为了向沙特的王储再传递消息，也就是沙特王储不能够继续躲在安全的位置，再对也门发动袭击。另外，我们注意到《华尔街日报》在12号援引的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受到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猛烈的袭击影响之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转移，要保证自己安全。他最近一次的公开露面呢，是出席本月6号的捐血活动。
1: 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10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0余人死亡。11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 乌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于月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同时也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以结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2号收到了报告，说在霍姆斯海峡还有附近阿曼湾海峡，11号一共有6艘的船舶接连遭遇到了袭击。随着伊朗的袭击风险在上升，目前至少10艘的超级游轮已经撤离了阿联酋在波斯湾的富查伊拉港。另外，伊朗当局就指美国试图在通过走私燃油要摆脱困境，但最终难逃失败。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了。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收到多个报告。

0: 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另外，一艘原油油轮和一艘成品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港航行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而英国海军也接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原油油轮遭不明弹丸击中。随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袭击风险上升，越来越多空载超级油轮正在避开波斯湾地区。根据船舶追踪数据，近期至少十艘驶向阿联酋富查伊拉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以及数艘苏伊士型油轮暂停航行或掉头。尽管仍有部分船只继续驶向该区域，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富查伊拉附近几乎每天频繁发生袭击事件，引发市场担忧海上石油运输的持续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谢卡尔西12日表示，美国调动了所有资源，试图让四或五艘油轮通过海峡，活像一个小型走私犯。但美方想要通过走私燃料来摆脱困境，绝对无法阻止美国最终走向失败。谢卡尔西同时敦促地区国家放弃美国那套无效的安全保护伞，并警告称，继续依赖华盛顿将使这些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结束战争条件的回应并不充分，伊朗将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处理外交的方式。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不明智言论，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警告美国官员不要对伊朗及其文明认同发表敌对言论，称试图将历史和文化差异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对抗无异于玩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就处于高风险状态，俄美双方虽说还在进行所谓的信息交换，但要真正落到谈判目前还是前路漫漫。所以当前到底中东局势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吗？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2: 首先先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通行状况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呢处于一个高度受限的通行情况，没有完全封闭，但是呢通行的风险非常的高，这也是刚才新闻中也说了，就是说现在很多国际的大型邮轮公司呢都纷纷的暂停航行或者改变航道。然后关于雷扎伊所说，美国呢采用这种像走私犯似的通过小船走私运输石油呢，这个其实确有所指。因为之前我前几天看到伊朗的评论员就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时候，他就透露一个信息，就是说根据伊朗军方的观察，自从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严格的封锁之后呢，包括阿联酋、沙特，他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新的这种运输石油的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雇用这种非常小的小船，还有另外就雇用那种特大的那种基本要报废的船，通过这个先用小船呢，然后一个是先用这个大船，然后先运送一部分石油。如果这个废就基本要报废的船如果被伊朗击中呢，就把这个船就抛弃不要了，然后再用这个小的这种走私的小扇板的这种小船呢，再把这个着火的这种油轮上的石油呢再运输到其他地方，就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在走私石在运输石油。所以伊朗方面这种指责其实是也不是空穴来风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目前伊朗的这个政策吧，这个外交政策的转变呢，就原来是什么样呢？原来其实就是按部就班的走，就是说两边呢先进行这个间接接触，然后谈判，然后签订协议，然后再进行一个执行。但是呢现在雷扎伊的讲话表明，就是说如果现在就是说改变的方式，就是说伊朗美国方面必须要先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条件，在开始执行之后呢，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这个谈判。这个方式就是说他说的原因就是说之前因为两次谈判美国都是在中间搞突然袭击，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要想谈判你就得先拿出诚意，拿出实际的行动。这种改变呢也是说明了现在伊朗方面呢根据现在因为美国处于一个中期选举的敏感形势，所以提高了要价，也是逼迫美国做出一个让步吧。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愿意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且为推动中东局势缓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3: 王毅首先欢迎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到访。王毅表示，中阿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愿与阿方携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谈及中东局势，王毅指出，当前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冲突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

0: 对话不要对抗，要公道不要霸道，正成为地区人民的共同期盼。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和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推动全面停火、政治解决及重启谈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乏味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他并表示，穆罕默德总统高度重视下月访华。 期待借此机会进一步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就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快速掌握。伟健，下午好。
2: 秀琴，下午好。
1: 请您为大家梳理一下呢，刚刚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印度方面的消息。印度内政部日前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经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进行标注。而报道也称呢，部分地点是位于边境争议地区的中方实控区域。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度。 坚决反对印度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那毛宁强调，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美国方面，美国政府近期针对中国制裁台湾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部长的行为发表声明称，反对中方针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进行胁迫的行为。对此，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 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敦促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好，
1: 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进行表示，他不相信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帮助伊朗。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今天回应时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了立场。
4: 中方已经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 另外，针对于美国政府声称反对中方反制巴拉圭和伯利兹官员，中国外交部在今天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5: 发出错误信号。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 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十二号是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而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这十分重要，应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0: 再来看到俄乌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坚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基本同意他在日前所提出的能源停火倡议，强调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最终结束战事。
1: Well, they agreed. You know why? Because I said you agreed. That's why. They agreed, because I said they agreed. And that thing has to get settled. That war is a disaster. Did you see the numbers that just came out this month? 32,000, mostly soldiers were killed. Young people, 32,000 killed. That war has to be over with.
0: 特朗普还对记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下来进行谈判，以尽快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美方会全力推动双方达成和平协议。此外，当被问到俄方被指在当天已经违反了能源停火在袭击乌克兰时，特朗普就说这需要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同时他更说，其实双方都存有违反停火的行为。特朗普是在11号宣布，从即日开始俄乌战事就进入到了能源停火状态，且相关的提议也获得了俄乌双方的同意，但泽连斯基却对此感到的惊讶，而俄方也没有证实这样一个说法。另外，这是俄罗斯红星电视台在13号的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在当天动用了冰雹等多管火箭炮系统，对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多个乌军阵地实施的精准火力打击。俄武装力量的中央集团军在当天使用了 BM-21 冰雹122毫米的火箭弹，就在打击了乌军由生力量集结地以及无人机的作战阵地。俄军方面就表示，摧毁了敌方的无人机作战单元，这是这次行动的重要战果。这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的突袭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报道同时披露指，俄东部的集团军此前还对于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处乌军的据点实施了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表示，如果基辅政府真的有意要举行总统选举，那普京愿意下令俄军不能够在选举日当天打击乌克兰。但是他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提出的所谓60天的全面停火，这其实乌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要为乌军重振旗鼓，要争取时间。
2: 佩斯科夫称，基辅实际上并不想举行选举，其需要60天停火来重整部队、修复战损并延续军事行动，而非为投票创造条件。若乌方真的决定选举，科工只保证在选举日当天不打击。此番表态直接回应泽连斯基前一日提出的条件，若获60天全面停火，乌克兰可组织总统选举。佩斯科夫回顾称，俄方原准备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继续和平谈判，但乌克兰在此期间对莫斯科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击，普京因此指示重新考虑谈判恢复时间。俄方立场是寻求持久和平，而非临时停火。佩斯科夫还回应了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的说法，表示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但科工暂无可发布信息。当记者追问停火是否涉及炼油厂或其他能源设施，接触对象是否包括美乌双方时，佩斯科夫均拒绝说明。分析认为，佩斯科夫将停火窗口精确限定在选举日当天，既是对特朗普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的间接回应，也是向华盛顿传递信号。莫斯

0: 科不反对乌克兰政权更迭，但不会为此付出暂停军事行动的代价。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好，持续为您更新报道的是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爆炸案，时隔4年，如今正式进入到了司法审判阶段。乌克兰籍的男子谢尔盖 K， 他涉嫌主导爆炸袭击，将会在本月14号就会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出庭受审。德国联邦检察院此前对这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前军官提起了公诉，指控他在攻击民用的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了爆炸，并且破坏了建筑物。检方就指被告利用了虚假的证件，租用了游艇，更带领着专业的潜水员和爆破专家，将军用的高性能炸药直接送到了丹麦的伯恩沃尔姆岛附近海域，并且安排安装于海底天然气管道实施的爆破。这名被告去年8月份是在意大利被捕，而同年11月份就被引渡到了德国羁押。而另外一名嫌犯是在今年8月份是在克罗地亚被捕，不过他正在申请庇护，拒绝进一步的引渡。朝中社在今天发布的消息和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在12号开展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另外也报道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出席朝鲜国防革命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并且为其进行剪彩。
2: 朝中社13号发布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方称，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朝鲜导弹总局还表示，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另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1号出席朝鲜第二经济委员会国防革命博物馆开馆仪式并剪彩。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女儿金主爱及其他党政官员陪同出席。金正恩视察了博物馆内的多类型武器装备并发表讲话。他回顾朝鲜国防工业发展历史，并表示，这一博物馆直观地展示了朝鲜维护国家尊严与安全的方式。朝鲜国防工业成就是朝鲜人民用智慧争取来的。建设世界最强国防工业是朝鲜劳动党的天职。未来博物馆的规模和展品将更加丰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表示，他会在11月份的亚洲之行期间，可能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这是特朗普在白宫的蓝草坪被记者问到，在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否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时，他回答说有可能会会面，并且形容这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他也说自己和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他并没有就双方的潜在会面提供更多的细节。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13号表示，在西部边界的江华岛持续听到了一些爆炸声，相信这可能和朝鲜军方在附近的沿海地区对这些安保设施正在进行加固的工程有关。韩联社报道说，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13号表示，在江华岛以北的朝鲜沿海地区持续传出的一些爆炸声，而韩方就研判这是朝鲜军方正在加固其一侧的海岸安防设施，目前正在密切监视有关的动向。报道也援引了一名江华岛的居民表示，他住在了岛上有多年，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的轰隆声。这个江华岛是位于仁川西北方的汉江的陆海口，是距离韩国军事分界线最近的一个岛屿之一。最近日本有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日本民众不希望国家军事介入到台海局势，并且反对日本的自卫队军事介入到台海的声量也是在逐年增加的。
3: 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10月10日发布了一项民调，调查涵盖多个领域，包括新闻媒体的可信度、宪法修订、国际关系以及对高市政权的评价等。调查当中显示，有超过80%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军事介入台海。从更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这个超过80%的比例由3类人群合计而成。第一类是完全反对日本以一切军事形式介入台海的，包括不同意驻日美军行动的，占比为30.2%。 第二类是能接受驻日伪军行动但反对日本自卫队介入的，占比26%。第三类是自卫队不会参与战斗，最多能接受自卫队给美军提供后勤援助的，占比26.9%。同时，通过比较新闻通信调查会给出的往年受访者在这一议题上的表态，可以发现反对日本自卫队军事介入台海的声量是逐年增加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反对自卫队和驻日美军介入以及反对自卫队以任何形式介入的比例都在增加，而能接受自卫队给美军提供后勤支援的比例则在减少。这说明日本民间对不要军事介入台海的边界正越来越明确。另外，在涉及高市政权政策的民调方面，多数受访者不支持他处理对华关系的做法，同时也有几乎同样比例的受访者反对高市解禁日本的杀伤性武器出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香港，李家超就只要发挥好香港优势，大力发展创新科技。内蒙古对蒙古国草原火的入境请情有效进行堵截。
4: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5: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4: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5: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近日正在野外驻训的解放军第74集团军魔女，按照了实战化要求，组织全要素、全流程、战术综合演练，检验了官兵战术素养和一体化联合保障水平。
8: 演练开始，各保障分队迅速集结，按照战术队形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机动途中，导桥组临机设置遭敌袭扰、装备故障等突发特情，官兵沉着冷静处置。抵达作战地域后，车辆迅速完成伪装，指挥车组网建链，依托指挥系统实时研判战场态势，精准调配保障力量。野战油库接到指令后，依据回传数据制定保障方案，确定补给路线。
9: 此次演练是全流程连贯实施，科目转换快，突发情况多，体力消耗大，面对高温湿热的陌生复杂地域，对我们的战术素养、战略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
10: 接上级通知，命令你小组前往 A 区域进行装备抢救作业。
8: 接到任务后，装备抢救抢修组迅速奔赴故障点位，排查装备问题，精准判定故障原因，运用各类维修设备开展吊装拆解、更换、调试等抢修作业。在野战救护所，面对大批量伤员，救护人员根据伤员情况减伤评估，分类收容，制定救治方案，并通过战时救治信息系统精准传递伤情数据。同时，卫勤分队还利用无人车转移伤员，无人机投送药品，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6届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会在广东珠海举行。那么今年恰逢是中国航展创办的30周年，本届的航展展览规模更在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的技术会集中亮相。
11: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虎介绍，今年中国航展展期从过去的6天延长到7天，展览面积增加12.5%，首次开辟海上装备展示区，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空军方面表示，

0: 将在航展上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首次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成果。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
1: 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新制作战力量的参战比重我们这次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
0: 除了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如约而至之外，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209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主展区的参展航空器增加到170多架。广东省强调要不断提升航展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用好航展平台推动商贸对接。
2: 要让全球的航空航天产业链的企业在中国航展找到合作伙伴，把航展的朋友圈变成了商贸的合作圈，把展会的流量转化为我们经济贸易的增量。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参展企业表示，将会有一批装备是首次对外展示，包括海上网系回收装置等重复使用火箭系统将会首次亮相。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于科技和新智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时指，当前世界科技发展正在一日千里，人类的创新创意飞跃发展，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的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智生产力已经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4: 特区政府在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香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孕育地，同时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
5: 我们先请各位嘉宾。
3: 李家超又指，香港要勇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校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为市场的产品。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还有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展。香港也会继续发挥好优势，扩大内联外通的力量。另外他还强调，香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发挥世界前列的专业服务业和国际联系的独特优势，会用好香港的高校汇聚的海内外科研实力，整合内地的庞大市场与完整的产业链，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的突破、产业的转型与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另外，新皇岗口岸已经在12号正式启用。那么第一天就录得大约有7.95万人次的出入境。香港专营巴士98就指，在启用的首天，有两条日间路线都有在加密班次。未来也会针对像是旅游团、还有节假日等特殊安排，也会提前加密班次。
6: 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12日首日启用。共计录得约7.95万人次出入境，8000架次车辆出入境。专营巴士方面，98经营的两条往来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及 B11 共计接载2.5万名乘客，通宵线整晚合共50个班次，共接载1000名乘客。98方面表示，新口岸启用首日，两条日间路线都有加密，而未来针对旅行团及节假日等特殊安排，也会提早加密班次。
7: 我哋都已經有一個群組去成立咗啦，咁我哋每晚咧都會收到業界嘅通知，大概預計喺第二日嘅朝早或者喺特別應該係大概10:00鐘嘅時間啦，大概會有幾多團同埋有幾。

0: 繞到去羅湖咧，就可能要一個鐘頭45分鐘嘅翻到學校。咁琴日咧，佢淨係用咗45分鐘左右咧，就可以通過黃江透過九巴咧，就去到天水圍，再咧就翻返嚟學校。咁有黃江口岸疏通，我相信個交通會吸引到好多嘅唔同嘅同學仔會嚟學校。
1: 立法會議員姚明也指，首日通关体验顺畅，但认为口岸交通仍可加强，会建议增加机场巴士路线及利用科技优化车辆调度等，并为重阳节假期做好运力储备。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台湾方面，地方选举即将于11月份就要进行投票。那么台湾方面最新民调就显示，民进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目前支持率已经领先了李四川有13个百分点，双方的差距拉开到了2位数。对此，李四川就强调，这个民意比民调更为重要。不过，李四川的阵营也在批评这份民调根本是预设立场，违背了真实的常理。
3: 李四川当选，李四川当选。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号前往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本命区树林扫街拜票，一一向摊商请托，受到支持者欢迎。
5: 为了要解决现在板南线的人流的在上班的这个拥挤，所有的交通我一定会来完成。这个是对我们士林往后说实在，不管是30年。40年最重要的政策，我一定会来完成。
4: 李四川行走基层，多次指导绿营传统铁票区，在偏绿的三重新庄区，民意支持度甚至出现翻转领先。而苏巧慧13号也前往蓝营铁票区永和的传统市场拜票，两人互踩基本盘，较劲意味十足。不过，青绿机构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3.1%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的30%，双方差距约有13个百分点。
6: 最近的所有的民调确实都是有领先的状况，不过我想国民党的民调我们就还有不足嘛，所以那我会努力到连国民党的民调我们都领先，这是我们的目标。
5: 我想民意绝对比民调重要。我这几个月来走遍所有我们29区，我握过了相当多市场，不管是卖猪肉的，不管所有买菜的，我都有感应到我们所有民心的这个沸腾，而且对我的支持，我想我有信心。
4: 选战初期，李四川民调一度大幅领先，如今却遭到逆转。李四川阵营指出，这份民调的样本与真实选举结构落差极大，其中民进党支持者的比例是国民党的1.6倍，在预设立场的前提下，失真的民调已沦为选战操弄的策略工具。凤凰卫视彭诗婷、黄吉村台北报道。
2: 好，下期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有 IMF 小幅上调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测。比利时民众持续在示威抗议政府在紧缩预算。
7: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

0: 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的有关投资持续在支持经济活动，部分更抵消了中东战事和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冲击，但同时也在警告下行的风险正在增加，全球经济的韧性正在面临考验。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3.1%，略高于7月预测的3%。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3.4%，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7月时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7%。不过，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通胀方面 ，IMF 预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为4.7%，明年会回落至4.1%。但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供应链中断仍可能令通胀压力持续。IMF 呼吁各国加紧重建财政缓冲空间，维持物价稳定，并加强供应链及能源体系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一下美国。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登场，美国总统特朗普12是前往到俄亥俄州的杨斯敦市参加选举集会，再为共和党的候选人集体拉票。而在其他州份也同样是竞争激烈，有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就在猛烈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施政。
3: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一下西班牙。西班牙在10月12国庆日这一天举行的阅兵式，而在1492的这一天是哥伦比亚抵达非洲，美洲，开启了欧洲和美洲之间持续到现在联系。而这段历史在西班牙与世界的不同国家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和解读。
4: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皇后莱蒂西亚、王储莱昂诺尔公主和索菲亚公主在马德里主持了今年的西班牙国庆阅兵式，首相桑切斯、国防大臣罗弗莱斯等政府官员均有出席。西班牙国防部数据显示，由82架飞机、183辆车辆和约4400人共同组成的空中编队与地面方阵参与其中，展示国防力量。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西班牙国庆日是处于提前举行大选的国内政治紧张氛围以及西欧达移民危机备受关注的背景之下，西班牙政府在1987将10月12确立为法定国庆日。然而10月12对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18个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主权国家来说，含义各有不同。比如这一天在墨西哥是多元文化多民族日，在智利是两个世界相遇日，在阿根廷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日，在哥伦比亚是民族与文化多样性日。历史分歧并未阻断现实合作，西班牙在拉美及加勒比地

0: 地区的银行、能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具有重要投资。欧盟则把拉美视为推进贸易多元化、能源转型及关键原材料合作等领域的重要伙伴。西语世界的战略地位持续受到关注。 10月12日呈现了西班牙与国家中共同语言背后各不相同的文化和历史叙事，有国家庆典，也有历史反思。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另外，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马蒂尔德正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菲利普自2003年继承了王位以来首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访哈，也是比利时君王首次对中亚国家进行的国事访问。
2: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马蒂尔德11日晚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到机场迎接，双方在机场贵宾厅进行简短交谈。托卡耶夫表示，比利时国王和王后此访对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意义。托卡耶夫12日在总统府举行欢迎仪式。 哈萨克斯坦空军直升机编队悬挂两国国旗，从总统府前飞过。随后，双方介绍各自官方代表团成员，并举行小范围会谈。托卡耶夫表示，持续的政治对话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他回顾了5年前访问比利时期间举行的会谈，以及今年6月访问布鲁塞尔并会见比利时首相德韦福的经历，并重申哈方致力于进一步拓展两国伙伴关系。
3: Commitment to Kazakhstan, and we feel your great support all the time.
2: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高度评价了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发展。
4: Indeed, your countr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Belgians are very curious. We came here with a large delegation. Of course, we know each other well. We have excellent relations since 35 years, but we will celebrate this. But we can still bring it to a higher level.
2: 在扩大范围会谈中，托卡耶夫表示，哈方是比利时为欧洲长期可靠的合作伙伴。比利时是哈萨克斯坦十大投资来源国之一。自2005年以来，累计投资超过150亿美元。目前有100多家比利时企业在哈运营。去年双边贸易额增长近30%。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加强关键矿产、交通物流、可再生能源、工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进一步探讨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发展，比利时拥有重要的港口和物流网络，双方有意在货运和物流基础设施方面寻找新机会。 访问期间，双方还举行关键矿产圆桌会议、第4次哈萨克斯坦比利时商业理事会会议和大学校长论坛等活动，并签署多项经贸和学术合作协议。凤凰卫视马尔江叶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1: 国王正在积极外访，但国内的局势依旧在动荡。比利时在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12号还在举行，示威者遭到防暴警察给驱散，至少有9个人被捕。
5: 但您看到，这是在首都的布鲁塞尔，这些防暴警察不断向大批的示威者在发射催泪瓦斯，示威者是赶快的慌忙走避。警方接着出动了水炮车向示威者在涉水，也对他们喷射了胡椒喷雾。部分示威者和警方更在发生推挤冲突，这气氛是十分紧张。部分的抗议者还被当场制服，并且遭到了拘捕。警方表示，市中心的主要工会集会和平进行，但是在游行的前后，有一些滋事分子却制造了严重事件。 包括像是在纵火还破坏了公车站，警方就指警员遭受到了像是棍棒、瓶子、石块还有燃烧装置的袭击过后，就动用了水炮还有催泪瓦斯进行驱散，并且采取进一步的拘捕行动。这几天有数以万计的民众持续在布鲁塞尔在举行集会活动，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并且不满政府所推出的紧缩预算的措施。 根据菲律宾媒体在13号的报道，目前非检方已经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特的弹劾案4项指控当中的3项，只指控沙拉在2022年到2025年未能够如实申报来源不明的资产。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在今天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的系列案，对魏华人、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判处死刑。
6: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
0: 对苏宏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青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内蒙古在9号出境的蒙古国草原火入境险情，今天已实现了在有效堵截边境线的沿线，目前的可视区域已经没有明火和烟点。本轮的蒙古国草原火没有越过边界线，也没有造成中国人员的伤亡。在10月9日，蒙古国的草原火不断逼近到了内蒙古的边界线，并且沿着锡林郭勒盟边界线向西安盟的边界线方向在蔓延。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这火情呈现了反复波动的态势。内蒙古自区党委、政府先后调派了专家队伍，有3400余人，采用的是沿线在铺就堵截、拓宽隔离带、清理可燃物等措施，在边境的沿线严防死守。截止到今天的11点，边境沿线的可视区域已经再无明火和烟点。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4: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5: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6: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7: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8: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9: 나도나쁜엄마
3: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俄乌互袭持续，俄军称用冰雹火箭炮打击乌军阵地。胡塞武装在袭沙特机场，沙特袭击也门民用设施。

0: 生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12号到13号于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卫生和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印度内政部声称已经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际控制区域的28处地点的所谓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今天就表示，印方此举非法无效，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0: 们来关注俄乌局势。根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今天的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动用了冰雹多管火箭炮系统，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多个乌军阵地实施了精准火力打击。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表示，摧毁敌方无人机作战单元是此次行动的重要战果，大幅度地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报道同时也披露，俄东部集团军此前还对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处乌军据点实施了打击。我们再来看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但是俄乌双方对能源设施的袭击均没有减轻强度。随着俄乌基础设施的持续遭到损毁，双方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战争引发了关注。
1: 10月12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俄罗斯17个地区击落了5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顿河畔罗斯托夫有6人受伤，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居民楼以及亚速海地区的2艘船也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新萨克金斯克石油码头遭到袭击，萨马拉输油管道作业站也遭到了乌军第二次的攻击。在布良斯克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铁路基础设施。当天，俄军对乌克兰11个地区的军事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发动了联合打击。在奥德萨地区，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军的无人机破坏，1艘散货船受损。俄军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袭击未减强度。据报道，基辅变电站和特里皮尔斯卡火力发电厂附近也发生了爆炸。当天，基辅遭遇了大范围的停电。专家们指出，目前的天气仍然相对温暖，这也使得乌克兰电力公司能够暂时修复受损的电网部分，并将负荷转移到其备用的系统，并通过从欧盟国家紧急进口电力或者从核电站调电来弥补当下的电力短缺。本台记者的观点，当下外界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继续这场战争。这个论点也正成为国际社会分析了解战争前景的核心，即资源消耗和补充的动态将决定着俄乌军事行动的胜败走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对尼斯克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表示，若基辅政府真正的有意举行总统选举，普京愿意下令俄军不在选举日当天打击乌克兰，但是他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提出的60天的全面停火，指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乌军重整旗鼓，争取时间。
2: 佩斯科夫称，基辅实际上并不想举行选举，其需要60天停火来重整部队、修复战损并延续军事行动，而非为投票创造条件。若乌方真的决定选举，克工只保证在选举日当天不打击。此番表态直接回应泽连斯基前一日提出的条件，若获60天全面停火，乌克兰可组织总统选举。佩斯科夫回顾称，俄方原准备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继续和平谈判，但乌克兰在此期间对莫斯科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击，普京因此指示重新考虑谈判恢复时间。俄方立场是寻求持久和平，而非临时停火。
3: Реально в Киеве не хотят проводить выборы,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И 60 суток перемирия им нужно не для выборов, а нуж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обраться силами, залечить раны.И продолжить войну. Президент говорил об этом уже, но я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от его имени могу со все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сказать, что если там реально в Киеве хотят провести выборы, 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ерховный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будет готов дать указание не наносить ударов по Украине в день выборов. Именно в день выборов. Вот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Спасибо.
2: 佩斯科夫还回应了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的说法，表示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但克宫暂无可发布信息。当记者追问停火是否涉及炼油厂或其他能源设施，接触对象是否包括美乌双方时，佩斯科夫均拒绝说明。分析认为，佩斯科夫将停火窗口精确限定在选举日当天，既是对特朗普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的间接回应，也是向华盛顿传递信号。莫斯科不反对乌克兰政权更迭，但不会为此付出暂停军事行动的代价。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对于特朗普在日前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能源设施，但是乌方仍然称遭到了袭击，英国首相伯纳姆就表示英国支持立即实施持续性的能源停火，会继续对俄施加制裁压力，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表示，英国强烈支持特朗普提出的持续性能源停火，提到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停止攻击，但前提是俄罗斯停止对乌袭击。英国政府近日发表的声明表示，英国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以及维持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英国政府还提到，将继续与美国、乌克兰及其他盟友保持沟通，支持推动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英国外交部此前也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立即停火，遵守国际人道法，并认真参与和平谈判。
5: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日前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现在放宽对俄制裁，允许俄罗斯的柴油进入美国，主要是由于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想要借此降低能源价格，缓解民众的生活压力。但是英国事先对此并不知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6: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6: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我们再来看到，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又称公海条约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生效。中国已经申请在厦门主办这一机构。正在访华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日前在造访福建厦门时表示，中国在承办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厦门具备良好的条件。
4: 我认为我的国家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你有une tradition maritime qui est parfaitement reconnue. Vous avez des infrastructures qui sont modernes. Nous avons vu le bâtiment qui pourrait être le siège de ce secrétariat tout à l'heure dans une vidéo. Donc les conditions sont optimales au niveau des infrastructures. Vous avez également une expérience. La Chine respecte ses engagements internationaux en général. Donc vous avez ça et aussi vous avez des capacités de recherche importantes.Votre développement est associé aux activités portuaires, aux technologies, à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marin. Donc vous avez une très forte légitimité, cette ville a une très forte légitimité pour accueillir et des atouts pour accueillir cette institution.
3: 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克今天抵达了北京。结束福建省参访行程的博克当天乘机抵达了北京机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博克于本月的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他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根据中国外交部此前的消息，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会为博克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会举行会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持续的交火，也门政府军称打死了近1000名的胡塞武装人员。而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也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就表示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在过去的一天之内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交夫塔伊兹等地发动119次的空袭和导弹的袭击。
5: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政府军阻止了胡塞武装的推进。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交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消息人士并指出，沙特调查的另一个目的是查明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提供更早的预警。在此次袭击中，胡塞武装的导弹及无人机飞行了超过1000公里才抵达利雅得。利雅得省省长费萨尔亲王前往医院探望在哈利德国王机场遭到袭击的民众，了解伤者病情。在约旦安曼，当地民众为一名不幸在机场袭击中丧生的约旦公民举行葬礼。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2号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特别是针对机场等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华尔街日报在12号援引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受到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猛烈的袭击影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的转移以保证安全。他最近一次的公开露面是出席本月6号的献血活动。
5: 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10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0余人死亡。11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胡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于月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同时也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以结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在12号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的证据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的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之后，英国首相伯纳姆就称，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于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还称这一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策划和协调，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经多次否认了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了抗议。巴基斯坦联邦政府以恐袭频传和治理缺失为由，宣布从11号开始在西北部的开普省实施紧急状态。目前联邦政府已经在该省的大部分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警，以防止出现大规模的骚乱事件，并协助当局全面的介入开普省省都的安全维护工作。
2: 巴联邦政府指出，开普省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与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安全形势和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经由总统扎尔达里批准后，决定在开普省实施紧急状态。随着紧急状态的实施，开普省原地方政府实际上暂停行使职权，省都将在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暂时接管该省行政权力，而该行政架构预计将维持6个月左右。目前联邦政府已在开普省部署了大量军警，并在各主要路口放置集装箱，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和骚乱事件。
6: Whereas the activities of extremist and incidents of terrorism attacks have increased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violent intensity, posing grave threat to the liv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people in the province of Khyber Pakhtunkhwa.

0: گیا ہے کہ یہ صرف وہی تک نہیں بلکہ اس کے اثرات ملک کے باقی حصوں میں بھی آ رہے ہیں。
1: 伴随紧急状态的宣布，白沙瓦等开普省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及通讯网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断或干扰，而被联邦政府暂停权力的开普省正义运动党领导层则强烈谴责这一做法，称此举是重大政治错误，既违背了宪法，也违背了民主原则。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2号在美国陆军协会的年会上发言，表示美军应该在韩国境内的更多地点开展军事演习，以适应不断演变的战场威胁。布伦森表示，美国和韩国每年举行的两场大型演习大多都集中在固定的大型指挥所内举行，而韩国应该汲取俄乌战争的教训，不要固守在固定的阵地当中，应该把演习转向更为分散的模式。他还强调，为了应对可能的袭击，将部队分散部署在不同地点至关重要。布伦森还提出，美韩双方可以在每年的两场大型军演之间追加开展更多的演训。布伦森并警告称，美韩当前面临紧迫的问题，即是朝鲜军队已经通过参与俄乌战争，把在实战当中汲取的经验融入到了训练和武器研发的计划当中，而美韩却还在努力地找寻更好的训练方法来应对朝方。根据韩联社在今天的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设有大型超市的商业建筑内，当天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已经造成了8人受伤。报道说，当地时间的下午1:49左右，消防部门接警称，仁川市南洞区一处商业建筑内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目前已经有8人受伤，其中1人心脏骤停。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的行凶男子，目前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经过。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台湾新北选战白热化，李自川民调落后陷入苦战。
3: 我想透过这种创作去用这一粒字，令到这个广东话的元素可以继续活下来这样。
4: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5: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4: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照亮當前決策，問到神州發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是中国航展创办的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的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8: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虎介绍，今年中国航展展期从过去的6天延长到7天，展览面积增加12.5%，首次开辟海上装备展示区，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空军方面表示，将在航展上完整重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首次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成果。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
9: 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

0: 新制作战力量的参战比重，我们这次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
1: 除了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如约而至之外，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209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主展区的参展航空器增加到170多架。广东省强调要不断提升航展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用好航展平台，推动商贸对接。
2: 要让全球的航空航天产业链的企业在中国航展找到合作伙伴，把航展的朋友圈变成了商贸的合作圈，把展会的流量转化为我们经济贸易的增量。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参展企业表示，将会有一批装备是首次对外展示，包括海上网系回收装置等重复使用火箭系统将会首次亮相。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3: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今天开幕，集中展示最新的消费电子产品、智能产品等等。主办方指出，希望为全球电子产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4: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13日起一连四天在会展中心举行，汇聚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超3200家参展商，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技术、智慧生活和新时代娱乐三大领域。现场展出超120款机器人，有业界首款 AI 定义通用人形机器人、亚毫米级操作精度及1000赫兹计时关节控制能力，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文旅及零售等场景。也有国产展商境外首发全球唯一实现产线量产的20自由度全直驱灵巧手，每个关节均可独立驱动。还有机器人提供咖啡和爆米花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参观者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应用。今年展会更首设未来产业馆，围绕未来计算、未来制造、未来海洋及量子科技、未来微电子科技、未来健康与生活五大领域展示前沿科技及应用方案。主办方香港贸发局指，展商可借此机会寻找商机，促进科技协作。
5: More than an exhibition zone, the zone of future industries serves as a platform fostering investment, partnerships, and knowledge exchange.Bringing together over 100 exhibitors, the zone helps connect technology partners, pioneers, investors, and emerging enterprises, translating ideas into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while promoting cross-sector partnerships.
4: 展览期间，大会也将举办一系列论坛、研讨会及交流活动，助与会者掌握电子市场的最新脉搏。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3: 香港九龙和新界多区在下午的大约一点电压骤降，消防处就表示共接获了178宗被困升降机以及39宗火警警民的误鸣报告，救援及跟进的行动已经全部完成。中电恢复查询时指出，中电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在下午的大约1:09录得了短暂的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中电又指出，电压骤降期间，部分的用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于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我们再来关注台湾的2026地方选举，民众党积极地拓展全台县市议员席次，通过打击民进党以及支持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的方式，希望达到蓝白双赢的局面。民众党在今天就在基隆市造势，与国民党一同宣誓蓝白合。
6: 气运接盘，黄先锋。
7: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为党内基隆市议员参选人黄生栋造势，国民党争取连任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场支持。
8: 一心努力，不分你我，不分彼此的一个精神，这就是我们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基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9: 我们是全力支持谢国良市长连任，我们也推出了四位非常优秀的市议员的候选人，让他们一起到基隆市议会把关，那监督谢国良市长。
7: 与此同时，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揭露赖清德政府官员在公费活动上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助选，并质疑黄世杰租用公有地举办造势活动不符合规定。
10: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行政不中立，你图利黄世杰公然践踏法律，荒腔走板到这个地步哦。
11: 那我们希望说，民进党他不要是宽以待己哦，严以律的这样的行为哦。
7: 民众党表示，台北地检署已着手调查，呼吁勿往勿纵。民众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主要是在各县市推出县市议员参选人，力拼与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民众党在2022地方选举取得14席的县市议员，今年希望达到28席，因此帮助蓝营打击绿营成为民众党的选举策略。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县市长的选举投票将会在11月举行。最新的民调显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领先于李四川13个百分点，两人的差距拉开到了2位数。而对此，李四川就强调，民意比民调更加重要。而李四川阵营就批评这份民调抽样预设立场，违背了真实的常理。
1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号前往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本命区树林扫街拜票，一一向摊商请托，受到支持者欢迎。
13: 为了要解决现在板南线的人流的在上班的这个拥挤，所有的交通我一定会来完成。这个是对我们士林往后说实在，不管是30年、40年，最重要的政策，我一定会来完成。
12: 李四川行走基层，多次指导绿营传统铁票区，在偏绿的三重新庄区，民意支持度甚至出现翻转领先。而苏巧慧13号也前往蓝营铁票区永和的传统市场拜票，两人互踩基本盘，较劲意味十足。不过，青绿机构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3.1%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的30%，双方差距约有13个百分点。
14: 最近的所有的民调确实都是有领先的状况，不过我想国民党的民调我们就还有不足嘛，所以那我会努力到连国民党的民调我们都领先，这是我们的目标。
13: 我想民意绝对比民调重要。我这几个月来走遍所有我们29区，我握过了相当多市场，不管是卖猪肉的，不管所有买菜的，我都有感应到我们所有民心的这个沸腾，而且对我的支持，我想我有信心。
12: 选战初期，李四川民调一度大幅领先，如今却遭到逆转。李四川阵营指出，这份民调的样本与真实选举结构落差极大，其中民进党支持者的比例是国民党的1.6倍，在预设立场的前提下，失真的民调已沦为选战操弄的策略工具。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吉村台北报道。
3: 2026年巴黎国际汽车展览会12号开幕，中国吉利汽车集团首次以集团形式携吉利、领克、极客三大品牌联合参展，集中展示了覆盖主流、高端及豪华市场的产品阵容，进一步释放了深耕欧洲市场、推进本地化发展布局的信号。
15: 本次巴黎车展，吉利汽车全新D级混动旗舰 SUV Mongero EM-i 正式登陆欧洲市场。领克旗下首款 B 级插混旅行车领克07 GT 迎来欧洲首秀，吉利汽车集团体系内最高端产品极客 9X 重磅登场，进一步拓展豪华 SUV 市场。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南胜良表示，三大品牌集体亮相标志着集团全球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对于吉利而言，欧洲不仅是销售市场，更是需要长期深耕的战略市场。
16: 这个欧洲啊，这么大一个市场呢，这个销售只是一个开始，实际上那我们必须要在欧洲要长期发展，要扎根欧洲，要不断地深入了解欧洲的用户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研发呀、制造呀、供应链啊、营销啊、服务啊等等方面，这个为欧洲的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
15: 研发和设计是吉利推进欧洲本地化的重要支撑。吉利汽车集团

0: 首次联合亮相到产品研发、渠道和产业合作的多线推进。吉利这次参加巴黎车展，展示的不仅是新能源车型的技术和产品布局，也是中国汽车企业全球化路径的一次集中呈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赴俄亥俄州参加集会为中期选举造势。
2: 比利时国王夫妇访问哈萨克斯坦，拓展欧亚合作空间。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渗透淡闻，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5: 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俄亚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赴俄亥俄州的杨斯敦市参加选举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而在其他州份的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有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猛烈的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施政。
2: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纽约时报》以及路透社在12号的报道，自2025年的一月美国本轮选举周期以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政治捐款累计已经达到了大约3.66亿美元，其中七月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是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以及相关的组织。财务记录就显示，马斯克已经成为了美国本轮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捐款人。

0: 报道援引马斯克捐款的资金流向显示，最大一笔 1.58 亿美元捐给了支持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的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另有7600万美元流向马斯克创办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2000万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国会领导力基金会。此外，马斯克还向支持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的组织捐赠1000万美元，并向共和党州长协会等团体提供资金。除资金流向外，马斯克此次投入的资金规模也十分引人注目。据美国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非党派组织公开秘密组织统计，2024年选举周期，马斯克曾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马斯克的捐款就已经比上一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他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2025年5月，他曾表示自己在政治上花的钱已经够多，准备减少投入。这之后，他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政策问题上公开发生分歧，但近期两人关系据报有所改善。马斯克10月8号接受特朗普颁发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国会选举也与马斯克的商业活动存在现实联系。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特斯拉等企业与美国政府保持着重要关系，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正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菲利普自2013年继承王位以来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哈，也是比利时君主首次对中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
2: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11日晚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到机场迎接，双方在机场贵宾厅进行简短交谈。托卡耶夫表示，比利时国王和王后此访对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意义。托卡耶夫12日在总统府举行欢迎仪式，哈萨克斯坦空军直升机编队悬挂两国国旗从总统府前飞过，随后双方介绍各自官方代表团成员并举行小范围会谈。托卡耶夫表示，持续的政治对话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他回顾了5年前访问比利时期间举行的会谈，以及今年6月访问布鲁塞尔并会见比利时首相德韦福的经历，并重申哈方致力于进一步拓展两国伙伴关系。
3: You visited Kazakhstan 3 times, and we are very much grateful for youcommitment to Kazakhstan, and we feel your great support all the time.
2: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高度评价了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发展。
4: Indeed, your countr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Belgians are very curious. We came here with a large delegation. Of course, we know each other well. We have excellent relations since 35 years, but we will celebrate this. But we can still bring it to a higher level.
2: 在扩大范围会谈中，托卡耶夫表示，哈方视比利时为欧洲长期可靠的合作伙伴。比利时是哈萨克斯坦十大投资来源国之一，自2005年以来累计投资超过150亿美元，目前有100多家比利时企业在哈运营，去年双边贸易额增长近30%。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加强关键矿产、交通物流、可再生能源、工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探讨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发展。比利时拥有重要的港口和物流网络，双方有意在货运和物流基础设施方面寻找新机会。访问期间，双方还举行关键矿产圆桌会议、第四次哈萨克斯坦比利时商业理事会会议和大学校长论坛等活动，并签署多项经贸和学术合作协议。凤凰卫视马尔江叶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1: 菲律宾检方在今天宣布，已经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当中的3项，仅保留了涉及来源不明财产的指控。菲律宾检方今天向参议院弹劾法庭通报，决定撤销针对于沙拉4项指控当中的3项，仅指控沙拉2022年到2025年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的资产，并称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该指控成立。而被撤回的3项指控就包括对总统马克思及其家人发出严重威胁、滥用或挪用机密资金以及贿赂罪。辩方律师对此表示尊重，但是质疑损害正当程序的权利。弹劾法庭已经批准了检方撤控申请，当天的庭审结束之后，弹劾法庭就预计将会在11月恢复审理，届时预计由辩方提交证据。 澳大利亚安乐死倡导组织创始人日前在澳大利亚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表示，安乐死虽然在澳大利亚的各州已经合法化，但是并未确保有需求的民众能够真正的获得这一服务。
5: 澳大利亚自2019年维多利亚州生效安乐死法律以来，各州和领地已陆续实现合法化。安乐死倡导组织温柔澳大利亚创始人登顿日前在澳大利亚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表示，联邦刑法中为应对网络自杀聊天室而修订的条款影响了偏远地区的临终患者，导致许多人难以享受这一合法权利。
6: Despite virtual care such as telehealth now being a vital part of our healthcare,VAD providers risk prosecution and a $364,000 fine for inciting or counseling suicide if they use it. This ban creates a postcode lottery,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ing terminally ill people in rural and remote Australia who cannot manage the travel required for multiple VAD consultations.
5: 登顿还批评澳大利亚养老院机构制度性障碍。他援引组织今年四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被评估的70家澳大利亚最大养老院提供商中，仅有10%提供全面的安乐死信息和完整接入。部分临终人士被迫离开养老院去接受安乐死评估。
6: We found repeated instances of permanent residents being forced off-site to have their VAD assessments, even when moving them caused them harm.An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being forced to leave their legal home to die among strangers in unfamiliar rooms or wards.
7: 目前安乐死法律在澳大利亚各州领地都已通过，但从制度性层面还是受到很大的阻碍。随着澳大利亚老年群体的不断扩大，安乐死已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凤翔海英，悉尼报道。
1: 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的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在12号的下午发生了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和多人受伤。警方已经赶赴现场展开调查。在佐治亚六旗乐园的一列名为戈利亚斯的过山车停在半空，车上的游客被紧急疏散。科布县的警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当天下午的4点左右，六旗游乐园发生了事故。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发之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游乐园的发言人就表示，正在全力的配合相关调查。全美各相关园区的同类游乐的设施已经暂停关闭。涉事的戈利亚斯过山车项目于2006年开放，最高时速达到113公里。最高高度达到61米。巴基斯坦东部的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在今天发生了脱轨的事故，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和30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列车当天清晨行进穆尔坦市时，全部14节车厢发生了脱轨。事后受到影响的路段铁路交通已经暂停，铁路部门已经增派了一列火车将滞留的乘客送往了原定目的地。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有关的部门加快救援行动，确保伤者及时得到有效的救治。内蒙古在9号出现的蒙古国草原火入境险情，今天已经实现了有效的堵截。边境线沿线目前可以视察到的区域已经没有了明火和烟点。本轮的蒙古国草原火未越过边境线，没有造成中国人员的伤亡。10月9号，蒙古国草原的火不断是逼近内蒙古边境线。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政府先后调派了专业队伍3400多人，采取沿线铺就堵截、拓宽隔离带、清理可燃物等措施，在边境沿线严防死守。截止到今天的11点，边境沿线可视区域已经没有了明火和烟点。我们最后来看到娱乐快递。
8: 备受瞩目的美国职业篮球赛 NBA 中国赛日前在澳门举行，吸引了众多明星出席。其中英格兰足球名宿贝克汉姆穿上皮履行革现身，更与同场的成龙一同合影。另外获邀担任嘉宾的还有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欧阳靖，以及曾效力火箭队的传奇球星林书豪，积极现身与球迷见面。他们又大展球技，与现场观众互动。 而江涛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与偶像林书豪以及欧阳靖等的合照，还有他在后台准备的花絮影片，并透露自己得到林书豪亲自传授投篮。

0: 难技巧。香港艺人吴卓羲与张希文因为拍摄电视剧而传出绯闻，这天他们现身活动时没有否认绯闻，更互赞对方。不知道张希文当女朋友的话，吴卓羲又觉得如何呢？
1: 做女朋友点啊，梗系冇得顶啦。啊，真系拍讲翻部戏先，唔该晒。
2: 男朋友话唔错啊，唔错，
1: 几好啊，
2: 几好啊。佢好细心啦，好照顾身边嘅人啦，即系唔止系即系身边嘅演员，台前幕后都系嘅。
1: 嗯，
2: 有爱心啦。
1: 满分啦，好味啊！
2: 满分，满分。
3: 有冇戏假成真咧？
1: 你问边个？
3: 你哋两位。
2: 我觉得大家可以投入啲睇部戏先。
0: 退役多年的国家队跳水运动员郭晶晶近日获香港岭南大学颁授荣誉院士衔，她的丈夫霍启刚亲身出席颁授仪式见证。霍启刚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并分享了现场照片。他在贴文中表示，非常开心能在现场见证妻子接过荣誉院士证书，并指在台下亲眼目睹的那一刻特别感到骄傲。他并大赞郭晶晶多年来一直默默耕耘，退役后依然心系体育事业发展，不断运用自身影响力回馈体育界及社会，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坚毅与付出，赢得这份实至名归的荣誉和肯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Welcome to Africa.
9: Welcome to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近平出席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胡塞袭击升级，沙特王储频繁转移以保证安全。 IMF 小幅度的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卫生和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我们再来看到《华尔街日报》在12号援引知情官员消息报道称，受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的猛烈袭击影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的转移以保证安全。他最近一次的公开露面是出席本月6号的献血活动。
2: 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10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0余人死亡。11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胡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于月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同时也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以结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连日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急剧升级，有内地的学者分析指出，双方跨境互袭短期之内或将会进一步的激化，而也门的地面战事则是可能会陷入到长期的拉锯当中。
3: 从今年7月封锁红海航运，到9月发起南下攻势夺取沿海要地，再到近日突袭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胡塞近期军事行动呈现出明显进攻态势。在北京有学者指，当前危机叠加也门地面战、红海危机、美伊战争等多重因素，未来战场态势将呈现显著的分化特征。
4: 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分两个不同的战场来看，一个是沙特与胡塞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袭击。那么由于最近沙特的利雅得的这个首都的机场遭到了严重的这个袭击，而且有严重的人员伤亡，所以按照沙特的说法，他是要严加报复的。那么美国也有可能下场，那么这种情况下，沙特与胡塞之间的互袭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升级的过程。那么如果是看也门地面战场的话，胡塞武装与也门地面的这个反胡塞的力量，可能谁也吃不了谁，谁也不能够控制全国，谁也不能完全的打败谁，所以它是一个长期拉锯的一个局面。
3: 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周末再次遭袭，遇难者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此前一直强调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的特朗普政府，会否因此改变立场，直接参战？
4: 那么按照美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如果有美国公民丧生，他是有可能发动直接的这种对这个肇事者的报复的，也就是美国有可能在酝酿，在考虑对胡塞武装发动这种空袭。那么我觉得美国还是面临他之前就面临的这些顾虑或者是障碍。你比如说美国现在还是面临他的中期选举，那么另外还有能源的因素，如果胡塞武装报复沙特的石油设施或者在红海进一步制造一些事端的话，还是会导致油价进一步的这种升高。那么当然胡塞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难缠的对手，光靠美国的空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也是令人质疑的。所以我觉得美国有可能动手，但是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短促的这么一个行动。
3: 除了美方的潜在动作，由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近期启动的麦加防务协议也成为地区安全格局的一大变数。不过学者强调，一方面协议明确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不会越过派地面部队进入也门作战的红线，另一方面土巴两国均与伊朗维持正常外交关系，因此这一地区防务平台对也门战事直接影响有限。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持续的支持经济活动，部分抵消了中东战事以及能源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冲击，但是同时也警告下行的风险正在增加，全球经济的韧性正在面临考验。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 3.1%， 略高于7月份预测的 3%， 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 3.4%，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7月份是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7%。不过新兴

0: 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 AI 硬件供应国增长亮眼，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都从中受益。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增长动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及科技企业。目前仅有32个国家贡献了全球95%的增长，分化程度较四月份进一步加剧。同时，自四月份以来 ，IMF 已经下调了47%的经济体增速预测，主要包括不在 AI 价值链内部的几个能源进口国。通胀方面 ，IMF 预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为4.7%，明年会回落至4.1%。但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供应链中断仍可能令通胀压力持续。IMF 呼吁各国加紧重建财政缓冲空间，维持物价稳定，并加强供应链及能源体系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股市，亚太股市在周二是集体下挫，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回调，加剧了科技股承压，拖累韩国股市在盘中触及了熔断机制。韩国综合指数是一度跌穿了6000点的大关，而中场收跌超过了5%。半导体双雄齐跳水，三星电子跌超过了7%，而 SK 海力士则是跌幅超过10%。日本股市也是连挫4个交易日，日经指数早盘低开之后就一路下行，失守了68000点的关口。科技权重股领跌，芯片厂商铠侠是重挫13%，而软银跌幅超过了8%。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7777点，跌1253点，跌幅为1.82%。台湾股市也是开低走低，电子权重股成为了卖压重灾区，台积电下挫近2%，台达电大跌6%，加权指数收盘报48341点，跌960点，跌幅为1.95%。我们再来看到内地股市在周二的走势分化，三大股指早盘低盘是之后就持续的探底，而午后科技股有反弹，支撑了大盘回升。沪指中盘是收报了3800点的关口，而科创五十中场微升做收。从盘面上来看呢，算力硬件的板块是集体反弹，而航天能源板块是涨幅居前，零售板块也是表现活跃，大金融板块则是出现了回吐，而电池和风电的设备板块陷入了调整。沪指收报3800点，涨3点，涨幅为0.1%，成交额779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2353点，跌幅为0.25%，跌了31点，成交额为8966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下跌0.18%。我们再来看到香港股市在今天也是先跌后回稳，外围的股市弱势下滑，科技股陷入了全球性的抛售潮，影响恒生指数低开99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了283点，失守了24000点的大关。但是趁低吸纳和地产股的上扬，有助于大盘在午后传稳，而中场是微升做收。蓝筹股涨多跌少，地产和金融股则是表现居前。中银香港的升幅超过了3%，汇控和友邦也是上升超过了1%，石油、电讯和黄金等板块也走高，但是汽车和内险股是表现落后，科技股则是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345点，上升了74点，升幅为0.3%，主板成交1875亿港元。我们来看到巴黎的车展登场，今年的车展无疑是中国车企和欧洲车企的正面交锋舞台，特别是新能源车的领域。在中欧刚刚达成协议限制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到欧洲的背景之下，分析就认为反映的是中国对国产汽车的自信。
2: 为期一周的巴黎车展周一揭幕，今年的车展无疑是中欧车企正面交锋的竞技场，有破纪录的20家中国车企参展， 相比起上一届2024年的参展，中国车企数目高出一倍，特别是新能源车领域，除了稳占市场一个重要席位的比亚迪和奇瑞等车企之外，后起之秀像问界和阿维塔等也亮相。欧洲车企也借着这个场合纷纷发布新车款，以向投资者展示自己有能力竞争。竞技舞台的亮灯是刚在上周中欧就新能源车贸易达成谅解的背景下，中欧双方上周的谅解协议，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按照向上安排，而安排基于三项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性，今年的配额上限定在35万辆，按照每年配额上调6%计算。虽然去年的出口量增加超过一倍，但今年的配额仍然会高于去年。到2029年，出口量上限将较去年累计增加超过3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指出，上月中国汽车出口连续第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分析估算，上半年累计出口往欧盟的混动车激增2倍，达到75亿美元，占据总出口超过40%。特别是插电式混动车市占率已超过1/4，是增长最快速的新能源车领域。欧洲有分析师计算，现在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较去年同期接近倍增至10.7%，其中新能源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由2024年第一季的9.5%上升至今年第二季的15%，再破最高纪录。混动车的占比超过6%，还要高于1970年已经在欧洲落户的日本车企。其中一个原因是欧盟2024年对进口中国电动车施加关税，消费者纷纷转投混动车的怀抱。因此对比亚迪和上汽等车企而言，混动车是欧洲销售总额的过半，是极为重要的出口市场。直观地看，中欧协议是在双方均做出实质性让步，并转向磋商来管理贸易关系，缓和长期的贸易摩擦，而对出口施加上限将会冲击中国车企在欧洲的销情。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让步反映了中国对国产汽车的信心，认为中国车企在减少往欧洲出口新能源车、经历短暂阵痛的同时，会加大在当地生产，并继续有竞争优势，长远而言不会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外交部敦促美国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新皇岗口岸启用首天，大约7.95万人自出入境。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博科访华，并同博科举行了会谈。应习近平的邀请，博科于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针对于美国政府声称反对中方反制巴拉圭和伯利兹的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3号就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13号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一共有来自于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320多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当中，外方代表团的多国少将、准将级军官带队参会，国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地区反海盗合作机构以及多国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中方参会代表团涵盖了多军兵种、外交、公安、海关、科研院所、智库和军工科技企业。此外，香港警务处、澳门治安警察局代表也来到了论坛参与交流。本届论坛设置了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以及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边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的代表还将会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军乐会等活动。正在南京出席活动的香港政务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愿与江苏同行，把中国的技术、产品和方案带到更多的市场，与世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成果。
1: 到今年6月底呢，有120多家江苏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1.2万亿港元。但是来香港除了这个上市以外，其实还有几点呢值得大家参考。全球最大的100家这个银行有70多家就在香港，全球最大的投资基金、主权基金在香港呢都有它的办事处。所以在这方面，你到香港去啊，筹融资你借出的就是国际的资本。
0: 陈茂波指出，香港去年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今年也已经有大约100家的企业在港上市，集资约3800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100%，说明香港能够为企业提供连接国际资本的平台。特区政府正在推进的北部都会区，让产学研可以更加紧密合作，江苏的产业基础和香港的科研、金融及国际网络能够相互配合，共同探索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拓展的合作机会。新皇岗口岸在12号启用，首天录得了大约7.95万人次的出入境。香港专营巴士98指出，启用的首天，两条日间线路都有加密班次。未来针对于旅行团及节假日等特殊的安排，也将会提早加密班次。
2: 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12日首日启用。共计录得约7.95万人次出入境，8000架次车辆出入境。专营巴士方面，九八经营的两条往来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及 B11 共计接载2.5万名乘客，通宵线整晚合共50个班次，共接载1000名乘客。九八方面表示，新口岸启用首日，两条日间路线都有加密，而未来针对旅行团及节假日等特殊安排，也会提早加密班次。
3: 我哋都已經有一個群組去成立咗啦，咁我哋每晚都會收到業界嘅通知，大概預計喺第二日嘅朝早或者喺特別應該係大概10:00嘅時間啦，大概會有幾多團同埋有幾多個遊客會入境嘅。咁我哋亦都將我哋嘅熱線電話提供咗俾業界，咁當佢哋領隊如果準備過關嘅時候咧，佢哋都通知聲我哋，咁我哋可以安排一部急嘅巴士喺個巴士站度等候啲乘客。
2: 另外，有位于天水围的一间中学校长指，校内约150名跨境学童已有部分改用新皇岗口岸。抽访学生个案显示，新皇岗口岸通勤可节省近1小时，相信新口岸对校方日后收生及举办课外活动都有帮助。
4: 昨日都同一位同學仔講咧，了解咗咧，佢就同我講嗰個分鐘個差異都幾大。佢話淨係慳咗60分鐘咁樣。咁佢話原先咧佢哋要繞道啦，繞道去深圳灣，甚至乎繞道去羅湖咧，就可能要1小時45分鐘嘅翻到學校。咁琴日咧，佢淨係用咗45分鐘左右咧，就可以通過皇崗透過九巴咧，就去到天水圍，再咧就翻嚟學校。咁有皇崗口岸疏通，我相信個交通會吸引到好多嘅唔同嘅同學仔會嚟學校。
2: 立法會議員姚明也指，首日通關體驗順暢，但認為口岸交通

0: 仍可加强，会建议增加机场巴士路线及利用科技优化车辆调度等，并为重阳节假期做好运力储备。凤凰卫视徐浦秋香港报道。
1: 香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在2028年收窄至13万人。劳工及福利局预计，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行业人手需求会有爆炸性的增长。香港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讨论劳工及福利局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 劳福局表示，未来 AI 应用会更加广泛，造成部分本地劳工难以投入市场。估计目前已经有3至4万失业人士面对有关困难。有议员就关注特区政府提出的全民 AI
2: 如何帮助到求职和在职人士。会唔会咧？为一批譬如未持有大专资历嘅中年工作人士咧，系帮佢哋推出一啲甚至乎度身订做一啲咧系应用科学嘅课程，等佢哋咧可以慢慢更加具备新时代潮流所需要嘅一啲科技应用嘅知识。
3: 將來去到喺個職場上面，基本上大家都要識得 AI 啊，無論係咩階層都起碼識少少。嗰種普及性咧，可能我會咁講啊，好似係今日大家對於用智能手機一樣啊，起碼都識少少。大家未必係專家，未必識研發，但係起碼都要識用。明年上半年咧，就推出一個為期18個月嘅 AI 技能提升計劃。咁咧就係包括係針對一啲 AI 喺職場應用，喺職場我特別強調喺職場上面嘅應用嘅。 一啲免費嘅全民網上課程，那個面對那個面係好闊。當局預計，雖然
1: AI 發展迅速，但未來3年不會有大型裁員情況出現。又引述研究指，香港目前已有7成從業員在日常工作中都有使用 AI， 而往後對工作職務會對使用 AI 有更多要求。第一方面就係
3: AI 從業員，係我哋識 AI 有識一啲產業嘅一啲嘅知識嘅，咁未來我哋見到會係一個。 特別爆炸式嘅增長，我哋而家其實我哋今年2025年數過，2026年數過，喺香港大約得4000人係從事呢樣嘢。未來我哋覺得呢3年4年可能係3至4倍咁上升。未來3年有咩職位出現，我哋未必好清楚，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我啲大部分嘅人都會識一啲 AI 相遇，除咗3文2語之外，要識啲AI先可以做到呢啲職位。
1: 当局又指，在未来对 AI 实务专家需求增长之下，市场可能会出现 AI 策略师或 AI 风险管理专业的短缺问题。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根据韩联社在13号的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设有大型超市的商业建筑内，当天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已经造成了8人受伤。 报道说，当地时间的下午1:49左右，消防部门接警称仁川市南洞区一处商业建筑内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目前已经有8人受伤，其中有1人心脏骤停。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行凶男子，目前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经过。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股市五连跌 ，SK 海力士大跌超过10%。高盛肯定中国的 AI 价值链，说可以跟美国的 AI 生态系统竞争。AI 投资带动经济，国际会上调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欧洲最大车展今年由中国来唱主角，而法国表示跟德国将就欧盟的汽车政策达成协议，要增加欧洲的汽车竞争力。今年上半年，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之下，曾经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韩国，今年下半年到现在跌幅已经超过了27%，主要是因为外资撤离，还有当地的股民也在退出这个市场。那么从最近的表现看起来，韩国股市已经是五连跌了，新起来的表现更加明显。首先从环球的市场角度看起来的话，市场正在权衡企业财报季的乐观预期跟中东局势升级的风险。星期一的美股涨跌不一，存储芯片股普遍下跌，美光盘中跌破$1000关口，闪迪收跌将近6%。科技股是星期一表现最差的板块，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2.7%，创3个星期来的低位，这使得星期二的韩国综合指数开盘就下跌，随后跌幅曾经扩大到7%，一度触发交易所 Sidecar 的熔断机制，暂停程序化卖盘5分钟。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继续走向五连跌，三星收盘下跌7.3%， SK 海力士下跌超过10%，日本软银集团下跌8.5%。看一下收盘的指数情况，日本股市星期二下跌1.82%，失守69000和680002个关口。由于美国芯片股走弱，投资者加速抛售 AI 相关股份，打击大盘连续第4天下跌。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46%，盘中一度失守6000大关，跌幅接近7.5%。市场担心芯片业前景。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上升0.01%，台湾股市下跌1.95%，失守49000关口。美国科技股下跌，外资加速抛售 AI 概念股，打击大盘下挫，但是传统产业和金融股上升，有助大盘脱离最低位。所以从目前的市场看起来，韩国股市今年下半年累计下跌不只是24%，到10月13日已经下跌超过27%。彭博数字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撤走1310亿美元，是主要亚洲市场当中流失最多的。而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外资持中国 AI 股偏低。高盛在最新的报告叫做《人工智能改写格局，中国登场》为题的报告说，从2025年初的 DeepSeek 时刻，中国 AI 相关上市公司通过股价上涨跟 IPO 创造将近50000亿美元的市值。当前 AI 股票贡献 A 股和 H 股总市值的42%，占据成交。

0: 57%，他们认为中美 AI 双寡头格局正在成型，但是比起市场影响力，国际投资者对中国 AI 股票的配置仍然偏低。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刘静金团队说，中国一直是全球 AI 供应链的核心出口国，在部分 AI 电力跟基础设施领域甚至占据大约50%的份额，但是随着内地 AI 技术发展，中国逐步构建内循环 AI 价值链，涵盖先进半导体、开源大模型以及应用层，使中国有潜力跟美国的 AI 生态竞争。由于 AI 芯片和内存所驱推动的韩国股市最近的下跌，那么韩国股市成为亚洲区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今年下半年表现最差的股市。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芯片业者仍然预计 AI 带动的芯片还有内存的需求在未来两年还是仍然会供不应求的。全球大规模投资扩充半导体产能，两大业界巨头博通跟英特尔就说，人工智能特别是模型接连出现突破，会使得芯片供不应求的情况最少维持两年，现在的供应已经不足够应付市场需求，未来商业跟社会应用同时增加，即使扩产也没能赶得上需求的升势。投资芯片的高峰期他们认为会持续，但是他们认为记忆体的需求两年之后可能会放缓。那么在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冲击消费电子需求的同时，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表示，全球手机市场三季度出货量同比暴跌20%，创下14年来最差的三季度表现。具体份额上，三星手机以23%的份额继续居榜首，折叠屏手机在高端市场需求仍然强劲，苹果以22%紧随其后，而且是第一次在第三季度突破20%的关口。国内厂商小米、OPPO 跟 VIVO 都有明显下滑，其中小米为了避免亏损出货，选择主动削减低端机型投入，并撤出部分非核心市场。对于行业前景，机构认为分化的情况可能加剧。在零部件成本高企、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下，高端机型或许可以保持韧性，但价格敏感性市场将会持续承压。因为 AI 带动全球经济，包括了投资还有需求等等，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这份最新的报告当中把这个因素放进来，上调了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国际会对今年的经济增速预率略略上调到3.1%，高于七月时预测的3%。国际会表示，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在 AI 投资的推动下加速，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3.4%。但是他们也警告，随着能源短缺持续存在和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世界经济的韧性正在接近极限。国际会总裁格尔杰瓦表示，对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使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在3%左右，为提供硬件的亚洲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这同时也预示了一场缓慢移动的海啸，可能对就业市场、征税和教育造成重大的冲击。他们同时警告说，主要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将会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他们将美国今明两年的 GDP 增速有2.3%这样的预测，认为中国今年的增速会放缓到4.5%，明年会到4%。来看一下这份报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3.1%，略高于七月份预测的3%，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3.4%。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七月份是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7%。不过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 AI 硬件供应国增长亮眼，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都从中受益。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增长动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及科技企业，目前仅有32个国家贡献了全球95%的增长，分化程度较四月份

0: 执行董事库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一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意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12号这天下午，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 Tim Cook。 他欢迎各国企业能够深化对中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中国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关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报道也说，库克在11号这天也在广东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一行孟凡利见面。库克表示，苹果公司愿意进一步扩大在广东省的业务布局，还有苹果的 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星期天到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参观了 iPhone 15生产线的重点制程，还有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镜头模组产线等等。另外，在12号这一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达能集团首席执行官盛瑞安，双方就达能集团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中欧中法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说，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结构在持续升级，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而盛瑞安表示，达能集团看好中国市场前景，会持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和新产品的研发， 愿意为欧洲、法中经贸合作贡献力量。正在举行的巴黎汽车展是欧洲最大的车展，今年欧洲、美国都发现到了，在这个车展当中，唱主角的不是欧洲的汽车，而是中国的汽车。《华尔街日报》说， 2年前这个车展参展的中国汽车品牌只有9个，但今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0个，占参展品牌总数的1/3。所以今年，即便有人把这里误认成中国车展，也完全情有可原。报道提到了，截至今年8月份，中国车企进占欧洲汽车市场总销量的11.3%，高于上年同期的7.1%。而这个时候，法国总统 马克龙到了巴黎车展，他表示，法国跟德国即将宣布一项大交易，以推迟欧洲淘汰内燃发动机的时间表，并提振欧洲大陆的汽车产量。马克龙说，他们正跟德国伙伴敲定一项协议，使欧洲可以向前迈进，在坚持脱碳目标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产业，还有提升竞争力。
1: 此次论坛聚焦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也在巴黎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着汽车产业的转型、技术法规跟市场合规等议题展开交流。此次论坛聚焦中欧汽车产业转型，探讨产业合作、技术法规及市场合规等议题。欧盟中国商会秘书长方东奎表示，近期中欧贸易投资磋商取得实质性成果，有助于管控分歧、稳定贸易。稳定的政策预期和营商环境对中国车企扩大在欧投资至关重要。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政策与战略执行主任林克瓦奈斯指出，已有超过50个中国汽车品牌在欧盟开展业务。面对能源成本高企等挑战，欧洲汽车产业期待通过深化中欧合作提升竞争力。 欧洲汽车测试与工程集团副总裁米德里耶认为，中欧应加强技术法规合作，并寻找利益平衡。
2: Je pense que l'Europe, la France et la Chine ont beaucoup de choses à partager, notamment sur les réglementations techniques pour avoir des véhicules qui se ressemblent. Ensuite, il y a des sujets qui sont en cours de discussion sur d'autres éléments, par exemple l'Industrial Acceleration Act en Europe, mais que l'Europe et la Chine ont intérêt à se mettre d'accord puisque c'est les deux plus grands marchés automobiles du monde. Je pense qu'il faut que la Chine et l'Europe trouvent un terrain d'entente parce que l'Europe a besoin d'emplois, d'activités sur son territoire. La Chine veut vendre ses voitures, donc il faut trouver le bon mix entre les deux.
1: 技术快速发展也对国际监管合作提出新的要求。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代表夏吉尔表示，加强监管合作有助于减少规则碎片化，提高企业对监管要求的确定性，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创新。论坛还围绕碳足迹、循环利用、自动驾驶及智能座舱等议题展开讨论，推动双方合作从市场互补进一步走向技术标准和产业协同。从绿色智能转型到技术法规和市场合规，本次论坛的议题贯穿汽车产业发展的多个环节。对于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如何让技术创新与当地要求相衔接，也是中欧汽车行业交流中需要持续探讨的问题。凤凰卫视李梦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当美债收益率创下20多年来罕见的高位的时候，对于很多的投资机构或者主权基金来说，究竟是买美债，又或者是买黄金呢？最新一个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央行，确定要抛售黄金去买美债。哈萨克斯坦央行计划在年底之前将黄金储备占比下调大约3%到75%左右，转向配置更多的美元资产。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作为全球主要黄金买家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央行做这样的计划，是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走高，提高了美元资产的利息回报，也削弱了无息黄金的相对吸引力。哈萨克斯坦央行副行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债收益率当前的水平多年未见，美元已经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逻辑。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从9月份以来快速上行，10年期的收益率已经到了5.2%，30年期已经到了5.5%到5.6%。此前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是支撑金价上涨的重要力量，但今年以来土耳其和俄罗斯已经先后减持部分黄金，随着哈萨克斯坦调整储备配置，央行购金趋势开始出现松动。国际金价星期二现货金在4191美元附近， COMEX 的金价迄今是在4211美元左右。星期二的 A 股走势分化，港股是上涨的，人民币在6.69的区间。上证综指收盘3800点，涨3点。深成指12353点，下跌31点，跌幅0.25%。创业板指数下跌0.18%，两市成交超过16000亿元。港股先跌后回稳，外围弱势下滑，科技股陷入全球性抛售潮，影响恒指低开99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83点，失守24000点大关。但趁低吸纳和地产股上扬，有助大盘午后传稳，中场轻微上升做收。科技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走低，恒指收盘24345点，上升74点。国企指数升0.08%，科技股指数跌0.79%，主板成交1875亿。港元，美元汇价指数在102.31，日元在158.04，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15个基点，报6.6945，离岸价在6.6943。新台币因为 AI 抛售创下一年多来的最大跌幅，新台币一度贬值1%，到1美元兑32.222新台币，这是2025年6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中国央行现在批准外资参与中国的银行卡清算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的企业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人民银行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他们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 Visa 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另外，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这个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举行。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并首发行贸金融数据标准、信贷风控策略、沙箱智能体等100余项制度和技术成果。这届年会将会第一次进行北京、香港和伦敦的3地连线。香港港交所要配合15规划，还有配合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建立一个资产生态圈。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说，随着全球资本重构，还有中国科技创新崛起，国际资金正加快分散投资到亚洲，同时内地企业融资与资金出海需求强劲。港交所将以连接人、货、场为主线，从4大方向推进发展，包括提升国际融资平台竞争力，深化二级市场生态圈，拓展固定收益和大宗商品，以及升级市场基础设施，也就是调整市场结构，迎合投资者的需求。陈玉婷表示，港交所计划推出重新设计的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并开发更多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产品，拓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还有说，将探索香港大宗商品市场与大湾区其他市场更好的连接，并拓展固定收益、 货币还有大宗商品生态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另外，港交所要火拍标普道琼斯开发以及推出标普50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结合港美龙头科技股表现，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跨市场资产配置工具。此时，香港证监会要施加特定条件，打击 IPO 相关行为。今年以来，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在香港进行 IPO。为了提升监管效率，香港证监会落实多项监管修订，最快明年第一季度生效。新规将可以对新股施加上市后持续适用条件，并延伸对上市发行人索取资料权利，强调不会降低门槛，只是针对极少数的个案。中东局势已经从伊朗跟美国的战争蔓延到胡塞武装组织跟沙特之间的攻击，那么沙特的机场也是数度遭到了袭击。中国外交部一再表示，中国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而外长王毅在13号这一天在北京会见了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13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愿意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为调动中东局势缓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王毅首先欢迎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到访。王毅表示，中阿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愿与阿方携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谈及中东局势，王毅指出，当前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冲突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公道不要霸道，正成为地区人民的共同期盼。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和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推动全面停火、政治解决及重启谈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

0: 并发挥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他并表示，穆罕默德总统高度重视下月访华，期待借此机会进一步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凤凰卫视杨希乌若明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在星期天宣布，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达成能源停火，但是在星期一这天，俄罗斯就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所以从目前的局势看起来，特朗普希望的柴油价格要下降，在中期选举之前是很难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要帮助共和党的金主出现了，那就是马斯克。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最近大幅度增加对共和党的政治捐献，到目前已经为中期选举投入大约$3.66亿，当中就是光是七月以来就达到了$2.76亿，支持共和党争取维持国会控制权，成为目前已知的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当中最大的金主之一。从资金流向看起来，最大一笔$1.58亿捐给了支持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的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另外有$7,600万流向马斯克创办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2,000万流向支持共和党众院候选人的国会领导力基金会，还有马斯克也向支持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的组织捐赠$1,000万，并向共和党州长协会等团体提供资金。除了资金流向之外，马斯克此次投入的资金规模也十分引人注目。根据美国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非党派组织公开秘密组织统计，2024年选举周期，马斯克曾经投入大约是$2.91亿，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的第一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结束，马斯克的捐款就已经比上一个周期高出大约$7,500万。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总统特朗普在12号到俄亥俄州杨斯敦市参加选举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在其他州份竞争也相当激烈，有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特朗普的政府施政。这几天对特朗普来说很纠结，能源价格的问题没有解决，接下来看看他还有些什么样的招数。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博科访华，并和博科举行会谈。应习近平邀请，博科于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好，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雷福。继续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愿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为推动中东局势缓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王毅首先欢迎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到访。王毅表示，中阿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愿与阿方携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0: 台阶。谈及中东局势，王毅指出，当前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冲突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公道，不要霸道，正成为地区人民的共同期盼。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和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推动全面停火、政治解决及重启谈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他并表示，穆罕默德总统高度重视下月访华，期待借此机会进一步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凤凰卫视杨希乌热明北京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再次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多轮空袭，称也门北部边境省份和也门的西海岸遭袭，沙特暂时没有回应。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说，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两次空袭，港口城市荷台达附近的

0: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利雅得十二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仍处于高风险的状态，而美伊双方虽然说仍然在交换信息，但是落到谈判仍然是前路漫漫。那当前中东局势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首先，先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通行状况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呢处于一个高度受限的通行情况，没有完全封闭，但是呢，通行的风险非常的高。这也是刚才新闻中也说了，就是说现在很多国际的大型邮轮公司呢都纷纷的暂停航行或者改变航道。然后，关于雷扎伊所说，美国呢采用这种像走私犯似的通过小船走私运输石油呢，这个其实确有所指。因为之前我前几天看到伊朗的评论员就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时候，他就透露一个信息，就是说根据伊朗军方的观察，自从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严格的封锁之后呢，包括阿联酋、沙特，他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新的这种运输石油的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雇用这种非常小的小船，还有另外就雇用那种特大的那种基本要报废的船，通过这个先用小船呢，然后一个是先用这个大船，然后先运送一部分石油。如果这个废就基本要报废的船如果被伊朗击中呢，就把这个船就抛弃不要了，然后再用这个小的这种走私的小扇板的这种小船呢，再把这个着火的这种游轮上的石油呢再运输到其他地方，就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在走私石在运输石油。所以伊朗方面这种指责其实是也不是空穴来风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目前伊朗的这个政策吧，这个外交政策的转变呢，就原来是什么样呢？原来其实就是按部就班的走，就是说两边呢先进行这个间接接触，然后谈判，然后签订协议，然后再进行一个执行。但是呢，现在雷扎伊的讲话表明，就是说如果现在就是说改变的方式，就是说伊朗美国方面必须要先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条件，在开始执行之后呢，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这个谈判。这个方式就是说他说的原因就是说之前因为两次谈判美国都是在中间搞突然袭击，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要想谈判你就得先拿出诚意，拿出实际的行动。这种改变呢也是说明了现在伊朗方面呢根据现在因为美国处于一个中期选举的敏感形势，所以提高了要价，也是逼迫美国做出一个让步吧。
0: 伊朗外交部十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和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伊对伊朗的侵略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之后，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霍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并称这一事件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经多次否认和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2: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代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

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今天斥责印度发布包含边境争议地区所谓标准地名是非法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针对美国就中方反制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部长的表态，发言人毛宁敦促美国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据报道，印度内政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中国外交部周二批评印方此举是非法无效的。
2: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1: 中国外交部近期对台湾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部长实施反制措施，美国特朗普政府就此事声称反对中国针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行为。对此，毛宁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凤凰卫视宋文健、王磊北京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与新智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指，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人类创新创意飞跃发展，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智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3: 特区政府在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香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应用地，同时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
4: 我们先请各位嘉宾靠近大。
0: 李家超又指，香港要勇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也要继续发挥优势，扩大内联外通的力量。另外，他强调，香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发挥世界前列的专业服务业和国际联系的独特优势，用好香港高校汇聚的海内外科研实力，整合内地庞大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新皇岗口岸首日有近8万人次出入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只符合预期，当局已。

0: 就即将来临的重阳节长周末预备了充足人手，营办商也预留人手和增加班次。而对于新大楼没有设的士以外的点对点服务，陈美妙强调安排和其他口岸一致。
1: 我哋其他口岸咧都係，如果係一啲私家車咧，我哋都唔會去俾佢哋咧去到個口岸嗰度去接客啦，除非係攞咗一啲嘅常規配額啊，或者係有啲出租許可證嘅。咁我哋亦都有睇翻嗰個公共交匯處個場地嘅個空間嘅面積啦。咁所以我哋都特別咧係編配咗市區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個排隊等候嘅地方啦。來，我哋就住網約車嘅發展同埋啲其他嘅具體安排咧，咁日後我哋都會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0: 另外，粵艇南下將會於星期五首航。陳美寶表示，香港海事處與廣東海事局已經密切溝通聯繫，為首航做好準備。他指，海事处六月起推出的便利内地船长考核措施，至今已经有近300名内地船长取得在香港水域航行的资格。海事处也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粤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粤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表示，特区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也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也希望他们做好配套。台湾2026地方选举，民众党积极拓展全台的县市议员席次，通过打击民进党以支持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的方式，希望能够达到蓝白双赢的局面。民众党13号就在基隆市造势，和国民党一同宣誓蓝白合。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为党内基隆市议员参选人黄生栋造势，国民党争取连任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场支持。
3: 一心努力，不分你我，不分彼此的一个精神，这就是我们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基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4: 我们是全力支持谢国良市长连任，我们也推出了4位非常优秀的市议员的候选人，让他们一起到基隆市议会把关，那监督谢国良市长。
2: 与此同时，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揭露赖清德政府官员在公费活动上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助选，并质疑黄世杰租用公有地举办造势活动不符合规定。
5: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行政不中立，你图利黄世杰公然践踏法律，荒腔走板到这个地步哦。
6: 那我们希望说，民进党他不要是宽以待己哦，严以律的这样的行为哦。
2: 民众党表示，台北地检署已着手调查，呼吁勿往勿纵。民众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主要是在各县市推出县市议员参选人，力拼与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民众党在2022地方选举取得14席的县市议员，今年希望达到28席，因此帮助蓝营打击绿营成为民众党的选举策略。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
7: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 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已经同意实施能源停火，立即生效。然而，泽连斯基表示他并不知情。之后，他表示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对于能源停火，克里姆林宫尚未做出任何正式的回应或者确认。特朗普说的俄乌能源停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终能够实现吗？为什么能源停火，特朗普比俄乌双方还要着急？此外，特朗普日前在白宫突然表态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令欧洲和乌克兰震惊。泽连斯基回应说，选择哪位领导人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来决定。他还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就组织选举。特朗普为何突然发出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美乌关系再次恶化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透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国家接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打来的电话，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其中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另据乌克兰媒体援引两名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美国已明确向乌克兰表示，如果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在最近宣布的停火期间遭到袭击，美方将追究乌克兰的责任。此外，多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方事先并未收到特朗普宣布的停火通知。乌克兰官员在特朗普停火宣布后面临压力，被要求遵守停火协议，不得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突然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回应称，他自己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日表示，泽连斯基故作惊讶的反应，说明其希望利用言论试图获得喘息的机会。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日表示，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俄美能源部门和企业间正就特朗普的柴油供应协议进行谈判，但在莫斯科，当地出租车司机就担心大量柴油将被运往国外，俄罗斯国内的柴油价格很可能将会上涨。
0: 特朗普在11号突然宣布啊，说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能源停火的状态，双方都已经同意。但我们看现实的情况，似乎是俄乌双方对这件事儿都不知情。泽连斯基说呢，这个事儿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闻，俄方也没有做出回应。那么特朗普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怎么来的呢？
2: 那么特朗普说这个俄乌达成了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啊，确实，现在看呢，就是没有得到俄乌双方的一个明确的确认。那么特朗普自己说的，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也应该比较模糊。现在就是说，这个能源停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是从立即开始呢，还是过一段时间？啊，另外这个能源停火的这个期限有多长时间？啊，比如说是一个月，啊，还是3个月？啊，都没有明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是说现在就是实际上俄乌现在谈判呢。聚焦的这个谈判呢，据乌克兰方面透露呢，是，提出了五个停火方案啊，一个呢就是说黑海的这个航运安全，还有就是粮食安全啊，就是粮食针对粮食的这种互相免于打击，再就是这个能源停火啊，第四个就是空中停火，还有一个就是全面的停火协议，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五个停火方案呢，俄罗斯、乌克兰包括美国啊。双方在各方在谈判啊，在紧密的谈判，包括前段时间这个欧洲的代表、乌克兰的代表也去了美国迈阿密，进行了磋商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等于把这个还没有谈好的一个这么一个关于能源停火的这个问题呢，急于的放出来啊。特朗普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特朗普认为他们会同意，就是说认为他们会同意，所以就急于宣布了。泽连斯基呢说，乌克兰可以遵守啊，前提是俄罗斯要停止打击对乌克兰的能源这个攻击。那么我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也有兴趣啊讨论能源停火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他的俄罗斯方面透露的消息就是说这个过程还在推进中，就是谈判仍然在进行中，并没有得到就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两方的一个正式的确认，
0: 您刚才说到特朗普是特别急于宣布，我们看到特朗普还在威胁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就会断掉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包括断掉这个武器的支援。有关俄乌的能源停火，为什么美国比这两方还要着急？如果说两方真的实现这个能源停火，对哪一方更有利呢？
2: 那么最近我觉得围绕着这个俄乌冲突啊，发生了这么多一系列的这些重大的事件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很近了，就在应该是11月3号。那么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呢，特朗普啊他需要选情啊，需要拉动这个共和党的选情。那么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柴油价格呢涨得非常多，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显然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难题呢应该解决不了，所以俄乌冲突呢也应该达不成一个全面停火的协议啊，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特朗普必须要做出一些事情来这个降低美国的这个特别是柴油的价格，因为柴油涉及到特朗普很大一部分选民啊，主要是这个农业啊，农业用的这些啊，农业机械呀，这些用的这个柴油啊，所以特朗普呢就和俄罗斯这个普京总统通话啊，达成了这个俄美的这个柴油协议。柴油协议以后呢，然后又非常严厉的指责啊乌克兰，就是警告乌克兰不要再打击啊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认为这个全球这个柴油价格的上涨呢是俄乌冲突引起的啊，实际上就是我现在看这个根据俄罗斯和美国达成的这个柴油协议呢，俄罗斯大概这个月向美国提供30万吨啊，到11月呢提供50万吨。这个50万吨呢，即便到11月提供50万吨，实际上这个50万吨也只是美国一天的消费量啊，所以能不能对真正的切实的对这个美国的柴油价格起到一个作用呢，还是一个疑问。当然对于选民来说啊，特朗普需要展示的就是说我在努力的在平息俄乌冲突啊，我也在努力的使美国这个这个柴油的价格在往下降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这些，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特朗普这么着急，其实主要的一个观察点还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了。
0: 那您认为对哪一方更有利呢？如果实现了能源停火的话，
2: 我觉得能源停火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真正的达成一个全面的一个能源停火，比如说乌克兰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如果全面停止对乌克兰的这个发电厂啊，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变电站呢，整个这个能源系统的打击，那对乌克兰来说显然是更有利的，因为冬天马上要临近了，乌克兰如果说能源停火达不成，乌克兰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冬天。
0: 泽连斯基其实也是给了一个台阶，说愿意去缓和局势，前提是俄罗斯得能同意能源停火。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一直是不太接受单纯的短期停火的，认为会给乌克兰提供一个喘息的窗口期。那接下来俄乌之间的这个能源停火有可能实现吗？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2: 我觉得在这个俄乌能源停火问题上呢，双方的心态呢都是比较矛盾的啊，都是有一些纠结之处啊。对于乌克兰来说呢，显然非常希望达成一个能源停火，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冬天马上要来了啊，乌克兰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已经非常困难，就是最困难的时间就是冬天，因为俄罗斯随着这个全面的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发电厂啊，包括一些这些其他的能源设施让这个乌克兰这个老百姓冬天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如果说能达成这样的协议那对于缓解这个冬天的这种紧张，对于这种困境非常是有利的。但是呢，对于乌克兰来说，他纠结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达成协议了，那么他就不能继续攻击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对乌克兰来说，他觉得这个2026年呀，通过打击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乌克兰觉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斗的能力所以这是乌克兰。

0: 了愿意谈判的这个意愿，所以未来如果说真的要达成能源协议，我觉得还面临啊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谈判的过程。第一，啊双方肯定在这些啊光是这个清单上就要进行一番拉扯，就是什么是免受打击的一些设施，
1: 嗯，
0: 啊除了炼油厂还有什么？比如说还有发电厂，还有一些其他的能源设施，肯定是一项一项的列得清清楚楚，就是说要具体化。就是哪些啊是不能打击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说达成了协议怎么来落实，
1: 谁来监督？
0: 哎，如果违反了，怎么来惩罚？谁来监督这些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别说全面停火，仅仅是能源停火就面临着非常多的难题和挑战。嗯，
1: 美俄之间呢，除了达成的柴油协议之外啊，外媒还爆料说呢，双方讨论了未来这个在能源领域的一个商业合作，其中的一项谈判呢，是由俄罗斯总统的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在过去几周呢是商讨了美国的投资者参与北溪项目的一个可能性。另外一项谈判呢，是美国希望和中东组建一个新的财团来购买这些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在海外全部的资产。外媒爆料这两项可能的交易，您怎么来看？
0: 这个俄乌和谈的过程中呢，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也一直在试图重启关系。双方其实都提出了一些合作项目。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俄罗斯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德米特里耶夫，他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项目，就是要把这个从白令海峡打一条隧道，把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直接连起来啊，这个隧道大概有100多公里，这个造价显然是非常高的。那么俄罗斯美国呢包括这次柴油协议啊，美国为什么提出这个柴油协议？刚才除了从国内的这个选前角度讲啊，据路透社的报道啊，其实美国也想就是说施以小，对俄罗斯施以小惠，就是说你看我取消了对你这个能源出口的部分的限制，尤其是柴油出口的限制，我购买俄罗斯的柴油，那么你能不能在俄乌冲突的这个俄乌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能够软化一下立场，能够把这个和谈去推进。所以实际上双方都有自己的考虑，就是俄罗斯呢抛出一些这个可以说是画饼吧，实际上这个项目应该说非常难以实施，这个白令海峡的这个隧道项目，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展现了，就是说实际上美俄之间除了俄乌冲突还有很多的经济的大项目可以做。那么美国呢提出这些项目，包括北溪也好，包括这个卢克石油的这个收购问题也好，实际上也是想作为诱饵啊，引诱俄罗斯，就是说其实还有，如果把冲突停止了，其实俄罗斯可以获得很多经济上的好处，但是我觉得这些项目呢，现在还仅仅是一个讨论的阶段啊。你比如说拿北溪项目来讲，北溪项目如果恢复这个从俄罗斯供应天然气的话，那主要的这个消费者还是欧洲。
1: 对。
0: 但是欧洲现在对于这个俄美这个柴油协议呢是非常的愤怒啊，应该说应该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立场跟欧洲的立场是背离的啊，所以其实欧洲就在昨天又通过了第22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呢，就是美国对俄罗斯呢是在放松制裁，欧洲呢是在不断的在收紧啊，继续的施压制裁。所以欧洲和美国对俄的政策呢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北溪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俄美这个经济项目大项目呢仅仅是处于一个相互试探的这么一个阶段。
1: 确实，特朗普的政府认为呢，同俄罗斯进行商业合作是有利于去解决这个俄乌的冲突，而且美国能够从中获利。但是俄方的立场是不认为应该把美俄之间的合作同解决俄乌冲突先勾连，俄方呢是不接受先和平再合作这样一个排序。那接下来美俄合作的前景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就是说之前呢，美国是部分的把这个美俄经济合作的项目和俄乌冲突挂钩的，尤其是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立场就是说俄美可以讨论这些合作项目，但是前提是俄罗斯要让步啊，要停止这场冲突。那么冲突停止以后啊，俄美可以有很多合作的地方啊。那么这次柴油协议呢，我觉得是有一个迹象，就是美国为了如果说美国急需的一些能源一些产品，那么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美俄仍然可以达成。

0: 协议啊，所以这次这个柴油协议就让乌克兰感到非常的震惊，欧洲感到非常的震惊啊，就是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取消了对俄罗斯的部分的制裁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就是说有一个疑问，这是仅仅是为了中期选举选情考虑呢，还是美国在之后也可以就一些大的项目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我觉得这个还需要观察，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在俄乌冲突全面停止之前呢，美俄的这些大的经济合作项目呢，还是很难推进，因为美国已经就是通过了对俄罗斯的若干项制裁，这些制裁的取消呢，它也不是说特朗普一句话就能够取消的，啊，所以未来美俄这些经济合作的大项目呢，还是要是如果大规模启动的话，还是得等到这个俄乌冲突结束以后，
1: 好，谢谢丁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美国媒体评价美乌关系再度恶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2: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10: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直言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一名与乌克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顾问向记者透露，基辅方面此前没有料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这样的言论。欧洲方面，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1号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对方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中表现不佳，称阻挠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的人是泽连斯基，而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1: 特朗普突然说呢，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他这番言论呢，让乌克兰包括欧洲都已经震惊了。那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呢？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
0: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之前啊，特朗普说过这个事儿啊，俄罗斯也多次提过。因为根据这个就是泽连斯基的任期呢，实际上是2024年的这个5月份 就应该到期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因为战争啊，就是因为俄乌冲突，就是没办法，就是按照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规定呢，就是没办法重新选举，但是实际上已经逾期两年了啊。俄罗斯方面在讲啊，特朗普也曾经说过，那么为什么这次特朗普啊突然这么讲，我觉得还是跟这个选情有关系，因为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就是说在外交领域拿得出手的这个东西实在是并不多啊，特别是这个中东问题现在根本就难以解决啊，伊朗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很难解决。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一直在推动这个啊俄乌冲突的解决啊，认为这个啊最早就是说认为这个很快就能够解决，打两个电话就可能解决了，但实际上现在啊特朗普上台也快两年了，
1: 嗯，
0: 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特朗普从这个心态上呢应该是比较着急啊。按照特朗普就是说这次的表态，还有之前特朗普很多的这些言论呢，就是特朗普我感觉啊，就是他认为俄乌冲突解决不了，个人因素啊占了很大的这个比例，
1: 嗯
0: 啊，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解决不了，是因为泽连斯基和普京相互之间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仇视啊仇恨啊，这两个人有仇恨，所以他们没办法坐在一起啊。但是同时呢，特朗普和普京的这个关系呢又相对来说比较好，
1: 嗯，
0: 尽管特朗普也批评过普京啊，但是后来基本上就不批评了啊。这次这个普京生日还打了电话，然后又达成了柴油协议啊，所以就是说特朗普想施加压力，给这个俄乌双方施加压力，但是拿俄罗斯实际上手段并不多，所以只能就是说拿这个，应该咱们讲这个俗话讲，拿泽连斯基出气，
1: 嗯，
0: 然后就认为啊，泽连斯基他一再讲，泽连斯基曾经有很多次机会能够达成协议，但是泽连斯基没有去这么做啊，他认为泽连斯基你必须得就这个尽快的俄乌谈判呢做出一个决断，不能只说啊不让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心态啊，这样一种背景下呢啊，又提出了这个换总统的这个想法啊。
1: 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说呢，选择一位什么样的总统应该由乌克兰的社会跟人民来决定，言外之意就是不是你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可以决定的。他同时还喊话俄罗斯说，如果俄罗斯同意60天停火，那乌克兰立即进行选举。他这样一番表态等于是顺势将了特朗普一军吗？
0: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当然了，这个泽连斯基最近对特朗普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举动啊都是不满的，非常不满的啊，比如说这个俄美的这个柴油协议，
1: 嗯，
0: 他就认为这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背叛，
1: 对
0: 啊，再加上他又喊话这个泽连斯基要换总统啊，所以泽连斯基应该是非常不满的。但是呢，因为其实乌克兰对美国还是有很严重的依赖，尽管美国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没有大规模像拜登那样的援助乌克兰，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武器啊，你比如说防空系统啊，比如说这个星链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情报支持等等，还是离不开美国啊。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尽管不满，尽管生气，他也不敢公开的这种就是说硬怼特朗普，只能把这个球踢给俄罗斯啊。就是泽连斯基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啊，可以换总统啊，只要俄罗斯停止60天打击乌克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达成一个全面停火的协议60天、
1: 嗯、
0: 那么在这个60天的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可以组织选举啊，可以换总统啊，就是证明自己并不是说非得在总统位置上待着。这个球呢等于是踢给了俄罗斯，又提到了这个等于是就是停火的问题，
1: 嗯，
0: 俄罗斯对于这个停火的问题呢已经就是态度非常明确了，刚才拉夫罗夫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俄罗斯是要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1: 对
0: 啊。所以针对这个60天停火呢这个普京的这个新闻秘书啊佩斯科夫也说了，说60天是不可能的，
1: 嗯，
0: 说如果乌克兰真的要举行选举的话，那普京总统呢可以就是说在投票日啊就对乌克兰啊不进行打击，不进行攻击、
1: 嗯、
0: 那也是只是一天或者两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啊。所以俄罗斯的核心呢就是核心目的就是不能让乌克兰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嗯。
1: 《华尔街日报》就提到啊，说特朗普这个换总统的言论呢，标志着美乌关系是再度急剧的恶化，同时也是破坏了欧洲在过去一些年不断的说服特朗普继续支持乌克兰所做出的努力。您怎么来判断接下来美乌关系该如何发展呢？特别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的这个态度立场上会发生变化吗？
0: 那么特朗普上台以来呢，就是美国对乌克兰

0: 产的这个政策，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呢，啊，和拜登比呢，进行了一个大的调整。
1: 嗯，
0: 就是过去呢，美国是这个俄乌冲突深度的参与者，啊，甚至这个乌克兰整个这个危机啊，也是由美国的这个深度的参与。啊，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无偿援助，就是由一个冲突的参与方到了一个调停者，就是特朗普说啊，这个事儿跟美国关系不大，
1: 嗯，
0: 啊，我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一场冲突尽快的停止啊，所以呢他就是啊，基本上这两年呢就是在推动这个和谈啊，主要呢还是向乌克兰方面施压，因为对俄罗斯的这个牌并不多，那么这次呢啊，显然这个。就是说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包括特朗普的一些激烈的表态呢，啊，我觉得还是跟中期选举有关，就是未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怎么变，和中期选举的关系也非常大啊，因为现在看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情呢，啊，并不是那么乐观。
1: 嗯，
0: 如果我们打个这个，如果我们预测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众议院被民主党啊。占据了，
1: 嗯，
0: 啊，未来如果说参议院在失守了，共和党在失守了，如果两院都被民主党就是说占据大多数的话，那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可能要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民主党这个是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啊，说如果共和党能够维持目前的这个优势啊，守住了这个参议院啊，众议院选举也不错的话，那特朗普可能仍然会继续他这个发挥他调停者的这个作用啊，希望就是能尽快的啊把俄乌冲突终止下来啊。当然，这个特朗普的主要，我觉得他主要的这个施压方面还是乌克兰，但是如果民主党啊彻底这个翻盘的话，
1: 嗯，
0: 那么未来可能就特朗普受到非常多的。掣肘在对俄政策，啊，对乌呢可能要美国要提供更多的这个支持，更多的援助，嗯。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通往幸福的12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10: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9: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11: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源。
9: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12: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9: 让情绪保持平稳，
13: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9: 放下一切焦虑。
14: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9: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15: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9: 万事无需执着。
16: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9: 一切顺其自然。
17: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9: 过去从不纠缠，
18: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9: 老去，你未曾在意。
19: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9: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20: 我们好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9: 碳基的幸福生活。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已经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称他不相信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帮助伊朗，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回应说，中方已经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并为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努力。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博科访华，并和博科举行会谈，两人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应习近平邀请，博科于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好，再来看到习近平13号下午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另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又称公海条约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生效，中国已经申请在厦门主办条约的秘书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日前造访福建厦门时表示，中国在承办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厦门具备良好条件。
3: Je pense que votre pays a de très grands atouts. D'abord, vous avez une tradition maritime qui est parfaitement reconnue. Vous avez des infrastructures qui sont modernes. Nous avons vu le bâtiment qui pourrait être le siège de ce secrétariat tout à l'heure dans une vidéo. Donc, les conditions sont optimales au niveau des infrastructures. Vous avez également une expérience. La Chine respecte ses engagements.internationaux en général. Donc, vous avez ça et aussi vous avez des capacités de recherche importantes. Votre développement est associé aux activités portuaires, aux technologies, à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marin. Donc vous avez une très forte légitimité, cette ville a une très forte légitimité pour accueillir et des atouts pour accueillir cette institution.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3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愿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为推动中东局势缓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首先欢迎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到访。王毅表示，中阿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愿与阿方携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谈及中东局势，王毅指出，当前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冲突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公道不要霸道，正成为地区人民的共同期盼。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和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推动全面停火、政治解决及重启谈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他并表示，穆罕默德总统高度重视下月访华，期待借此机会进一步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凤凰卫视杨希乌、热明北京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中国外交部13号斥责印度发布包含边境争议地区所谓标准地名是非法、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针对美国就中方反制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部长的表态，发言人毛宁敦促美国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据报道，印度内政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中国外交部周二批评印方此举是非法无效的。
5: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4: 中国外交部近期对台湾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部长实施反制措施，美国特朗普政府就此事声称反对中国针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行为。对此，毛宁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凤凰卫视纵见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安理会哥伦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全面落实哥伦比亚和平协议。中方支持各政府依法遏制冲突暴力，同时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减少冲突隐患。
6: 孙磊说，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当前和平协议落实进入关键期，希望各政府尽早明确和平协议下步落实政策。
7: 希望各政府在现有基础上，结合以往经验与教训，尽早明确和平协议下步落实政策。在民众关心的全面农村改革

0: 解捂、复原，特别司法等领域采取更多务实举措，积极调动资源，发挥现有机制优势，让更多人享受和平红利。
1: 孙磊指出，当前各安全局势仍令人担忧，中方支持各政府依法遏制冲突暴力，同时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减少冲突隐患，要改善社会整体安全环境，提升民众对和平进程的信心。
0: 和平不能止于消弭枪声，更有赖于解决发展不足、分配不均等深层次问题。中方支持各政府打击毒品犯罪，推进非法作物替代种植，改善偏远落后地区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
1: 孙磊表示，国际社会要推动发展援助、建设和平等努力与各政府政策相得益彰，引导更多资金和项目投向受冲突影响严重、发展不足的地区。中方愿同哥伦比亚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个人主导、个人所有的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更好造福哥伦比亚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近期的一项民调显示，日本民众不希望国家军事介入台海局势，而且反对日本自卫队军事介入台海的声量逐年增加。
3: 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10月10日发布了一项民调，调查涵盖多个领域，包括新闻媒体的可信度、宪法修订、国际关系以及对高市政权的评价等。调查当中显示，有超过80%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军事介入台海。从更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这个超过80%的比例由三类人群合计而成。第一类是完全反对日本以一切军事形式介入台海的，包括不同意驻日美军行动的，占比为30.2%。第二类是能接受驻日美军行动，但反对日本自卫队介入的，占比26%。第三类是自卫队不会参与战斗，最多能接受自卫队给美军提供后勤援助的，占比26.9%。同时，通过比较新闻通信调查会给出的往年受访者在这一议题上的表态，可以发现，反对日本自卫队军事介入台海的声量是逐年增加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反对自卫队和驻日美军介入，以及反对自卫队以任何形式介入的比例都在增加，而能接受自卫队给美军提供后勤支援的比例则在减少。这说明，日本民间对不要军事介入台海的边界正越来越明确。另外，在涉及高市政权政策的民调方面，多数受访者不支持他处理对华关系的做法，同时也有几乎同样比例的受访者反对高市解禁日本的杀伤性武器出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在台湾，民众党在基隆市造势，和国民党宣誓蓝白合，一会儿见。
4: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台湾2026地方选举，民众党积极拓展全台县市议员的席次，通过打击民进党以及支持。

0: 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的方式，希望达到蓝白双赢的局面。民众党13号晚就在基隆市造势，和国民党一同宣誓蓝白合。
1: 请揭牌，黄山道。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为党内基隆市议员参选人黄生栋造势，国民党争取连任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场支持。
3: 一心努力，不分你我，不分彼此的一个精神，这就是我们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基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4: 我们是全力支持谢国良市长连任，我们也推出了4位非常优秀的市议员的候选人，让他们一起到基隆市议会把关，那监督谢国良市长。
2: 与此同时，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揭露赖清德政府官员在公费活动上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助选，并质疑黄世杰租用公有地举办造势活动不符合规定。
5: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行政不中立，你图利黄世杰公然践踏法律，荒腔走板到这个地步。
6: 那我们希望说民进党他不要是宽以待紧，严以律的这样的行为。
2: 民众党表示，台北地检署已着手调查，呼吁勿枉勿纵。民众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主要是在各县市推出县市议员参选人，力拼与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民众党在2022地方选举取得14席的县市议员，今年希望达到28席，因此帮助蓝营打击绿营成为民众党的选举策略。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13个百分点，两人差距拉开至2位数。对此，李四川强调，民意比民调更加重要。而李四川阵营就批评这份民调抽样、预设立场，违背真实常理。
7: 李四川
8: 当选！
7: 李四川
8: 当选！
9: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3号前往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本命区树林扫街拜票，一一向摊商请托，受到支持者欢迎。
10: 为了要解决现在板南线的人流的在上班的这个拥挤，所有的交通我一定会来完成。这个是对我们士林往后，说实在，不管是30年、40年，最重要的政策，我一定会来完成。
9: 李四川行走基层，多次指导绿营传统铁票区，在偏绿的3重新庄区，民意支持度甚至出现翻转领先。而苏巧慧13号也前往蓝营铁票区永和的传统市场拜票，两人互踩基本盘，较劲意味十足。不过，青绿机构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3.1%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的30%，双方差距约有13个百分点。
11: 最近的所有的民调确实都是有领先的状况，不过我想国民党的民调我们就还有不足嘛，所以那我会努力到连国民党的民调我们都领先，这是我们的目标。
10: 我想民意绝对比民调重要。我这几个月来走遍所有我们29区，我握过了相当多市场，不管是卖猪肉的，不管所有买菜的，我都有感应到我们所有民心的这个沸腾，而且对我的支持，我想我有信心。
9: 选战初期，李四川民调一度大幅领先，如今却遭到逆转。李四川阵营指出，这份民调的样本与真实选举结构落差极大，其中民进党支持者的比例是国民党的1.6倍，在预设立场的前提下，失真的民调已沦为选战操弄的策略工具。凤凰卫视彭诗婷、黄吉村台北报道。
0: 另一方面，有国民党议员参选人公布影片，指出有民进党地方议员参选人公然请选民吃点心、喝饮品，质疑价格已经超过了30元台币的标准，明显违法，并批评法务部对民进党彻底放纵，半蓝不半绿，查会的标准蓝绿有别。
9: 台湾下个月将举办9合1地方选举，近日传出多起疑似贿选案件。国民党指出，有民进党籍的花莲市议员参选人举办客厅会，替现场选民准备丰富点心和饮品，价值明显超过三

0: 是原台币的贿选标准。
1: 我们这个新北市议员黄永昌议员，也是我们国民党党籍的，他因为送官庙面，被这个认定成贿选，然后被认，这现在还被收押。那我就想要请问哦，花莲的这个市民代表候选人自己在网络上公开他办了这个客厅会，然后帮大家准备了这个超营养三明治，为什么只抓蓝的不抓绿的？我想要请问法务部，你的标准在哪里？
0: 国民党双北议员参选人联合指控法务部办蓝不办绿，执法标准不一，认为民进党参选人赠送给选民的点心、饮品单价明显超过标准，减掉却办都不办，视若无睹。
2: 但是现在法务部是彻底的放纵，放纵自我啊！为什么？竟然直接公然在立法院对外讲说，30元只是启动调查的条件，但不一定构成贿选。那什么才构成贿选？难道今天构成贿选的构成要件，变成是你有没有民进党的党证吗？对于蓝营的人造成一种寒蝉效应，但是对绿营的，你们有勿往勿纵吗？
0: 蓝营要求法务部必须说清楚贿选的界定标准，勿让司法成为打压政敌的工具，还给选民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环境。凤凰卫视彭世挺、黄启村台北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在珠海开幕，将会首次设置海上展区。一会儿见。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13号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一共有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320多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中，外方代表团的多国少将、准将级军官带队参会，国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地区反海盗合作机构以及多国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中方参会代表团涵盖多军兵种，外交、公安、海关、科研院所、智库和军工科技企业。此外，香港警务处、澳门治安警察局代表也来到论坛参与交流。本届论坛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军乐会等活动。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11: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虎介绍，今年中国航展展期从过去的6天延长到7天，展览面积增加12.5%，首次开辟海上装备展示区，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空军方面表示，将在航展上完整重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首次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成果，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
12: 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新制作战力量的参展比重我们这次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
11: 除了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如约而至之外，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主展区的参展航空器增加到170多架。广东省强调，要不断提升航展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用好航展平台，推动商贸对接。
13: 要让全球的航空航天产业链的企业在中国航展找到合作伙伴，把航展的朋友圈变成了商贸的合作圈，把展会的流量转化为我们经济贸易的增量。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参展企业表示，将会有一批装备是首次对外展示，包括海上网系回收装置等重复使用火箭系统将会首次亮相。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3: 近日，正在野外驻训的解放军第74集团军某旅，按照实战化要求，组织全要素全流程战术综合演练，检验官兵战术素养和一体化联合保障水平。
14: 演练开始，各保障分队迅速集结，按照战术队形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机动途中，导桥组临机设置遭敌袭扰、装备故障等突发特情，官兵沉着冷静处置。抵达作战地域后，车辆迅速完成伪装，指挥车组网建链，依托指挥系统实时研判战场态势，精准调配保障力量。野战油库接到指令后，依据回传数据制定保障方案，确定补给路线。
15: 此次演练是全流程连贯实施，科目转换快，突发情况多，体力消耗大，面对高温湿热的陌生复杂地域，对我们的战术素养、战略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
16: 接上级通知，命令你小组前往 A 区域进行装备抢救作业。
14: 接到任务后，装备抢救抢修组迅速奔赴故障点位，排查装备问题，精准判定故障原因，运用各类维修设备开展吊装拆解、更换、调试等抢修作业。在野战救护所，面对大批量伤员，救护人员根据伤员情况减伤评估、分类收容、制定救治方案，并通过战时救治信息系统精准传递伤情数据。同时，卫勤分队还利用无人车转移伤员、无人机投送药品，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人民银行13号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1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之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再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货币和资本市场部助理主任吴建明13号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表示，中国金融监管近年来取得显著进展。他同时提醒，人工智能投资应该避免过度杠杆和债务融资。
17: 吴建明表示 ，IMF 在2025年中国金融部门评估报告中，肯定了中国自2017年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
18: So since we last did the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in 2017, the 2025 report acknowledges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both data collection, in supervision of banks, as well as in regulations.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was also a helpful step.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rogress. However, the challenges remain very high, coming from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s well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維觀測，衛星圖像追蹤；三維剖析，點明真相；來四方時事，產五洲風雲。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3号在一个有关科技与新智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指，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智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1: 特区政府在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香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孕育地，同时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
0: 李家超又指，香港要勇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

0: 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校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香港也要继续发挥优势，扩大内联外通的力量。另外，他强调要在人工智能、生命科技、健康、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3号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在出席仪式前，李家超先和大约30名访京团的学生代表会面，听取他们分享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收获。
1: 去咗人民大会堂听咗丁薛祥爷爷嘅讲话啦，佢叫我哋要读懂国旗、守护国旗，同埋要可以为国旗争光啦。我哋翻咗嚟香港之后咧，都有同老师同埋校长研习咗呢啲说话。我同另外嘅9位队员咧，都有将呢句说话咧喺我哋升旗礼嘅时候同全校嘅同学分享啦。
2: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见到我哋嘅国旗喺天安门广场高高悬挂，我觉得呢件系一个可以令我非常自豪嘅事情。
0: 李家超随后在嘉许礼上致辞，提到感谢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和亲切关怀，形容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香港学生是对学生的极大激励，并指希望各位同学牢记嘱咐，将这次难得的经历转化为未来奋斗的持久动力。正在南京出席活动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愿与江苏同行，把中国的技术、产品和方案带到更多市场，和世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3: 到今年6月底呢，有120多家江苏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1.20万亿港元。但是来香港除了这个上市以外，其实还有几点呢值得大家参考。全球最大的100家这个银行有70多家都在香港，全球最大的投资基金、主权基金在香港呢都有它的办事处，所以在这方面你到香港去啊筹融资，你接触的就是国际的资本。
0: 陈茂波指，香港去年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今年也已经有大约100家企业在港上市，集资大约3800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0%，说明香港能够为企业提供连接国际资本的平台。特区政府正在推进的北部都会区，让产学研可以更紧密合作。江苏的产业基础和香港的科研、金融以及国际网络能够相互配合，共同探索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拓展的合作机会。新皇岗口岸12号启用，首日录得大约7.95万人次的出入境。香港专营巴士98指，启用首日，2条日间路线都有加密班次。未来针对旅行团以及节假日等特殊安排，将会提早加密班次。
4: 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12日首日启用，共计录得约7.95万人次出入境，8000架次车辆出入境。专营巴士方面，酒吧经营的2条往来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及 B11 共计接载2.5万名乘客，通宵线整晚合共50个班次，共接载1000名乘客。酒吧方面表示，新口岸启用首日，2条日间路线都有加密，而未来针对旅行团及节假日等特殊安排，也会提早加密班次。
5: 我哋都已經有一個群組去成立咗啦，咁我哋每晚咧都會收到業界嘅通知，大概預計喺第二日嘅朝早或者喺特別應該係大概10:00嘅時間啦，大概會有幾多團同埋有幾多個遊客會入境嘅。咁我哋亦都將我哋嘅熱線電話提供咗俾業界，咁當佢哋領隊如果準備過關嘅時候咧，佢哋都通知聲我哋，咁我哋可以安排一部急嘅巴士喺個巴士站度等候啲乘客。
4: 另外，有位于清水围的一间中学校长指，校内约150名跨境学童已有部分改用新皇岗口岸。抽访学生个案显示，新皇岗口岸通勤可节省近1小时，相信新口岸对校方日后收生及举办课外活动都有帮助。
6: 琴日都同一位同学仔讲。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指，符合预期。当局已就即将来临的重阳节长周末预备了充足的人手，营办商也会预留人手和增加班次。而对于新大楼没有设的士以外的点对点服务，陈美宝强调安排和其他口岸一致。
1: 我哋其他口岸咧，都系如果系一啲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去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咁我哋亦都有睇翻嗰个公共交汇处个场地嘅个空间嘅面积咧，咁所以我哋都特别咧系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来，我哋就住网约车嘅发展同埋啲其他嘅具体安排咧，咁日后我哋都会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0: 另外，粤艇南下将于本周五首航。陈美宝表示，香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已经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他指，海事处六月起推出的便利内地船长考核措施，至今已有近300名内地船长取得在香港水域航行的资格。海事处也已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粤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粤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表示，特区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和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也会加强巡逻。香港海洋公园即将迈入50周年，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扩建大熊猫展示馆，为园内的60大熊猫增加栖息地，预计明年第三季落成启用。
2: 香港海洋公园将于明年1月迎来50周年。主席彭建仪表示，公园为港人及游客带来珍贵回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深远价值。未来将紧密配合5年规划长远发展方向，深化公园作为保育及教育枢纽的角色。
3: 公园的社会功能咧系独一无二的，而且咧系无可取代。我哋喺康乐、保育、教育、促进社会共融、旅游、文化呢咁多个范畴里边咧，都系带俾香港好多实质嘅价值，同埋一啲深远嘅贡献。
2: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公园多年来在动物护理和保育方面取得成果，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持公园投入资源，发挥优势。
4: 正如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里面提出，我哋会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公园咧会推出更加多以大熊猫同埋其他动物保育为主题嘅活动，将我哋原来丰富嘅知识同埋经验带到学校、带到社区。公园亦都会持续提升园内嘅娱乐设施，包括规划同埋兴建全新嘅山上历险主题区，进一步优化园区嘅体验。
2: 为庆祝50周年，海洋公园将推出一系列特别活动，包括自然动人回忆赏，征集市民大众过去50年与公园相关的相片、短片、文字或录音。罗淑佩在现场分享了与父亲入园游玩的快乐回忆，而彭建仪则带来与大熊猫龙凤胎的合影，回味两小只新生时期带来的喜悦。此外，为了让园内老中青三代6只大熊猫住得更舒服，公园将扩建大熊猫展馆，增设高空观察台，方便照顾团队监察动态，预计在明年第三季启用。而保育与教育方面，公园也将升级北极之旅展馆，改建为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预计在明年1月开幕。海洋公园50周年庆祝活动以延续动人未来为主题，寓意动物和人在这里和谐共处。历经半个世纪，公园已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成为标志性的动物保育和教育基地。凤凰卫视陈希曼香港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5: 第19届妈祖文化旅游节闽澳文旅招商推介会暨欢迎晚宴12号在澳门举行，活动串联文旅推介、投资环境介绍与文艺展演，旨在推动闽澳共塑妈祖文化品牌，促进两地文旅经贸联系与海内外人文。

0: 动。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吸引更多葡语、西语国家资源落地两地，发挥闽澳两地高校资源优势。第十二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2026将于15号至17号举行。论坛将聚焦全球经济变局下旅游业最关注的议题，并呼应联合国将2027年定为可持续与韧性旅游国际年的全球共识。论坛还特别安排与会者考察澳门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化区域合作，推动项目对接。2026亚太智库论坛深圳12号启幕，吸引来自亚太经济体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开幕式上，19位中外智库代表共同签署《亚太智库论坛深圳共识》，提出加强区域一体化、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交流，并以开放包容的对话方式，共创亚太区域合作发展与繁荣。从广州经停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新航线12号正式首航，每周一周五各一班，标志着中非空中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密。此外，随客运航线落地，副舱货运通道同步贯通，可保障中非机电装备、高新技术产品及非洲特色农产品运输，为两国国际贸易提供物流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判处死刑。
2: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蒙古国在9号发生的火情，并向中国内蒙古边境逼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2000多名扑火力量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全力堵截。目前境外火势仍在波动，但是明火尚未入境。
2: 9日13时许，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的蒙古国境内突发火情，受地形与大风天气影响，大火迅速向内蒙古一侧逼近。面对紧迫形势，当地成立现场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及当地扑火力量共2000余人赶赴前线，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协装巡护，全力展开拦截。截至12日16时，卫星监测显示，1271号界桩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范围仍有零星火点，受风力影响，境外火势起伏较大，浓烟间歇性飘入内蒙古边境，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明火尚未越过国境线，未造成中方人员伤亡或森林草原资源损毁。为严防火势扩散，防守队伍正动态调整兵力部署，落实分段包干责任制，同时重点加强1272至1300号界桩沿线的布防，严防火势逼近宝格达山林场。此外，救援力量还依托边境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并随时做好增援与物资调配准备，确保各项堵截措施万无一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

0: 号，埃及高校和中国企业联合举办中国文化节，通过传统文化展示、文艺表演和互动体验，让埃及青年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也为两国青年交流搭建平台。
1: 书法、剪纸、茶艺、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项目集中亮相埃及校园，吸引了不少当地学生参与体验。现场还安排了中文歌曲、舞蹈和诗歌朗诵等节目，由埃及大学生和在埃中国留学生共同参与。从课堂上的中文学习到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正在以更加丰富的形式走进埃及年轻人的生活。中国美食摊前更是人山人海。
2: 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让埃及学生，所有的埃及学生，现在的尤其是一年级的学生，认识中国的文化。
3: 中国茶有很多种类，就是白茶、绿茶、白茶。
2: 还有
3: 我们的埃及没有，我们的埃及只有绿茶，还有红茶。
2: 还有我们喜欢加糖，我知道中国人他们不喜欢加糖，对吗？
4: 包子好吃吗？
2: 好吃。
1: 此次中国文化节由埃及高校与在埃中国企业联合举办，除了文化展示活动，也为两国青年提供了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近年来，中埃合作不断拓展，从基础设施建设、经贸投资延伸到教育和人文领域。随着两国交往日益密切，中文教育、文化交流以及青年之间的互动也成为增进双方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5: 就是刚才大家都在回顾70年，我们更好的是要面向未来。我们愿意埃华伙伴携手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扩大中文教学和教育科研的合作，加大师生互访力度。
1: 从1956年建交至今，中埃关系已经走过70年。自从2016年中埃文化年举办以来，两国人文交流是日益密切。今年又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从政府间合作到民间的互动，从经贸往来到青年交流，中埃关系正不断拓展新的内涵。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好，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紧了，你们不管。
1: 游客多一点，他就一个脑子就乱成糟了，他忘记不要按那个按钮了。在外面的，里面游客是打不开的。按了下来了，对他免票，给你道歉，该开头的开头了，处分的处分了。但我开心就是各方部门全部来了，现在暂停营业，整治好了再开。
2: 他就是杀人犯，不是南拳妈妈的感动，导拳为了救，结果反被一个韩国人拔腰，已经不得没有没有求他，这个导拳都会死在。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随着冷空气东移，明天华北北部、东北的一些地方气温将可能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中像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跌到只有10度，15号早晨这里的最低气温更是只有-3度，将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那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到19号还会有新的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很多地方气温会进一步的下行，请大家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防感冒。对于南方来说呢，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而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会维持偏高的局面。其中像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城市当中像广州、南宁，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30多度，白天还是会比较热的。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未来2天，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明天呢，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等地还是会有暴雨出现。到后天，强降雨范围会继续的扩大，安徽南部、湖北的东南部、湖南北部，还有江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现身。南方降雨发展，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家外出呢要带好雨具，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重庆明天有小雨，气温是21到24度，香港晴天26到30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讲话。火灾武装表示，沙特袭击也门北部及西海岸，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地的军工设施，乌军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攻击。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保、医疗、协同发展以及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欢迎仪式，双方随后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过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与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并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会谈之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多项目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两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并指出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了4条原则。好，再来看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再次指责沙特发动了多轮空袭，称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与也门西海岸都遭到了袭击，沙特方面暂时没有回应。此前，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警告，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利益。
1: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2次空袭，港口城市赫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交夫省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 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近日前往南部霍尔木兹省米纳卜视察遭到美军空袭的小学遗址，并与遇难学生家属会面。11号，他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表示，伊朗不会将外交谈判视为投降，而是作为维护国家利益、巩固军事成果的另一种手段。与此同时，他还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遭到军事袭击，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军事回应。
2: 在米纳布小学遗址，一些遇难学生家属表达了对美伊谈判的不满，要求继续对美国采取强硬行动。对此，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国内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并组建法律团队，准备向具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追究美方责任。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国家权利，并将军事行动取得的成果转化为外交成果。不过，对于美国可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加里巴巴迪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伊朗的军事策略和回应方式将与此前两场战争不同。
3: مذاکره برای کشوری مثل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ه در واقع دشمنان خودش رو وادار به شکست و تسلیم کرده به مفهوم تسلیم برای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مفهوم انتخاب ظرفیت‌های مختلف هست که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به اون پیروزی‌های خودش رو و دستاوردهای خودش رو در سطوح مختلف از جمله سطوح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تونه پیگیری کنه و نقد بکنه。
2: 针对近期也门局势紧张以及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担忧，加里巴巴迪表示，也门各派有权独立决定自身事务。伊朗希望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但如果自身遭到军事威胁，也将做出坚决回应。
3: و از این جهت هم بالاخره هم ما منادی برقراری صلح و ثبات هستیم و همین که بالاخره در یمن هم این گروه ها حق دارن که تصمیمات مستقل خودشون رو راجع به کشور خودشون اتخاذ بکنن و طبیعت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م بخشی از راه حل در واقع خواهد بود اما موقعی که در واقع علیه ما بخوان از راهکارهای نظامی و تهدیدآمیز استفاده بکنن طبیعتا ما هم ابزارها و ظرفیت‌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برای یک پاسخگوی قاطع نسبت به اونها داریم。
2: 目前美伊围绕停火安排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的分歧仍未解决，伊朗一方面继续推动外交接触和司法追责，另一方面强调保留军事回应能力。凤凰卫视李瑞珍卡穆森米纳布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通报说，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两天以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的能源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1: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弹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13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保加利亚官员表示，有2艘货船今天凌晨在黑海遭到无人机攻击，其中一艘沉没，5名船员获救，但另外11名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挂马耳他国籍的货船切尔西三号，全部15名船员被成功救出，目前暂时不明无人机的来源。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批评这一类袭击不可接受，乌克兰与欧盟也同步谴责攻击行为。
2: 保加利亚安全理事会13日就船只遭袭事件召开紧急会议。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会后表示，切尔西三号在距保加利亚海岸约33公里处遇袭，附近海上救援中心于当天凌晨1点30分左右接到求救。保加利亚应急人员随后救起船上的7名乌克兰人及8名阿塞拜疆人，5名受轻伤船员上岸后接受了治疗。据船员说法，3架无人机击中了甲板及船体。拉德夫指，这已是本周内第2艘船只在保加利亚领海附近遇袭。他已向北约及欧盟方面通报，并计划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沟通。此外，拉德夫虽未直接指控俄罗斯发动袭击，但称攻击结果有利于俄罗斯，已向俄罗斯驻保加利亚大使提出召会。俄方目前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发文表示，黑海已成为俄乌战事的新战线，袭击方必须得到追责。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也对袭击表示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加坡在今天宣布推出新版2026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面对加速变化的人工智能网络威胁，新加坡将转向更加主动防御，透过政府和业界合作增强应对能力。
3: 新版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表示，将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空间防护，发展人工智能与量子技术，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网络安全生态建设和人才培养。邵穆根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开幕式上指出，人工智能正加快网络攻击的速度，因此新加坡也必须善用人工智能，提升防御能力。
4: We have to act to the speed of the threat.If AI allows attackers to identify vulnerabilities and conduct attacks more quickly, then the defenders will have to use AI too. Government will progressively deploy AI across our national cyber defense operations. We will also work with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partners to speed up the adoption of AI-enabled cyber 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will be done across.Our critical sectors.
3: 此外，新加坡也将发展全国防护域名服务，在用户连接已知恶意网站时提前进行拦截。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邵穆根也指出，新加坡必须采取务实策略，不会为每一种应用场景自行开发 AI 模型，而是投资人工智能的整合技术。
4: What we really need is the capability to evaluate the best available models and to adapt them.To our own needs. We will therefore invest in AI harness engineering, which will give us the flexibility to choose between AI models and to securely integrate the best available ones with the tools, the data, and the workflows which cyber defenders need.
3: 最新版本的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强调更早行动，全国协同，加快应对。当局将通过全国网络安全指挥中心整合政府、企业以及国际伙伴的威胁情报，提升全国整体防御能力。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下面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香港消防处指已经完成处理所有电压骤降相关事故。香港律师会旧址翻新，设置仲裁室供会员租用。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美国解禁俄罗斯柴油，泽连斯基直言被背叛，这对俄乌战局有何影响？对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又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火持续，双方互袭国际机场，民用国际机场为何会成为冲突的前线？中东战火又是否会扩大蔓延？
6: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在出席仕前，李家超先和大约30名访京团学生代表会面，听取他们分享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收获。
8: 去咗人民大會堂聽咗丁薛祥爺爺嘅講話啦，佢叫我哋要讀懂國旗、守護國旗，同埋要可以為國旗爭光啦。我哋翻咗嚟香港之後咧，都有同老師同埋校長研習咗呢啲説話。我同另外嘅9位隊員咧，都有將呢句説話咧喺我哋升旗禮嘅時候同全校嘅同學分享啦。
9: 我身為一個中國人，見到我哋嘅國旗喺天安門廣場高高懸掛，我覺得呢件係一個可以令我非常自豪嘅事情。
0: 李家超随后在嘉许礼上致辞，提到感谢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和亲切关怀，形容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香港学生是对学生的极大激励，并指希望各位同学牢记嘱咐，并将这次难得的经历转化为未来奋斗的持续动力。
10: 更加要想下刚才
0: 香港消防处今天下午接到了多宗报告，指怀疑因电压骤降导致多区有人被困升降机以及火警钟鸣响事故。消防处立即调派资源到各区救援以及展开处理，并已经完成处理所有相关的事故。
11: 由今日下午1:10至20:00期间，消防处共接获55宗有人被困升降机以及22宗火警中鸣响事故，涉及嘅地区主要为油尖旺区。截至下午3時正，已分别处理咗197宗有人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事故，一共接获4个伤者报告，而当中3名嘅伤者系清醒，送院治理。
0: 消防处下午2点也启动了支援中心的回拨机制，就处理中的个案，每15到20分钟会致电求助者了解情况。随后，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求助个案，消防处也启动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来处理紧急事故。香港律师会位于中环永安集团大厦的会址重修之后，今天正式启用。会长唐文龙表示，场地提供专业设备，供律师会会员租用。
2: 香港律师会会址早前搬到中环中心，旧会址永安集团大厦重新翻新后，定位为法律专业及争议解决活动中心，设有仲裁室、研讨室、会议设施等，也可供举办鸡尾酒会等活动。会长汤文龙表示，场地提供专业设施供会员租用。
12: 喺入邊嗰啲 equipment 啦，我哋就同好多不同嘅 service provider 咧傾好曬。我哋甚至去參觀曬其他嗰啲 equipment 去 ensure 咧，我哋而家個 technology 咧應該就算唔係全球最好啦，都希望係香港最好。咁而家咧，暫時我哋個方向咧係by reference 去其他 arbitration centre 嘅收費，譬如佢哋收10,000 for example 啦，我哋就會收5,000，即係等同於一半嘅價錢。
2: 为纪念永安集团大厦会址完成活化工程，律师会举行时间囊封存仪式，由会长汤文龙及当年购入永安集团大厦时出任会长的周永健主持。时间囊收录多项反映律师会及香港法律专业发展的重要刊物和文件。汤文龙表示，会址与

0: 1997年购入，而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五条指，香港特区保持50年不变，时间能将定于2047年4月8日重新开启，届时也是香港律师会成立140周年。
1: This gives us confidence to look well beyond 2047 and reminds us of our responsibility to carry the strengths and values of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forward to future generations. For the young people here today, I hope this time capsule represents something very simple, confidence in your future. When we seal it today, we are not merely preserving the past, we are expressing our faith in the generations who will one day open it.
0: 他又表示，时间能以会址原有的理事会会议桌制作，寓意法律专业薪火相传。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中环最长的横向大型建筑将于明年开幕，以400米长的跨度连接国际金融中心和维港海滨，重塑中环天际线。
3: 香港中环以垂直生长不断刷新高度的天际线闻名世界，不过马上会有一座长达400米连接中环同维港最长的横向大型建筑亮相，重塑香港的天际线。地产商早前以508亿港元投得这块中环新海滨3号帝王项目，每平方尺楼面地价约3.1万港元，创下香港历来总价最贵帝王纪录。命名为 Central Yards， 第一期将于2027年开幕。地产商介绍说，森州亚子以桥为核心理念，连接中环核心社区、国际金融中心商场以及维港海滨长廊，融合商业、文化与社区，希望打造成为城市日夜的新热点。
4: 我哋要打造更可持续发展、更有生命力的新中环，项目将会全面提升中环绿化空间，拥有全港最大的空中花园，占地16万尺，超过400棵树。另外 ，Central Yards 將會有首個私人百老匯沉浸式大劇院，為維港打造國際級舞台，開創世界級的娛樂體驗。
3: 项目第一期将提供30万平方尺的零售空间，有国际知名时装品牌表示将会进驻开启全球首间旗舰店。开发商表示，这也印证了香港作为全球创意及文化枢纽的重要地位。此外，项目有中环区内最大的单层办公室面积。地产商介绍说，第一期办公室大楼及附属楼面已经租出超过70%，预租面积超过22万平方尺，创下中环核心商业区近年最大宗单一办公室租赁记录，进一步印证项目作为新一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定位。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证监会已经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证监会今天上午9点起暂停四川百茶百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交易。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被人操纵，意图就茶百道的股份需求营造非真实的表象。就第一个可疑集团，证监会已经向6家经纪行发出限制通知书。就第二个可疑集团，证监会已经向29家经纪行发出限制通知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对任何形式的操纵首次公开招股、操纵价格或制造虚假市场的行为，奉行零容忍政策。香港大埔龙尾村蔡天凤肢解案在高等法院踏入第15天的审讯，案件涉及蔡天凤前夫邝港志、钱家翁邝球以及前夫兄长邝港杰三人同被控谋杀、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控方证人谭方俊出庭作供，指出2022年暑假曾目击钱家翁邝球袭击蔡天凤。根据谭方俊的忆述，当时蔡天凤和邝广志所生的女儿发烧，他陪同蔡天凤到加多利山单位探望，蔡天凤和邝母李瑞香爆发争执，邝球突然冲向前打了蔡天凤，不断用粗口辱骂他。谭方俊就指出，邝球两度冲向蔡天凤进行攻击，谭方俊伸手阻挡。谭方俊又透露，自己的父亲和蔡天凤关系良好，每个月支付大约20到30万港元的生活费，另外给予7-8千万做投资。 蔡天凤曾在加多利山买楼。另外，在上午，侦缉警员高恩琪作供时指出，联络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是为了找出他作供时提及的黄埔花园地址做进一步调查，并非与他商讨案情。另外，他又提到张艳花曾向警方透露被黑社会追债160万港元。好，再来看到最新消息，重庆市委员、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以上就这些新闻，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宁光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长兴科技宣布，内存芯片的技术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有望可以超越三星电子等竞争对手。这个引发了市场对于未来供给扩张还有产业竞争的疑虑。这个消息呢，也引发了全球芯片股连锁卖压，更拖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盘中又触及了熔断，收盘再急挫超过5%，已经较6月份创出的历史高位下跌大约30%。那么这是意味韩股的牛市已经宣告结束。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沪深港股呢今天再度上演的 V 型反弹，究竟该如何看待今天的反弹？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香港股市呢今天一度下跌。

0: 接近300点，中场却倒升74点，险守24000。而内地股市走势反复，其中双创指数一度急跌超过3%，但午后算力硬件股反弹，带动双创指数的跌幅明显收窄，沪指更收复3800点。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二走势分化，三大股指早盘低开后持续探底，但午后科技股反弹，支撑大盘回升。沪指中场收复3800点关口，科创50指数则微升左收。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板块集体反弹，航天能源板块涨幅居前，零售板块也表现活跃。连日逆势走强的大金融板块则出现回吐，电池与风电设备板块也陷入调整。沪指收报3800点，上涨0.1%。深成指收报12353点，下跌0.25%。创业板指数下跌0.18%，科创50指数微升，两市成交略微放量至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也跟随 A 股先跌后回稳，外围股市弱势下滑，全球科技股出现抛售潮，影响恒生指数低开99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83点，失守24000点大关。但资金趁低吸纳，有助大盘午后回稳。恒生指数收盘小涨74点，收报24345点，升幅0.3%，主板成交1875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地产和金融股表现超前。中银香港的升幅超过3%，汇控和友邦也上升超过1%。石油、电信和黄金等板块也走高，但汽车和内险股表现落后，科技股普遍走低。半导体个股跌势位置，华虹、红利大跌超过5%。亚太区其他股市则集体下挫，韩国股市盘中触发熔断，中场收跌超过5%，两大权重股三星和 SK 海力士大幅下挫，台湾股市跌幅近2%，日本股市下跌1.8%，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汇市方面，美元的汇价高位震荡，亚太区货币呢则普遍走低，其中台币创近2个月的新低，港元也逼近联系汇率下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至于韩元的部分呢，也从2年最高位大幅回落，人民币及其汇价则小跌。
1: 美元汇价经过周一攀升至1年半新高之后，周二跟随油价全面回调，其中对欧元脱离17个月最高位。日本批发物价同涨升高，日元对美元汇价一度涨破158日元水平。亚洲货币大多数下滑，外资汇出打击台币午后最多狂贬超过3毛，失守32兑1美元大关。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央行致电出口商，促使不限额出售美元，加上央行进场调节，台币中场收窄跌幅，但仍然达到1.9毛到32.085，是连续第4天贬值，并创8月13号以来的新低，成交放量至71.135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韩元同样明显回调，脱离2年最高位。另外，港元也在7.848附近的水平震荡，距离金管局干预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7.85不远。如果触及并诱发金管局进场干预，将会是过去14个月以来首次。不过，澳信银行的分析师相信，现在港元弱势缓步而有序，与去年先是快速攀升，然后急速贬值的走势不同。至于印度卢比，在央行持续干预下进一步上扬，并触及1个月新高，在岸市场报价中场收升0.5%到95.28%。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升15个基点到6.7298，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81偏弱317个基点，接近周一的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涨0.06%到103.7%，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中场微跌15个基点到6.6945，是近一周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但仍然只有55个基点，成交大幅放量至4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缺乏方向，与在岸价的价差维持在单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的长兴科技宣布，在下一代的4F 平方存储单元架构上呢取得关键突破，并且有望可以抢先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在年底推出采用新技术的 DDR5 服务器存储芯片。那么市场忧虑中国企业的加速追赶呢，可能会改变全球存储产业的竞争格局，也成为今天全球芯片股集体下挫的主要导火索。 长鑫科技总裁曹干宇周六在一场行业会议上表示，新一代的存储芯片架构呢，将有助于芯片的面积微缩，降低成本。公司计划年底会推出相关产品，预计这项技术呢，将会率先应用于服务器内存，主要面向数据中心，还有云端运算市场。最近几个月，长鑫科技的技术突破和产能扩张动作不断。八月份，公司宣布最新一代的低功耗内存 LPDDR6 启动量产。九月初会正式实现商用，9月20号第五代的DRAM技术平台也宣布量产，9月底更披露了两项重大的项目，合计规划总投资接近350亿元。而油价和债券收益率同步下跌，则提振欧洲股市目前是全面小幅上扬的。其中斯托克600指数呢触及一周来的最高位。目前金融跟化工股转强，而科技股则是持续下跌。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道指连升第三天，但芯片股集体下跌，拖累纳达克指数下跌大约0.4%。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更连跌第四天，并触及三周的最低位。长鑫科技的技术突破引爆了全球芯片股的连锁卖压，韩国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呢今天分别重挫约7.4%和10%，而日本的铠甲呢也大跌约14%。美股方面，昨夜的美光和闪迪也都分别下跌约3.9%和约6%，而盘前交易呢还是持续承压的。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申文冠先生。文冠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我管你怎么看这一波的这个全球芯片股的这个连锁卖压，究竟是市场的反应过度呢，还是说它已经提前的去定价，需求已经见顶？
2: 我感觉还是在担心韩国的这些存储企业它以后可能赚不到现在的这么多暴利了。因为长鑫这次它的那个 4F Squared 它的这个架构其实是关于 DDR5 的啊，它跟那个海力士的 HBM 订单关系不大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于你说价格的预测上，你看专业机构，你像吉邦啊这些机构，它预测四季度的 DRAM 也好或者 NAND 也好，价格都是预测上涨的，对明年这个 HBM 的价格认为还会翻倍以上，所以说没有证据说现在说高端存储的需求已经转弱了，但是需求增加不代表说几家龙头可能一直能维持这么高的利润。大家担心啊，之前你韩国企业跟这个中国企业有代差，对吧？那你长鑫挣不到这份高利润，但是现在随着长鑫的这种技术加快的追赶，这个预期开始松动，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下跌呢，对于降低长期估值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对于说啊未来竞争这种压力直接结算到啊折算到说近期订单或者利润就会大幅下降的话，这个反应有点过大了。所以市场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交易这种高利润啊，尤其是韩国厂商这种垄断性利润能够维持多久的这个预期。至于这个内存需求见顶的这个事儿，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0: 那么再来谈谈今年上半年涨幅领先全球市场的韩国股市，最近遭遇大规模的外资流出。韩国综指呢，较这个六月份所创出的历史高位，目前已经下跌大约30%左右。SK 海力士的股价更是接近腰斩，三星电子也较高位下跌近40%啊。那么根据韩国当地媒体报道说，今年以来外资已经从韩国的股市撤出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净卖出三星跟海力士的金额就占了87%左右。那么您认为这个韩股的牛市是不是已经可以说宣告结束？那你还会建议投资者去抄底三星或者是 SK 海力士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就聊这个说今年能不能重复今年这种上半年这种一路上涨的行情，我觉得不太现实。那你说三星海力士跌到这个位置还能不能买？我的答案是，我觉得如果你中期考虑的话，你可能可以分批的去考虑，但是短期的话，我觉得不应该重仓去抢反弹，因为最核心的问题确实是资金压力比较大，因为你看外资年内主要是净卖出是股票是比较多的，然后今天你看触发的也都是一个临时的这种停牌了，所以 我觉得核心的地方还是一个资金面的问题。那可能大家会觉得美国的这个利率这么高，整个美股的市场对于全球市场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虹吸的效应。再加上海力士和三星又面临中国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所以相关来说，那资金可能在亚太市场上愿意去投资中国台湾的股票或者投资日股这种不直接正面和中国企业有强竞争关系的这样的企业。所以说，整体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估值的下降。当然说来说，你说盈利强不强？我觉得盈利来说，你像不管是海力士还是三星，市盈率是很低的，可能只有3倍多。那如果说即使你

0: 基本面可能是更强一些，但是我们只说短期的几天的这种短期的这种行情的话，我觉得外资的这种卖盘还在，所以即使它市盈率非常的便宜，也不等于说马上就能大幅的上涨。
1: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沪深港股呢，今天早段受外围的影响持续走低。不过，长盈科技的这个关键技术的突破，加上两大光通信概念股联讯仪器和元洁科技呢，他们都交出了非常亮眼的三季报。所以我们看到在午后算力硬件板块呢集体拉升，所以激励了市场的人气回暖。那您认为 A 股的这个科技赛道在经过几天的持续调整之后啊，它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已经开始走出了一个反弹的行情？
0: 你比方说一些个股吧，我觉得最近它的财报其实是，算力的企业是超预期的。但是我觉得 A 股最近的这个下跌，其实它不能归咎于说基本面问题，因为你从基本面上解释不了这个幅度的下跌，它更多的还是一个资金面的问题，有大量的像保险啊，这个固收加啊，银行理财子啊等等机构，它可能在6、7月份高点冲进来了，冲进来之后呢，现在面临说这个净值年内的这个净值可能归零，它面临要这个保净值甚至保自己的年底的奖金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一波的 A 股的这种算力股票的下跌，它和以往这种散户踩踏、融资盘踩踏的下跌是不太一样的。这一轮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更弱势的反而是指数权重股，反而是龙头科技股，而不是这种中小盘微盘股这样的股票。所以说这一轮的这种下跌我觉得更多的是机构卖盘导致的。那么机构卖盘的导致，它的出清无非就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它自然出清那大家的手里的筹码这个抛完了，现在市场的预测是可能还有20%到30%的筹码，那这部分的机构筹码抛干净了，或者说到了跌到这个位置了那这个也没有必要卖了，可能是这种是自然出清。第二种呢，可能就是这种维稳基金、维稳资金这种稳市的这种资金这个国家队进场来终止这种循环，无非就是这两种可能。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去看这些科技龙头它的反弹有没有持续性。如果说只是说这个反弹一天，后面继续阴跌创新低，那可能还是说这个买盘依然没有办法支撑这个海量的这个机构的卖盘。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多的是保持耐心不要着急说因为一下跌然后就可能在这个地方割肉。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在这个地方多去等待这个机构筹码的出清。我觉得在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非常谢谢文冠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香港证监会就涉嫌操控首次公开招股的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并暂停了茶百道的股份交易。证监会指出，其中一个集团涉嫌参与波康世云还有茶百道 IPO 欺诈计划，另一个集团呢则涉嫌参与的天聚地合 IPO 欺诈计划，并指示联交所在今天早上的9点起暂停茶百道股份交易，表示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呢可能曾被人为操控，意图就茶百道的股份需求营造非真实表象。针对第一个可疑集团，证监会已经向6家经纪行发出了限制通知书。至于第二个可疑集团，证监会已经向29家经纪行发出了限制通知书。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对任何形式的操纵首次公开招股的操控价格，或者是制造虚假市场行为，奉行零容忍的政策。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 Visa 在华企业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 人类。

0: 理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华企业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人行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呢，威视公司必须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呢可以提交开业申请。而人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将会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 Visa 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是外商投资企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F 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继续支持经济的活动，部分抵消了中东战争还有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但同时也警告下行的风险正在增加，全球经济的韧性正面临考验。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3.1%，略高于7月份预测的3%，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3.4%。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7月份时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7%。不过，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 AI 硬件供应国增长亮眼，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都从中受益。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增长动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及科技企业，目前仅有32个国家贡献了全球95%的增长，分化程度较4月份进一步加剧。同时，自4月份以来 ，IMF 已经下调了47%的经济体增速预测，主要包括不在 AI 价值链内部的几个能源进口国。通胀方面 ，IMF 预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为4.7%，明年会回落至4.1%，但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供应链中断仍可能令通胀压力持续。IMF 呼吁各国加紧重建财政缓冲空间，维持物价稳定，并加强供应链及能源体系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助理主任吴建明，他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金融监管近年来取得显著的进展。他同时也提醒，人工智能投资应该要避免过度的杠杆和债务融资。
4: 吴建明表示 ，IMF 在2025年中国金融部门评估报告中肯定了中国自2017年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
5: So since we last did the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in 2017, the 2025 report acknowledges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both data collection, in supervision of banks, as well as in regulations.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was also a helpful step.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rogress. However, the challenges remain very high, coming from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s well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So further effort is needed.
4: 至于中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吴建明表示 ，AI 商业化收益及投资回报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投资所依赖的融资方式也值得关注。
5: I think wha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is the excess amount of leverage and debt that's being used to finance the AI investment.When monetization is uncertain. So I do think that this concern applies to Chinese companies as well.

0: as those companies in the U.S., in Europe, and globally.
1: 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2026巴黎国际汽车展览会参展的中国企业品牌达到创纪录的20家，占据了整车参展总数的1/3，这也展现出强劲的出海势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到访车展的时候强调，法国跟欧洲需要加快汽车电动化的转型，要加强本土产业合作，提升技术的自主能力。同时他也透露，欧盟跟中国呢已经就混动车领域的相关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法国也正在跟德国敲定一项旨在加强欧洲汽车产业保护的协议。
3: 作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重要风向标，本届巴黎车展吸引了约20家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超过法德车企之和，占了参展车企总数的1/3，参展规模较上届扩大一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车展现场表示，欧盟与中国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欧洲市场免受不公平竞争影响，尤其涉及混合动力汽车领域。除中欧相关协议之外，马克龙还透露，法国正与德国就加强欧洲汽车产业保护进行最后阶段的磋商，相关问题涉及欧洲汽车的本土制造以及在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提升产业竞争力。
4: 据法媒报道，本届巴黎车展汇聚了约60多个汽车品牌，其中近1/3来自中国。另外，来自车展官方的调查问卷显示，近40%的法国受访者表示愿意信任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2: 华为 GPU 在华出货量大跌44%，快要被华为追上了。国际数据中心 IDC 的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英伟达对中国富获的数据中心 AI 加速器较去年骤降4/4，只有不足68万个。相反，华为的富获量急增90%到超过57万个，市占率跃升到28%，快要追上英伟达的34%。如果连同阿里巴巴旗下的平头哥和寒武纪分别7%和5%，以及昆仑和海光的4%和3%的市占率，那么头部国产芯片已经占据了接近半壁江山。报告指出，美国政府限制英伟达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令到英伟达可以向中国发售的产品线收窄。而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之前就多次批评华府的禁令，是要英伟达将中国达到500亿美元的市场拱手相让给华为。存储芯片涨价继续冲击消费电子需求，而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手机市场3季度的出货量同比暴跌20%，创下14年来最差的3季度表现。而在具体的份额上，三星以23%的份额继续位居榜首，折叠屏手机在高端市场的需求仍然强劲，苹果则以22%紧随其后。而国内厂商小米、OPPO 还有 VIVO 都有明显的下滑。而对于行业前景，机构认为在零部件成本高企的情况下，高端机型或许可以保持韧性，但价格敏感性市场将会持续承压。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nish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2: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3: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远。
1: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4: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1: 让情绪保持平稳，
5: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1: 放下一切焦虑。
6: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1: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7: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1: 万事无需执着。
8: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1: 一切顺其自然。
9: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1: 过去从不纠缠，
10: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1: 老去你未曾在意，
11: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1: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2: 我们好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1: 碳基的幸福生活。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习近平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中东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愿加强新能源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遭沙特多轮空袭，警告美国如果介入将会遭到迅速反击。
3: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
2: 中方强调，印度发布所谓标准地名不能改变边境西段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致辞。
0: 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 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习近平在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科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科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克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博克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2: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3: 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以及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5: 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伊朗称英国就空军基地事件的指控毫无根据。
4: 菲律宾检方撤回3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指控。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三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
1: 王毅表示，中方愿继续深化双边关系，为推动中东局势缓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王毅首先欢迎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到访。王毅表示，中阿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愿与阿方携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谈及中东局势，王毅指出，当前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冲突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公道不要霸道，正成为地区人民的共同期盼。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和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推动全面停火、政治解决及重启谈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他并表示，穆罕默德总统高度重视下月访华。
0: 期待借此机会进一步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凤凰卫视杨希乌若明北京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十三号再次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多轮空袭，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与也门西海岸遭到袭击，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很快地向也门萨那的平民发出撤离警告，以便执行特别行动。
4: 而也门胡塞武装则是警告沙特阿拉伯，任何向萨那发动的攻击都会遭到严厉的回应。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两次空袭，港口城市赫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焦夫省也遭到袭击。 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 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 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知情的官员消息报道说，受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猛烈袭击的影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转移，以保证安全。
5: 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出席本月6号的献血活动。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10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1人死亡。11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 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胡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逾越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 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同时也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以结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一直以来在军事上投入巨大，是美国重要的地区盟友，同时手握与巴基斯坦、土耳其的共同防务协议。但面对胡塞武装这一支非对称力量，为何无力保护本土？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来点评分析。赖先生您好。
0: 沙特花费了天价军费，但为什么没有转化成战斗力？您怎么看沙特接下来的安全形势？
1: 好的，因为主要的是沙特他错估了形势，他低估了也门胡塞组织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门的胡塞组织他充分的运用了 AI Cloud 他们所提供的技术啊知识，他改良了遏制的这些啊很陈旧的导弹，他把原来空对空的导弹转化成为可以地对地的一个导弹，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另外对无人机的这种改造改进也造成了这个胡塞组织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大为跃升，也就是说他不管是使用无人机也好，或者使用中程的这个弹道导弹，他都能够有效的打击到他所设定的范围内。这个部分里面是沙特过去所低估的。第二个呢，就是沙特他由于在面对于美国在2月28号跟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的过程中，他把他的防空导弹用在维护他本土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军驻在沙特的军事基地的使用上，所以他的防空的导弹也耗损了不少。那因此当他面对于这个民用机场国际机场的攻击的时候，他的这些有限资源的这些防空导弹优先是使用在军事基地上，现在要转化成为对于民用机场国际机场的维护，这个部分它的能力就有未待了。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它求救无门，它向美国提出要求，希望美国能够供应，可是美国自己本身的防空导弹自身难保，也没有办法提供给沙特所需要的防空导弹的能力。他向他的周边的盟国都提出要求的时候，周边的盟国也都没有办法提供给他足够所需要的防卫性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就露出了一个大洞也就是他无法有效的拦截也门的胡塞组织对他使用的这种不对称的攻击。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情势误判，情报收集不够周密，所以他对整个局势就陷入了两难甚至失控的一个状态。
0: 好，谢谢赖先生点评分析。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近日前往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米纳卜视察遭美军空袭的小学遗址，并与遇难的学生家属会面。
0: 11号，他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将外交谈判视为投降，而是作为维护国家利益、巩固军事成果的另一种手段。他同时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遭到军事袭击，将会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军事回应。
5: 在米纳布小学遗址，一些遇难学生家属表达了对美伊谈判的不满，要求继续对美国采取强硬行动。对此，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国内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并组建法律团队，准备向具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追究美方责任。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国家权利，并将军事行动取得的成果转化为外交成果。不过，对于美国可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加里巴巴迪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伊朗的军事策略和回应方式将与此前两场战争不同。
6: مذاکره برای کشوری مثل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ه در واقع دشمنان خودش رو وادار به شکست و تسلیم کرده به مفهوم تسلیم برای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مفهوم انتخاب ظرفیت‌های مختلف هست که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به اون پیروزی‌های خودش رو و دستاوردهای خودش رو در سطوح مختلف از جمله سطوح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تونه پیگیری کنه و نقد بکنه。
5: 目前，美伊围绕停火安排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的分歧仍未解决。伊朗一方面继续推动外交接触和司法追责，另一方面强调保留军事回应能力。凤凰卫视李瑞珍·卡穆森米纳布报道。
3: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3号表示，伊朗商业航班的限制措施反映外国势力正将矛头指向伊朗以及伊朗人民。穆哈杰拉尼当天为近期针对伊朗所实施的航班停飞和航空公司制裁发表声明，指出这些限制 措施是充分证明外国势力的真正目标是伊朗和伊朗人民，并且表示面对当前的战争状态，伊朗政府已经全面落实各项应对措施，但基于安全考量不便公开具体细节。好，美国和伊朗正在通过调解方来互换信息，目前来看成效有限。那伊朗后续还有哪些行动？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好，沈阳。
3: 李瑞，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正在审议美方的回应，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消息？而对美方不断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一个试探呢，伊朗当局又有哪些回应？
7: 好的，沈阳，那现在我们是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包括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啊，跟他们接触中呢，他们就在不断的强调，一呢就是伊朗呢并没有放弃外交的渠道，那么所以呢美伊之间的信息现在还在继续的交换当中，但是呢伊朗呢现在还没有给美国一个正式的回复，那么将在这几天呢会通过中间人呢向美国发回伊朗的意见，但是呢就是伊朗的态度呢还是非常强硬的。那加里巴巴迪就表示，那因为是美国没有遵守谅解备忘录，所以呢是美国有错在先，所以现在呢应该是美国要展现灵活性。那么所以呢现在球是在美国那一方，那么所以伊朗还是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就能够重新自由开放。但是呢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呢关于是否将核问题放在第一个谈判的内容当中还是有分歧的，但目前看来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正因为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所以伊朗呢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两周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没有遵守伊朗规定的违规船只呢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可以说是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这段时间，以两周之内已经对24艘船只予以了打击，使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呢大幅的下降，那也表现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将强了掌控，那么也是表明伊朗在这次的冲突当中占有主动性，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对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同意伊朗的条件，所以呢这件的时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敏感而且危险，因为一旦双方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呢，有可能呢就会出现新的冲突或战争，那么战争范围会更加扩大，所以伊朗也在表示已经做好了各种的准备，如果是受遭到袭击将会予以更加猛烈的回应。沈阳。
3: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另外，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是强烈谴责英国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事件指控的伊朗是毫无根据，还指出英国企图利用指控来逃避英国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责任。声明指出，英国在没有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光是凭着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的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英国的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美军用来空袭伊朗的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之后，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还表示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的协调策划下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经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且抗议伊方提出的抗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3: 中国外交部十三号斥责印度发布包含边境争议定区所谓标准地名是非法无效，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那美国为中方反制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部长的表态，发言人毛宁则是敦促美国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8: 据报道，印度内政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中国外交部周二批评印方此举是非法无效的。
9: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8: 中国外交部近期对台湾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部长实施反制措施，美国特朗普政府就此事声称反对中国针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行为。对此，毛宁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9: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8: 凤凰卫视纵文件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十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十二号深夜至十三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三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1: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 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十三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代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 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十三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有日本专家认为，出口杀伤性武器偏离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道路，呼吁通过外交努力改善与他国的关系。
3: 对于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专家认为，相对于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时期，对武器出口持否定态度。
4: 当前的安保政策逐渐转向通过武器出口扩大经济利益，而出口杀伤性武器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武器があるいは殺傷能力のある兵器が適用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どこかでそれが使われれば、多大な被害を、あるいは場合によっては大きな戦争の道具になっていくわけでありますので、これは日本がそういう戦争をですね助長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と。で、これはどう考えても日本の歩んできた
3: 平和主义ということは大きく矛盾するだろうと。日本专家指出，高市政府声称国际安保环境严峻，需要强化威慑力，但他国也会为应对日本扩军而增强军力，这可能引发军备竞赛。应当通过外交努力与周边国家建立平等互惠关系，从而确保日本的国家安全。对于高市政府设想通过武器出口推动经济增长，日本专家表示，未来真正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民用科技。 所谓防卫与经济相互促进，实际上是将民用产业的成熟技术用于武器研发，由防卫产业单方面获益，而防卫产业的投资规模难以拉动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凤凰卫视梁佳大字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0: 菲律宾检方十三号宣布，以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中的3项，仅保留涉及来源不明财产的指控。 菲律宾检方十三号向参议院弹劾法庭通报，决定撤销针对沙拉4项指控中的3项，仅指控沙拉2022年至2025年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资产，并称有充分证据支持该项指控成立。而被撤回的3项指控包括对总统马克思及其家人发出的严重威胁、滥用或挪用机密资金以及贿赂罪。 辩方律师对此表示尊重，但质疑损害正当程序权利。弹劾法庭已批准检方撤控申请。当天的庭审结束之后，弹劾法庭预计将于11月恢复审理，届时预计由辩方提交证据。
2: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自本轮选举周期以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政治捐款累计已经达到了大约3.6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以及相关的组织。财务记录显示，马斯克已经成为美国这一轮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捐款人。另一方面，特朗普12号在前往 Ohio 州杨斯顿市参加集会选举，为共和党人的候选人拉票。
1: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 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多地的学生抗议持续，南特街头13号有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警方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巴黎当天也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南特的抗议者和警方在街头对峙，抗议者挽着手臂形成人墙，警方手持盾牌前进，双方随后发生推搡，现场抗议声浪不断，警方随后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大批抗议者被浓烟驱散。巴黎当天也有大批学生走上街头与警方对峙，并用垃圾桶等组成路障，包括学生家长和教师在内的抗议者强烈反对警方暴力执法。这场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已进入第四周，抗议者通过街头游行、封锁学校、要求解决师资力量短缺、教学设施老旧等问题。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0: 台湾蓝白两党在基隆造势，希望达成双赢局面。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那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这一届的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1: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虎介绍，今年中国航展展期从过去的6天延长到7天，展览面积增加12.5%，首次开辟海上装备展示区，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空军方面表示，将在航展上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
2: 新制作战力量的参展比重，我们这次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
1: 主展区的参展航空器增加到170多架。广东省强调，要不断提升航展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用好航展平台，推动商贸对接。
3: 要让全球的航空航天产业链的企业在中国航展找到合作伙伴，把航展的朋友圈变成了商贸的合作圈，把展会的流量转化为我们经济贸易的增量。
1: 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4: 台湾2026地方选举，民众党积极拓展全台县市议员的席次，通过打击民进党以及支持国民党县市长选举的参选人的方式，希望达到蓝白双赢的局面。民众党13号就在基隆造势，和国民党一同宣誓蓝白合。

0: 位非常优秀的市议员的候选人，让他们一起到基隆市议会把关，那监督谢国梁市长。
1: 与此同时，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揭露赖清德政府官员在公费活动上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助选，并质疑黄世杰租用公有地举办造势活动不符合规定。
2: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行政不中立，你图利黄世杰公然践踏法律，荒腔走板到这个地步、哦、
3: 那我们希望说民进党他不要是宽以待己，严以律的这样的行为、哦、
1: 民众党表示台北地检署已着手调查，呼吁勿枉勿纵。
4: 民众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主要是在各县市推出县市议员参选人，力拼与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民众党在2022地方选举取得14席的县市议员，今年希望达到28席，因此帮助蓝营打击绿营成为民众党的选举策略。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两大股指早盘低开之后持续探底，但中午过后科技类股反弹支撑大盘回升，沪指收盘上涨0.1%，深成指则是下跌0.25%。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板块集体走强，航天能源板块涨幅居前，零售板块表现活跃，大金融板块则是有所回吐，电池以及风电设备板块陷入调整。港股先跌后回稳，外围股市弱势下滑，科技类股陷入全球性的抛售潮，影响恒生指数早盘一度失守24000点大关，但趁低吸纳和地产类股上扬，有助于大盘中午过后传稳，中场小涨0.3%。台湾股市开低走低，电子权重股成为卖压的重灾区，台积电下挫将近2%，台达电大跌6%，加权指数收盘下跌1.95%。
6: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和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学生代表会面。
5: 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三人被判死刑。

0: 宽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3号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在出席仪式前，李家超先和大约30名访京团的学生代表会面，听取他们分享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收获。
1: 去咗人民大會堂聽咗丁薛祥爺爺嘅講話啦，佢叫我哋要讀懂國旗、守護國旗，同埋要可以為國旗爭光啦。我哋翻咗嚟香港之後咧，都有同老師同埋校長研習咗呢啲説話。我同另外嘅9位隊員咧，都有將呢句説話咧喺我哋升旗禮嘅時候同全校嘅同學分享啦。
2: 我身為一個中國人，見到我哋嘅國旗喺天安門廣場高高懸掛，我覺得呢件係一個可以令我非常自豪嘅事情。
0: 李家超随后在嘉许礼上致辞，提到感谢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和亲切关怀，形容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香港学生是对学生的极大激励，

0: 希望各位同学牢记嘱咐，将这次难得的经历转化为未来奋斗的持久动力。
1: 新皇岗口岸在12号启用，第一天录得大约79,500人次出入境。香港专营巴士酒吧指出，启用的第一天，两条日间路线都有加密的班次。未来针对旅游团还有节假日的特殊安排，也会提早加密班次。
0: 重庆后的新皇岗口岸12日首日启用，共计录得约7.95万人次出入境，8000架次车辆出入境。专营巴士方面，酒吧经营的两条往来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及B11共计接载2.5万名乘客，通宵线整晚合共50个班次，共接载1000名乘客。
2: 酒吧方面表示，新口岸启用首日，两条日间路线都有加密，而未来针对旅行团及节假日等特殊安排，也会提早加密班次。我哋都已经有一个群组去成立咗啦。咁我哋每晚咧都会收到业界嘅通知，大概预计喺第二日嘅朝早或者喺特别应该系大概10点零钟嘅时间啦。 大概會有幾多團，同埋有幾多個遊客會入境嘅。咁我哋亦都將我哋嘅熱線電話提供咗俾業界。咁當佢哋領隊如果準備過關嘅時候咧，佢哋都通知醒我哋。咁我哋可以安排一部吉嘅巴士喺個巴士站度等候呢啲乘客。
0: 另外，有位于清水围的一间中学校长指，校内约150名跨境学童已有部分改用新皇岗口岸。出访学生个案显示，新皇岗口岸通勤可节省近1小时，相信新口岸对校方日后收生及举办课外活动都有帮助。立法会议员姚明也指，首日通关体验顺畅，但认为口岸交通仍可加强，会建议增加机场巴士路线及利用科技优化车辆调度等，并为重阳节假期做好运力储备。 凤凰卫视徐浦秋香港报道。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再来关心的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判处死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 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 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 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13号，我是全全，
1: 我是张升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进入寒露节气，北方不少地方的秋天物候特征呢就逐渐的明显起来。像在北京的街头巷尾，风掠过枝头，叶片慢慢的呈现出明黄、橙红、浅褐等一些色彩，解锁这个时节的专属秋日景观。那如果放眼广阔的山水间，赤橙黄绿层层交织，彼此碰撞，更是秋天最丰富的表达了。位于北京延庆区的百里山水画廊是京郊赏秋自驾的经典路线，沿途景色秀美。从现在起到11月上旬，这里会是层林尽染，就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如果可以呢，现在来这里赏秋正当时。而且未来两天，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大片区域天气都是不错的。后天呢，西部地区降水范围有所增大，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大家出门赏秋需要备好雨具。那明后天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像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还有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出现。后天，贵州东北部、湖北的东南部，还有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现身。那未来两天呢，南方降雨发展，西南还有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在北方，大家是到山林去赏秋，而在强降雨区域呢，则是请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国内城市的具体天气。

0: 赏秋看天气，有降水有降温都会不方便。那随着冷空气东移，明天呢，华北北部、东北的一些地方气温将可能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中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将跌到10度，15号早晨的最低气温更是只有-3度，将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21度，比这两天也是略有降低，需要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上海未来两天是以阴为主，最高气温都是25度。而在华南等地，冷空气鞭长莫及，再加上这一带被副热带高压控制，所以还是一派夏日炎炎的景象。像广州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将是30多度，好在早晚最低气温是在23度左右，还算比较凉爽。那香港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是不低于25度。幅员辽阔了，就是这样，各论各的。在华南，朋友们要注意防暑，及时补水。在北方呢，天凉好个秋，愿您添衣保暖，赏秋尽兴。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的执行副主席葛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啊，这个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呢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呢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重要的这个共识啊，为这个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啊，这个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就表示，这个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展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这次的会面呢，啊，在经贸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我们知道，这个经贸关系啊是两国战略性稳定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压舱石。经贸关系稳定了，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就比较容易处理了。但现在呢，这个中美两国这个由川普总统发动的对华的这个关税战啊，那实际上是被延期了啊，延期了。到11月就满期了，那么延期到明年，那么我想大概率的，根据两国元首的这个共识，特别是根据美国自己的利益，他们很清楚，如果对中国发动关税战的话，别的不说，就算就只要是中国取消或者减少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就是美国不能承受的这个损失。光就这一点啊，当然还有其他这个方面。所以呢，目前这个中美关系这个经贸关系目前来看都还算是比较正常了，除了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美国仍然在一

0: 些方面，这个对中国实施制裁啊，或者是限制出口，但是就正常的这个非这个敏感领域的这个商品的一个进出口，啊，中国在继续对美国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这个持续的这个扩大，这正是两国元首取得共识，能够取得落实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再过一个多月啊，就是在11月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就要在深圳举行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个中美元首肯定还会继续会晤。那么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啊，只要不发生贸易战，不发生这个关税战，或者是这个货币战，两国能够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平等的一个基础上展开这个正常这个经济贸易合作，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好，我们来看。英国首相布拉姆斯二号在这个议会表示啊，英国的这个精评记啊认为，针对这个费尔德福空军基地的这个疑似恐怖袭击啊，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指挥的。英国就这个事件呢，已经召见了伊朗驻英国这个大使，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1: 伯纳姆十二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2: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We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threats on our soil. We will crack down on Iran's use of criminal networks, using our full range of powers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funding streams. And we will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restrict the capacity of Iran and the IRGC to do us harm.
1: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其中一人被英国政府指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另一人被指与一个涉及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行动的犯罪网络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声明表示，各国将加强协调，调查和阻止外国势力在本国境内开展的敌对行动。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7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呢，对伊朗做出的这个指控呢，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说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没有提供确凿证据的这个情况下呢，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这个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这个相关的指控来逃避其对伊侵略的这个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呢，9月27号在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啊，逮捕了5名涉嫌筹划所谓恐怖袭击的男子。伊朗曾经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且呢，对英方提出了抗议。9月27号啊，这个发生在英国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一个晚上，原来在那里的美国的重型轰炸机，就是战略轰炸机，一夜之间12架飞机匆忙的就离开了这个基地，飞回祖国老家，飞回美国去了。那么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这是为什么？根据英国反恐警方的这个暗示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基地附近这个抓获了5个人，这5个人呢，涉嫌 对这个空军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袭击。但是问题是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香港嘛，是普通法地区，如果当一个法官他如果或者是检察官啊，他用几乎可以肯定极有可能某某人是犯了罪的时候，法官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指控的。因为你说什么叫极有可能，你证据在什么地方？但话又说回来，这个事件肯定是可疑的，因为那五个人的汽车后面只是放着一些汽油，但这个汽油是说你只能你汽车上放着汽油，你能证明他是这个要从事恐怖袭击活动吗？但是我们看要看到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突然飞走呢？就是美国方面也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情报，就是很可能，真的是很可能，极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小组，在这个空军基地这个附近呢，策划对美国轰炸机的这个袭击。我们知道，美国这些轰炸机在天上他们是霸王，但是在地下呢，它其实是处于没有防守的一个状态。这个空军基地本身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有效率的一个防空的这个部门，而且空军基地附近呢，全部都是平原和这个丘陵，而有大批的这个住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如果是有心的人，像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小组，他很容易接近这个空军基地，而且利用这个无人机，这个对空军基地里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这个袭击。当然我也可以理解，那你说伊朗有没有这个动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伊朗的这些特工有没有这个动机，我相信有这个动机。而且问题是这样，英国方面也有他们这个所谓坚持这个程序正义的地方，那五个人现在是被保释的啊，就是要调查的时候你再到这个法院去这个报到，这样又使得美国人呢非常的这个恼火。明明这五个人看来是要准备对美国轰炸机下手，但是现在你英国人又让他保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很可能呢这个白宫对这个伦敦啊这个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个英国首相昨天才在这个议会里面做出了这样一个听起来有一点不那么准确的一个指控，极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伊朗只要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伊朗肯定就是完全矢口否认的。好，我们再来看啊，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啊与这个政府军呢是在持续的一个交战，也门政府军说他们已经打死了近千名的胡塞的武装人员。那么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且呢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这个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这个焦夫塔伊兹等地啊这个发动了119次的空袭以及导弹的一个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十二日援引知情的官员消息说，这个受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持续猛烈袭击的影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的转移，那么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呢，是出席十月六号的献血活动。
3: 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十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十余人死亡。十一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胡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于月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同时也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以结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储是如惊弓之鸟啊，据以色列媒体十二号援引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的允许，那么让以色列呢对也门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报道称，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正在通过美国调解人这个施压，那么以确保沙特能够允许以色列介入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局，为的是让这个以色列与沙特所谓的这个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的这个铺平道路。报道称，这个沙特王储兼这个首相穆罕默德呢一直不愿意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事，担心这会对公众的这个舆论产生负面的影响。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表示啊，目标那么是要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方面也一再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要确保这个巴勒斯坦立国。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这个声明中呢，却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胡塞武装啊，可以说是这个树敌甚多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注意到了，对于目前正在蔓延的这个沙特与这个胡塞武装的一个战争当中，以色列的取态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想要火中取栗了。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有几个死敌，比方说这个伊朗现在正在跟美国的这个全面对抗，那么而且呢，这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袭击，那么伊朗呢，在这个对哈马斯已经重创了哈马斯。那么同时呢，也重创了这个贝鲁特的就是这个黎巴嫩的一个真主党，但是还有一个他的死敌，就是这个胡塞武装。至今呢，以色列拿胡塞武装可以说无计可施，他可以重创真主党，可以重创哈马斯，但是呢，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就也门呢是远离以色列的嘛，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觉得是机会是来了。以色列肯定是有这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啊，但是这肯定是用空袭的办法。我们不能想象以色列国防军会空降到以色列啊，都空降到也门去跟胡塞武装去作战啊，那绝对不敢做。但是呢，他们应该是掌握了有关胡塞武装的相当的这个情报啊，特别是胡塞武装那些可以用于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那么因为以色列看到现在这个是他们一个机会来了，因为沙特阿拉伯现在可以说是有点这个被这个胡塞武装已经攻得有点这个手足无措啊。但是这个对于胡塞武装来说的话，这次这个局面是比较复杂的，他们面临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一方面，如果以色列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允许啊，能够用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这方面能力是超强的，去用这个空袭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方法去这个袭击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他们要防备以色列就很难了，这是第一。第二，叙利亚是不可能出兵的，但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呢，对于加强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卫力量啊，特别是这个防空的力量啊，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这次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成功的这个火中取栗，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内外交困的这个内塔尼亚胡那 也想要利用这样的，如果他能够对打击胡塞武装能够取得一定的一个成果，那么对于即将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大选啊，对于内塔尼亚胡以及他们这个右翼的这个联盟的话啊，肯定还是能够加分的。因为一般的这个以色列老百姓对于这个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这个阻拦这个以色列的商船通过啊，甚至这个也包括这个以色列人通常都认为这个胡塞武装就是伊朗的这个走狗，就是由伊朗所指挥的，所以而伊朗是美国的这个是以色列这个大敌，胡塞武装也是以色列这个大敌，所以呢这个如果以色列去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话，应该会得到以色列民意的这个支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色列会不会而且能不能火中取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了，美国总统川普12号这个赴俄亥俄州的温斯顿市参加了这个选举的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那么在其他州份的这个竞争呢是相当激烈的，有民主党的这个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施政。
8: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川普12号表示啊，他将在11月展开的亚洲之行可能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在白宫南草坪这个被记者问到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不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他的回答说可能会会面，并且形容啊，这将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但他又说啊，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呢，他没有就双方会在就是双方可能不可能是否会会谈呢，提供更多的这个细节。 特朗普想见金正恩，这不是一个秘密，而且已经有了，他已经多次公开这个表示了。的问题是，对方就是金正恩一直没有明确的这个答复啊。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特别是在今年跟另外两个大国，跟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都有良好的这个互动。那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国，金正恩他多次表达了想要会晤的愿望，但是对方呢，居然就一直没有答复啊。这个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在川普总统啊，通常他总是以这个居高临下、这个颐指气使的这个态度对待外国领袖，当然对中国不一样，而且对金正恩这个态度呢，可能就又更不一样了。我们看哈，这个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这个今年早些时候，这个因为朝鲜跟美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但是朝鲜在纽约，在联合国总部有一个朝鲜的代表团，那么所以呢，美国官方可以利用这个代表团来传递信息。据说那个美国国务院曾经这个三次送信，送这个川普的信给这个让这个朝鲜代表团转交给金正恩，三次都被拒绝了。如果没有朝鲜领导人的指示的话，这个纽约联合国的朝鲜代表团是不可能拒绝来自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信件。那么也由此可见，金正恩本人的这个态度呢是相当强硬的。金正恩为什么相当强硬？因为前这个上一次这个川普跟金正恩这个见面的话，这个川普实际上是羞辱了这个金正恩。他在河内向这个金正恩显示了美国所掌握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部署的这个地图。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当然是这个刺激激怒了这个金正恩。当然这是过去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知道，核武器仍然是现在这个特朗普能不能见金正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私下吧，如果这个金正恩愿意见这个特朗普的话，那么特朗普必须提前私下向这个朝鲜方面向金正恩表达一个愿望，就是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一个核国家。那么特朗普能不能满足对方的这样一个条件呢？啊，其实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国家全部都不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朝鲜确实是拥有核武器，但拥有核武器和我承认你拥有核武器，这是两回事儿。特朗普这样做的话，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在某种上他会极大的这个激怒其他的一个国家，特别会这个激怒这个韩国和日本。当然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是不在乎的啊。他所做的一些决定，如果这个激怒甚至是得罪了盟国的话，他根本是不在乎。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如果因为美国媒体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十一月这个在深圳举行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的时候，从技术上来说，这个金正恩委员长他如果接到这个中国这个邀请，他也是可以到中国来，到深圳来参加 APEC 的某些活动的，因为这个 APEC 的主办国啊，通常有这样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说，如果这个如果双方已经达成了，特别是在中国肯定是愿意配合的。如果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这个特朗普满足了金正恩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两人啊，在这个深圳的这个会面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用特朗普的话来说，这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已经同意实施能源停火，立即生效。然而泽连斯基表示他并不知情，之后他表示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对于能源停火，克里姆林宫尚未做出任何正式的回应或者确认。特朗普说的俄乌能源停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终能够实现吗？为什么能源停火特朗普比俄乌双方还要着急？此外，特朗普日前在白宫突然表态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令欧洲和乌克兰震惊。泽连斯基回应说，选择哪位领导人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来决定。他还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就组织选举。特朗普为何突然发出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美乌关系再次恶化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透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国家接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打来的电话，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其中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另据乌克兰媒体援引两名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美国已明确向乌克兰表示，如果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在最近宣布的停火期间遭到袭击，美方将追究乌克兰的责任。此外，多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方事先并未收到特朗普宣布的停火通知。乌克兰官员在特朗普停火宣布后面临压力，被要求遵守停火协议，不得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突然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回应称，他自己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日表示，泽连斯基故作惊讶的反应，说明其希望利用言论试图获得喘息的机会。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日表示，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俄美能源部门和企业间正就特朗普的柴油供应协议进行谈判，但在莫斯科，当地出租车司机就担心大量柴油将被运往国外，俄罗斯国内的柴油价格很可能将会上涨。
0: 特朗普在11号突然宣布说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能源停火的状态，双方都已经同意，但我们看现实的情况似乎是俄乌双方对这件事都不知情。泽连斯基说呢，这个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闻，俄方也没有做出回应。那么特朗普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怎么来的呢？
2: 那么特朗普说这个俄乌达成了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确实现在看呢，就是没有得到俄乌双方的一个明确的确认。那么特朗普自己说的，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也应该比较模糊。现在就是说这个能源停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立即开始呢，还是过一段时间另外这个能源停火的这个期限有多长时间比如说是一个月还是3个月都没有明确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是说现在就是实际上俄乌现在谈判呢聚焦的这个谈判呢，据乌克兰方面透露呢，是，提出了五个停火方案一个呢就是说黑海的这个航运安全，还有就是粮食安全就是粮食针对粮食的这种互相免于打击，再就是这个能源停火第四个就是空中停火，还有一个就是全面的停火协议，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五个停火方案呢，俄罗斯、乌克兰包括美国双方在各方在谈判在紧密的谈判，包括前段时间这个欧洲的代表乌克兰的代表也去了美国迈阿密进行了磋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等于把这个还没有谈好的一个这么一个关于能源停火的这个问题呢急于的放出来特朗普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特朗普认为他们会同意，就是说认为他们会同意，所以就急于宣布了泽连斯基呢说乌克兰可以遵守前提是俄罗斯要停止打击对乌克兰的能源这个攻击。那么我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也有兴趣讨论能源停火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他的俄罗斯方面透露的消息就是说这个过程还在推进中就是谈判仍然在进行中，并没有得到就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两方的一个正式的确认
0: 您刚才说到特朗普是特别急于宣布，我们看到特朗普还在威胁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就会断掉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包括断掉这个武器的支援。有关俄乌的能源停火，为什么美国比这两方还要着急？如果说两方真的实现这个能源停火，对哪一方更有利呢？
2: 那么最近我觉得围绕着这个俄乌冲突啊，发生了这么多一系列的这些重大的事件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很近了，就在应该是11月3号。那么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呢，特朗普啊他需要选情啊，需要拉动这个共和党的选情。那么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柴油价格呢涨得非常多，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显然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难题呢，应该解决不了，俄乌冲突呢也应该达不成一个全面停火的协议，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特朗普必须要做出一些事情。来这个降低美国的这个特别是柴油的价格，因为柴油涉及到特朗普很大一部分选民啊，主要是这个农业啊，农业用的这些啊，农业机械呀这些用的这个柴油啊，所以特朗普呢就和俄罗斯这个普京总统通话啊，达成了这个俄美的这个柴油协议。柴油协议以后呢，然后又非常严厉的指责啊乌克兰，就是警告乌克兰不要再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认为这个全球这个柴油价格的上涨呢是俄乌冲突引起的啊，实际上就是我现在看这个根据俄罗斯和美国达成的这个柴油协议呢，俄罗斯大概这个月向美国提供30万吨啊，到11月呢提供50万吨。这个50万吨呢，即便到11月提供50万吨，实际上这个50万吨也只是美国一天的消费量啊，所以能不能对真正的切实的对这个美国的柴油价格起到一个作用呢，还是一个疑问。当然对于选民来说啊，特朗普需要展示的就是说我在努力的在平息俄乌冲突啊，我也在努力的使美国这个这个柴油的价格在往下降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这些，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特朗普这么着急，其实主要的一个观察点还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了。
0: 那您认为对哪一方更有利呢？如果实现了能源停火的话，
2: 我觉得能源停火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真正的达成一个全面的一个能源停火，比如说，乌克兰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如果全面停止对乌克兰的这个发电厂，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变电站呢，整个这个能源系统的打击。那对乌克兰来说显然是更有利的，因为冬天马上要临近了，乌克兰如果说能源停火达不成，乌克兰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冬天。
0: 泽连斯基其实也是给了一个台阶，说愿意去缓和局势，前提是俄罗斯得能同意能源停火。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一直是不太接受单纯的短期停火的，认为会给乌克兰提供一个喘息的窗口期。那接下来俄乌之间的这个能源停火有可能实现吗？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2: 我觉得在这个俄乌能源停火问题上呢，双方的心态呢都是比较矛盾的啊，都是有一些纠结之处啊。对于乌克兰来说呢，显然非常希望达成一个能源停火，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冬天马上要来了啊，乌克兰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已经非常困难，就是最困难的时间就是冬天，因为俄罗斯随着这个全面的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发电厂包括一些这些其他的能源设施让这个乌克兰这个老百姓冬天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如果说能达成这样的协议那对于缓解这个冬天的这种紧张，对于这种困境非常是有利的。但是呢，对于乌克兰来说，他纠结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达成协议了，那么他就不能继续攻击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对乌克兰来说，他觉得这个2026年呀，通过打击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乌克兰觉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斗的能力所以这是乌克兰手里的非常重要的一张牌。那如果达成协议了，一方面对自己有好处，另一方面自己失去了一张牌。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也比较纠结。为什么？就是说，一方面如果 能够达成协议，那么俄罗斯的这些啊众多的炼油厂啊就免受攻击啊，俄罗斯的这个整个这个能源的出口也会增加啊。但是呢，如果说达成协议，同时呢俄罗斯也不能对乌克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系统进行打击，包括发电厂等等，那么这个冬天呢就会让，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讲的，可能乌克兰就会得到一些喘息之机啊。所以双方都是一种矛盾的心态。那么我觉得如果是，但是呢同时也都展现出了愿意谈判的这个意愿，所以未来如果说真的要达成能源协议，我觉得还面临啊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谈判的过程。第一啊，双方肯定在这些光是这个清单上就要进行一番拉扯，就是什么是免受打击的一些设施，
0: 嗯
2: 啊，除了炼油厂还有什么，比如说还有发电厂，还有一些其他的能源设施，肯定是一项一项的列得清清楚楚，就是说要具体化，就是哪些啊是不能打击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说达成了协议怎么来落实，
0: 谁来监督，
2: 哎，如果违反了怎么来惩罚，谁来监督，这些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别说全面停火，仅仅是能源停火就面临着非常多的难题和挑战。嗯，
0: 美俄之间呢，除了达成的柴油协议之外啊，外媒还爆料说呢，双方讨论了未来这个在能源领域的一个商业合作，其中的一项谈判呢，是由俄罗斯总统的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在过去几周呢是商讨了美国的投资者参与北溪项目的一个可能性。另外一项谈判呢，是美国希望和中东组建一个新的财团来购买这些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在海外全部的资产。外媒爆料这两项可能的交易，您怎么来看？
2: 这个俄乌和谈的过程中呢，美国和俄罗斯也一直在试图重启关系。双方其实都提出了一些合作项目。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俄罗斯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德米特里耶夫，他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项目，就是要把这个从白令海峡打一条隧道，把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直接连起来啊，这个隧道大概有100多公里，这个造价显然是非常高的。那么俄罗斯美国呢包括这次柴油协议啊，美国为什么提出这个柴油协议？刚才除了从国内的这个选情角度讲啊，据路透社的报道啊，其实美国也想，就是说施以小，对俄罗斯施以小惠，就是说你看我取消了对你这个能源出口的部分的限制，尤其是柴油出口的限制，我购买俄罗斯的柴油，那么你能不能在俄乌冲突的这个俄乌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能够软化一下立场，能够把这个和谈去推进。所以实际上双方都有自己的

0: 消费者还是欧洲。
1: 对。
0: 但是欧洲现在对于这个，俄美这个柴油协议呢，是非常的愤怒啊。
1: 嗯。
0: 应该说，应该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立场跟欧洲的立场是背离的，啊，所以其实欧洲就在昨天又通过了第22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呢，就是美国对俄罗斯呢是在放松制裁，欧洲呢是在不断的在收紧啊，继续的施压制裁，所以欧洲和美国对俄的政策呢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北溪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啊，就是俄美这个经济项目大项目呢仅仅是处于一个啊相互试探的这么一个阶段。
1: 确实，特朗普的政府认为呢，同俄罗斯进行商业合作是有利于去解决这个俄乌的冲突，而且美国能够从中获利。但是俄方的立场是不认为应该把美俄之间的合作同解决俄乌冲突先勾连，俄方呢是不接受先和平再合作这样一个排序。那接下来美俄合作的前景您怎么看？
0: 啊，我觉得就是说，之前呢，美国是部分的把这个美俄经济合作的项目和俄乌冲突挂钩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立场就是说，俄美可以讨论这些合作项目，但是前提是俄罗斯要让步啊，要停止这场冲突。那么冲突停止以后啊，俄美可以有很多合作的地方啊。那么这次柴油协议呢，我觉得是有一个迹象，就是美国为了如果说美国急需的一些啊一些能源一些产品，那么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美俄仍然可以达成协议啊，所以这次这个柴油协议就让乌克兰感到非常的震惊，
1: 嗯，
0: 欧洲感到非常的震惊啊，就是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取消了对俄罗斯的部分的制裁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这就是说有一个疑问，这是仅仅是为了中期选举选情考虑呢，
1: 嗯，
0: 还是美国在之后也可以就一些大的项目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我觉得这个还需要观察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在俄乌冲突全面停止之前呢，美俄的这些大的经济合作项目呢还是很难推进，因为美国已经就是通过了对俄罗斯的若干项制裁，这些制裁的取消呢，它也不是说特朗普一句话就能够取消的啊，所以啊，未来美俄这些经济合作的大项目呢，还是要是如果大规模启动的话，还是得等到这个俄乌冲突结束以后。
1: 嗯，好，谢谢丁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美国媒体评价美乌关系再度恶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你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指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6: 泽连斯基在。

0: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直言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一名与乌克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顾问向记者透露，基辅方面此前没有料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这样的言论。欧洲方面，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1号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对方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中表现不佳，称阻挠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的人是泽连斯基，而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1: 特朗普突然说呢，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他这番言论呢，让乌克兰包括欧洲都已经震惊了。那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呢？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
2: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之前啊，特朗普说过这个事儿啊，俄罗斯也多次提过。因为根据这个泽连斯基的任期呢，实际上是2024年的这个5月份。就应该到期了。那么现在呢？因为战争啊，就是因为俄乌冲突，就是没办法，就是按照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规定呢，就是没办法重新选举。但是实际上已经逾期2年了，俄罗斯方面在讲啊，特朗普也曾经说过。那么为什么这次特朗普啊突然这么讲？我觉得还是跟这个选情有关系，因为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就是说在外交领域拿得出手的这个东西实在是。实在是并不多啊，特别是这个中东问题，现在根本就难以解决啊。伊朗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很难解决。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一直在推动这个啊俄乌冲突的解决啊，认为这个啊最早就是说认为这个很快就能够解决，打2个电话就可能解决了。但实际上现在啊，特朗普上台也快2年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特朗普从这个心态上呢，应该是比较着急。按照特朗普就是说这次的表态，还有之前特朗普很多的这些言论呢，就是特朗普我感觉啊，就是他认为俄乌冲突解决不了，个人因素啊占了很大的这个比例。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解决不了，是因为泽连斯基和普京相互之间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仇视啊仇恨啊，这两个人有仇恨，所以他们没办法坐在一起。但是同时呢，特朗普和普京的这个关系呢又相对来说比较好。尽管特朗普也批评过普京啊，但是后来基本上就不批评了。这次这个普京生日还打了电话，然后又达成了柴油协议。所以就是说特朗普想施加压力，给这个俄乌双方施加压力，但是拿俄罗斯实际上手段并不多。所以只能就是说拿这个，应该咱们讲那个俗话讲，拿泽连斯基出气。然后就认为泽连斯基他一再讲，泽连斯基曾经有很多次机会能够达成协议，但是泽连斯基没有去这么做啊。他认为泽连斯基你必须得就这个尽快的俄乌谈判呢做出一个决断，不能只说不让步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心态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又提出了这个换总统的这个想法
1: 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说呢，选择一位什么样的总统应该由乌克兰的社会跟人民来决定，言外之意就是不是你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可以决定的。他同时还喊话俄罗斯说，如果俄罗斯同意60天停火，那乌克兰立即进行选举。他这样一番表态等于是顺势将了特朗普一军吗？
2: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当然了，这个泽连斯基最近对特朗普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举动啊都是不满的，非常不满的比如说这个俄美的这个柴油协议，他就认为这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背叛，
1: 对
2: 再加上他又喊话这个泽连斯基要换总统所以泽连斯基应该是非常不满的。但是呢，因为其实乌克兰对美国还是有很 严重的依赖。尽管美国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没有大规模像拜登那样的援助乌克兰，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武器啊，你比如说防空系统啊，比如说这个星链啊，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情报支持等等，还是离不开美国啊。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尽管不满，尽管生气，他也不敢公开的这种就是说硬怼特朗普，只能把这个球踢给俄罗斯啊。就是泽连斯基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啊，可以换总统啊，只要啊俄罗斯停止60天打击乌克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达成一个全面停火的协议60天。那么在这个60天的这个过程中呢，啊乌克兰可以组织选举啊，可以换总统啊，就是证明自己并不是说非得在总统位置上待着。这个球呢，等于是踢给了俄罗斯，又提到了这个等于是就是停火的问题。
0: 嗯，
2: 俄罗斯对于这个停火的问题呢，已经就是态度非常明确了。刚才拉夫罗夫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俄罗斯是要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0: 对
2: 啊，所以针对这个60天停火呢，这个普京的这个新闻秘书啊佩斯科夫也说了，说60天是不可能的。
0: 嗯，
2: 说如果乌克兰真的要举行选举的话，那普京总统呢可以就是说在投票日啊就对乌克兰啊不进行打击，不进行攻击，那也是只是1天或者2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啊。所以俄罗斯的核心呢，就是核心目的就是不能让乌克兰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嗯，
1: 华尔街日报就提到啊，说特朗普这个换总统的言论呢，标志着美乌关系是再度急剧的恶化，同时也是破坏了欧洲在过去一些年不断的说服特朗普继续支持乌克兰所做出的努力。您怎么来判断接下来美乌关系该如何发展呢？特别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的这个态度立场上会发生变化吗？
2: 啊，那么特朗普上台以来呢，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政策，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呢，啊，和拜登比呢，进行了一个大的调整。
0: 嗯，
2: 就是过去呢，美国是这个俄乌冲突深度的参与者，啊，甚至这个乌克兰整个这个危机啊，也是由美国的这个深度的参与，啊，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无偿援助，就是由一个冲突的参与方，到了一个调停者。就是特朗普说啊，这个事儿跟美国关系不大，
0: 嗯，
2: 啊，我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这场冲突尽快的停止啊，所以呢，他就是啊，基本上这2年呢，就是在推动这个和谈啊，主要呢还是向乌克兰方面施压，因为对俄罗斯的这个牌并不多。那么这次呢，啊，显然这个就是说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包括特朗普的一些激烈的表态呢，啊，我觉得还是跟中期选举有关，就是未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怎么变，和中期选举的关系也非常大啊。因为现在看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情呢，啊，并不是那么乐观。
0: 嗯，
2: 如果我们打个这个，如果我们预测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众议院被民主党啊占据了，
0: 嗯，
2: 啊，未来如果说参议院再失守了，共和党再失守了，如果2院都被民主党啊，就是说占据大多数的话，那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可能要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民主党这个是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啊，说如果共和党能够维持目前的这个优势啊，守住了这个参议院啊，众议院选举也不错的话，那特朗普可能仍然会继续他这个发挥他调停者的这个作用啊，希望就是能尽快的啊把俄乌冲突终止下来啊。当然这个特朗普的主要，我觉得他主要的这个施压方面还是乌克兰，但是如果民主党啊彻底这个翻盘的话，
0: 嗯，
2: 那么未来可能就特朗普受到非常多的掣肘在对俄政策啊，对乌呢可能要美国要提供更多的这个支持，更多的援助。嗯，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5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桥，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来华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会谈。以色列定居者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门户。卡塔尔埃米尔表示，海合会的国家安全不容谈判。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三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科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赴任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
2: 博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克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 很高兴结识博克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 上世纪70年代，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1: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情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 二是坚持“一力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

0: 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伯克表示，伯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伯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伯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伯克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在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2: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3: 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个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个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个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个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白宫13号表示，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有媒体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以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自己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来换取金钱的不当行为。而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且对于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且相信当前的挑战将会被克服。约旦河西岸日前再次发生以色列定居者袭击当地巴勒斯坦人的事件，目击者证实，以色列定居者当天使用催泪瓦斯袭击橄榄采收农户，但以军士兵袖手旁观，更是封锁道路阻止。

0: 巴勒斯坦民众前往事发区域，任由定居者在区域内活动。据现场目击者证实，事发当天，巴勒斯坦农户正在比尔扎伊特当地一橄榄园开展采收作业，在发现以色列定居者车队靠近后，立即组织人员与车辆紧急撤离。目击者表示，定居者从城镇内部检查站等多方向同时推进，对采收农户形成包夹态势，迫使民众全线后撤。 画面记录显示，多名定居者乘车抵达采收区域后，使用催泪瓦斯袭击并驱逐采收农户，甚至强行移除树下用于承接橄榄的塑料垫。此外，有当地居民透露，事发当天，以军士兵曾封锁通往橄榄园的道路，阻止巴勒斯坦民众进入，任由定居者在区域内活动。随后，定居者乘车离开现场。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 定居者常动用无人机进行侦查，专门锁定分散人群实施袭击，因此农户不得不集体作业以降低遇袭风险。他并指出，近年来当地定居者的暴力行为显著增多，不仅袭击采收农户、离毁农田，还掠夺采收果实，运往非法定居点进行加工。据了解，这是本月约旦河西岸橄榄收获季开启以来发生的又一起定居者袭击事件。每年橄榄收获季都是巴以双方在约旦河西岸的矛盾高发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陆军当天成功试射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指出，武器系统配备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着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且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 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巴基斯坦陆军的作战范围，提升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前几位名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13号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海合会国家的安全不容谈判，呼吁保护能源设施。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表示，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供应量。 大约占全球市场的1/5。中东紧张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卡塔尔的能源出口受阻。卡塔尔坚持对话，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是塔米姆同时强调，海合会国家的安全与主权维护不容谈判，不可妥协，呼吁致力于保障海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保护能源、水务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
1: 俄罗斯12号到13号早上，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基辅和哈尔科夫、罗夫诺、文尼察、利沃夫多地都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12日夜里，基辅达尔林察区一栋25层住宅楼被俄军无人机直接命中，附近停车场内大量汽车被烧毁，哈尔科夫成为整夜空袭的重点灾区。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表示。 俄军从12日早晨到深夜对这座城市实施了持续打击。夜间，城市遭到12次无人机袭击，一栋4层住宅楼被导弹直接击中，整个单元整体坍塌。过去24小时内，哈尔科夫州有16个居民点遭袭。哈尔科夫在一夜间有铁路基础设施、10栋多层住宅建筑、体育馆、一家民用企业、银行大楼以及大量汽车。 因空袭遭到破坏，杰列霍夫还表示，遭袭的地点没有任何军事目标，只是普通的民用建筑。哈尔科夫遭毁坏住宅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13日早间，俄军空袭延续至西部地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罗夫诺市中心一所教育机构的教学楼。文尼察州一处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打击。 在利沃夫州，一架被击落的无人机坠落在民宅上，引发两栋建筑起火，3辆汽车受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12号与前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履新。纳希尔在记者会上阐明外交政策会继续坚守独立而积极的原则，深度参与多边改革和联合国事务。
2: 交接仪式在印尼外交部大楼举行，全体起立唱印尼国歌。双方发表讲话后签署交接档，标志着纳希尔正式就任印尼外长。纳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尼外交政策不会因部长更迭而改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印尼将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纳希尔强调，印尼外交将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不结盟、不选边站队，印尼致力于与各国友好合作，在国际分歧中发挥桥梁搭建者与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纳希尔表示，印尼将持续以东盟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纳希尔批评当前的多边体系未能充分服务发展中国家，因此印尼将持续推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类多边机构的改革。
3: Semangat yang sama mendasari pencalonan Indonesia sebagai anggota tidak tetap Dewan Keamanan PBB untuk periode 2029-2030 untuk mendorong Dewan Keamanan PBB yang lebih efektif, representatif, transparan, dan demokratis. Begitu pula pencalonan Menteri Kesehatan kita sebagai Direktur Jenderal WHO demi arsitektur kesehatan global yang lebih adil bagi negara berkembang.
2: 纳希尔还表示，印尼将秉持万荣精神，发挥与各方对话的外交优势，积极推动国际和平，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尼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加沙重建，

0: 布伦总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0月1日被普拉博沃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1: 下集我们继续来关心 IMF 报告指出，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越南向中国公民前往庆和省组团游试行免签。
2: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3: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4: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3: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办法，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3: 盛阳你好。
1: 又明，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的走势如何？
13: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的时候是涨跌互现，目前则是转为全面下跌。尽管银行的财报表现依然是亮眼，但是呢，投资者对于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科技股的估值仍然持谨慎态度，因此呢，主要股指缺乏上行动力。目前呢，标普500指数下跌0.11%，纳指下跌0.18%，而道指则是下跌0.09%。美国大型银行第三季度的财报季也正式展开，摩根大通、高盛、富国银行以及花旗集团周二公布的季度业绩都是超过好于市场预期，并且呢，各家银行的股价在早盘交易中则是表现波动。不过呢，大型银行对于美国经济前景仍然是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企业和消费者支出持续展现出来韧性，显示经济活动尚未出现明显放缓。科技股周二则是继续承压，尤其是存储芯片板块。中国主要存储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近期披露的技术进展让市场担心，随着中国芯片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的竞争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那么国际油价则是在周二继续维持在高位，交投于每桶105美元附近。尽管美国和俄罗斯之前是达成了增加柴油供应的协议，给能源市场暂时带来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市场仍然担心地区的冲突可能会继续影响全球的原油供应。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2%附近。盛阳。
1: 好，谢谢又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表示，人工智能的贸易为全球经济提供重要的支撑，但是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金融市场依然面临多重潜在风险。
14: 发布会上 ，IMF 公布的最新预测显示，全球经济2026年预计增长3.1%，2027年增长3.4%。AI 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和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 ，AI 相关商品贸易显著拉动全球贸易。
15: Global trade grew between 2023 and 2025 by 8.3% cumulatively. Global trade in goods related to AI grew by 29%.Without that global trade in AI-related products, the overall trade would have been only 4.6% instead of 8.3%.

0: 不过 IMF 同时警告，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通胀，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并拖累经济活动。
1: A more prolonged disruption of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 in the Middle East could lead to even higher prices of energy and other commodities.
0: 在金融市场方面 ，IMF 指出，企业盈利表现、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共同支撑了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
2: This resilience, however,is not necessarily safety. And in our report, we discuss three key risks that could trigger market turmoil, tightening financial conditions.
0: IMF 列出三大风险，包括人工智能相关市场可能出现调整，主权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上行，以及网络安全威胁。其中，主权债券收益率可能受到能源价格上涨、通胀持续，以及政府融资需求增加等因素推动。IMF 呼吁各国趁当前金融体系仍具韧性，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能力。
3: 当前全球经济展现韧性，但增长与金融风险并存，各国仍需增强应对冲击的能力。凤凰卫视原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4: 越南十三号消息，从十二号开始，一直到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前往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那根据越南政府十二号发布的决议，符合条件的游客必须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且预定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那根据报道，这项政策是2026年、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框架下的一项举措，适用于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游客，不包含持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发护照的人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十三号继续率领代表团在南京访问，与江苏省领导和企业界交流，出席企业出海推介大会。陈茂波早上出席苏港携手扬帆起航办航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他鼓励江苏企业在布局全球业务时，以香港作为据点部署长远发展。陈茂波出席推介大会期间，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马世光会面交流。陈茂波早上也与一批江苏青年企业家共进早餐，为企业发展和两地合作机遇交换意见。那代表团下午参访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了解中心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之后又与南京市江北新区以及中心的负责人，还有当地产业界和企业界代表座谈。那傍晚，陈茂波拜会江苏省省长刘晓涛，为深化苏港经贸合作以及共同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交换意见。香港十年一度的香蕉盛世吉澳安龙太平清教十一号开始一连五天举行，那数千名的游客涌入这个平时不到50个人居住的小渔村，来一睹香港传统民俗魅力。
5: 锣鼓乐声不绝于耳，彩色花牌沿路铺展，戏棚在岛上拔地而起。位于香港新界沙头角以东的吉澳岛，平日不足50人居住，10月11号起一连五天却迎来成千上万人到访，共赴10年一度的香蕉盛世安龙太平清教。作为吉澳传承超过270年的稻酿仪式，同时也是客家村落的民间习俗，遵循每10年一大窖、5年一小窖的传统，不少移民海外的吉澳村民专程返港参与，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适逢正旦日，安龙太平清教典礼隆重举行，不仅有龙狮麒麟环岛大巡游，还特别举办素食盆菜宴，让市民游客从一餐素食深入了解乡村习俗。有英国游客称赞香港传统民俗独具魅力。
6: It's really, really fun. It's so lively. I really like it. I'm enjoying myself a lot.
7: I've ever seen this carnival before.
6: I think I've seen like versions of it, like they've done like smaller versions of it. Like I think we have like culture festivals sometimes in the UK, so I've seen like smaller versions of it, but nothing like this.
8: 非常熱鬧，同埋今次多咗啲藝術元素啊，又加埋文化，本地嘅人又非常之熱烈，咁所以個氣氛非常之好。
5: 除了传统的打教仪式外，岛上还特别设有美食摊档和艺术工作坊，向游客推介礁岛特色，以不同方式呈现小岛之美。
9: 吉澳太平清教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到访。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正争取充分开放沙头角禁区，打造北都生态旅游新名片。
10: 除了个是那个中央街入嚟嗰个是沙头角墟啦，咁其实佢已经是嗰个全港最大嘅码头已经起出嚟嘅，咁基本上嗰个陆路嘅关口咧。重建之後咧，都可以有40,000多人次。咁我覺得呢啲人次出嚟之後咧，如果你唔及早係發展呢啲鄉村，等佢復興咧，基本上個承載力係唔夠嘅。咁我都係一路推動緊政府咧，係喺呢方面加快咯。呢個都係北都會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點啦。
9: 熱鬧背後是對文化傳承的擔憂。吉澳島這個人口疏落的老漁村，未來十年能否再有盛景？有专家就希望年轻一代善用社交媒体做宣传媒介，让更多香港民俗文化被看到、被传承。
11: 年轻的一代啦，发掘一些很得意的本土的文化啦，推广啦，特别是利用这个社交媒体啦。其实年轻人是很喜欢发掘这些文化，同埋我哋另一样嘢，我哋发掘咧就是文创产品都很得意嘅，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啲文创产品，俾佢哋有啲怀旧嘅感觉咧，佢哋都好中意买嚟咧去即系做宣传啦，甚至乎系送俾朋友啦咁样嘅，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可以做嘅嘢咯，系。
9: 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4: 感谢收看，稍后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的执行副主席葛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啊，这个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呢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呢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重要的这个共识啊，为这个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啊，这个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就表示，这个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展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这次的会面呢，啊，在经贸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我们知道，这个经贸关系啊是两国战略性稳定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压舱石。经贸关系稳定了，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就比较容易处理了。但现在呢，这个中美两国这个由川普总统发动的对华的这个关税战啊，那实际上是被延期了啊，延期了。到11月就满期了，那么延期到明年，那么我想大概率的，根据两国元首的这个共识，特别是根据美国自己的利益，他们很清楚，如果对中国发动关税战的话，别的不说，就算就只要是中国取消或者减少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就是美国不能承受的这个损失。光就这一点啊，当然还有其他这个方面，所以呢，目前这个中美关系这个经贸关系目前来看都还算是比较正常了，除了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美国仍然在一些方面这个对中国实施制裁啊，或者是限制出口，但是就正常的这个非这个敏感领域的这个商品的一个进出口啊，中国在继续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这个持续的这个扩大，这正是两国元首取得共识能够取得落实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再过一个多月啊，就是在11月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就要在深圳举行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个中美元首肯定还会继续会晤。那么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啊，只要不发生贸易战，不发生这个关税战，或者是这个货币战，两国能够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平等的一个基础上展开这个正常这个经济贸易合作，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好，我们来看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这个议会表示啊，英国的这个精品记啊认为，针对这个费尔德福空军基地的这个疑似恐怖袭击啊，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指挥的。英国就这个事件呢，已经召见了伊朗驻英国这个大使，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1: 伯纳姆12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2: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We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threats on our soil. We will crack down on Iran's use of criminal networks, using our full range of powers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funding streams. And we will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restrict the capacity of Iran and the IRGC to do us harm.
1: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其中一人被英国政府指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另一人被指与一个涉及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行动的犯罪网络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声明表示，各国将加强协调，调查和阻止外国势力在本国境内开展的敌对行动。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7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 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呢对伊朗做出的这个指控呢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说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没有提供确实证据、确凿证据的这个情况下呢，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这个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这个相关的指控来逃避其对美以对伊侵略的这个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呢，9月27号在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啊，逮捕了5名涉嫌筹划所谓恐怖袭击的男子。伊朗曾经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且呢，对英方提出了抗议。9月27号啊，这个发生在英国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一个晚上，原来在那里的美国的重型轰炸机，就是战略轰炸机，一夜之间12架飞机匆忙的就离开了这个基地，飞回祖国老家，飞回美国去了。那么，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这是为什么？根据英国反恐警方的这个暗示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基地附近这个抓获了5个人，这五个人呢，涉嫌对这个空军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袭击。但是问题是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香港嘛，是普通法地区，如果当一个法官他如果或者是检察官啊，他用几乎可以肯定极有可能某某人是犯了罪的时候，法官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指控的。因为你说什么叫极有可能，你证据在什么地方？但话又说回来，这个事件肯定是可疑的，因为那五个人的汽车后面只是放着一些汽油，但这个汽油是说你只能，你汽车上放着汽油，你能证明他是这个要从事恐怖袭击活动吗？但是我们看要看到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突然飞走呢？就是美国方面也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情报，就是很可能，真的是很可能，极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小组，在这个空军基地这个附近呢，策划对美国轰炸机的这个袭击。我们知道，美国这些轰炸机在天上他们是霸王，但是在地下呢，它其实是处于没有防守的一个状态。这个空军基地本身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有效率的一个防空的这个部门，而且空军基地附近呢，全部都是平原和这个丘陵，而有大批的这个住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如果是有心的人，像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小组，他很容易接近这个空军基地，而且利用这个无人机这个对空军基地里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这个袭击。当然我也可以理解，那你说伊朗有没有这个动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伊朗的这些特工有没有这个动机，我相信有这个动机。而且问题是这样，英国方面也有他们这个所谓坚持这个程序正义的地方，那五个人现在是被保释的啊，就是要调查的时候你再到这个法院去这个报道。这样又使得美国人呢非常的这个恼火，明明这五个人看来是要准备对美国轰炸机下手，但是现在你英国人又让他保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很可能呢这个白宫对这个伦敦呢、啊、这个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个英国首相昨天才在这个议会里面做出了这样一个听起来有一点不那么准确的一个指控，极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伊朗只要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伊朗肯定就是完全矢口否认的。好，我们再来看啊，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啊与这个政府军呢是在持续的一个交战。也门政府军说、啊、他们已经打死了近1000名的胡塞的武装人员。那么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并且呢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这个焦夫塔伊兹等地啊这个发动了119次的空袭以及导弹的一个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 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12日援引知情的官员消息说，这个受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持续猛烈袭击的影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的转移，那么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呢，是出席10月6号的献血活动。
3: 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10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0余人死亡。11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胡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于月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

呈关系正常化呢这个铺平道路。报道称，这个沙特王储兼这个首相穆罕默德呢，一直不愿意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事，担心这会对公众的这个舆论产生负面的影响。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表示啊，目标那么是要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方面也一再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要确保这个巴勒斯坦立国。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这个声明中呢，却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不再武装啊，可以说是这个树敌甚多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注意到了，对于目前正在蔓延的这个沙特与这个胡塞武装的一个战争当中，以色列的取态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想要火中取栗了，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有几个死敌，比方说这个伊朗现在正在跟美国的这个全面对抗，那么而且呢，一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袭击，那么伊朗呢，在这个对哈马斯已经重创了哈马斯。那么同时呢，也重创了这个贝鲁特的就是这个黎巴嫩的一个真主党，但是还有一个他的死敌，就是这个胡塞武装。至今呢，以色列拿胡塞武装可以说无计可施，他可以重创真主党，可以重创哈马斯，但是呢，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就也门呢是远离以色列的嘛，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觉得是机会是来了，以色列肯定是有这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啊，但是这肯定是用空袭的办法。我们不能想象以色列国防军会空降到以色列啊，都空降到也门去跟胡塞武装去作战啊，那绝对不敢做。但是呢，他们应该是掌握了有关胡塞武装的相当的这个情报啊，特别是胡塞武装那些可以用于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那么因为以色列看到现在这个是他们的机会来了，因为沙特阿拉伯现在可以说是有点这个被这个胡塞武装已经攻得有点这个手足无措啊。但是这个对于胡塞武装来说的话，这次的局面是比较复杂的，他们面临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一方面，如果以色列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允许啊，能够用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这方面能力是超强的，去用这个空袭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方法去这个袭击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他们要防备以色列就很难了，这是第一。第二，叙利亚是不可能出兵的，但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呢，对于加强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卫力量啊，特别是这个防空的力量啊，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这次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成功的这个火中取栗，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内外交困的这个内塔尼亚胡也想要利用这样的，如果他能够对打击胡塞武装能够取得一定的一个成果，那么对于即将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大选啊，对于内塔尼亚胡以及他们这个右翼的这个联盟的话啊，肯定还是能够加分的。因为一般的这个以色列老百姓对于这个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这个阻拦这个以色列的商船通过啊，甚至这个也包括这个以色列人通常都认为这个胡塞武装就是伊朗的这个走狗，就是由伊朗所指挥的。所以，而伊朗是美国的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敌，胡塞武装也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敌。所以呢，这个如果以色列去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话，应该会得到以色列民意的这个支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色列会不会，而且能不能火中取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0: 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了，美国总统川普12号这个赴俄亥俄州的温斯顿市参加了这个选举的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那么在其他州份的这个竞争呢是相当激烈的，有民主党的这个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施政。
2: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川普12号表示，他将在11月展开的亚洲之行可能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在白宫南草坪这个被记者问到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不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他的回答说可能会会面，并且形容啊，这将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但他又说啊，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呢，他没有就双方会在就双方可能不可能是否会会谈呢，提供更多的这个细节。特朗普想见金正恩，这不是一个秘密，而且已经有了，他已经多次公开这个表示了。的问题是，对方就是金正恩一直没有明确的这个答复啊。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特别是在今年跟另外两个大国，跟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都有良好的这个互动。那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国，金正恩他多次表达了想要会晤的愿望，但是对方呢，居然就一直没有答复啊。这个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在川普总统通常他总是以这个居高临下、这个颐指气使的这个态度对待外国领袖，当然对中国不一样，而且对金正恩这个态度呢，可能就又更不一样了。我们看哈，这个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这个今年早些时候，这个因为朝鲜跟美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但是朝鲜在纽约，在联合国总部有一个朝鲜的代表团，那么所以呢，美国官方可以利用这个代表团来传递信息。据说那个美国国务院曾经这个3次送信，送这个川普的信给这个让这个朝鲜代表团转交给金正恩，3次都被拒绝了。如果没有朝鲜领导人的指示的话，这个纽约联合国的朝鲜代表团是不可能拒绝来自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信件。那么也由此可见，金正恩本人这个态度呢是相当强硬的。金正恩为什么相当强硬？因为 前这个上一次这个川普跟金正恩这个见面的话，这个川普实际上是羞辱了这个金正恩，他在河内向这个金正恩显示了美国所掌握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部署的这个地图。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当然是这个刺激激怒了这个金正恩，当然这是过去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知道核武器仍然是现在这个川普能不能见金正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私下吧，如果这个金正恩愿意见这个川普的话，那么特朗普必须提前私下向这个朝鲜方面向金正恩表达一个愿望，就是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一个核国家。那么川普能不能满足对方的这样一个条件呢？啊，其实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国家全部都不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朝鲜确实是拥有核武器，但拥有核武器和我承认你拥有核武器这是两回事儿。川普这样做的话，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在某种上他会极大的这个激怒其他的国家，特别会这个激怒这个韩国和日本。当然我们也知道川普是不在乎的啊，他所做的一些决定如果这个激怒甚至是得罪了盟国的话，他根本是不在乎。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如果因为美国媒体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十一月这个在深圳举行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的时候，从技术上来说，这个金正恩委员长他如果接到这个中国这个邀请，他也是可以到中国来，到深圳来参加 APEC 的某些活动的，因为这个 APEC 的主办国啊，通常有这样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说，如果这个如果双方已经达成了，特别是在中国，中国肯定是愿意配合的。如果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川普满足了金正恩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两人啊在这个深圳的这个会面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用川普的话来说，这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

0: 这个路上多辛苦啊！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深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2: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 我爱你。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与博茨瓦纳总统会谈，宣布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土耳其总统与沙特王储通话，表达坚定支持沙特。俄军集群打击乌克兰，乌军则是无人机袭击俄罗斯。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科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科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很高兴结识博科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70年代。
3: 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
1: 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博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 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 二是坚持“一力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
4: 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克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1: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星期二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也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5: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3: 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的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国友好。中国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 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5: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
0: 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个用好零关税和数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个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个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个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下午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区域，并表示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领导联军发言人则是呼吁平民撤离位于萨那萨巴哈中央站的也门石油公司设施。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再次指责沙特发动多轮空袭，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以及也门西海岸都遭到袭击。
0: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两次空袭，港口城市赫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焦夫省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声明，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沙特。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且对于袭击导致的伤亡表达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且相信当前的挑战会被克服。而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星期二表示，对于伊朗商业航班的限制措施，反映外国势力正将矛头指向伊朗以及伊朗人民。穆哈杰拉尼为近期针对伊朗的航班停飞以及航空公司制裁发表声明，认为这些限制措施充分证明外国势力的真正目标是伊朗和伊朗人民。面对当前的战争状态，伊朗政府已经全面落实各项应对措施，但基于安全考量，不便公开具体细节。同时，他证实，当局为了防范网络攻击，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降低网络速度的防御手段，来保护数据中心的设施。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近日前往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米纳布，视察遭美军空袭的小学遗址，并且与遇难学生家属会面。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他表示，伊朗不会将外交谈判视为投降，而是作为维护国家利益、巩固军事成果的另外一种手段。他同时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遭到军事袭击，就会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军事回应。
3: 在米纳布小学遗址，一些遇难学生家属表达了对美伊谈判的不满，要求继续对美国采取强硬行动。对此，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国内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并组建法律团队，准备向具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追究美方责任。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国家权益。 并将军事行动取得的成果转化为外交成果。不过，对于美国可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加里巴巴迪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伊朗的军事策略和回应方式将与此前两场战争不同。
4: ایران که در واقع دشمنان خودش رو وادار به شکست و تسلیم کرده به مفهوم تسلیم برای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مفهوم انتخاب ظرفیت‌های مختلف هست که بتونه در واقع به اون پیروزی‌های خودش رو و دستاوردهای خودش رو در سطوح مختلف از جمله سطوح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تونه پیگیری کنه و نقد بکنه
5: 针对近期也门局势紧张以及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担忧，加里巴巴迪表示，也门各派有权独立决定自身事务。伊朗希望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但如果自身遭到军事威胁，也将做出坚决回应。و از این جهت هم بالاخره هم ما منادی برقراری صلح و ثبات هستیم و همین که بالاخره در یمن هم این گروه ها حق دارن که تصمیمات مستقل خودشون رو راجع به کشور خودشون اتخاذ بکنن و طبیعت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م بخشی از راه حل در واقع خواهد بود اما موقعی که در واقع علیه ما بخوان از راهکارهای نظامی و تهدیدآمیز استفاده بکنن طبیعتاً ما هم ابزارها و ظرفیت‌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برای یک پاسخگوی قاطع نسبت به اونها داریم
3: 目前美伊围绕停火安排及霍尔木兹海峡通信问题的分歧仍未解决
2: 伊朗一方面继续推动外交接触和司法追责，另一方面强调保留军事回应能力。凤凰卫视李瑞珍、卡穆森、米纳布报道。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被小学遭到导弹袭击，导致168名师生死亡。7个多月过后，遇难儿童长眠在当地的墓地，每一天依然有家长来到这里陪伴那些。
3: 再也无法回家的孩子。10月的米纳布依然炎热，遮阳棚下一座座遇难师生的墓碑紧紧排列，照片上的孩子有的穿着校服，有的还带着稚气的笑容。7个多月过去了，一些父母仍几乎每天都来到这里，坐在孩子的墓碑旁。对他们来说，这里已经不只是墓地，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6: من 3 پسر داشتم 2 تاش مشهید شدم بله من هر روز نه زندگی هیچ کدوم از این خانواده بلات عادی بر نگشت کلا زندگیمون اینجا شده الان
3: 新学年已经开始，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送孩子上学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这些失去孩子的母亲来说，开学季却让悲痛再次涌上心头。这位母亲刚刚把幸存的孩子送去幼儿园，便又来到了墓地。她说：“每当看到其他的孩子背着书包走进学校，就会想起自己的两个儿子。” 面对战争可能再次爆发的担忧，这位母亲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他说自己的孩子当时根本不知道战争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两个每天去上学、放学回家的孩子。
6: ما هیچ موقع در مورد جنگ در بارشون حرف نمی زدیم جلو بچه ها. بچه های ما بیگناه، مظلوم، واقعا بیگناه بودن. انتقام خون رهبر شهیدمون و بعد بچه هامونو می خواهیم.
3: مینا بود سنخوا جنزه خویفو. 但战争留下的悲痛并没有消失，对这些父母来说，墓地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孩子离开的那一天也始终没有真正过去。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7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些逝去的孩子，但是看到的悲痛的仍然是活着的人，他们的父母永远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凤凰卫视李维正、韩木森，米娜报道。
6: 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会立即向调解方传递自身的看法。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现在我们是从伊朗外交部发言，包括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亚，跟他们接触中呢，他们就在不断的强调，一呢就是伊朗呢并没有放弃外交的渠道，那么所以呢，每一之间的信息现在还在继续的交换当中。但是呢，伊朗呢现在还没有给美国一个正式的回复。那么将在这几天呢，会通过中间人呢向美国发回伊朗的意见。但是呢，就是伊朗的态度呢还是非常强硬的。那加里巴巴迪就表示，那因为是美国没有遵守谅解备忘录，所以呢是美国有错在先，所以现在呢应该是美国要展现灵活性。那么所以呢，现在球是在美国那一方。那么所以伊朗还是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
7: 中还是有分歧的，但目前看来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正因为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所以伊朗呢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两周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没有遵守伊朗规定的违规船只呢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可以说是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这段时间，以两周之内已经对24艘船只予以了打击，使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呢大幅的下降，那也表现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加强了掌控，那么也是表明伊朗在这次的冲突当中占有主动性，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对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同意伊朗的条件，所以呢，这件的时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敏感而且危险，因为一旦双方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呢，有可能呢就会出现新的冲突或战争。
2: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星期二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海合会国家的安全不容谈判，呼吁保护能源设施。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表示，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供应量大约占全球市场的1/5。中东紧张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导致卡塔尔能源出口受阻。卡塔尔坚持对话并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塔米姆同时强调，海合会国家的安全与主权维护不容谈判，不可妥协，呼吁致力于保障海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保护能源、水务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8: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9: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8: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星期一深夜到星期二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向乌克兰的一些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还有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发动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炼油厂或其他能源行业发动打击行动。
1: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代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13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保加利亚官员表示，在两艘货船星期二凌晨于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当中一艘沉没，五名船员获救，但另外11名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悬挂着马耳他国籍的货船切尔西三号，全部15名船员成功救出。目前还不清楚无人机的来源。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批评这类袭击不可接受，乌克兰与欧盟也同步谴责攻击行为。
2: 保加利亚安全理事会13日就船只遭袭事件召开紧急会议。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会后表示，切尔西三号在距保加利亚海岸约33公里处遇袭，附近海上救援中心于当天凌晨1点30分左右接到求救。保加利亚应急人员随后救起船上的7名乌克兰人及8名阿塞拜疆人，5名受轻伤船员上岸后接受了治疗。据船员说法，3架无人机击中了甲板及船体。拉德夫指，这已是本周内第二艘船只在保加利亚领海附近遇袭。他已向北约及欧盟方面通报，并计划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沟通。此外，拉德夫虽未直接指控俄罗斯发动袭击，但称攻击结果有利于俄罗斯，已向俄罗斯驻保加利亚大使提出召会。俄方目前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发文表示，黑海已成为俄乌战事的新战线，袭击方必须得到追责。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也对袭击表示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迎来大选。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居民表示，会在大选中更倾向于投票给右翼政党。
3: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艾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4: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 strong country.
3: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凤凰卫视胡耀宇耶路撒冷报道。
0: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斥责印度发布包含边际争议地区所谓标准地名属于非法无效，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而对于美国的中方反制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部长的表态，中国外交部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5: 据报道，印度内政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中国外交部周二批评印方此举是非法无效的。
6: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5: 中国外交部近期对台湾所谓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部长实施反制措施。美国特朗普政府就此事声称，反对中国针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行为。对此，毛宁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6: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5: 凤凰卫视宋文健、王磊北京报道。
0: 法国多地学生持续抗议，南特街头星期二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警方则是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巴黎当天也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南特的抗议者与警方在街头对峙，他们挽着手臂形成人墙，警方则是手持盾牌前进，双方随后发生推挤，现场抗议声浪不断，警方随后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大批抗议者被浓烟驱散。巴黎当天有大批的学生走上街头与警方对峙，用垃圾桶组成路障，包含学生家长和教师在内的抗议者则是强烈反对警方暴力执法。那这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四个星期，抗议者通过街头游行封锁学校，要求解决师资力量短缺、教学设施老旧的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最近为德里大规模拘留要求选委会改革示威者一事发表言论，印度政府日前驳斥，关切毫无根据，构成对印度内政的不可接受干预。
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阿尔赫坦表示，对德里大规模示威活动前后，示威者、抗议领袖、公民社会组织成员、律师和记者遭到大规模拘留的报道感到担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呼吁印度当局充分尊重和平集会权，强调对和平抗议的限制必须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同时敦促印度政府透过有意义的对话回应社会广泛关切的问题。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社群平台 X 发布的声明中回应称，印度和平集会权受到宪法保障，并有健全的机构、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共同维护。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则继续强烈抗议选民名册修订程序的不透明性。
8: Our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act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our courts remain available to all.For the redressal of any grievances. The OHCHR's concerns are therefore unwarranted and constitute an unacceptable 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India. We also note that the OHCHR has an approach of extreme selectivity when it comes to public positions.
7: 抗议活动由青年主导的樟朗人民党发起，诉求是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因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涉嫌违规而辞职。示威者试图游行至德里古天文台举行静坐抗议，遭警方以通知时间过短及公共安全为由阻止。印度选举委员会则否认相关指控，称其毫无根据。
9: 樟朗人民党声称约有15000人遭到拘留，包括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平民党全国召集人凯杰利瓦尔及多名反对党领袖。印度最高法院已介入处理相关限制措施，呼吁在抗议权与防止基本服务受干扰之间取得平衡。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二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以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表示人工智能贸易为全球经济提供重要的支撑，但是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金融市场依然面临多重潜在风险。
10: 发布会上 ，IMF 公布的最新预测显示，全球经济2026年预计增长 3.1%， 2027年增长 3.4%。AI 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和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 ，AI 相关商品贸易显著拉动全球贸易。
11: Global trade grew between 2023 and 2025 by 8.3% cumulatively. Global trade in goods related to AI grew by 29%. Without that global trade in AI-related products, the overall trade would have been only 4.6%. Instead of 8.3%.
10: 不过 ，IMF 同时警告，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通胀，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并拖累经济活动。
11: A more prolonged disruption of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 in the Middle East could lead to even higher prices of energy and other commodities.
10: 在金融市场方面 ，IMF 指出，企业盈利表现、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共同支撑了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
12: This resilience, however, is not necessarily safety. And in our report, we discuss three key risks that could trigger market turmoil, tightening financial conditions.
10: IMF 列出三大风险，包括人工智能相关市场可能出现调整，主权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上行，以及网络安全威胁。其中，主权债券收益率可能受到能源价格上涨、通胀持续，以及政府融资需求增加等因素推动。IMF 呼吁各国趁当前金融体系仍具韧性，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能力。
13: 当前全球经济展现韧性，但增长与金融风险并存，各国仍需增强应对冲击的能力。凤凰卫视，原王涛，泰国曼克报道。
14: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

0: 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事實是什麼？不同的觀點可以解讀不同的事實。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一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同意建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那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意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好，立刻来看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沈阳你好。
4: 佑明，午盘后的美股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全面承压下跌，投资者一方面要消化华尔街大型银行陆续公布的财报业绩，同时呢，韩国股市隔夜大幅下挫，并且引发了全球的存储芯片股抛售，令科技板块持续承压。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05%，纳指下跌0.06%，而道指则是下跌0.33%。美国大型银行第三季度的财报季正式展开，摩根大通、高盛、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周二都公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各家银行表现分化，尽管整体的盈利仍然是保持强劲，但是部分的业绩没有达到市场的较高预期，银行股走势震荡。那么科技股周二也是继续承压，尤其是存储芯片板块，中国主要存储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近期披露了技术进展，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美国希捷科技以及西部数据都是下跌超过5%。那么市场是担忧，随着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持续取得技术进展，可能会加剧全球的行业竞争，对现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及利润率构成了压力。那么国际油价也是周二在回落，不过呢还是仍然维持在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105美元附近。尽管美国和俄罗斯此前达成了增加柴油供应的协议，但是呢市场认为这个对于缓解能源紧缺的问题还是没有很大的作用。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27%附近。沈阳，
4: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大多数下滑，上海和港股先跌后回稳，科技类股抛售拖累沪深和港股早盘走低。沪深300指数一度触及14个月的最低位，沪指触及3个月的新低，但中午过后资金又趁低吸纳，再加上有迹象显示国家队入市，有助于沪指回稳，中场站在3800点的关口。恒指2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深市大幅缩窄跌幅，科创50指数同样稳收。日本股市下挫1.82%，失守69000和68000的两个关口。美国芯片股隔夜走弱，投资者加速抛售 AI 股份，打击大盘连续第4天下滑。台湾股市下挫1.95%，失守49000的关口。美国科技股隔夜下滑，外资加速抛售 AI 概念股，打击大盘下挫。但传统产业和金融类股上涨，有助于大盘脱离最低位。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回调，亚洲货币大多数走低，台币狂贬，促使央行致电出口商卖汇，韩元也大幅回落，脱离2年的最高位。

0: 币同样逼近联系汇率下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人民币及其汇价则是小跌。
1: 美元汇价经过周一攀升至一年半新高之后，周二跟随油价全面回调，其中对欧元脱离十七个月最高位。日本批发物价同涨升高，日元对美元汇价一度涨破158日元水平。亚洲货币大多数下滑，外资汇出打击台币午后最多狂贬超过3毛，失守32兑1美元大关。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央行致电出口商，促使不限额出售美元。加上央行进场调节，台币中场收窄跌幅，但仍然达到1.9毛到32.085，是连续第四天贬值，并创8月13号以来的新低，成交放量至71.1355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韩元同样明显回调，脱离两年最高位。另外，港元也在7.848附近的水平震荡，距离金管局干预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7.85不远。如果触及并诱发金管局进场干预，将会是过去14个月以来首次。不过澳信银行的分析师相信，现在港元弱势缓步而有序，与去年先是快速攀升然后急速贬值的走势不同。至于印度卢比，在央行持续干预下进一步上扬，并触及一个月新高，在岸市场报价中场收升0.5%到95.28%。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升15个基点到6.7298，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81偏弱317个基点，接近周一的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涨0.06%到103.7%，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中场微跌15个基点到6.6945，是近一周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但仍然只有55个基点，成交大幅放量至4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缺乏方向，与在岸价的价差维持在单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汽携带6款新能源车型亮相第91届巴黎国际车展 ARNUT Cross， 迎来全球首秀。广汽同时发布全球发布服务品牌，并与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欧洲市场。
2: 第91届巴黎国际车展12日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到场出席。广汽展台设置绿色出行、能源生态等主题展区，多款新能源展车吸引观众驻足体验。此次参展，广汽带来传祺、爱安、皓博三大产品序列的6款车型，并发布面向欧洲的品牌主张，强调以工程师精神回应当地用户对品质的期待。
3: Today, here is the Paris Motor Show. We are proud to launch our global service brand GAC Care Plus。
2: 发布会后，广汽集团总经理霞先庆接受媒体群访，介绍欧洲市场布局及产品服务规划。
4: 从电池到电机啊，到这个管理系统，然后这个管理系统啊，都是广汽的自主研发的。
2: 全球首秀的 ARNUT Cross 主打轻户外出行，拥有440升后备箱空间，按欧洲测试标准续航达400公里。INV 和 INUT 则已实现欧洲本地生产，并均获得欧洲新车安全评鉴协会5星安全评级。
3: And when it comes to safety, we never compromise. From our driver safety system to our battery technology and vehicle body design, we make protection a priority.
2: 新服务品牌将通过道路救援、长期质保和本地技术支持，完善欧洲用户的用车保障。发布会当天，广汽还与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签署合作协议，成为俱乐部官方汽车合作伙伴。切尔西传奇球星马克莱莱到场，与车主代表互动，并体验多款展车。广汽希望以足球为纽带，拉近与欧洲用户的距离。
5: 巴黎车展展示汽车产业的新产品与新技术，也为不同国家的汽车企业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中国车企正通过这一窗口展示各自的产品与发展方向，而随着欧洲汽车市场的持续变化，这些企业在当地的布局与发展也将受到进一步的关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天，有将近八万人次出入境。那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电台采访时指出，符合预期，当局已经为即将来临的重阳节长周末预备充足的人手，营办商也会预留人手和增加班次。那对于新的大楼没有设的士以外的点对点服务，陈美宝强调安排与其他口岸一致。
3: 我哋其他口岸咧都系，如果系一啲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去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咁我哋亦都有睇翻嗰个公共交汇处个场地嘅个空间嘅面积咧，咁所以我哋都特别咧系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来，我哋就住网约车嘅发展同埋啲其他嘅具体安排咧，咁啊，日后我哋都会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2: 另外，粤艇南下将在星期五首航。陈美宝表示，香港海事处与广东海事局已经密切沟通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他指出，海事处六月起推出的便利内地船长考核措施，至今已经有将近三百名的内地船长取得在香港水域航行的资格。海事处也已经建构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方便粤艇停泊，同时也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粤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战事便利服务。还表示，特区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咨询和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也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与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商机，希望他们做好配套措施。台湾2026地方选举，民众党积极拓展全台县市议员的席次，透过打击民进党以及支持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的方式，希望达到蓝白双赢的局面。那民众党星期二为在基隆市造势，与国民党一同宣誓蓝白合。
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为党内基隆市议员参选人黄生栋造势，国民党争取连任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场支持。
5: 一心努力，不分你我，不分彼此的一个精神，这就是我们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基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6: 我们是全力支持谢国良市长连任，我们也推出了四位非常优秀的市议员的候选人，让他们一起到基隆市议会把关，那监督谢国良市长。
4: 与此同时，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揭露，赖清德政府官员在公费活动上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助选，并质疑黄世杰租用公有地举办造势活动，不符合规定。
7: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行政不中立，你图利黄世杰公然践踏法律，荒腔走板到这个地步哦。
8: 那我们希望说，民进党他不要是宽以待己哦，严以律人这样的行为哦。
4: 民众党表示，台北地检署已着手调查，呼吁勿枉勿纵。
9: 民众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主要是在各县市推出县市议员参选人，力拼与国民党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民众党在2022地方选举取得14席的县市议员，今年希望达到28席，因此帮助蓝营打击绿营，成为民众党的选举策略。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来关注几则最新的消息。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依然在与乌克兰分享。

0: 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那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于美俄柴油交易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而非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在饱受高油价之苦。另外，特朗普在白宫也为伊朗问题向媒体表示，他会很快为相关议题做出决定。特朗普还坚称伊朗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而现年71岁的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星期二抵达罗马的杰梅里医院，准备接受肺部结节切除手术。梵蒂冈方面表示，教宗预计住院一个星期之后的行程已经做了调整。那教宗离开梵蒂冈，前往罗马的杰梅里医院，准备接受肺部结节切除手术。抵达医院后，教宗自行下车步入大楼，并向现场聚集的民众挥手致意。梵蒂冈表示，手术会在周五过后由胸腔外科团队执行，用来确定结节的性质，以及之后的后续治疗方案。为配合手术与恢复，教宗将会住院一个星期。下周二前的公开活动已经全部取消。由于原本的教宗专属套房正在翻新，因此教宗这一次是会入住普通病房。他表示，希望尽快完成手术，以免影响日后的拉丁美洲访问行程。越南星期二的消息，自星期一开始到明年的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的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那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那根据越南政府星期一发布的决议，符合条件的游客必须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预定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根据报道，这项政策是2026年至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框架下的一项举措，适用于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的游客，不包含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发护照的人员。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周三踏入77岁的香港资深演员刘松仁近年淡出幕前，屡传因为中风导致行动不便。日前有网民在电影院偶遇刘松仁，可见他需拄着拐杖蹒跚前行。对此，刘松仁周一在社交平台首度发表长文，正面回应外界对他身体状况的猜测。刘松仁向担忧他的影迷及朋友致歉，只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病名，就是不希望大家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联想点，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网上的议论而过度担心，也请大家对他有点信心，他是有能力应付的。刘松仁表示，近几年是他人生中最自在最开心的阶段，至于退休生活能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娱乐话题也不是坏事，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健康而影响心情。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陈卓贤出席品牌活动，他受访时表示会坚持每个月的23号推出全新个人单曲，并希望在年底前推出个人全新专辑。
2: 差不多了，差不多，希望是会即将有只 album 同大家面世咁样咯。年内就希望完成到啦，但系就未知边一个月咧，但系会有个咁嘅安排。
1: 香港歌手邓丽欣早前为新歌拍摄 MV， 更由电影导演黄启麟和电影《京都》的原班核心团队制作拍摄。邓丽欣在 MV 中的各个造型都是她与团队精心设计。邓丽欣更与大家分享这次拍摄的感觉。
3: 几新鲜嘅，我都未试过。第一咧，我系第一次喺台湾拍 MV。咁第二就系所有场景啊、所有嘅布置啊、灯光啊各样嘢都系非常之特别，唔同嘅场景啦、啊，亦都有唔同嘅男主角啦、啊，亦都会见到唔同嘅物品啦、啊。咁我相信咧，即系大家系需要即系睇个 MV 嘅时候咧，先至慢慢去亲身感受咧个 MV 究竟系讲啲乜嘢。我觉得系非常充满住电影感嘅。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军工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大选临近，加沙周边以色列城镇右倾明显。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养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指，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对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相信当前的挑战将会被克服。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下午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 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就呼吁平民撤离位于萨那萨巴哈中央站的也门石油公司设施。当天较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多轮空袭，称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与也门西海岸遭袭。
2: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两次空袭，港口城市赫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焦夫省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将继续暂停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对于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美俄柴油交易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的，不是只投放给美国，而全球市场一直在饱受高油价之苦。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两天以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及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代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13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以色列将迎来大选。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居民表示，将在大选中更倾向投票给右翼政党。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

0: 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
1: המלחמה, אנחנו עוד לא גמרנו הכל, בינתיים בכל הזירות, תאמין לי, טוב שיש לנו את ביבי מנהיג בישראל.
0: 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埃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2: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Strong country.
0: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方卫是胡耀宇，耶路撒冷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他坚称，伊朗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再来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暂停八家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受影响的企业包括几家印度信息技术巨头塔塔资讯服务公司。印度外交部澄清，暂停永久的劳工认证申请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持有人以及其家属的身份，但警告此举恐损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4: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当局将停止接受八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并暂停审理已提交的代批申请，理由是相关计划涉嫌将美国本土劳工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且多家企业正面临联邦调查。印度外交部于9日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指出，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与 H-1B 签证计划性质不同，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本身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的有效性或签证持有人及其家属的身份地位。不过，外交部同时承认，此举可能对受影响公司中符合条件的员工的永久居留或绿卡申请产生影响。
5: Talent mobility adds value to both economies, that is, economies of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Indians, it equally helps US companies with cutting-edge tal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competitiveness.And job creation, besides creating shareholder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refore an area of tremendous mutual benefit for the two countries,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all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cess can appreciate this fact.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将 H-1B 签证持有人形容为外国契约劳工。印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驳斥，形容相关措辞毫无根据且令人深感冒犯，并强调印度专业人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具备高技能，是美国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贡献者。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发表声明指出，印度科技公司今年已大幅降低对 H-1B 签证的依赖。
6: 报道称，印度 IT 企业普遍淡化美国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的潜在冲击。塔塔资讯服务公司表示，其近两年认证申请已降至个位数，并重申未来5年计划在美国增聘15000名员工。Infosys 在向交易所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示，不预期暂停措施对其营运造成重大影响，并强调公司已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本地劳动力及技术创新中心。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何立峰会见美中关系全国负责人。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履新。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財經規律隱匿在龐雜數據之中，由宏觀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從行業角度出發，微觀解讀，縱深把握中國財經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呢继续全国委员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12号和前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履新。纳希尔在记者会上阐明外交政策，将继续坚守独立而积极的原则，深度参与多边改革和联合国事务。
5: 交接仪式在印尼外交部大楼举行，全体起立唱印尼国歌，双方发表讲话后签署交接档，标志着纳希尔正式就任印尼外长。纳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尼外交政策不会因部长更迭而改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印尼将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纳希尔强调，印尼外交将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选边站队。印尼致力于与各国友好合作，在国际分歧中发挥桥梁搭建者与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纳希尔表示，印尼将持续以东盟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纳希尔批评当前的多边体系未能充分服务发展中国家，因此印尼将持续推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类多边机构的改革。
6: Semangat yang sama mendasari pencalonan Indonesia sebagai anggota tidak tetap Dewan Keamanan PBB untuk periode 2029-2030 untuk mendorong Dewan Keamanan PBB yang lebih efektif, representatif, transparan, dan demokratis. Begitu pula pencalonan Menteri Kesehatan kita sebagai Direktur Jenderal WHO demi arsitektur kesehatan global yang lebih adil bagi negara berkembang.
5: 纳希尔还表示，印尼将秉持万荣精神，发挥与各方对话的外交优势，积极推动国际和平，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尼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加沙重建，并加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能力建设。
7: 纳希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印尼驻法国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2024年10月，普拉博沃就任总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0月1日，被普拉博沃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凤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4: 自11号以来，印尼巴厘岛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 多处加油站排起长队。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增派船只运输油料，以缓解汽油供应紧张。13号当天，巴厘岛多家的加油站附近排起长队，一些加油站的车龙甚至延伸到附近道路，导致交通拥堵。不少居民表示，接连到多家加油站都寻找汽油，都发现燃油已经售罄。巴厘岛当局表示，已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和燃料经销商合作，逐步恢复正常供应。燃料以及配送工作已经于12日晚些时候开始，但各地区的供应情况仍有所不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通过船只运送18000千升汽油和2500千千升汽油，同时也正在优化船舶靠岸后的燃料分配。后期将继续监测巴厘岛燃料库存和消耗情况，以满足公众需求，并确保服务顺畅。巴西亚马逊地区12号爆发大规模野火，浓烟四处扩散，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附近居民担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巴西亚马逊州奥塔西斯州12号发生大规模野火之后，大片的林区被吞噬，天空变成通红。由于浓烟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今年10月以来，当地已经记录了接近1600处火情热点。环境部认为，部分火灾可能是人为点燃，目的是破坏植被，以便砍伐林木。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火情，联邦政府已经派出飞机与消防队伍投入灭火。首府马瑙斯市政府准备加强医疗支援，计划在大约76个卫生站点恢复雾化治疗呼吸道疾病。当地居民称，浓烟造成面部、眼部浮肿、呼吸困难，很多作物大面积被烧毁，但当地消防资源严重不足。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
8: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海洋公园即将迈入50周年，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扩建大熊猫展示馆，为园内6只大熊猫增加栖息地，预计明年第3季落成启用。
9: 香港海洋公园将于明年1月迎来50周年。主席彭建仪表示，公园为港人及游客带来珍贵回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深远价值。未来将紧密配合5年规划长远发展方向，深化公园作为保育及教育枢纽的角色。
10: 公园的社会功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无可取代。我们在康乐、保育、教育、促进社会共融、旅游、文化呢咁多个范畴里边咧，都系带俾香港好多实质嘅价值，同埋一啲深远嘅贡献。
9: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公园多年来在动物护理和保育方面取得成果，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持公园投入资源，发挥优势。
11: 正如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里面提出，我们会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公园会推出更多以大熊猫和其他动物保育为主题的活动，将我们原来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带到学校，带到社区。公园亦都会持续提升园内的娱乐设施，包括规划和兴建全新的山上历险主题区，进一步优化园区的体验。
9: 为庆祝五十周年，海洋公园将推出一系列特别活动，包括自然动人回忆赏，征集市民大众过去五十年与公园相关的相片、短片、文字或录音。罗淑佩在现场分享了与父亲入园游玩的快乐回忆，而庞建仪则带来与大熊猫龙凤胎的合影，回味两小只新生时期带来的喜悦。此外，为了让园内老中青三代六只大熊猫住得更舒服，公园将扩建大熊猫展馆，增设高空观察台，方便照顾团队监察动态，预计在明年第三季启用。而保育与教育方面，公园也将升级北极之旅展馆，改建为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预计在明年一月开幕。海洋公园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以延续动人未来为主题，寓意动物和人在这里和谐共处。历经半个世纪，公园已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成为标志性的动物保育和教育基地。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股市五连跌 ，SK 海力士大跌超过10%，高盛肯定中国的 AI 价值链，说可以跟美国的 AI 生态系统竞争。AI 投资带动经济，国际会上调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欧洲最大车展今年由中国来唱主角，而法国表示跟德国将就欧盟的汽车政策达成协议，要增加欧洲的汽车竞争力。今年上半年，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之下，曾经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韩国，今年下半年到现在跌幅已经超过了27%，主要是因为外资撤离，还有当地的股民也在退出这个市场。那么从最近的表现看起来，韩国股市已经是五连跌了，新起来的表现更加明显。首先从环球的市场角度看起来的话，市场正在权衡企业财报季的乐观预期跟中东局势升级的风险。星期一的美股涨跌不一，存储芯片股普遍下跌，美光盘中跌破$1000关口，闪迪收跌将近6%。科技股是星期一表现最差的板块，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2.7%，创三个星期来的低位，这使得星期二的韩国综合指数开盘就下跌，随后跌幅曾经扩大到7%，一度触发交易所 Sidecar 的熔断机制，暂停程序化卖盘5分钟。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继续走向五连跌，三星收盘下跌7.3%， SK 海力士下跌超过10%，日本软银集团下跌8.5%。看一下收盘的指数情况，日本股市星期二下跌1.82%，失守69000和68000两个关口。由于美国芯片股走弱，投资者加速抛售 AI 相关股份，打击大盘连续第四天下跌。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46%，盘中一度失守6000大关，跌幅接近7.5%。市场担心芯片业前景。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上升0.01%，台湾股市下跌1.95%，失守49000关口。美国科技股下跌，外资加速抛售 AI 概念股，打击大盘下挫，但是传统产业和金融股上升，有助大盘脱离最低位。所以从目前的市场看起来，韩国股市今年下半年累计下跌不只是24%，到10月13日已经下跌超过27%。彭博数字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撤走1310亿美元，是主要亚洲市场当中流失最多的。而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外资持中国 AI 股偏低。高盛在最新的报告叫做《人工智能改写格局，中国登场》为题的报告说，从2025年初的 DeepSeek 时刻，中国 AI 相关上市公司通过股价上涨跟 IPO 创造将近50000亿美元的市值。当前 AI 股票贡献 A 股和 H 股总市值的42%，占据成交额的57%。他们认为中美 AI 双寡头格局正在成型，但是比起市场影响力，国际投资者对中国 AI 股票的配置仍然偏低。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刘静金团队说，中国一直是全球 AI 供应链的核心出口国，在部分 AI 电力跟基础设施领域甚至占据大约50%的份额，但是随着内地 AI 技术发展，中国逐步构建内循环 AI 价值链，涵盖先进半导体、开源大模型以及应用层，使中国有潜力跟美国的 AI 生态竞争。由于 AI 芯片和内存所驱推动的韩国股市最近的下跌，那么韩国股市成为亚洲区，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今年下半年表现最差的股市。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芯片业者仍然预计 AI 带动的芯片还有内存的需求，在未来2年还是仍然会供不应求的。全球大规模投资扩充半导体产能，两大业界巨头博通跟英特尔就说，人工智能特别是模型接连出现突破，会使得芯片供不应求的情况最少维持2年，现在的供应已经不足够应付市场需求，未来商业跟社会应用同时增加，即使扩产也没能

0: 能赶得上需求的升势，投资芯片的高峰期，他们认为会持续，但是他们认为记忆体的需求两年之后可能会放缓。那么，在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冲击消费电子需求的同时，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表示，全球手机市场三季度出货量同比暴跌20%。 创下14年来最差的三季度表现。具体份额上，三星手机以23%的份额继续居榜首。折叠屏手机在高端市场需求仍然强劲，苹果以22%紧随其后，而且是第一次在第三季度突破20%的关口。国内厂商小米、 OPPO 跟 Vivo 都有明显下滑，其中小米为了避免亏损出货，选择主动削减低端机型投入，并撤出部分非核心市场。 对于行业前景，机构认为分化的情况可能加剧。在零部件成本高企、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下，高端机型或许可以保持韧性，但价格敏感性市场将会持续承压。 因为 AI 带动全球经济，包括了投资还有需求等等，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这份最新的报告当中，把这个因素放进来，上调了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国际会对今年的经济增速预率略微上调到 3.1%， 高于7月时预测的 3%。 国际会表示， 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在 AI 投资的推动下加速，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 3.4%。 但是他们也警告，随着能源短缺持续存在和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世界经济的韧性正在接近极限。 国际会总裁格尔杰瓦表示，对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使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在 3% 左右，为提供应届的亚洲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这同时也预示了一场缓慢移动的海啸，可能对就业市场、征税和教育造成重大的冲击。他们同时警告说，主要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将会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他们将美国今明两年的 GDP 增速有 2.3% 这样的预测，认为中国今年的增速会放缓到 4.5%， 明年会到 4%。 来看一下这份报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 3.1%， 略高于7月份预测的 3%， 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 3.4%， 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7月份时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 7%， 不过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 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 AI 硬件供应国增长亮眼，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都从中受益。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增长动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及科技企业，目前仅有32个国家贡献了全球 95%的增长，分化程度较4月份进一步加剧。同时，自4月份以来 ，IMF 已经下调了 47% 的经济体增速预测，主要包括不在 AI 价值链内部的几个能源进口国。通胀方面 ，IMF 预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为 4.7%， 明年会回落至 4.1%， 但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供应链中断仍可能令通胀压力持续。IMF 呼吁各国加紧重建财政缓冲空间，维持物价稳定，并加强供应链及能源体系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企业和欧洲的企业分别到中国来，中国的领导人也都是跟他们见面。那么，首先在礼拜一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分别会见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一行，还有苹果公司的执行董事库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一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意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十二号这天下午，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 Tim Cook。他欢迎各国企业能够深化对中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中国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关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报道也说，库克在十一号这天也在广东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一行孟凡利见面。库克表示，苹果公司愿意进一步扩大在广东省的业务布局。还有苹果的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星期天到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参观了 iPhone Duo 生产线的重点制程，还有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镜头模组产线等等。另外，在十二号这一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达能集团首席执行官盛瑞安，双方就达能集团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中欧、中法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说，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结构在持续升级，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而盛瑞安表示，达能集团看好中国市场前景，会持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和新产品的研发，愿意为欧中、法中经贸合作贡献力量。正在举行的巴黎汽车展是欧洲最大的车展，今年欧洲、美国都发现到了，在这个车展当中，唱主角的不是欧洲的汽车，而是中国的汽车。《华尔街日报》说，两年前这个车展参展的中国汽车品牌只有9个，但今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0个，占参展品牌总数的1/3。所以今年即便有人把这里误认成中国车展，也完全情有可原。报道提到了，截至今年8月份，中国车企已经占欧洲汽车市场总销量的11.3%，高于上年同期的7.1%。而这个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到了巴黎车展，他表示，法国跟德国即将宣布一项大交易，以推迟欧洲淘汰内燃发动机的时间表，并提振欧洲大陆的汽车产量。马克龙说，他们正跟德国伙伴敲定一项协议，使欧洲可以向前迈进，在坚持脱碳目标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产业，还有提升竞争力。那么在马克龙也强调，法国跟欧洲需要加快汽车电动化转型，加强本土产业合作，提升技术自主能力。2026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也在巴黎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着汽车产业的转型、技术法规跟市场合规等议题展开交流。
2: 此次论坛聚焦中欧汽车产业转型，探讨产业合作、技术法规及市场合规等议题。欧盟中国商会秘书长方东奎表示，近期中欧贸易投资磋商取得实质性成果，有助于管控分歧、稳定贸易。稳定的政策预期和营商环境对中国车企扩大在欧投资至关重要。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政策与战略执行主任林克瓦奈斯指出，已有超过50个中国汽车品牌在欧盟开展业务。面对能源成本高企等挑战，欧洲汽车产业期待通过深化中欧合作提升竞争力。欧洲汽车测试与工程集团副总裁米德里耶认为，中欧应加强技术法规合作，并寻找利益平衡。
3: Je pense que l'Europe, la France et la Chine ont beaucoup de choses à partager, notamment sur les réglementations techniques pour avoir des véhicules qui se ressemblent. Ensuite, il y a des sujets qui sont en cours de discussion sur d'autres éléments, par exemple l'Industrial Acceleration Act en Europe, mais que l'Europe et la Chine ont intérêt à se mettre d'accord puisque c'est les deux plus grands marchés automobiles du monde. Je pense qu'il faut que la Chine et l'Europe trouvent un terrain d'entente parce que l'Europe a besoin d'emplois, d'activités sur son territoire.La Chine veut vendre ses voitures, donc il faut trouver le bon mix entre les deux.
2: 技术快速发展也对国际监管合作提出新的要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代表夏吉尔表示，加强监管合作有助于减少规则碎片化，提高企业对监管要求的确定性，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创新。论坛还围绕碳足迹、循环利用、自动驾驶及智能座舱等议题展开讨论，推动双方合作从市场互补进一步走向技术、标准和产业协同。 从绿色智能转型到技术法规和市场合规，本次论坛的议题贯穿汽车产业发展的多个环节。对于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如何让技术创新与当地要求相衔接，也是中欧汽车行业交流中需要持续探讨的问题。

记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当美债收益率创下二十多年来罕见的高位的时候，对于很多的投资机构或者主权基金来说，究竟是买美债，又或者是买黄金呢？最新一个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央行，确定要抛售黄金去买美债。哈萨克斯坦央行计划在年底之前将黄金储备占比下调大约3%到75%左右，转向配置更多的美元资产。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作为全球主要黄金买家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央行做这样的计划，是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走高，提高了美元资产的利息回报，也削弱了无息黄金的相对吸引力。哈萨克斯坦央行副行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债收益率当前的水平多年未见，美元已经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逻辑。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从九月份以来快速上行，十年期的收益率已经到了5.2%，三十年期已经到了5.5%到5.6%。此前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是支撑金价上涨的重要力量，但今年以来土耳其和俄罗斯已经先后减持部分黄金，随着哈萨克斯坦调整储备配置，央行购金趋势开始出现松动。国际金价星期二现货金在4191美元附近， COMEX 的金价迄今是在4211美元左右。星期二的 A 股走势分化，港股是上涨的，人民币在6.69的区间。上证综指收盘3800点，涨3点。深成指12353点，下跌31点，跌幅0.25%。创业板指数下跌0.18%，两市成交超过16000亿元。港股先跌后回稳，外围弱势下滑，科技股陷入全球性抛售潮，影响恒指低开99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83点，失守24000点大关。但趁低吸纳和地产股上扬，有助大盘午后传稳，中场轻微上升做收。科技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走低，恒指收盘24345点，上升74点，国企指数升0.08%，科技股指数跌0.79%，主板成交1875亿。港元，美元汇价指数在102.31，日元在158.04，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15个基点，报6.6945，离岸价在6.6943。新台币因为 AI 抛售创下一年多来的最大跌幅，新台币一度贬值1%，到1美元兑32.222新台币，这是2025年6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中国央行现在批准外资参与中国的银行卡清算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的企业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人民银行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他们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 Visa 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另外，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这个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举行。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

0: 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并首发航贸金融数据标准、信贷风控策略、沙箱智能体等百余项制度和技术成果。这届年会将会第一次进行北京、香港和伦敦的三地连线。香港港交所要配合十五规划，还有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建立一个资产生态圈。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说，随着全球资本重构，还有中国科技创新崛起，国际资金正加快分散投资到亚洲，同时内地企业融资与资金出海需求强劲，港交所将以连接人、货、场为主线，从四大方向推进发展，包括提升国际融资平台竞争力，深化二级市场生态圈，拓展固定收益和大宗商品，以及升级市场基础设施，也就是调整市场结构，迎合投资者的需求。陈玉婷表示，港交所计划推出重新设计的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并开发更多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产品，拓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还有说，将探索香港大宗商品市场与大湾区其他市场更好的连接，并拓展固定收益货币还有大宗商品生态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另外，港交所要火拍标普道琼斯，开发以及推出标普50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结合港美龙头科技股表现，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跨市场资产配置工具。此时香港证监会要施加特定条件打击 IPO 相关行为。今年以来，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在香港进行 IPO。为了提升监管效率，香港证监会落实多项监管修订，最快明年第一季度生效。新规将可以对新股施加上市后持续适用条件，并延伸对上市发行人索取资料权利，强调不会降低门槛，只是针对极少数的个案。中东局势已经从伊朗跟美国的战争蔓延到胡塞武装组织跟沙特之间的攻击，那么沙特的机场也是数度遭到了袭击。中国外交部一再表示，中国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而外长王毅在13号这一天在北京会见了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13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愿意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为调动中东局势缓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王毅首先欢迎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到访。王毅表示，中阿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愿与阿方携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谈及中东局势，王毅指出，当前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冲突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公道不要霸道，正成为地区人民的共同期盼。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和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推动全面停火、政治解决及重启谈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他并表示，穆罕默德总统高度重视下月访华，期待借此机会进一步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凤凰卫视杨希乌热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在星期天宣布，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达成能源停火，但是在星期一这一天，俄罗斯就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所以从目前的局势看起来，特朗普希望的柴油价格要下降，在中期选举之前是很难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要帮助共和党的金主出现了，那就是马斯克。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最近大幅度增加对共和党的政治捐献，到目前已经为中期选举投入大约$3.66亿，当中就是光是七月以来就达到了$2.76亿，支持共和党争取维持国会控制权，成为目前已知的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当中最大的金主之一。从资金流向看起来，最大一笔$1.58亿捐给了支持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的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另 另外有7600万美元流向马斯克创办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2000万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众院候选人的国会领导力基金会，还有马斯克也向支持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的组织捐赠1000万美元，并向共和党州长协会等团体提供资金。除了资金流向之外，马斯克此次投入的资金规模也十分引人注目。根据美国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非党派组织公开秘密组织统计，2024年选举周期，马斯克曾经投入大约是2.9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的第一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结束，马斯克的捐款就已经比上一个周期高出大约7500万美元。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总统特朗普在12号到俄亥俄州杨斯敦市参加选举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在其他州份竞争也相当激烈，有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特朗普的政府施政。这几天对特朗普来说很纠结，能源价格的问题没有解决，接下来看看他还有些什么样的招数。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寄居别人的房子。
1: 你是在博物馆里面干嘛的？
2: 海总，
0: 维持自己的体面。
3: Θέλετε να βγούμε για φαγητό το βράδυ; Εμείς αύριο πρωί φεύγουμε.
2: Γιατί δεν έχεις το σπίτι το βράδυ να φάμε;
0: 但谎言能维持多久？
4: Δεν νομίζω να ξέρει, κυρία, ότι μένετε σπίτι της. Θα πρέπει να σας δώσω στους μπάνους.
0: 房间里的客人是1月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5: 通往幸福的12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6: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5: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7: 动则静之机，清则浊之源。
5: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6: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5: 让情绪保持平稳，
8: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5: 放下一切焦虑。
9: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5: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10: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5: 万事无需执着。
11: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5: 一切顺其自然。
12: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5: 过去从不纠缠，
10: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5: 老去，你未曾在意。
13: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5: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4: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5: 碳基的幸福生活。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军工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大选临近，加沙周边以

0: 撕裂成正，右倾明显。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1: 养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 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遵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 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指，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坚守向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对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相信当前的挑战将会被克服。 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下午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就呼吁平民撤离位于萨那萨巴哈中央站的也门石油公司设施。 当天较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多轮空袭，称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与也门西海岸遭袭。
2: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

0: 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两次空袭，港口城市赫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焦夫省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对于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美俄柴油交易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的，不是只投放给美国，而全球市场一直在饱受高油价之苦。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两天以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及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弹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13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以色列将迎来大选。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居民表示，将在大选中更倾向投票给右翼政党。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艾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3: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Strong country.
2: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

0: 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方卫社会呼吁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他坚称伊朗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再来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暂停八加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受影响的企业包括几家印度信息技术巨头塔塔资讯服务公司。印度外交部澄清，暂停永久的劳工认证申请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持有人以及其家属的身份，但警告此举恐损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2: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当局将停止接受八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并暂停审理已提交的代替申请。理由是相关计划涉嫌将美国本土劳工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且多家企业正面临联邦调查。印度外交部于九日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指出，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与 H-1B 签证计划性质不同，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本身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的有效性或签证持有人及其家属的身份地位。不过，外交部同时承认，此举可能对受影响公司中符合条件的员工的永久居留或绿卡申请产生影响。
3: Talent mobility adds value to both economies, that is, economies of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Indians, it equally helps U.S. companies with cutting-edge tal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competitiveness, and job creation, besides creating shareholder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refore an area of tremendous mutual benefit for the two countries,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all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cess can appreciate this fact.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将 H-1B 签证持有人形容为外国契约劳工。印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驳斥，形容相关措辞毫无根据且令人深感冒犯，并强调印度专业人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具备高技能，是美国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贡献者。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发表声明指出，印度科技公司今年已大幅降低 对 H-1B 签证的依赖。报道称，印度IT企业普遍淡化美国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的潜在冲击。塔塔资讯服务公司表示，其近两年认证申请已降至个位数，并重申未来五年计划在美国增聘15,000名员工。Infosys 在向交易所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示，不预期暂停措施对其营运造成重大影响，并强调 公司已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本地劳动力及技术创新中心。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何立峰会见美中关系全国负责人，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履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呢继续全国委员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12号和前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履新。纳希尔在记者会上阐明外交政策，将继续坚守独立而积极的原则，深度参与多边改革和联合国事务。
7: 交接仪式在印尼外交部大楼举行，全体起立唱印尼国歌，双方发表讲话后签署交接档，标志着纳希尔正式就任印尼外长。纳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尼外交政策不会因部长更迭而改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印尼将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纳希尔强调，印尼外交将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选边站队。印尼致力于与各国友好合作，在国际分歧中发挥桥梁搭建者与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纳希尔表示，印尼将持续以东盟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纳希尔批评当前的多边体系未能充分服务发展中国家，因此印尼将持续推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类多边机构的改革。
8: Semangat yang sama mendasari pencalonan Indonesia sebagai anggota tidak tetap Dewan Keamanan PBB untuk periode 2029-2030 untuk mendorong Dewan Keamanan PBB yang lebih efektif, representatif, transparan, dan demokratis. Begitu pula pencalonan Menteri Kesehatan kita sebagai Direktur Jenderal WHO.Demi arsitektur kesehatan global yang lebih adil bagi negara berkembang.
7: 纳希尔还表示，印尼将秉持万荣精神，发挥与各方对话的外交优势，积极推动国际和平，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尼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加沙重建，并加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能力建设。
9: 纳希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印尼驻法国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2024年10月，普拉博沃就任总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0月1日，被普拉博沃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凤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6: 自11号以来，印尼巴厘岛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 多处加油站排起长队。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增派船只运输油料，以缓解汽油供应紧张。13号当天，巴厘岛多家的加油站附近排起长队，一些加油站的车龙甚至延伸到附近道路，导致交通拥堵。不少居民表示，接连到多家加油站都寻找汽油，都发现燃油已经售罄。巴厘岛当局表示，已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和燃料经销商合作，逐步恢复正常供应。燃料以及配送工作已经于12日晚些时候开始，但各地区的供应情况仍有所不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通过船只运送18000千升汽油和2500千升汽油，同时也正在优化船舶靠岸后的燃料分配。后期将继续监测巴厘岛燃料库存和消耗情况，以满足公众需求，并确保服务顺畅。巴西亚马逊地区12号爆发大规模野火，浓烟四处扩散，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附近居民担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巴西亚马逊州奥塔西斯州

0: 12号发生大规模野火之后，大片的林区被吞噬，天空变成通红。由于浓烟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今年10月以来，当地已经记录了接近1600处火情热点。环境部认为，部分火灾可能是人为点燃，目的是破坏植被，以便砍伐林木。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火情，联邦政府已经派出飞机与消防队伍投入灭火。首府马瑙斯市政府准备加强医疗支援，计划在大约76个卫生站点恢复雾化治疗呼吸道疾病。当地居民称，浓烟造成面部、眼部浮肿、呼吸困难，很多作物大面积被烧毁，但当地消防资源严重不足。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
1: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海洋公园即将迈入50周年，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扩建大熊猫展示馆，为园内6只大熊猫增加栖息地，预计明年第3季落成启用。
2: 香港海洋公园将于明年1月迎来50周年。主席彭建仪表示，公园为港人及游客带来珍贵回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深远价值。未来将紧密配合5年规划长远发展方向，深化公园作为保育及教育枢纽的角色。
3: 公园的社会功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无可取代。我们在康乐、保育、教育、促进社会共融、旅游、文化呢咁多个范畴里边咧，都系带俾香港好多实质嘅价值，同埋一啲深远嘅贡献。
2: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公园多年来在动物护理和保育方面取得成果，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持公园投入资源，发挥优势。
4: 正如香港第1个5年规划里面提出，我哋会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公园会推出更多以大熊猫同埋其他动物保育为主题嘅活动，将我哋原来丰富嘅知识同埋经验带到学校、带到社区。公园亦都会持续提升园内嘅娱乐设施，包括规划同埋兴建全新嘅山上历险主题区，进一步优化园区嘅体验。
2: 为庆祝50周年，海洋公园将推出一系列特别活动，包括自然动人回忆赏，征集市民大众过去50年与公园相关的相片、短片、文字或录音。罗淑佩在现场分享了与父亲入园游玩的快乐回忆，而彭建仪则带来与大熊猫龙凤胎的合影，回味两小只新生时期带来的喜悦。此外，为了让园内老中青3代6只大熊猫住得更舒服， 公园将扩建大熊猫展馆，增设高空观察台，方便照顾团队监察动态，预计在明年第三季启用。而保育与教育方面，公园也将升级北极之旅展馆，改建为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预计在明年一月开幕。
0: 海洋公园50周年庆祝活动以延续动人未来为主题，寓意动物和人在这里和谐共处。历经半个世纪，公园已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成为标志性的动物保育和教育基地。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清晨，讓能量激活感知，釋放資訊活力，觸發敏鋭，實時連線國際。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安利光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长兴科技宣布，内存芯片的技术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有望可以超越三星电子等竞争对手。这个引发了市场对于未来供给扩张还有产业竞争的疑虑。这个消息呢，也引发了全球芯片股连锁卖压，更拖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盘中又触及了熔断，收盘再急挫超过5%，已经较6月份创出的历史高位下跌大约30%。那么这是因为韩股的牛市已经宣告结束。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沪深港股呢今天再度上演的 V 型反弹，究竟该如何看待今天的反弹？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香港股市呢，今天一度下跌接近300点，中场却倒升74点，险守24000。而内地股市走势反复，其中双创指数一度急跌超过3%，但午后算力硬件股反弹，带动双创指数的跌幅明显收窄，沪指更收复3800点。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二走势分化，三大股指早盘低开后持续探底，但午后科技股反弹，支撑大盘回升。沪指中场收复3800点关口，科创50指数则微升左收。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板块集体反弹，航天能源板块涨幅居前，零售板块也表现活跃。连日逆势走强的大金融板块则出现回吐，电池与风电设备板块也陷入调整。沪指收报3800点，上涨0.1%。深成指收报12353点，下跌0.25%。创业板指数下跌0.18%，科创50指数微升，两市成交略微放量至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也跟随 A 股先跌后回稳，外围股市弱势下滑，全球科技股出现抛售潮，影响恒生指数低开99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83点，失守24000点大关。但资金趁低吸纳，有助大盘午后回稳。恒生指数收盘小涨74点，收报24345点，升幅0.3%，主板成交1875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地产和金融股表现超前。中银香港的升幅超过3%，汇控和友邦也上升超过1%。石油、电信和黄金等板块也走高，但汽车和内险股表现落后，科技股普遍走低。半导体个股跌势位置，华虹红利大跌超过5%。亚太区其他股市则集体下挫，韩国股市盘中触发熔断，中场收跌超过5%，两大权重股三星和 SK 海力士大幅下挫，台湾股市跌幅近2%，日本股市下跌1.8%，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汇市方面，美元的汇价高位震荡，亚太区货币呢则普遍走低，其中台币创近2个月的新低，港元也逼近联系汇率下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至于韩元的部分呢，也从2年最高位大幅回落，人民币及其汇价则小跌。
1: 美元汇价经过周一攀升至1年半新高之后，周二跟随油价全面回调，其中对欧元脱离17个月最高位。日本批发物价同涨升高，日元对美元汇价一度涨破158日元水平。亚洲货币大多是下滑，外资汇出打击台币午后最多狂贬超过3毛，失守32兑1美元大关。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央行致电出口商，促使不限额出售美元，加上央行进场调节，台币中场收窄跌幅，但仍然达到1.9毛到32.085，是连续第4天贬值，并创8月13号以来的新低，成交放量至71.135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韩元同样明显回调，脱离2年最高位。另外，港元也在7.848附近的水平震荡，距离金管局干预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7.85不远。如果触及并诱发金管局进场干预，将会是过去14个月以来首次。不过，澳新银行的分析师相信，现在港元弱势缓步而有序，与去年先是快速攀升，然后急速贬值的走势不同。至于印度卢比，在央行持续干预下进一步上扬，并触及1个月新高，在岸市场报价中场收升0.5%到95.28%。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升15个基点到6.7298，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81偏弱317个基点，接近周一的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涨0.06%到103.7%，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中场微跌15个基点到6.6945，是近一周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但仍然只有55个基点，成交大幅放量至424亿美元。

0: 离岸汇价也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缺乏方向，与在岸价的价差维持在单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的长兴科技宣布，在下一代的4F 平方存储单元架构上呢，取得关键突破，并且有望可以抢先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在年底推出采用新技术的 DDR5 服务器存储芯片。那么市场忧虑中国企业的加速追赶呢，可能会改变全球存储产业的竞争格局，也成为今天全球芯片股集体下挫的主要导火索。长兴科技总裁曹干宇周六在一场行业会议上表示，新一代的存储芯片架构呢，将有助于芯片的面积萎缩，降低成本。公司计划年底会推出相关产品，预计这项技术呢，将会率先应用于服务器内存，主要面向数据中心，还有云端运算市场。最近几个月，长兴科技的技术突破和产能扩张动作不断。八月份，公司宣布最新一代的低功耗内存 LPDDR6 启动量产。九月初会正式实现商用，九月20号第五代的DRAM技术平台也宣布量产，九月底更披露了两项重大的项目，合计规划总投资接近350亿元。而油价和债券收益率同步下跌，则提振欧洲股市，目前是全面小幅上扬的。其中斯托克600指数呢，触及一周来的最高位。目前金融跟化工股转强，而科技股则是持续下跌。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道指连升第三天，但芯片股集体下跌，拖累纳达克指数下跌大约0.4%。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更连跌第四天，并触及三周的最低位。长兴科技的技术突破引爆了全球芯片股的连锁卖压，韩国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呢，今天分别重挫约7.4%和10%，而日本的铠甲呢也大跌约14%。美股方面，昨夜的美光和闪迪也都分别下跌约3.9%和约6%，而盘前交易呢还是持续承压的。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申文冠先生，文冠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管你怎么看这一波的这个全球芯片股的这个连锁卖压，究竟是市场的反应过度呢，还是说它已经提前的去定价，需求已经见顶？
2: 我感觉还是在担心韩国的这些存储企业它以后可能赚不到现在的这么多暴利了。因为长兴这次它的那个 4F Squared 它的这个架构其实是关于 DDR5 的啊，它跟那个海力士的 HBM 订单关系不大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于你说价格的预测上，你看专业机构，你像吉邦啊这些机构，它预测四季度的 DRAM 也好，或者 NAND 也好，价格都是预测上涨的，对明年这个 HBM 的价格认为还会翻倍以上。所以说没有证据说现在说高端存储的需求已经转弱了，但是需求增加不代表说几家龙头可能一直能维持这么高的利润。大家担心啊，之前你韩国企业跟这个中国企业有代差，对吧？那你长兴挣不到这份高利润，但是现在随着长兴的这种技术加快的追赶，这个预期开始松动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下跌呢，对于降低长期估值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对于说未来竞争这种压力直接结算到折算到说近期订单或者利润就会大幅下降的话，这个反应有点过大了。所以市场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交易这种高利润啊，尤其是韩国厂商这种垄断性利润能够维持多久的这个预期。至于这个内存需求见顶的这个事儿，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1: 那么再来谈谈今年上半年涨幅领先全球市场的韩国股市，最近遭遇大规模的外资流出。韩国综指呢，较这个六月份所创出的历史高位，目前已经下跌大约30%左右。SK 海力士的股价更是接近腰斩，三星电子也较高位下跌接近40%啊。那么根据韩国当地媒体报道说，今年以来外资已经从韩国的股市撤出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净卖出三星跟海力士的金额就占了87%左右。那么您认为这个韩股的牛市是不是已经可以说宣告结束？那你还会建议投资者去抄底三星或者是 SK 海力士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就聊这个说今年能不能重复今年这种上半年这种一路上涨的行情，我觉得不太现实。 那你说三星海力士跌到这个位置还能不能买？我的答案是，我觉得如果你中期考虑的话，你可能可以分批的去考虑，但是短期的话，我觉得不应该重仓去抢反弹，因为最核心的问题确实是资金压力比较大，因为你看外资年内主要是净卖出是股票是比较多的，然后今天你看触发的也都是一个临时的这种停牌了，所以我觉得核心的地方还是一个资金面的问题。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啊，美国的这个利率这么高，整个美股的市场对于全球市场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虹吸的效应。再加上海力士和三星又面临中国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所以相关来说，那资金可能在亚太市场上愿意去投资中国台湾的股票或者投资日股这种不直接正面和中国企业有强竞争关系的这样的企业。所以说，整体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估值的下降。当然说来说，你说盈利强不强？我觉得盈利来说，你像不管是海力士还是三星，市盈率是很低的，可能只有3倍多。那如果说即使你把明年的盈利预测你打5折，对吧？你对应也只有6倍左右的 PE，所以整个这个从市盈率的角度来说是比较低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低市盈率用的是高景气时期的利润，它可能不能永久的去按照这种2季度这种70%多的这种海力士的这种利润去往后面 copy，但是我们可以去讲的就是，不管是从 LTA 的角度，还是从 HBM4 的角度，你看得见韩国的这个企业，它的存储企业，它的经营和现金流，它是有回报去支撑的。所以我们拿到中长期来看，我觉得分批就去考虑去逢低去低吸是有依据的。但是你想重复上半年那种一路长虹的这种局面，我觉得不太现实。两家公司里面，我觉得海力士基本面可能是更强一些，但是我们只说短期的几天的这种短期的这种行情的话，我觉得外资的这种卖盘还在，所以即使它市盈率非常的便宜，也不等于说马上就能大幅的上涨。
1: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沪深港股呢，今天早段受外围的影响持续走低。不过，长盈科技的这个关键技术的突破，加上两大光通信概念股联讯仪器和元捷科技呢，他们都交出了非常亮眼的三季报。所以我们看到，在午后算力硬件板块呢集体拉升，所以激励了市场的人气回暖。那您认为 A 股的这个科技赛道，在经过几天的持续调整之后啊，它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已经开始走出了一个反弹的行情？
2: 你比方说一些个股吧，我觉得最近它的财报其实是，算力的企业是超预期的。但是我觉得 A 股最近的这个下跌，其实它不能归咎于说基本面问题，因为你从基本面上解释不了这个幅度的下跌，它更多的还是一个资金面的问题，有大量的像保险这个固收加银行理财子等等机构，它可能在6、7月份高点冲进来了，冲进来之后呢，现在面临说这个净值年内的这个净值可能归零，它面临要这个保净值甚至保自己的年底的奖金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一波的 A 股的这种算力股票的下跌，它和以往这种散户踩踏、融资盘踩踏的下跌是不太一样的。这一轮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更弱势的反而是指数权重股，反而是龙头科技股，而不是这种中小盘微盘股这样的股票。所以说这一轮的这种下跌我觉得更多的是机构卖盘导致的。那么机构卖盘的导致，它的出清无非就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它自然出清那大家的手里的筹码这个抛完了，现在市场的预测是可能还有20%到30%的筹码，那这部分的机构筹码抛干净了，或者说到了跌到这个位置了那这个也没有必要卖了，可能是这种是自然出清。第二种呢，可能就是这种维稳资金这种稳市的这种资金这个国家队进场来终止这种循环，无非就是这两种可能。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去看这些科技龙头它的反弹有没有持续性。如果说只是说这个反弹一天，后面继续阴跌创新低，那可能还是说这个买盘依然没有办法支撑这个海量的这个机构的卖盘。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多的是保持耐心不要着急说因为一下跌然后就可能在这个地方割肉。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在这个地方多去等待这个机构筹码的出清。我觉得在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非常谢谢文冠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香港证监会就涉嫌操控首次公开招股的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并暂停了茶百道的股份交易。 证监会指出，其中一个集团涉嫌参与波康世云还有茶百道 IPO 欺诈计划，另一个集团呢则涉嫌参与了天钜地和 IPO 欺诈计划，并指示联交所在今天早上的9点起暂停茶百道股份交易，表示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呢可能曾被人为操控，意图就茶百道的股份需求营造非真实表象。针对第一个

0: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华企业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人行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呢，威视公司必须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呢可以提交开业申请。而人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将会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 Visa 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是外商投资企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继续支持经济的活动，部分抵消了中东战争还有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但同时也警告下行的风险正在增加，全球经济的韧性正面临考验。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3.1%，略高于7月预测的3%，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3.4%。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7月时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7%。不过，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 AI 硬件供应国增长亮眼，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都从中受益。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增长动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及科技企业，目前仅有32个国家贡献了全球95%的增长，分化程度较4月进一步加剧。同时，自4月以来 ，IMF 已经下调了47%的经济体增速预测，主要包括不在 AI 价值链内部的几个能源进口国。通胀方面 ，IMF 预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为4.7%，明年会回落至4.1%。但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供应链中断仍可能令通胀压力持续。IMF 呼吁各国加紧重建财政缓冲空间，维持物价稳定，并加强供应链及能源体系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助理主任吴建明，他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金融监管近年来取得显著的进展。他同时也提醒，人工智能投资应该要避免过度的杠杆和债务融资。
15: 吴建明表示 ，IMF 在2025年中国金融部门评估报告中，肯定了中国自2017年以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
16: So since we last did the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in 2017, the 2025 report acknowledges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both data.

0: collection, in supervision of banks, as well as in regulations.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was also a helpful step.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rogress. However, the challenges remain very high, coming from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s well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So further effort is needed.
1: 至于中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吴建民表示 ，AI 商业化收益及投资回报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投资所依赖的融资方式也值得关注。
0: I think wha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is the excess amount of leverage and debt that's being used to finance the AI investment when monetization is uncertain. So I do think that this concern applies to Chinese companies as well as those companies in the U.S., in Europe, and globally.
1: 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2026巴黎国际汽车展览会参展的中国企业品牌达到创纪录的20家，占据了整车参展总数的1/3，这也展现出强劲的出海势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到访车展的时候强调，法国跟欧洲需要加快汽车电动化的转型，要加强本土产业合作，提升技术的自主能力。同时他也透露，欧盟跟中国呢已经就混动车领域的相关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法国也正在跟德国敲定一项旨在加强欧洲汽车产业保护的协议。
3: 作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重要风向标，本届巴黎车展吸引了约20家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超过法德车企之和，占了参展车企总数的1/3，参展规模较上届扩大一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车展现场表示，欧盟与中国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欧洲市场免受不公平竞争影响，尤其涉及混合动力汽车领域。除中欧相关协议之外，马克龙还透露，法国正与德国就加强欧洲汽车产业保护进行最后阶段的磋商，相关问题涉及欧洲汽车的本土制造以及在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提升产业竞争力。
4: 据法媒报道，本届巴黎车展汇聚了约60多个汽车品牌，其中近1/3来自中国。另外，来自车展官方的调查问卷显示，近40%的法国受访者表示愿意信任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凤凰卫视金亮江新法国巴黎报道。
2: 华为 GPU 在华出货量大跌44%，快要被华为追上了。国际数据中心 IDC 的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英伟达对中国复货的数据中心 AI 加速器较去年骤降4/4，只有不足68万个。相反，华为的复货量急增9%，到超过57万个，市占率跃升到28%，快要追上英伟达的34%。如果连同阿里巴巴旗下的平头哥和寒武纪分别7%和5%，以及昆仑和海光的4%和3%的市占率，那么头部国产芯片已经占据了接近半壁江山。报告指出，美国政府限制英伟达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令到英伟达可以向中国发售的产品线收窄。而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之前就多次批评华府的禁令，是要英伟达将中国达到500亿美元的市场拱手相让给华为。存储芯片涨价继续冲击消费电子需求，而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手机市场3季度的出货量同比暴跌20%，创下14年来最差的3季度表现。而在具体的份额上，三星以23%的份额继续位居榜首，折叠屏手机在高端市场的需求仍然强劲，苹果则以22%紧随其后。而国内厂商小米、OPPO 还有 VIVO 都有明显的下滑。而对于行业前景，机构认为在零部件成本高企的情况下，高端机型或许可以保持韧性，但价格敏感性市场将会持续承压。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2: Thank you.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3: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4: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4: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5: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4: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6: Enkä myöskään pidä siitä, että minut leimataan juuri naistaiteilijaksi. Olen taiteilija.
0: Ta, 曾被世界遗忘。
7: Te ette kaunistele. Välilläsi vältämänen jälki on jopa, kun sitä tutkii yksityiskohtaisesti.
0: 而他却正当年华。
8: Saan käsitellä kihlattuni.
0: 心碎之后，他画出了更好的自己。海莲娜《画布人生》，11月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军工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大选临近，加沙周边以色列城镇右倾明显。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养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指，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对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相信当前的挑战将会被克服。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下午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 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就呼吁平民撤离位于萨那萨巴哈中央站的也门石油公司设施。当天较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多轮空袭，称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与也门西海岸遭袭。
2: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两次空袭，港口城市赫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焦夫省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对于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美俄柴油交易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的，不是只投放给美国，而全球市场一直在饱受高油价之苦。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2天以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及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代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13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以色列将迎来大选。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居民表示，将在大选中更倾向投票给右翼政党。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艾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3: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 strong country.
2: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方位是胡耀宇，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他坚称，伊朗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再来关注，美国特朋普政府日前宣布暂停8家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受影响的企业包括几家印度信息技术巨头塔塔资讯服务公司。印度外交部澄清，暂停永久的劳工认证申请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持有人以及其家属的身份，但警告此举恐损两国。

0: 之间的共同利益。
1: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当局将停止接受八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并暂停审理已提交的代批申请，理由是相关计划涉嫌将美国本土劳工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且多家企业正面临联邦调查。印度外交部于9日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指出，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与 HEB 签证计划性质不同，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本身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EB 签证的有效性或签证持有人及其家属的身份地位。不过，外交部同时承认，此举可能对受影响公司中符合条件的员工的永久居留或绿卡申请产生影响。
2: Talent mobility adds value to both economies, that is, economies of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For Indians, it equally helps US companies with cutting-edge tal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competitiveness, and job creation, besides creating shareholder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refore an area of tremendous mutual benefit for the two countries,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all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cess can appreciate this fact.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将 HEB 签证持有人形容为外国契约劳工。印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驳斥，形容相关措辞毫无根据且令人深感冒犯，并强调印度专业人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具备高技能，是美国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贡献者。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发表声明指出，印度科技公司今年已大幅降低对 HEB 签证的依赖。报道称，印度 IT 企业普遍淡化美国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的潜在冲击。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表示，其近两年认证申请已降至个位数，并重申未来五年计划在美国增聘15000名员工。Infosys 在向交易所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示，不预期暂停措施对其营运造成重大影响，并强调公司已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本地劳动力及技术创新中心。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何立峰会见美中关系全国负责人，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履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4: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3: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4: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

0: 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呢继续全国委员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12号和前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履新。纳希尔在记者会上阐明外交政策，将继续坚守独立而积极的原则，深度参与多边改革和联合国事务。
1: 交接仪式在印尼外交部大楼举行，全体起立唱印尼国歌，双方发表讲话后签署交接档，标志着纳希尔正式就任印尼外长。纳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尼外交政策不会因部长更迭而改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印尼将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纳希尔强调，印尼外交将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不结盟、不选边站队，印尼致力于与各国友好合作，在国际分歧中发挥桥梁搭建者与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纳希尔表示，印尼将持续以东盟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纳希尔批评当前的多边体系未能充分服务发展中国家，因此印尼将持续推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类多边机构的改革。
2: Semangat yang sama mendasari pencalonan Indonesia sebagai anggota tidak tetap Dewan Keamanan PBB untuk periode 2029-2030 untuk mendorong Dewan Keamanan PBB yang lebih efektif, representatif, transparan, dan demokratis. Begitu pula pencalonan Menteri Kesehatan kita sebagai Direktur Jenderal WHO demi arsitektur kesehatan global yang lebih adil bagi negara berkembang.
1: Nasir 还表示，印尼将秉持万荣精神，发挥与各方对话的外交优势，积极推动国际和平，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 印尼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加沙重建，并加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能力建设。
0: 纳希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印尼驻法国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2024年10月，普拉博沃就任总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0月1日，被普拉博沃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放卫社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自11号以来，印尼巴厘岛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多处加油站排起长队。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增派船只运输油料，以缓解汽油供应紧张。13号当天，巴厘岛多家的加油站附近排起长队，一些加油站的车龙甚至延伸到附近道路，导致交通拥堵。 不少居民表示，接连到多家加油站都寻找汽油，都发现燃油已经售罄。巴厘岛当局表示，已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和燃料经销商合作，逐步恢复正常供应。燃料以及配送工作已经于12日晚些时候开始，但各地区的供应情况仍有所不同。 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通过船只运送18000千升汽油和2500千千升汽油，同时也正在优化船舶靠岸后的燃料分配，后期将继续监测巴厘岛燃料库存和消耗情况，以满足公众需求，并确保服务顺畅。 巴西亚马逊地区12号爆发大规模野火，浓烟四处扩散，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附近居民担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巴西亚马逊州奥塔西四州12号发生大规模野火之后，大片的林区被吞噬，天空变成通红。由于浓烟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今年10月以来，当地已经记录了接近1600处火情热点。环境部认为，部分火灾可能是人为点燃，目的是破坏植被，以便砍伐林木。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火情，联邦政府已经派出飞机与消防队伍投入灭火。 首府马瑙斯市政府准备加强医疗支援，计划在大约76个卫生站点恢复雾化治疗。

0: 治疗呼吸道疾病。当地居民称，浓烟造成面部、眼部浮肿、呼吸困难，很多作物大面积被烧毁，但当地消防资源严重不足。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
1: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海洋公园即将迈入50周年，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扩建大熊猫展示馆，为园内6只大熊猫增加栖息地，预计明年第3季落成启用。
2: 香港海洋公园将于明年1月迎来50周年。主席彭建仪表示，公园为港人及游客带来珍贵回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深远价值。未来将紧密配合5年规划长远发展方向，深化公园作为保育及教育枢纽的角色。
3: 公园的社会功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无可取代。我们在康乐、保育、教育、促进社会共融、旅游、文化呢咁多个范畴里边咧，都系带俾香港好多实质嘅价值，同埋一啲深远嘅贡献。
2: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公园多年来在动物护理和保育方面取得成果，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持公园投入资源，发挥优势。
4: 正如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里面提出，我哋会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公园咧会推出更加多以大熊猫同埋其他动物保育为主题嘅活动，将我哋原来丰富嘅知识同埋经验带到学校、带到社区。公园亦都会持续提升园内嘅娱乐设施，包括规划同埋兴建全新嘅山上历险主题区，进一步优化园区嘅体验。
2: 为庆祝50周年，海洋公园将推出一系列特别活动，包括自然动人回忆赏，征集市民大众过去50年与公园相关的相片、短片、文字或录音。罗淑佩在现场分享了与父亲入园游玩的快乐回忆，而彭建仪则带来与大熊猫龙凤胎的合影，回味两小只新生时期带来的喜悦。此外，为了让园内老中青三代6只大熊猫住得更舒服，公园将扩建大熊猫展馆，增设高空观察台，方便照顾团队监察动态，预计在明年第3季启用。而保育与教育方面，公园也将升级北极之旅展馆，改建为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预计在明年1月开幕。海洋公园50周年庆祝活动以延续动人未来为主题，寓意动物和人在这里和谐共处。历经半个世纪，公园已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成为标志性的动物保育和教育基地。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的执行副主席葛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啊，这个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呢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呢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重要的这个共识啊，为这个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啊这个继续。

0: 去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就表示，这个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展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这次的会面呢，在经贸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我们知道，这个经贸关系是两国战略性稳定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压舱石。经贸关系稳定了，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就比较容易处理了。但现在呢，这个中美两国这个由川普总统发动的对华的这个关税战实际上是被延期了延期了。到11月就满期了，那么延期到明年，那么我想大概率的，根据两国元首的这个共识，特别是根据美国自己的利益，他们很清楚，如果对中国发动关税战的话，别的不说，就算就只要是中国取消或者减少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就是美国不能承受的这个损失，光就这一点啊，当然还有其他这个方面，所以呢，目前这个中美关系这个经贸关系，目前来看都还算是比较正常了。除了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美国仍然在一些方面这个对中国实施制裁或者是限制出口，但是就正常的这个非这个敏感领域的这个商品的一个进出口中国在继续对美国扩继续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这个持续的这个扩大，这正是两国元首取得共识，能够取得落实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在11月，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就要在深圳举行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个中美元首肯定还会继续会晤。那么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只要不发生贸易战，不发生这个关税战，或者是这个货币战，两国能够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平等的一个基础上展开这个正常这个经济贸易合作，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好，我们来看。英国首相布拉姆12号在这个议会表示英国精品这个英国的这个精品计认为，针对这个费尔德福空军基地的这个疑似恐怖袭击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指挥的。英国就这个事件呢，已经召见了伊朗驻英国这个大使，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1: 伯纳姆12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2: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We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threats on our soil. We will crack down on Iran's use of criminal networks, using our full range of powers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funding streams. And we will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restrict the capacity of Iran and the IRGC to do us harm.
1: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其中一人被英国政府指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另一人被指与一个涉及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行动的犯罪网络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声明表示，各国将加强协调、调查和阻止外国势力在本国境内开展的敌对行动。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七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呢，对伊朗做出的这个指控呢，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说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没有提供确实证据、确凿证据的这个情况下呢，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这个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这个相关的指控来逃避其对美以对伊侵略的这个责任。 英国反恐警察呢，9月7号在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啊，逮捕了五名涉嫌筹划所谓恐怖袭击的男子。伊朗曾经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且呢对英方提出了抗议。9月27号啊，这个发生在英国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一个晚上，原来在那里的美国的重型轰炸机，就是战略轰炸机，一夜之间12架飞机匆忙的就离开了这个基地，飞回祖国老家，飞回美国去了。那么，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这是为什么？根据英国反恐警方的这个暗示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基地附近这个抓获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呢，涉嫌对这个空军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袭击。但是问题是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香港嘛，是普通法地区，如果当一个法官他如果或者是检察官啊，他用几乎可以肯定极有可能某某人是犯了罪的时候，法官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指控的。因为你说什么叫极有可能，你证据在什么地方？但话又说回来，这个事件肯定是可疑的，因为那五个人的汽车后面只是放着一些汽油，但这个汽油是说你只能你汽车上放着汽油，你能证明他是这个要从事恐怖袭击活动吗？但是我们看要看到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突然飞走呢？就是美国方面也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情报，就是很可能，真的是很可能，极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小组，在这个空军基地这个附近呢，策划对美国轰炸机的这个袭击。我们知道，美国这些轰炸机在天上他们是霸王，但是在地下呢，它其实是处于没有防守的一个状态。这个空军基地本身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有效率的一个防空的这个部门，而且空军基地附近呢，全部都是平原和这个丘陵，而有大批的这个住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如果是有心的人，像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小组，他很容易接近这个空军基地，而且利用这个无人机，这个对空军基地里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这个袭击。当然我也可以理解，那你说伊朗有没有这个动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伊朗的这些特工有没有这个动机，我相信有这个动机。而且问题是这样，英国方面也有他们这个所谓坚持这个程序正义的地方，那五个人现在是被保释的。就是要调查的时候你再到这个法院去这个报到，这样又使得美国人呢非常的这个恼火。明明这五个人看来是要准备对美国轰炸机下手，但是现在你英国人又让他保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很可能呢这个白宫对这个伦敦呢、这个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个英国首相昨天才在这个议会里面做出了这样一个听起来有一点不那么准确的一个指控，极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伊朗只要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伊朗肯定就是完全矢口否认的。好，我们再来看啊，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啊，与这个政府军呢是在持续的一个交战。也门政府军说、他们已经打死了近千名的胡塞的武装人员。那么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且呢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这个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这个焦夫塔伊兹等地啊，这个发动了119次的空袭以及导弹的一个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十二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利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十二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十二日援引知情的官员消息说，这个受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持续猛烈袭击的影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的转移，那么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呢，是出席10月6号的献血活动。
3: 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10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0余人死亡。11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胡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月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同时也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以结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储是如惊弓之鸟啊，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的允许，那么让以色列呢对也门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报道称，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正在通过美国调解人这个施压，那么以确保沙特能够允许以色列介入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局，为的是让这个以色列与沙特所谓的这个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的这个铺平道路。报道称，这个沙特王储兼这个首相穆罕默德呢，一直不愿意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事，担心这会对公众的这个舆论产生负面的影响。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表示啊，目标那么是要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方面也一再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要确保这个巴勒斯坦立国。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这个声明中呢，却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胡塞武装啊，可以说是这个树敌甚多，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注意到了，对于目前正在蔓延的这个沙特与这个胡塞武装的一个战争当中，以色列的取态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想要火中取栗了，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有几个死敌，比方说这个伊朗现在正在跟美国的这个全面对抗，那么而且呢，一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袭击，那么伊朗呢，在这个对哈马斯已经重创了哈马斯，那么同时呢，也重创了这个贝鲁特的就是这个黎巴嫩的一个真主党，但是还有一个他的死敌，就是这个胡塞武装。至今呢，以色列拿胡塞武装可以说无计可施，他可以重创真主党，可以重创哈马斯，但是呢，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就也门呢是远离以色列的嘛，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觉得是机会是来了，以色列肯定是有这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啊，但是这肯定是用空袭的办法，我们不能想象以色列国防军会空降到以色列啊，都空降到也门去跟胡塞武装去作战啊，那绝对不敢做，但是呢，他们应该是 掌握了有关胡塞武装的相当的这个情报啊，特别是胡塞武装那些可以用于封锁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那么因为以色列看到现在这个是他们的机会来了，因为沙特阿拉伯现在可以说是有点这个被这个胡塞武装已经攻得有点这个手足无措啊。但是这个对于胡塞武装来说的话，这次这个局面是比较复杂的，他们面临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一方面，如果以色列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允许啊，能够用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这方面能力是超强的，去用这个空心。

雅虎以及他们的一个右翼的这个联盟的话，肯定还是能够加分的，因为一般的这个以色列老百姓，对于这个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这个阻拦这个以色列的商船通过啊，甚至这个也包括这个以色列人通常都认为，这个胡塞武装就是伊朗的。这个走狗啊，就是由伊朗所指挥的，所以而伊朗是美国的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敌，胡塞武装也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敌，所以呢，这个如果以色列去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话，应该会得到以色列民意的这个支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色列会不会，而且能不能火中取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了，美国总统川普12号这个赴俄亥俄州的温斯顿市参加了这个选举的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那么在其他州份的这个竞争呢是相当激烈的，有民主党的这个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施政。
9: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

0: 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川普十二号表示，他将在十一月展开的亚洲之行可能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在白宫南草坪这个被记者问到，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不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他的回答说可能会会面，并且形容，这将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但他又说，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呢，他没有就双方会在就是双方可能不可能是否会会谈呢，提供更多的这个细节。特朗普想见金正恩，这不是一个秘密，而且已经有了，他已经多次公开这个表示了。问题是，对方就是金正恩一直没有明确的这个答复。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特别是在今年跟另外两个大国，跟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都有良好的这个互动。那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国，金正恩他多次表达了想要会晤的愿望，但是对方呢居然就一直没有答复啊。这个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在川普总统通常他总是以这个居高临下、这个颐指气使的这个态度对待外国领袖，当然对中国不一样，而且对金正恩这个态度呢，可能就又更不一样了。我们看哈，这个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这个今年早些时候，这个因为朝鲜跟美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但是朝鲜在纽约，在联合国总部有一个朝鲜的代表团，那么所以呢，美国官方可以利用这个代表团来传递信息。据说那个美国国务院曾经这个三次送信，送这个川普的信给这个让这个朝鲜代表团转交给金正恩，三次都被拒绝了。如果没有朝鲜领导人的指示的话，这个纽约联合国的朝鲜代表团是不可能拒绝来自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信件。那么也由此可见，金正恩本人的这个态度呢是相当强硬的。金正恩为什么相当强硬？因为前这个上一次这个川普跟金正恩这个见面的话，这个川普实际上是羞辱了这个金正恩。他在河内向这个金正恩显示了美国所掌握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部署的这个地图。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当然是这个刺激激怒了这个金正恩。当然这是过去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知道核武器仍然是现在这个川普能不能见金正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私下吧，如果这个金正恩愿意见这个川普的话，那么特朗普必须提前私下向这个朝鲜方面向金正恩表达一个愿望，就是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一个核国家。那么川普能不能满足对方的这样一个条件呢？其实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国家全部都不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朝鲜确实是拥有核武器，但拥有核武器和我承认你拥有核武器，这是两回事儿。川普这样做的话，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在某种上他会极大的这个激怒其他这个国家，特别会这个激怒这个韩国和日本。当然我们也知道川普是不在乎的啊，他所做的一些决定，如果这个激怒甚至是得罪了盟国的话，他根本是不在乎。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如果因为美国媒体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十一月这个在深圳举行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的时候，从技术上来说，这个金正恩委员长他如果接到这个中国这个邀请，他也是可以到中国来，到深圳来参加 APEC 的某些活动的。因为这个 APEC 的主办国啊，通常有这样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说，如果这个如果双方已经达成了，特别是在中国肯定是愿意配合的。如果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川普满足了金正恩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两人啊在这个深圳的这个会面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用川普的话来说，这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让，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军工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大选临近，加沙周边以色列城镇右倾明显。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养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

0: 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指，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对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相信当前的挑战将会被克服。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下午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就呼吁平民撤离位于萨那萨巴哈中央站的也门石油公司设施。当天较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多轮空袭，称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与也门西海岸遭袭。
2: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2次空袭，港口城市赫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焦夫省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将继续暂停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

快结束俄乌冲突，对于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美俄柴油交易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的，不是只投放给美国，而全球市场一直在饱受高油价之苦。再来关注到。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2天以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及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代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13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以色列将迎来大选。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居民表示，将在大选中更倾向投票给右翼政党。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艾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3: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Strong country.
2: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方位是胡耀宇，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他坚称，伊朗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再来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暂停8家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受影响的企业包括几家印度信息技术巨头塔塔资讯服务公司。印度外交部澄清，暂停永久的劳工认证申请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持有人以及其家属的身份，但警告此举恐损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4: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当局将停止接受8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并暂停审理已提交的代批申请，理由是相关计划涉嫌将美国本土劳工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且多家企业正面临联邦调查。印度外交部于9日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指出，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与 H-1B 签证计划性质不同，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本身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的有效性或签证持有人及其家属的身份地位。不过，外交部同时承认，此举可能对受影响公司中符合条件

0: 件的员工的永久居留或绿卡申请产生影响。
1: Talent mobility adds value to both economies, that is, economies of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Indians, it equally helps U.S. companies with cutting-edge tal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competitiveness, and job creation, besides creating shareholder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refore an area of tremendous mutual benefit for the two countries,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all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cess can appreciate this fact.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将 H-1B 签证持有人形容为外国契约劳工。印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驳斥，形容相关措辞毫无根据且令人深感冒犯，并强调印度专业人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具备高技能，是美国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贡献者。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发表声明指出，印度科技公司今年已大幅降低对 H-1B 签证的依赖。报道称，印度 IT 企业普遍淡化美国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的潜在冲击。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表示，其近两年认证申请已降至个位数，并重申未来五年计划在美国增聘15000名员工。Infosys 在向交易所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示，不预期暂停措施对其营运造成重大影响，并强调公司已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本地劳动力及技术创新中心。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何立峰会见美中关系全国负责人，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履新。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呢继续全国委员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12号和前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履新。纳希尔在记者会上阐明外交政策，将继续坚守独立而积极的原则，深度参与多边改革和联合国事务。
6: 交接仪式在印尼外交部大楼举行，全体起立唱印尼国歌。

0: 双方发表讲话后签署交接档，标志着纳希尔正式就任印尼外长。纳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尼外交政策不会因部长更迭而改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印尼将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纳希尔强调，印尼外交将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选边站队。印尼致力于与各国友好合作，在国际分歧中发挥桥梁搭建者与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纳希尔表示，印尼将持续以东盟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纳希尔批评当前的多边体系未能充分服务发展中国家，因此印尼将持续推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类多边机构的改革。
1: Semangat yang sama mendasari pencalonan Indonesia sebagai anggota tidak tetap Dewan Keamanan PBB untuk periode 2029-2030 untuk mendorong Dewan Keamanan PBB yang lebih efektif, representatif, transparan, dan demokratis. Begitu pula pencalonan Menteri Kesehatan kita sebagai Direktur Jenderal WHO demi arsitektur kesehatan global yang lebih adil bagi negara berkembang.
0: Nasir 还表示，印尼将秉持万荣精神，发挥与各方对话的外交优势，积极推动国际和平，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尼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加沙重建，并加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能力建设。
2: 纳希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印尼驻法国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2024年10月，普拉博沃就任总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0月1日，被普拉博沃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3: 自11号以来，印尼巴厘岛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多处加油站排起长队。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增派船只运输油料，以缓解汽油供应紧张。13号当天，巴厘岛多家的加油站附近排起长队，一些加油站的车龙甚至延伸到附近道路，导致交通拥堵。不少居民表示，接连到多家加油站都寻找汽油，都发现燃油已经售罄。巴厘岛当局表示，已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和燃料经销商合作，逐步恢复正常供应。燃料以及配送工作已经于12日晚些时候开始，但各地区的供应情况仍有所不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通过船只运送18000千升汽油和2500千千升汽油，同时也正在优化船舶靠岸后的燃料分配。后期将继续监测巴厘岛燃料库存和消耗情况，以满足公众需求，并确保服务顺畅。巴西亚马逊地区12号爆发大规模野火，浓烟四处扩散，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附近居民担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巴西亚马逊州奥塔西斯州12号发生大规模野火之后，大片的林区被吞噬，天空变成通红。由于浓烟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今年10月以来，当地已经记录了接近1600处火情热点。环境部认为，部分火灾可能是人为点燃，目的是破坏植被，以便砍伐林木。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火情，联邦政府已经派出飞机与消防队伍投入灭火。首府马瑙斯市政府准备加强医疗支援，计划在大约76个卫生站点恢复雾化治疗呼吸道疾病。当地居民称，浓烟造成面部、眼部浮肿、呼吸困难，很多作物大面积被烧毁，但当地消防资源严重不足。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
4: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

0: 经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青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海洋公园即将迈入50周年，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扩建大熊猫展示馆，为园内6只大熊猫增加栖息地，预计明年第三季落成启用。
2: 香港海洋公园将于明年1月迎来50周年。主席彭建仪表示，公园为港人及游客带来珍贵回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深远价值。未来将紧密配合5年规划长远发展方向，深化公园作为保育及教育枢纽的角色。
3: 公园的社会功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无可取代。我们在康乐、保育、教育、促进社会共融、旅游、文化呢咁多个范畴里边咧，都系带俾香港好多实质嘅价值，同埋一啲深远嘅贡献。
2: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公园多年来在动物护理和保育方面取得成果，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持公园投入资源，发挥优势。
4: 正如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里面提出，我哋会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公园会推出更多以大熊猫和其他动物保育为主题的活动，将我们原来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带到学校、带到社区。公园亦都会持续提升园内的娱乐设施，包括规划和兴建全新的山上历险主题区，进一步优化园区的体验。
2: 为庆祝50周年，海洋公园将推出一系列特别活动，包括自然动人回忆赏，征集市民大众过去50年与公园相关的相片、短片、文字或录音。罗淑佩在现场分享了与父亲入园游玩的快乐回忆，而彭建仪则带来与大熊猫龙凤胎的合影，回味两小只新生时期带来的喜悦。此外，为了让园内老中青三代6只大熊猫住得更舒服，公园将扩建大熊猫展馆，增设高空观察台，方便照顾团队监察动态，预计在明年第三季启用。而保育与教育方面，公园也将升级北极之旅展馆，改建为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预计在明年1月开幕。海洋公园50周年庆祝活动以延续动人未来为主题，寓意动物和人在这里和谐共处。历经半个世纪，公园已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成为标志性的动物保育和教育基地。凤凰卫视陈希曼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军工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大选临近，加沙周边以色列城镇右倾明显。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养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

0: 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指，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对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相信当前的挑战将会被克服。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下午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就呼吁平民撤离位于萨那萨巴哈中央站的也门石油公司设施。当天较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多轮空袭，称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与也门西海岸遭袭。
2: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两次空袭，港口城市赫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焦夫省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将继续暂停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对于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美俄柴油交易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的，不是只投放给美国，而全球市场一直在饱受高油价之苦。再来关注到，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两天以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及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代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13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以色列将迎来大选。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居民表示，将在大选中更倾向投票给右翼政党。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艾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3: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Strong country.
2: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凤凰卫视胡耀宇，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他坚称，伊朗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再来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暂停8家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受影响的企业包括几家印度信息技术巨头塔塔资讯服务公司。印度外交部澄清，暂停永久的劳工认证申请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持有人以及其家属的身份，但警告此举恐损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4: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当局将停止接受八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并暂停审理已提交的代批申请，理由是相关计划涉嫌将美国本土劳工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且多家企业正面临联邦调查。印度外交部于9日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指出，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与 H-1B 签证计划性质不同，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本身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的有效性或签证持有人及其家属的身份地位。不过，外交部同时承认，此举可能对受影响公司中符合条件的员工的永久居留或绿卡申请产生影响。
5: Talent mobility adds value to both economies, that is, economies of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Indians, it equally helps US companies with cutting-edge tal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competitiveness.And job creation, besides creating shareholder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refore an area of tremendous mutual benefit for the two countries,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all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cess can appreciate this fact.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将 H-1B 签证持有人形容为外国契约劳工。印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驳斥，形容相关措辞毫无根据且令人深感冒犯。 并强调印度专业人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具备高技能，是美国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贡献者。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发表声明指出，印度科技公司今年已大幅降低对 HEB 签证的依赖。
6: 报道称，印度 IT 企业普遍淡化美国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的潜在冲击。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表示，其近两年认证申请已降至个位数，并重申未来五年计划在美国增聘15000名员工。Infosys 在向交易所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示，不预期暂停措施对其营运造成重大影响，并强调公司已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本地劳动力及技术创新中心。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何立峰会见美中关系全国负责人。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履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呢继续全国委员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12号和前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履新。纳希尔在记者会上阐明外交政策，将继续坚守独立而积极的原则，深度参与多边改革和联合国事务。
7: 交接仪式在印尼外交部大楼举行，全体起立唱印尼国歌，双方发表讲话后签署交接档，标志着纳希尔正式就任印尼外长。纳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尼外交政策不会因部长更迭而改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印尼将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纳希尔强调，印尼外交将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选边站队。印尼致力于与各国友好合作，在国际分歧中发挥桥梁搭建者与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纳希尔表示，印尼将持续以东盟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纳希尔批评当前的多边体系未能充分服务发展中国家，因此印尼将持续推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类多边机构的改革。

0: 建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加沙重建，并加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能力建设。
1: 纳希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印尼驻法国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2024年10月，普拉博沃就任总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0月1日，被普拉博沃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自11号以来，印尼巴厘岛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多处加油站排起长队。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增派船只运输油料，以缓解汽油供应紧张。13号当天，巴厘岛多家的加油站附近排起长队，一些加油站的车龙甚至延伸到附近道路，导致交通拥堵。不少居民表示，接连到多家加油站都寻找汽油，都发现燃油已经售罄。巴厘岛当局表示，已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和燃料经销商合作，逐步恢复正常供应。燃料以及配送工作已经于12日晚些时候开始，但各地区的供应情况仍有所不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通过船只运送18000千升汽油和2500千千升汽油，同时也正在优化船舶靠岸后的燃料分配。后期将继续监测巴厘岛燃料库存和消耗情况，以满足公众需求，并确保服务顺畅。巴西亚马逊地区12号爆发大规模野火，浓烟四处扩散，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附近居民担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巴西亚马逊州奥塔西斯州12号发生大规模野火之后，大片的林区被吞噬，天空变成通红。由于浓烟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今年10月以来，当地已经记录了接近1600处火情热点。环境部认为，部分火灾可能是人为点燃，目的是破坏植被，以便砍伐林木。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火情，联邦政府已经派出飞机与消防队伍投入灭火。首府马瑙斯市政府准备加强医疗支援，计划在大约76个卫生站点恢复雾化治疗呼吸道疾病。当地居民称，浓烟造成面部、眼部浮肿、呼吸困难，很多作物大面积被烧毁，但当地消防资源严重不足。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
3: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海洋公园即将迈入50周年，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扩建大熊猫展示馆，为园内6只大熊猫增加栖息地，预计明年第3季落成启用。
4: 香港海洋公园将于明年1月迎来50周年。主席彭建仪表示，公园为港人及游客带来珍贵回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深远价值。 未来将紧密配合五年规划。

0: 长远发展方向，深化公园作为保育及教育枢纽的角色。
1: 公园的社会功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无可取代。我们在康乐、保育、教育、促进社会共融、旅游、文化这么多个范畴里面，都是带给香港很多实质的价值和一些深远的贡献。
0: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公园多年来在动物护理和保育方面取得成果，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持公园投入资源发挥优势。
2: 正如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里面提出，我们会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公园会推出更多以大熊猫和其他动物保育为主题的活动，将我们原来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带到学校、带到社区。公园亦都会持续提升园内的娱乐设施，包括规划和兴建全新的山上历险主题区，进一步优化园区的体验。
0: 为庆祝50周年，海洋公园将推出一系列特别活动，包括自然动人回忆赏，征集市民大众过去50年与公园相关的相片、短片、文字或录音。罗淑佩在现场分享了与父亲入园游玩的快乐回忆，而庞建仪则带来与大熊猫龙凤胎的合影，回味两小只新生时期带来的喜悦。此外，为了让园内老中青三代六只大熊猫住得更舒服，公园将扩建大熊猫展馆，增设高空观察台，方便照顾团队监察动态，预计在明年第三季启用。而保育与教育方面，公园也将升级北极之旅展馆，改建为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预计在明年1月开幕。海洋公园50周年庆祝活动以延续动人未来为主题，寓意动物和人在这里和谐共处。历经半个世纪，公园已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成为标志性的动物保育和教育基地。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亚洲本色，
5: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6: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7: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8: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9: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10: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11: 나도나쁜엄마
0: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军工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大选临近，加沙周边以色列城镇右倾明显。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养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

0: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指，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对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相信当前的挑战将会被克服。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下午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就呼吁平民撤离位于萨那萨巴哈中央站的也门石油公司设施。当天较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多轮空袭，称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与也门西海岸遭袭。
2: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两次空袭，港口城市赫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焦夫省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将继续暂停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对于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美俄柴油交易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的，不是只投放给美国，而全球市场一直在饱受高油价之苦。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两天以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及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代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13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以色列将迎来大选。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居民表示，将在大选中更倾向投票给右翼政党。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艾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3: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 strong country.
2: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他坚称，伊朗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再来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暂停8家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受影响的企业包括几家印度信息技术巨头塔塔资讯服务公司。印度外交部澄清，暂停永久的劳工认证申请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持有人以及其家属的身份，但警告此举恐损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4: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当局将停止接受八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并暂停审理已提交的代批申请，理由是相关计划涉嫌将美国本土劳工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且多家企业正面临联邦调查。印度外交部于9日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指出，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与 H-1B 签证计划性质不同，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本身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的有效性或签证持有人及其家属的身份地位。不过，外交部同时承认，此举可能对受影响公司中符合条件的员工的永久居留或绿卡申请产生影响。
5: Talent mobility adds value to both economies, that is, economies of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Indians, it equally helps US companies with cutting-edge tal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competitiveness.And job creation, besides creating shareholder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refore an area of tremendous mutual benefit for the two countries,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all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cess can appreciate this fact.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将 H-1B 签证持有人形容为外国契约劳工。印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驳斥，形容相关措辞毫无根据且令人深感冒犯，并强调印度专业人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具备高技能，是美国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贡献者。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发表声明指出，印度科技公司今年已大幅降低对 H-1B 签证的依赖。报道称，印度 IT 企业普遍淡化美国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的潜在冲击。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表示，其近两年认证申请已降至个位数，并重申未来五年计划在美国增聘15000名员工。Infosys 在向交易所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示，不预期暂停措施对其营运造成重大影响，并强调公司已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本地劳动力及技术创新中心。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何立峰会见美中关系全国负责人。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履新。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把握大局，建基於調研分析，分析就要從無數信息之中透視宏觀經濟，理性判斷走向，追蹤產業發展，看清大事，將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財經，星期一至五下午5:30，鳳凰衛視資訊台。同一個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風光。活在當下，細看時代變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呢继续全国委员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12号和前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履新。纳希尔在记者会上阐明外交政策，将继续坚守独立而积极的原则，深度参与多边改革和联合国事务。
5: 交接仪式在印尼外交部大楼举行，全体起立唱印尼国歌，双方发表讲话后签署交接档，标志着纳希尔正式就任印尼外长。纳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尼外交政策不会因部长更迭而改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印尼将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纳希尔强调，印尼外交将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选边站队。印尼致力于与各国友好合作，在国际分歧中发挥桥梁搭建者与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纳希尔表示，印尼将持续以东盟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纳希尔批评当前的多边体系未能充分服务发展中国家，因此印尼将持续推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类多边机构的改革。

0: Semangat yang sama mendasari pencalonan Indonesia sebagai anggota tidak tetap Dewan Keamanan PBB untuk periode 2029-2030 untuk mendorong Dewan Keamanan PBB yang lebih efektif, representatif, transparan, dan demokratis. Begitu pula pencalonan Menteri Kesehatan kita sebagai Direktur Jenderal WHO demi arsitektur kesehatan global yang lebih adil bagi negara berkembang.
1: Nasir 还表示，印尼将秉持万荣精神，发挥与各方对话的外交优势，积极推动国际和平，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尼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加沙重建，并加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能力建设。
2: 纳希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印尼驻法国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2024年10月，普拉博沃就任总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0月1日，被普拉博沃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3: 自11号以来，印尼巴厘岛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多处加油站排起长队。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增派船只运输油料，以缓解汽油供应紧张。13号当天，巴厘岛多家的加油站附近排起长队，一些加油站的车龙甚至延伸到附近道路，导致交通拥堵。不少居民表示，接连到多家加油站都寻找汽油，都发现燃油已经售罄。巴厘岛当局表示，已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和燃料经销商合作，逐步恢复正常供应。燃料以及配送工作已经于12日晚些时候开始，但各地区的供应情况仍有所不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通过船只运送18000千升汽油和2500千千升汽油，同时也正在优化船舶靠岸后的燃料分配。后期将继续监测巴厘岛燃料库存和消耗情况，以满足公众需求，并确保服务顺畅。巴西亚马逊地区12号爆发大规模野火，浓烟四处扩散，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附近居民担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巴西亚马逊州奥塔西斯州12号发生大规模野火之后，大片的林区被吞噬，天空变成通红。由于浓烟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今年10月以来，当地已经记录了接近1600处火情热点。环境部认为，部分火灾可能是人为点燃，目的是破坏植被，以便砍伐林木。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火情，联邦政府已经派出飞机与消防队伍投入灭火。首府马瑙斯市政府准备加强医疗支援，计划在大约76个卫生站点恢复雾化治疗呼吸道疾病。当地居民称，浓烟造成面部、眼部浮肿、呼吸困难，很多作物大面积被烧毁，但当地消防资源严重不足。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
4: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 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海洋公园即将迈入50周年，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扩建大熊猫展示馆，为园内6只大熊猫增加栖息地，预计明年第3季落成启用。
5: 香港海洋公园将于明年1月迎来50周年。主席彭建仪表示，公园为港人及游客带来珍贵回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深远价值。未来将紧密配合5年规划长远发展方向，深化公园作为保育及教育枢纽的角色。
6: 公园的社会功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无可取代。我们在康乐、保育、教育、促进社会共融、旅游、文化呢咁多个范畴里边咧，都系带俾香港好多实质嘅价值，同埋一啲深远嘅贡献。
5: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公园多年来在动物护理和保育方面取得成果，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持公园投入资源，发挥优势。
7: 正如香港第1个5年规划里面提出，我哋会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公园咧会推出更加多以大熊猫同埋其他动物保育为主题嘅活动，将我哋原来丰富嘅知识同埋经验带到学校、带到社区。公园亦都会持续提升园内嘅娱乐设施，包括规划同埋兴建全新嘅山上历险主题区，进一步优化园区嘅体验。
5: 为庆祝50周年，海洋公园将推出一系列特别活动，包括自然动人回忆赏，征集市民大众过去50年与公园相关的相片、短片、文字或录音。罗淑佩在现场分享了与父亲入园游玩的快乐回忆，而彭建仪则带来与大熊猫龙凤胎的合影，回味两小只新生时期带来的喜悦。此外，为了让园内老中青三代6只大熊猫住得更舒服，公园将扩建大熊猫展馆，增设高空观察台，方便照顾团队监察动态，预计在明年第3季启用。而保育与教育方面，公园也将升级北极之旅展馆，改建为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预计在明年1月开幕。海洋公园50周年庆祝活动以延续动人未来为主题，寓意动物和人在这里和谐共处。历经半个世纪，公园已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成为标志性的动物保育和教育基地。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8: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已经同意实施能源停火，立即生效。然而，泽连斯基表示他并不知情。之后，他表示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对于能源停火，克里姆林宫尚未做出任何正式的回应或者确认。特朗普说的俄乌能源停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终能够实现吗？为什么能源停火，特朗普比俄乌双方还要着急？此外，特朗普日前在白宫突然表态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令欧洲和乌克兰震惊。泽连斯基回应说，选择哪位领导人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来决定。他还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就组织选举。特朗普为何突然发出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美乌关系再次恶化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透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国家接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打来的电话，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其中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另据乌克兰媒体援引两名乌克兰官员的消息，美国已明确向乌克兰表示，如果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在最近宣布的停火期间遭到袭击，美方将追究乌克兰的责任。此外，多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方事先并未收到特朗普宣布的停火通知。乌克兰官员在特朗普停火宣布后面临压力，被要求遵守停火协议，不得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突然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回应称，他自己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日表示，泽连斯基故作惊讶的反应，说明其希望利用言论试图获得喘息的机会。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日表示，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俄美能源部门和企业间正就特朗普的柴油供应协议进行谈判，但在莫斯科，当地出租车司机就担心大量柴油将被运往国外，俄罗斯国内的柴油价格很可能将会上涨。
0: 特朗普在11号突然宣布说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能源停火的状态，双方都已经同意，但我们看现实的情况似乎是俄乌双方对这件事都不知情。泽连斯基说呢，这个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闻，俄方也没有做出回应。那么特朗普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怎么来的呢？
2: 那么特朗普说这个俄乌达成了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确实现在看呢，就是没有得到俄乌双方的一个明确的确认。那么特朗普自己说的，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也应该比较模糊。现在就是说，这个能源停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立即开始呢，还是过一段时间？另外这个能源停火的这个期限有多长时间？比如说是一个月，还是3个月？都没有明确。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是说现在就是实际上俄乌现在谈判呢。聚焦的这个谈判呢，据乌克兰方面透露呢，是，提出了五个停火方案一个呢就是说黑海的这个航运安全，还有就是粮食安全就是粮食针对粮食的这种互相免于打击，再就是这个能源停火第四个就是空中停火，还有一个就是全面的停火协议，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五个停火方案呢，俄罗斯、乌克兰包括美国双方在各方在谈判在紧密的谈判，包括前段时间这个欧洲的代表、乌克兰的代表也去了美国迈阿密进行了磋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等于把这个还没有谈好的一个这么一个关于能源停火的这个问题呢急于的放出来特朗普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特朗普认为他们会同意，就是说认为他们会同意，所以就急于宣布了泽连斯基呢说乌克兰可以遵守前提是俄罗斯要停止打击对乌克兰的能源这个攻击。那么我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也有兴趣讨论能源停火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他的俄罗斯方面透露的消息就是说这个过程还在推进中就是谈判仍然在进行中，并没有得到就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两方的一个正式的确认。
0: 您刚才说到特朗普是特别急于宣布，我们看到特朗普还在威胁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就会断掉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包括断掉这个武器的支援。有关俄乌的能源停火，为什么美国比这两方还要着急？如果说两方真的实现这个能源停火，对哪一方更有利呢？
2: 那么最近我觉得围绕着这个俄乌冲突啊，发生了这么多一系列的这些重大的事件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很近了，就在应该是11月3号。那么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呢，特朗普啊他需要选情啊，需要拉动这个共和党的选情。那么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柴油价格呢涨得非常多，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显然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难题呢应该解决不了，所以俄乌冲突呢也应该达不成一个全面停火的协议啊，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特朗普必须要做出一些事情来这个降低美国的这个特别是柴油的价格，因为柴油涉及到特朗普很大一部分选民啊，主要是这个农业啊，农业用的这些啊，农业机械呀，这些用的这个柴油，啊，所以特朗普呢就和俄罗斯这个普京总统通话，啊，达成了这个俄美的这个柴油协议。柴油协议以后呢，然后又非常严厉的指责啊乌克兰，就是警告乌克兰不要再打击啊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认为这个全球这个柴油价格的上涨呢是俄乌冲突引起的啊，实际上就是我现在看这个。根据俄罗斯和美国达成的这个柴油协议呢，俄罗斯大概这个月向美国提供30万吨啊，到11月呢提供50万吨。这个50万吨呢，即便到11月提供50万吨，实际上这个50万吨也只是美国一天的消费量，啊，所以能不能对真正的切实的对这个美国的柴油价格起到一个作用呢，还是一个疑问。当然，对于选民来说啊，特朗普需要展示的就是说我在努力的。在平息俄乌冲突啊，我也在努力的使美国这个这个柴油的价格在往下降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这些，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特朗普这么着急，其实主要的一个观察点还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了。
0: 那您认为对哪一方更有利呢？如果实现了能源停火的话，
2: 我觉得能源停火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真正的达成一个全面的一个能源停火，比如说。乌克兰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如果全面停止对乌克兰的这个发电厂，啊，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变电站呢，整个这个能源系统的打击。

0: 那对乌克兰来说，显然是更有利的，因为冬天马上要临近了。乌克兰如果说能源停火达不成，乌克兰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冬天。
1: 泽连斯基其实也是给了一个台阶，说愿意去缓和局势，前提是俄罗斯得能同意能源停火。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一直是不太接受单纯的短期停火的，认为会给乌克兰提供一个喘息的窗口期。那接下来，俄乌之间的这个能源停火有可能实现吗？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0: 我觉得在这个俄乌能源停火问题上呢，双方的心态呢都是比较矛盾的啊，都是有一些纠结之处啊。对于乌克兰来说呢，显然非常希望达成一个能源停火，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冬天马上要来了啊。乌克兰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已经非常困难，就是最困难的时间就是冬天，因为俄罗斯随着这个全面的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发电厂。包括一些这些其他的能源设施，让这个乌克兰这个老百姓冬天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如果说能达成这样的协议那对于缓解这个冬天的这种紧张，对于这种困境非常是有利的。但是呢，对于乌克兰来说，它纠结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达成协议了，那么它就不能继续攻击这个俄罗斯的
1: 对，
0: 炼油厂。这个对乌克兰来说，他觉得这个
1: 给了
0: 2026
1: 俄罗
0: 年呀，
1: 斯送了
0: 通
1: 筹
0: 过
1: 码。
0: 打击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乌克兰觉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斗的能力所以这是乌克兰手里的一非常重要的一张牌。那如果达成协议了，一方面对自己有好处，另一方面自己失去了一张牌，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也比较纠结。为什么？就是说，一方面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那么俄罗斯的这些众多的炼油厂就免受攻击俄罗斯的这个整个这个能源的出口也会增加但是呢，如果说达成协议，同时呢，俄罗斯也不能对乌克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系统进行打击，包括发电厂等等，那么这个冬天呢就会让，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讲的，可能乌克兰就会得到一些喘息之机所以双方都是一种矛盾的心态。那么我觉得，如果是，但是呢，同时也都展现出了愿意谈判的这个意愿，所以未来如果说真的要达成能源协议，我觉得还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谈判的过程。第一，双方肯定在这些光是这个清单上就要进行一番拉扯，就是什么是免受打击的一些设施除了炼油厂，还有什么？比如说还有发电厂，还有一些其他的能源设施，肯定是一项一项的列得清清楚楚，就是说要具体化，就是哪些是不能打击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说达成了协议，怎么来落实？
1: 谁来监督？
0: 如果违反了，怎么来惩罚？谁来监督？这些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别说全面停火，仅仅是能源停火就面临着非常多的难题和挑战。
1: 美俄之间呢，除了达成了柴油协议之外啊，外媒还爆料说呢，双方讨论了未来这个在能源领域的一个商业合作。其中的一项谈判呢，是由俄罗斯总统的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在过去几周呢是商讨了美国的投资者参与北溪项目的一个可能性。另外一项谈判呢，是美国希望和中东组建一个新的财团来购买这些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在海外全部的资产。外媒爆料这两项可能的交易，您怎么来看？
0: 这个俄乌和谈的过程中呢，美国和俄罗斯也一直在试图重启关系双方其实都提出了一些合作项目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俄罗斯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德米特里耶夫，他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项目，就是要把这个从白令海峡打一条隧道，把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直接连起来这个隧道大概有100多公里，这个造价显然是非常高的。那么俄罗斯美国呢包括这次柴油协议美国为什么提出这个柴油协议？刚才除了从国内的这个选情角度讲据路透社的报道其实美国也想，就是说施以小，对俄罗斯施以小惠，就是说你看我取消了对你这个能源出口的部分的限制，尤其是柴油出口的限制，我购买俄罗斯的柴油，那么你能不能在俄乌冲突的这个俄乌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能够软化一下立场，能够把这个和谈去推进？所以实际上双方都有自己的考虑，就是俄罗斯呢抛出一些这个可以说是画饼吧，实际上 这个项目应该说非常难以实施，这个白令海峡的这个隧道项目。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0: 展现了就是说，实际上美俄之间除了俄乌冲突，还有很多的经济的大项目可以做。那么，美国呢提出这些项目，包括北溪也好，包括这个卢克石油的这个收购问题也好，实际上也是想作为诱饵啊，引诱俄罗斯，就是说其实还有，如果把冲突停止了，其实俄罗斯可以获得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项目呢，现在还仅仅是一个讨论的阶段啊。你比如说拿北溪项目来讲，北溪项目如果恢复这个从俄罗斯供应天然气的话，那主要的这个消费者还是欧洲。但是欧洲现在对于这个俄美这个柴油协议呢，是非常的愤怒啊。应该说应该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立场跟欧洲的立场是背离的啊。所以其实欧洲就在昨天又通过了第22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呢，就是美国对俄罗斯呢是在放松制裁，欧洲呢是在不断的在收紧啊，继续的施压制裁。所以欧洲和美国对俄的政策呢，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北溪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啊，就是俄美这个经济项目大项目呢，仅仅是处于一个相互试探的这么一个阶段。
1: 确实，特朗普的政府认为呢，同俄罗斯进行商业合作是有利于去解决这个俄乌的冲突，而且美国能够从中获利。但是俄方的立场是不认为应该把美俄之间的合作同解决俄乌冲突先勾连，俄方呢是不接受先和平再合作这样一个排序。那接下来美俄合作的前景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就是说，之前呢，美国是部分的把这个美俄经济合作的项目和俄乌冲突挂钩的啊，尤其是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立场就是说，俄美可以讨论这些合作项目，但是前提是俄罗斯要让步啊，要停止这场冲突。那么冲突停止以后啊，俄美可以有很多合作的地方啊。那么这次柴油协议呢，我觉得是有一个迹象，就是美国为了如果说美国急需的一些能源、一些产品，那么在这个俄乌冲突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美俄仍然可以达成协议啊，所以这次这个柴油协议就让乌克兰感到非常的震惊，欧洲感到非常的震惊啊，就是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取消了对俄罗斯的部分的制裁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就是说有一个疑问，这是仅仅是为了中期选举选情考虑呢，还是美国在之后也可以就一些大的项目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我觉得这个还需要观察，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在俄乌冲突全面停止之前呢，美俄的这些大的经济合作项目呢，还是很难推进，因为美国已经就是通过了对俄罗斯的若干项制裁，这些制裁的取消呢，它也不是说特朗普一句话就能够取消的，所以未来美俄这些经济合作的大项目呢，还是要是如果大规模启动的话，还是得等到这个俄乌冲突结束以后，
1: 好，谢谢丁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美国媒体评价美乌关系再度恶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1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1领药业，莲花系列。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 再从行业角度

0: 再举行选举真的很难。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一名与乌克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顾问向记者透露，基辅方面此前没有料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这样的言论。欧洲方面，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1号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对方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中表现不佳，称阻挠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的人是泽连斯基，而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1: 特朗普突然说呢，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他这番言论呢，让乌克兰包括欧洲都已经震惊了。那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呢？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
2: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之前啊，特朗普说过这个事儿。啊，俄罗斯也多次提过，因为根据这个泽连斯基的任期呢，实际上是2024年的这个5月份就应该到期了。那么现在呢，因为战争啊，就是因为俄乌冲突，就是没办法，就是按照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规定呢，就是没办法重新选举，但是实际上已经逾期2年了。啊，俄罗斯方面在讲啊，特朗普也曾经说过。那么为什么这次特朗普啊突然这么讲？我觉得还是跟这个选情有关系，因为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就是说在外交领域拿得出手的这个东西实在是，实在是并不多啊，特别是这个中东问题，现在根本就难以解决啊，伊朗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很难解决。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一直在推动这个啊俄乌冲突的解决啊，认为这个。啊，最早就是说认为这个很快就能够解决，打2个电话就可能解决了，但实际上现在啊，特朗普上台也快2年了，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特朗普从这个心态上呢，应该是比较着急，啊，按照特朗普就是说这次的表态，还有之前特朗普很多的这些言论呢，就是特朗普我感觉啊，就是他认为俄乌冲突解决不了，个人因素啊占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啊，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解决不了，是因为泽连斯基和普京相互之间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仇视啊、仇恨啊，这两个人有仇恨，所以他们没办法坐在一起啊。但是同时呢，特朗普和普京的这个关系呢又相对来说比较好。尽管特朗普也批评过普京啊，但是后来基本上就不批评了。啊，这次这个普京生日还打了电话，然后又达成了柴油协议，啊，所以就是说，特朗普想施加压力，给这个俄乌双方施加压力，但是拿俄罗斯实际上手段并不多，所以只能就是说拿这个，应该咱们讲这个俗话讲，拿泽连斯基出气，实际上就认为啊，泽连斯基他一再讲，泽连斯基曾经有很多次机会能够达成协议，但是泽连斯基没有去这么做啊，他认为泽连斯基，你必须得。就这个尽快的俄乌谈判呢，做出一个决断，不能只说啊不让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心态，啊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啊又提出了这个换总统的这个想法啊。
1: 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说呢，选择一位什么样的总统，应该由乌克兰的社会跟人民来决定。言外之意就是，不是你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可以决定的。他同时还喊话俄罗斯，说如果俄罗斯同意60天停火，那乌克兰立即进行选举。他这样一番表态，等于是顺势将了特朗普一军吗？
2: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当然了，这个，泽连斯基最近对特朗普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举动啊，都是不满的，非常不满的啊，比如说这个俄美。的这个柴油协议，他就认为这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背叛，
1: 对，
2: 啊，再加上他又喊话这个泽连斯基要换总统，啊，所以泽连斯基应该是非常不满的。但是呢，因为其实乌克兰对美国还是有很严重的依赖，尽管美国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没有大规模像拜登那样的援助乌克兰，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武器啊，你比如说防空系统啊，比如说这个星链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情报支持等等，还是离不开美国啊。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尽管不满，尽管生气，他也不敢公开的这种就是说硬怼特朗普，只能把这个球踢给俄罗斯。

0: 啊，就是泽连斯基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啊，可以换总统啊，只要俄罗斯停止60天打击乌克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达成一个全面停火的协议60天。那么在这个60天的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可以组织选举啊，可以换总统啊，就是证明自己并不是说非得在总统位置上待着。这个球呢，等于是踢给了俄罗斯，又提到了这个等于是。就是停火的问题啊，俄罗斯对于这个停火的问题呢，已经就是态度非常明确了。刚才拉夫罗夫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俄罗斯是要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1: 对。
0: 啊，所以针对这个60天停火呢，这个普京的这个新闻秘书啊佩斯科夫也说了，说60天是不可能的啊，说如果乌克兰真的要举行选举的话，那普京总统呢可以就是说在投票日啊，就对乌克兰啊。不进
1: 停
0: 行
1: 火，
0: 打击，不进行攻击，那也是只是1天或者2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啊，所以俄罗斯的核心呢，就是核心目的就是不能让乌克兰得到一个喘息之机，
1: 华尔街日报就提到啊，说特朗普这个换总统的言论呢，标志着美乌关系是再度急剧的恶化，同时也是破坏了欧洲在过去一些年不断的说服特朗普继续支持乌克兰所做出的努力。您怎么来判断接下来美乌关系该如何发展呢？特别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的这个态度立场上会发生变化吗？
0: 那么特朗普上台以来呢，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政策，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呢，和拜登比呢，进行了一个大的调整。就是过去呢，美国是这个俄乌冲突深度的参与者，甚至这个乌克兰整个这个危机也是由美国的这个深度的参与，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无偿援助，就是由一个冲突的参与方，到了一个调停者，就是特朗普说这个事儿跟美国关系不大，我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一场冲突尽快的停止所以呢他就是基本上这2年呢就是在推动这个和谈主要呢还是向乌克兰方面施压，因为对俄罗斯的这个牌并不多，那么这次呢显然这个。就是说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包括特朗普的一些激烈的表态呢，我觉得还是跟中期选举有关。就是未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怎么变，和中期选举的关系也非常大因为现在看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情呢，并不是那么乐观如果我们打个这个，如果我们预测一下就是说如果众议院被民主党占据了。未来如果说参议院在失守了，共和党在失守了，如果两院都被民主党，就是说占据大多数的话，那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可能要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民主党这个是坚决支持乌克兰的说如果共和党能够维持目前的这个优势守住了这个参议院众议院选举也不错的话，那特朗普可能仍然会继续他这个发挥他调停者的这个作用希望就是能尽快的把俄乌冲突终止下来当然，这个特朗普的主要，我觉得他主要的这个施压方面还是乌克兰，但是如果民主党彻底这个翻盘的话，那么未来可能就特朗普受到非常多的掣肘在对俄政策对乌呢可能要美国要提供更多的这个支持，更多的援助。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0: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0: 我爱你。
2: Yes, vamos.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军工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大选临近，加沙周边以色列城镇右倾明显。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养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

0: 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指，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对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相信当前的挑战将会被克服。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下午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就呼吁平民撤离位于萨那萨巴哈中央站的也门石油公司设施。当天较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多轮空袭，称也门北部边境省份与也门西海岸遭袭。
2: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卡马兰岛发动两次空袭，港口城市赫台达附近的卡纳维斯地区以及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焦夫省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还称，在同样位于也门和沙特边境的萨达省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据报，利雅得12号晚间响起防空警报，当地居民听到爆炸声。当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指，将继续暂停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不会再花时间考虑是否反击，而是将迅速做出沉重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他也警告说，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需远离这些地点，因为这些位置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说，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目标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向沙特王储传递消息，即沙特王储不能再躲在安全位置对也门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对于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美俄柴油交易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的，不是只投放给美国，而全球市场一直在饱受高油价之苦。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2天以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及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基辅，俄军击中一处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一处负责维修和修复运输军用及军民两用物资铁路车辆的机车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就指，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13日凌晨遭到俄军多轮袭击，有建筑物中弹起火。乌媒引述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袭击中使用了10枚代号包裹的小型巡航导弹。乌军则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称，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罗斯红星电视台13日报道，俄武装力量中央集团军当天使用 BM-21 冰雹122毫米火箭弹打击了乌军有生力量集结地及无人机作战阵地。俄军称，行动大幅削弱了彼得罗夫斯克州作战方向乌军的作战潜力，为俄军突击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以色列将迎来大选。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居民表示，将在大选中更倾向投票给右翼政党。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艾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3: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 strong country.
2: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方位是胡耀宇，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他坚称，伊朗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再来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暂停8家大型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受影响的企业包括几家印度信息技术巨头塔塔资讯服务公司。印度外交部澄清，暂停永久的劳工认证申请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持有人以及其家属的身份，但警告此举恐损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4: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当局将停止接受八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并暂停审理已提交的代批申请，理由是相关计划涉嫌将美国本土劳工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且多家企业正面临联邦调查。印度外交部于9日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指出，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与 H-1B 签证计划性质不同，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本身不会自动影响现有 H-1B 签证的有效性或签证持有人及其家属的身份地位。不过，外交部同时承认，此举可能对受影响公司中符合条件的员工的永久居留或绿卡申请产生影响。
5: Talent mobility adds value to both economies, that is, economies of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Indians, it equally helps US companies with cutting-edge talent, innovati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competitiveness.And job creation, besides creating shareholder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refore an area of tremendous mutual benefit for the two countries,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all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cess can appreciate this fact.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将 H-1B 签证持有人形容为外国契约劳工。印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驳斥，形容相关措辞毫无根据且令人深感冒犯，并强调印度专业人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具备高技能，是美国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贡献者。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发表声明指出，印度科技公司今年已大幅降低对 H-1B 签证的依赖。报道称，印度 IT 企业普遍淡化美国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的潜在冲击。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表示，其近两年认证申请已降至个位数，并重申未来五年计划在美国增聘15000名员工。Infosys 在向交易所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示，不预期暂停措施对其营运造成重大影响，并强调公司已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本地劳动力及技术创新中心。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何立峰会见美中关系全国负责人。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履新。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101药业莲花系列。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呢继续全国委员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印尼新任外长纳希尔12号和前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履新。纳希尔在记者会上阐明外交政策，将继续坚守独立而积极的原则，深度参与多边改革和联合国事务。
7: 交接仪式在印尼外交部大楼举行，全体起立唱印尼国歌，双方发表讲话后签署交接档，标志着纳希尔正式就任印尼外长。纳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尼外交政策不会因部长更迭而改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印尼将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纳希尔强调，印尼外交将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选边站队。印尼致力于与各国友好合作，在国际分歧中发挥桥梁搭建者与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纳希尔表示，印尼将持续以东盟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纳希尔批评当前的多边体系未能充分服务发展中国家，因此印尼将持续推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类多边机构的改革。
8: Semangat yang sama mendasari pencalonan Indonesia sebagai anggota tidak tetap Dewan Keamanan PBB untuk periode 2029-2030 untuk mendorong Dewan Keamanan PBB yang lebih efektif, representatif, transparan, dan demokratis. Begitu pula pencalonan Menteri Kesehatan kita sebagai Direktur Jenderal WHO demi arsitektur kesehatan global yang lebih adil bagi negara berkembang.
7: 纳希尔还表示，印尼将秉持万荣精神，发挥与各方对话的外交优势，积极推动国际和平，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尼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加沙重建，并加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能力建设。
9: 纳希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印尼驻法国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2024年10月，普拉博沃就任总统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今年10月1日，被普拉博沃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凤凰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6: 自11号以来，印尼巴厘岛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多处加油站排起长队。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增派船只运输油料，以缓解汽油供应紧张。13号当天，巴厘岛多家的加油站附近排起长队，一些加油站的车龙甚至延伸到附近道路，导致交通拥堵。不少居民表示，接连到多家加油站都寻找汽油，都发现燃油已经售罄。巴厘岛当局表示，已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和燃料经销商合作，逐步恢复正常供应。燃料以及配送工作已经于12日晚些时候开始，但各地区的供应情况仍有所不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通过船只运送18000千升汽油和2500千千升汽油，同时也正在优化船舶靠岸后的燃料分配。后期将继续监测巴厘岛燃料库存和消耗情况，以满足公众需求，并确保服务顺畅。巴西亚马逊地区12号爆发大规模野火，浓烟四处扩散，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附近居民担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巴西亚马逊州奥塔西斯州12号发生大规模野火之后，大片的林区被吞噬，天空变成通红。由于浓烟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今年10月以来，当地已经记录了接近1600处火情热点。环境部认为，部分火灾可能是人为点燃，目的是破坏植被，以便砍伐林木。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火情，联邦政府已经派出飞机与消防队伍投入灭火。首府马瑙斯市政府准备加强医疗支援，计划在大约76个卫生站点恢复雾化治疗呼吸道疾病。当地居民称，浓烟造成面部、眼部浮肿、呼吸困难，很多作物大面积被烧毁，但当地消防资源严重不足。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
3: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香港海洋公园即将迈入50周年，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扩建大熊猫展示馆，为园内6只大熊猫增加栖息地，预计明年第三季落成启用。
10: 香港海洋公园将于明年1月迎来50周年。主席彭建仪表示，公园为港人及游客带来珍贵回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深远价值。未来将紧密配合5年规划长远发展方向，深化公园作为保育及教育枢纽的角色。
11: 公园的社会功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无可取代。我们在康乐、保育、教育、促进社会共融、旅游、文化这么多个范畴里面呢， 都是帶给香港很多實質的價值和一些深遠的貢獻。
10: 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公園多年來在動物護理和保育方面取得成果，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支持公園投入資源，發揮優勢。
12: 正如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裡面提出，我們會將海洋公園打造成為保育、研學、教育基地。公園會推出更多以大熊貓和其他動物保育為主題的活動，將我們原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帶到學校、帶到社區。公園亦都會持續提升園內的娛樂設施，包括規劃和興建全新的山上歷險主題區，進一步優化園區的體驗。
10: 為慶祝五十周年，海洋公園將推出一系列特別活動，包括自然動人回憶賞，征集市民大眾過去五十年與公園相關的相片、短片、文字或錄音。羅淑佩在現場分享了與父親入園遊玩的快樂回憶，而彭健儀则带来与大熊猫龙凤胎的合影，回味两小只新生时期带来的喜悦。此外，为了让园内老中青三代六只大熊猫住得更舒服，公园将扩建大熊猫展馆，增设高空观察台，方便照顾团队监察动态，预计在明年第三季启用。而保育与教育方面，公园也将升级北极之旅展馆，改建为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预计在明年一月开幕。海洋公园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以延续动人未来为主题，寓意动物和人在这里和谐共处。历经半个世纪，公园已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成为标志性的动物保育和教育基地。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6: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Welcome to Africa.
1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万米高空，副驾驶突然猛袭机长，
3: 想劫持飞机去撞击，最后飞机同归于尽。
4: 以色列版的911，
2: 30多秒，飞机骤降5000米，必死之局，最终全员生还。
5: 我们这边困不打打击。
2: 真相迷雾重重，是独狼事件还是另有阴谋？
3: 一种舆论战，还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
2: 凤凰聚焦迪拜航空的惊魂时刻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仍然在无限期的停飞当中。十多天前，这趟航班的一场惊天逆转的万米高空肉搏战震撼仍在。还原现场和关键细节，种种的安全漏洞、地缘悲剧和人性光芒如何交织？
1: 2026年9月30日清晨，迪拜国际机场往来旅客络绎不绝，70左右，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准时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载着174名乘客与8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27名儿童，以色列公民超过150人。这架航班也是当天迪拜往返特拉维夫8趟航班中的第一班。
2: 迪拜航空呢，实际上它是阿联酋国家拥有的一家航空公司，飞的全都是短线，飞的是支线，是一家廉价的航空公司。所以呢，很多以色列人他是从票价的角度来考虑，他会选择迪拜航空公司。其中一条重要的航线呢，就是飞迪拜到特拉维夫。那么这条航线上呢，现在以色列人特别多。
3: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按年来统计吧，以色列有100多万游客到阿联酋，这是很大程度上拉动了这个阿联酋的旅游，拉动了迪拜的旅游。阿联酋啊，这些年来跟以色列这个实质性的关系啊，是快速的升温。
1: 本次航班的机长是39岁的印度籍飞行员斯米特·马赫哈尔。入职迪拜航空约4年，他已婚，育有2个孩子，拥有17年的飞行经验，担任机长11年，在737及737 MAX 机型上积累了近10000小时的飞行时长。和马赫哈尔搭档的副驾驶是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阿曼人，2026年2月加入迪拜航空。飞机起飞约2个半小时后，向西飞越海湾，在沙特阿拉伯上空保持约10000米的巡航高度。按照航程计划，1个半小时后，飞机将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然而就在此刻，险情骤然降临。迪拜时间早上9时左右，小女孩妮娜要上厕所，母亲塔利陪同她走到驾驶舱和厨房后面的洗手间外。突然，塔利听到驾驶舱内传来异常声响，有人在敲门。他告诉机组人员可能出问题了。机组人员伸手去够驾驶舱的门，发现门没锁。他们看到了驾驶舱内一名飞行员在袭击另一名飞行员。据机长马赫哈尔事后的回忆，飞机平稳巡航期间，副驾驶哈马米突然取出驾驶舱内的钢制应急斧猛砍他一下接一下，持续的暴力袭击让马赫哈尔头破血流，倒地不起。但他并未失去意识，他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俯冲。生死关头，马赫哈尔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事后，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发布与马赫哈尔的视频对话，对话内容还原了这场惊险的生死逆转。
4: 我驾驶飞机已有17年，担任机长也有11年了。即便闭上双眼，我也能感知到机舱内发生的一切。我这样做是为了自救，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让他们全部死去。于是，用残存的体力放手一搏，拼命打开了驾驶舱门。
5: 就在那一刻，舱门打开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瞬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于是大声尖叫，他们在谋杀飞行员，快来帮忙，快来帮忙。我一直在尖叫，周围的人根本不明白，他们完全不明白。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当时坐在那里的神情，对这一切似乎只发生在短短几秒钟内。紧接着飞机便急速俯冲坠落，而我整个人也被甩了出去。
3: 任何航司在这个飞机上啊，都配备1把应急斧，这个斧子很特殊，一边是利刃，另一边呢是一个凸起物，可以产生撞击破拆作用的，大约30厘米长的这样一个破拆斧， 这个破柴斧呢不需要特别的密码机关就能够取到它。
2: 在911之前，这种消防斧通常都是配置在客舱里面的，比如说发生了火灾，那么一名乘客就可以拿起消防斧直接劈开旁边的窗户，那么理论上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逃生。但是911之后呢，就认为这样不安全，才把消防斧放到了驾驶舱。
1: 他正在刺杀飞行员，塔利开始尖叫，随后机身瞬间猛烈下坠。飞行追踪网站 FlightTrade24 的数据显示，这架客机当时正以约10000米高度向西飞行，随后在约30秒内下降超过4000多米，最大下降速率是正常标准的数倍。
6: Flight from Dubai was a very calm one for the first 2 hours. And when we arrived at the Jordanian border, suddenly the aircraft dropped, like a massive turbulence for 20, 30 seconds, then balance, and then once again dropped for 10 seconds and balance again.
1: 飞机先后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代码。以及表示可能遭遇非法干扰的7500代码。
3: 7700一般是指飞机啊出现了严重的紧急情况，比如说发动机熄火、发动机起火，然后呢机舱内压力突然变得危险，对乘客危险，对机组人员危险，玻璃窗破碎啊、机翼受损呐、尾翼受损等等这些紧急情况。
2: 随后又发出了7500，我受到了人为的攻击，我受到了劫机，我现在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这是7500的含义。无论是7700还是7500，它的信号只能由驾驶舱发出。
1: 突如其来的急速下坠使慌乱和尖叫瞬间席卷客舱。乘客亚当波罗回忆道，飞机上的电力、所有多媒体系统和空调都停止工作，所有没坐着的人都摔倒了，那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而且是那种最疯狂过山车的1000倍。察觉飞行状态异常后，多名乘客迅速冲入驾驶舱。以色列乘客亚尼夫·哈尤恩跑在最前面，他看到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两个座位之间的操纵台前正在暴力摧毁仪表和主操纵面板，试图让飞机失去动力。他果断上前锁住了袭击者的喉咙，与其他乘客一起将其制服。与此同时，他发现操纵杆处于推杆俯冲状态，立即将其拉起，

0: 挺身而出的哈尤恩只是一名普通的水管工。事后他表示自己看过空难纪录片《空中浩劫》，了解一些飞行知识，所以才能在危急时刻做出正确操作。
1: 我向驾驶舱跑去，然后有一个非常急剧的俯冲动作，把我扔向了空姐站在驾驶舱旁的区域。我飞向了一边，飞行员坐在座位上，一个在下面，一个在控制，另一个和我一起进来。我抓住攻击者，掐住他，然后把他拉了出来，开始拉动杠杆。
0: 机上两名以色列乘客阿萨夫·拉杰万和茨维卡·马内斯用耳机线扎带牢牢束缚住被制服的哈马姆·哈马米，一位牙医为重伤失血的机长实施压迫止血。事发后，有乘客拍摄的现场画面流出，两名受伤男子躺在地板上满身血迹，现场原声称一人是遭蓄意袭击的机长，而侧卧在地肩章带有三道杠的男子为副驾驶。视频中，阿萨夫拉杰万脸上沾有血迹，说我们这架飞机刚刚遭遇袭击，是我们控制住了涉事人员。亚尼夫哈尤恩说他试图谋杀飞行员，我们制服了袭击者。幸运的是，这趟航班恰好搭乘着一组迪拜航空的备用机组，两名飞行员原本要直飞特拉维夫返程航班，他们接手控制了飞机。当地时间上午9:45，改道的 FZ1073 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市的国际机场。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机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飞机落地后的照片显示，机尾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部分脱落，分析人士推测损伤是急速俯冲时气流冲击所致。全副武装的沙特特警登机拘押嫌疑人，救护车把受伤飞行员送往医院救治。滞留的乘客在航站楼内休息，领取饮食补给并接受心理疏导。随后乘客们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备用机飞抵特拉维夫。
2: 当时以色列方面就要求派飞机到沙特阿拉伯去，然后把那些乘客还有可能是劫机的人犯那么带回到以色列，但是沙特阿拉伯拒绝了这个要求。2022年7月，当时沙特阿拉伯他做的一个决定，按照国际航空的惯例，允许各个国家的民航机飞越自己的领空，那么也包括了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建交过程现在还在 pending 状态，双方没有谈成之前，以色列的飞机可以过境沙特阿拉伯，但是呢，却不可以在它的领土上面着陆。
0: 飞机抵达以色列后，内塔尼亚胡在本国利安国际机场会见了哈尤恩。两人一见面就紧紧相拥。哈尤恩还没来得及更换衣物，身上还带着血迹，他描述了自己高空搏斗的经过，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称赞。
1: 你是英雄，你配得上一枚全球性的荣誉勋章。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0: 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这场发生在万米高空的惊魂险情震惊了世界，关于此次事件的不少问题也是迷雾重重。袭击 FZ1073 航班机长的副驾驶哈马米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事件背后是否还藏着更深层的原因？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称，根据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的航空相关约定，只有持有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国家护照的飞行员才可以直飞赴以色列。哈马米是阿曼籍，而阿曼并未与以色列建交，按规定他本不应出现在这架航班上。
5: 驾驶员也好，副驾驶也好，是否是以色列建交国国家公民护照，这个以色列并没有看得那么重，可能更看重这个飞行员是哪个国家来的。
6: 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这条规定显然没有被双方所重视，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地。阿联酋这边相对来说他审查的比较松，有的时候就会忽略掉这一条。而以色列这边拿到机组成员的时间往往是航班已经起飞了，这时候以色列即使拿到机组成员的名单，他也会认为再继续进行审查没有意义。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找到了一个与哈马米有关联、现已删除的社交平台账号，并梳理了该账号在2021年至2022年间发布的数千条推文。这些推文被认为反映出哈马米保守的宗教观。哈马米的账号显示，他生于1996年，经常在海湾地区社交社区的交流帖下留言，不少内容都是攻击女性、反对男女共同工作的。根据职场社交平台领英的公开资料，哈马米2018年进入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2023年，他完成了英国白金汉郡新大学的远程学习课程，获得航空管理学位。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2025年之前，哈马米因被发现持有激进观点，被阿曼航空停飞转岗。2025年2月，他离开阿曼航空，6月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领英记录显示，哈马米2026年1月再次离职。摩洛哥皇家航空告诉美联社，他仅接受3个月入职前培训，未被正式录用。今年2月前后，哈马米进入迪拜航空任副驾驶。从2022年底到2026年9月，这名在职场上起起伏伏的飞行员，他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极端的，仍是个谜。
6: 哈马米在自己的网络账户上面，在工作之中多次表达出极端思想，这是导致他最后离开哈曼航空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尤其是各个航空公司之间，并没有一个分享系统啊，可以让大家能够 share 这些信息。当迪拜航空公司对他的资格进行审核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些思想方面的审核，看他有没有极端言论，所以不知道他的极端主义思想这些信息的。
4: 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求学。英国金融时报则引述知情者透露称，哈马米在澳期间接触过激进场所和极端主义网站。澳大利亚情报部门留存过有关他的相关档案。9月30日，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袭击机长，事发仅数小时后，哈马米的领英和照片墙账号发布了2段视频。第一段为多段视频剪辑而成，画面中出现多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经定位，其中一段拍摄地点在迪拜。该视频还包含2023年哈马米飞迪拜至莫斯科航线时从驾驶舱拍下的画面，标注的日期和航班号与其在阿曼航空的任职履历一致。视频结尾悼念了两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美国中情局站点实施自杀式袭击的巴拉维。第二段视频由 AI 生成，以空中视角呈现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配乐为一段诗歌。CNN 分析认为，这首诗歌表达了拒绝屈辱、无惧死亡和捍卫尊严的信念。CNN 同时指出，这两条动态是否确为哈马米本人发布，目前仍无法确定。
6: 这两个人都被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奉为英雄，那么他也显然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放这两段他悼念他们的视频以及。

0: 巴勒斯坦人复仇，为哈马斯复仇这样的念头。
1: 如果哈马米成功劫持客机，下一步的动作会是什么？飞机又将飞向何处呢？据以色列 YNET 网站报道，哈马米制定了两套方案。 A 计划是飞往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飞机降落之际撞击机场大楼，制造重大伤亡。若无法实施 A 计划，他将启动 B 计划，驾机撞向美军驻约旦基地。调查显示，哈马米在今年七月就打算行动，但因当时机组中有他的友人，他放弃了那次机会。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信息，以色列长久以来针对类似911式袭击有一套完整应对流程。本次高空险情发生后，以色列当即关闭领空，紧急升空战机，准备击落这架航班。但随着飞机转向沙特空域，以军召回了战机。
0: 阿曼副驾驶，他要制造一个以色列版的911式，把它击落，对于以色列造成的损失要相对小，因为这架飞机击落的只是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人员，他丧生了。但是呢，如果是这架飞机撞向了本古里安机场的候机楼，或者是撞向了以色列其他的重要目标，那就会造成比这架飞机本身坠毁更大的损失。
2: 民航界有一个公约，就是民航机是不能打击的，比如任何武装不能对民航机发起攻击。但是这条原则呢，在911之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等等国家都有立法，就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允许战斗机击落民航客机，以飞机上面人员的生命的牺牲来挽救地面人员的性命。
1: 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执意直飞这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正是哈以冲突爆发3周年前后。摩萨德官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到访过一些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部分甚至是所谓敌国。目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核实他的行程，希望查清这起事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对哈马米进行招募。
2: 从目前所看到的情况来看，他作为独狼进行袭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即便有一些组织可能与他接触，也从思想上对他有所影响。而在整个过程之中，目前还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有哪个组织在推动他来进行这种袭击的实施，以及在袭击的过程之中给他以帮助。
0: 阿联酋与以色列的联合调查应该是有充分的说服力。阿曼副驾驶他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就是一个独狼式的个人行为。以色列就是要千方百计把这件事情靠到伊朗身上，总而言之，千绕万绕，左绕右绕，也要绕到伊朗身上，把自己所有的安全困境的总根子都归结为伊朗，只是多了一个借口。但是呢，从目前看，很难挖到与伊朗有什么关联的直接证据。
1: 10月1日，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提出，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以色列计划在某个阿拉伯国家境内针对民航飞机或机场发起恐怖袭击，之后嫁祸伊朗，借此煽动国际舆论，联合多国孤立打压德黑兰政权。
2: 这是双方的一种舆论战，伊朗方面也是担心一旦以色列利用这种方式来制造舆论的话，可能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这一点呢，显然对伊朗是不利的，而且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会给各方口实，使得他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对伊朗进行更严厉的制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针对嫌疑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3: I did speak to Bibi Netanyahu at length about this event, an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co-pilot was perhaps a terrorist or perhaps a whack job, and he stabbed the pilot.
0: 特朗普基本上呢接受这件事情本身客观调查结果。他现在呢是面临中选临近这个敏感当口，不想因为这件事情不得不把美国套住，然后呢马上对

0: 伊朗采取军事打击，使油价更进一步的上升，使这个美国选民更加不相信特朗普原来对这个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各种粉饰，从而呢造成对他不利的投票结果。
1: 本次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是以色列议会选举倒计时关键阶段。内塔尼亚胡亲赴机场迎接乘客，在镜头前与身穿带血衣服的哈尤恩拥抱。外界认为，他将突发事件与自己的政治议程挂上了钩。
2: 以色列马上大选在即，目前内塔尼亚胡情况不是特别妙，至少他的利库德集团很难单独组合。而一旦他失去总理地位的话呢，由于他现在面临着几项贪腐的指控，他很有可能还要面临一些法律问题。所以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呢，客观上来说，在选情上，对于内塔尼亚胡是有利的。他也确实在炒作这件事情。
0: 内塔尼亚胡他这个不但在机场采取了这些高调的行为，而且呢，他事后的若干言论当中充斥着为大选造势这样的这个强烈的色彩。他说，这个事件前的两天，我在电视讲话当中已经提醒我们所有的以色列国民，以色列大选前可能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内塔尼亚胡现在就飙了，这个事情被我说准了吧？以色列选民如果是想要让以色列永久的安全，那你们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在大选中投我的票。
1: 万米高空上的这场生死较量虽然一告一段落，然而事件的真相或许很难有各方都认同的答案。在眼下中东乱局中，这起险情早已跳出航空突发事故范畴，它的后续走向也势必将被染上更多的地缘政治色彩。
3: FZ1073 航班在高空挣扎自救，而地面上也上演了一场极具考验的罕见的秘密外交联络。迫降地点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也从不承认以色列是主权国家，而且与阿联酋竞争微妙。面对主权、地缘和反恐人道主义的复杂交织，当事国之间打破了政治僵局，紧急协作。这场夹缝中的惊险着陆，充满着中东外交的特色。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6: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7: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8: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愿加强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助力多个工业化进程。
0: 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总部，并威胁打击石油设施。
1: 伊朗据报可能会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而特朗普被曝考虑重启对伊战争，称很快做出决定。
0: 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辞职，吉尔弗伊尔称仍效忠特朗普，但否认对自己的指控。
1: 有一架从希腊起飞的客机误发劫机警报，导致德国一处机场紧急停运，并派战机伴飞戒备。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小易。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也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客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客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客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 很高兴结识博客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客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4: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3: 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4: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数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 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的燃油设施遭遇到袭击，也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同一个时间点，联军在多地拦截并且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
0: 胡塞武装在13号晚间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而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间遭到了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和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荷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

0: 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伊朗外长与阿曼外长通了电话，双方讨论包括也门局势在内的地区最新动态，也探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途径。
2: 另一方面，尽管当前美伊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是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利用停火间隙强化防御，补充武器，并且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采取更强硬的回应，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攻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将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3: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称，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上个月在杲山和纳坦兹核设施周边修建了临时土堆等被动防御设施，以阻碍地面部队突袭。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政府则通过集会、民兵训练和战争宣传，让民众为冲突重启做准备。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告诉调解方，如果冲突重启，德黑兰将更积极地攻击美国人员，包括试图击沉美国在中东的军舰并杀死船员。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针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袭击激增，可能威胁近期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复苏势头。航运业人士表示，本月早些时候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量已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但近期出现了运输流量可能放缓的迹象，船舶运营商的谨慎情绪日益明显。贵总的邮轮追踪数据显示，十多艘超大型邮轮及数艘苏伊士型邮轮在接近阿联酋富查伊拉港时掉头或改变航向。不过，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地区内几个主要产油国的原油装载活动发生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以色列媒体在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不过，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按照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和特朗普以及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报道还援引了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而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是并没有正式承诺批准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就表示，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一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之后将会立即向调解方传达自身的看法。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我们是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包括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呀，跟他们接触中论，他们就在不断的强。

0: 强调，一呢就是伊朗呢并没有放弃外交的渠道，那么所以呢美伊之间的信息现在还在继续的交换当中，但是呢伊朗呢现在还没有给美国一个正式的回复，那么将在这几天呢会通过中间人呢向美国发回伊朗的意见，但是呢就是伊朗的态度呢还是非常强硬的，那加里巴巴迪就表示，因为是美国没有遵守谅解备忘录，所以呢是美国有错在先，所以现在呢应该是美国要展现灵活性，那么所以呢现在球是在美国那一方，那么所以伊朗还是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就能够重新自由开放，但是呢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呢关于这个。是否将核问题放在第一个谈判的内容当中，还是有分歧的。但目前看来，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正因为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所以伊朗呢可以看到啊，就是这2周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没有遵守伊朗规定的违规船只呢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可以说是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这段时间。以2周之内已经对24艘船只予以了打击，使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呢大幅的下降。那也表现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加强了掌控，那么也是表明伊朗在这次的冲突当中占有主动性，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对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同意伊朗的条件，所以呢，最近的时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敏感而且危险，因为一旦双方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呢，有可能呢就会出现新的冲突或战争。
1: 好，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自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之后，俄军在13号首度没有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稍后见。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自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之后，俄军在13号首度没有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但是仍然对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了数百架乌无人机。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痛批俄军空袭前缺少伙伴的情报预警，而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回应，美方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8: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1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2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6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9: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8: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10: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8: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俄乌两军继续在顿巴斯中线展开激战。与此同时，乌军针对俄罗斯的数据中心发动了重点袭击，导致俄罗斯互联网服务出现大范围中断。
11: 周二，顿巴斯中线的多布罗皮利亚依旧是俄乌战局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俄军加大了兵力投入，在市区建筑物内正被俄军逐一排除清理。目前，俄军的撤役部队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彻底切断乌军残余部队的撤退的后路。与此同时，俄军第涅伯河集团正从普里莫尔斯科耶到尤尔科夫卡的整条战线上 保障着入城作战部队的左右侧翼的安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周二，在莫斯科地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3架的无人机，俄数据中心 Yandex 总部受到了袭击，这引发了俄罗斯社会的广泛讨论。四月初，乌克兰无人机同时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这家公司的多个设施，数百万用户都感受到了此次袭击的影响。上周末，俄罗斯搜索平台出现了大范围的中断。在发生乌军一系列的攻击事件之后，俄数字发展部部长萨达耶夫发表了评论，他概述了将保护基础设施的防空措施。然而，此声明也引发了俄罗斯社会新的质疑：为什么重要的数字资产保护工作直到遭到破坏之后才启动？专家们质疑这些数据中心没有建在地下，而是一栋独立的靶向性的地标建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7: 再看到是联邦安全局13号证实，有一名公职于北海道新闻的日本记者，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远东萨哈林州被逮捕。
5: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日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远东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该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名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塔斯社13日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在萨哈林州离开俄罗斯，他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3日消息，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一名日本驻俄记者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俄拘捕一事表示，这起事件将进一步给俄日关系蒙上阴影。俄方再次呼吁日本当局醒悟，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扎哈罗娃指出，日方试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信息以破坏俄安全，这令人遗憾，此事并非孤立。

0: 日本在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采取反俄路线，导致双边合作总体恶化。日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在军事化的关切，威胁俄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美国方面，白宫新发言人仅就职一天便召开记者会，并且这一场仓促的首秀仅15分钟就抛出了重磅新闻，宣布白宫要求驻希腊大使辞职。而这场人事风波背后有什么内幕呢？
2: 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刘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谢谢程子祥，一早上好。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日首次召开记者会，就宣布重大决定，称白宫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随后在社交平台宣布离任，但强调仍然效忠特朗普，并否认所有对他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
4: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召开了首场白宫记者会。虽然记者会只进行了15分钟，回答了3名记者提问，但扎卡里亚仍然抛出了重磅新闻，宣布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也是特朗普大儿子的前未婚妻吉尔福伊尔辞职。《华尔街日报》上周率先报道称，吉尔福伊尔曾要求特朗普的政治捐款人迪特斯替他支付一笔高达10万美元的信用卡账单。
5: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 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4: 现年41岁的扎卡里亚曾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3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外部法律顾问。回美国后，他曾作为保守派媒体政治评论员。2026年6月，扎卡里亚加入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担任传播顾问。扎卡里亚还感谢他的前任莱维特给他的建议。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他也将努力平衡好家庭和工作。
5: We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give my husband an amazing shout out. We have 4 kids, ranging from 12, 10, 8, and 6. 3 of them are boys, so we have a handful. And I adore my family. I love them. They are my priority. I love being with my kids. The idea of not spending evenings with my kid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So my president, or excuse me, my husband, that's a good one. My husband is out here for the week because we have 2 birthdays in our family, and we are very, very protective of celebrating birthdays as a family. So he brought the entire crew out here. Bless him. It's a lot. And we will be moving out here.
4: 按照传统，白宫发言人在上任前都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但扎卡里亚的上任格外仓促，就职一天后他就召开了记者会。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将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这样的政策性问题时，扎卡里亚并没有做出回答。在中期选举前3周上任，扎卡里亚表示自己将帮助宣传、放大并进一步阐释特朗普为美国人民推出的非凡议程，但他也强调特朗普才是自己最好的发言人。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特朗普今年春天不顾有关负面消息可能继续曝光的提醒，仍替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背书，帮助其击败现任参议员约翰·科宁，赢得共和党提名。最新曝光的视频和法院文件显示，他在2024年除夕曾与女友在迪拜参加聚会，现场包括2名当时已被美国起诉的商人，其中一人 Ahmed 曾向帕克斯顿捐款19万美元，并在遭起诉之后呢，在不久又再次捐款，两人目前均已返美，面对多项指控。帕克斯顿长期争议不断，曾卷入证券欺诈、弹劾以及滥权调查，但他否认相关指控，并在2023年弹劾审判中获判无罪。美媒彭博13日报道， 特朗普允许俄罗斯扩大柴油出口的协议遭到党内外反对，包括六名共和党人在内的12名参议员要求他撤销协议，并执行国会新通过的对俄制裁法律。议员们认为，允许俄罗斯柴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会增加莫斯科能源收入，与刚刚生效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目标相冲突。特朗普则表示，增加供应有助于缓解全球柴油紧缺，并且呢降低农民和运输行业的燃料成本。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缅因等多个农业州的候选人都面对燃料成本压力，柴油价格高企也让这一争议进一步政治化。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2: 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接下来把镜头看到法国，因为当地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在13号是进入了第五轮，围绕教育经费、学校跟教学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争议持续发酵当中。而法国内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约有16万多人参加示威，其中巴黎就有4万多人。
1: 与此同时，法国总工会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全国性罢工和示威，试图将更广泛的社会不满结合起来，进一步向政府施压。
6: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7: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8: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7: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
8: Plus d'argent, plus d'argent pour nos lycées, plus d'argent pour nos universités, plus d'argent pour notre culture, notre scolarité en fait, tout simplement.
7: 还有学生认为，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同样值得关注。
9: J'aimerais qu'on nous entende, j'aimerais qu'on arrête de parler finalement de quelques événements qui se sont passés, comme des poubelles brûlées, etc., et qu'on parle beaucoup plus des répressions policières qui sont violentes, qui sont problématiques envers les étudiants, qui sont agressives et qui sont beaucoup trop extrêmes pour finalement ce qui est.
7: 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而有一架的民航客机在当地时间13号是怀疑误发了劫机警报，导致德国南部的纽伦堡机场紧急短暂停运，欧洲多国的空军都高度戒备。
1: 德国出动了2架战斗机为客机伴飞护航，客机安全降落，而其后证实这是虚惊一场，机场已经恢复运营。
10: 德国警方发言人表示，当地时间13日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来的波音客机发出劫机警报的紧急代码，而且警方当时无法联系上驾驶舱，塔台也无法与其取得通讯，因此只能按最坏情况预判。认定可能发生劫机事件，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事件同时引发欧洲多国空军高度戒备，并启动战机紧急升空戒备程序。机场发言人证实，德国空军派出2架战斗机，全程伴飞护航该架土耳其科伦登航空的客机前往纽伦堡机场。而纽伦堡机场航班起降及周边交通一度全面叫停，该航班于当地时间12时16分安全降落，警方及安全人员随即展开全面排查及登机厘清程序，最终确认机上并无任何实际威胁或危险情况，证实虚惊一场，其后解除警报，机场恢复营运。警方发言人称，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纽伦堡机场边境警察正对该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机场发言人表示，基于安全理由，机场暂停运行期间共有6架航班延误，2架进港航班备降其他机场。自从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一起未遂无人机攻击事件以来，德国当局一直保持高度戒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待会儿要看到是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待会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会见多科部长，会议主席愿加强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助力多科工业化进程。
0: 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总部，并且威胁打击石油设施。
1: 伊朗据报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而特朗普被曝考虑是重启对伊战争，称很快会做出决定。
0: 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辞职，吉尔弗伊尔称仍然效忠特朗普，但否认对自己的指控。
1: 一架从希腊起飞的客机误发劫机警报，导致德国一处的机场紧急停运，并派战机伴飞进行戒备。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3号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在出席仪式之前，李家超先和约30名的访京团学生代表进行会面，听取他们分享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收获。
2: 去咗人民大会堂听咗丁薛祥爷爷嘅讲话啦，佢叫我哋要读懂国旗、守护国旗，同埋要可以为国旗争光啦。我哋翻咗嚟香港之后咧，都有同老师同埋校长研习咗呢啲说话。我同另外嘅9位队员咧，都有将呢句说话咧喺我哋升旗礼嘅时候同全校嘅同学分享啦。
3: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见到我哋嘅国旗喺天安门广场高高悬挂，我觉得呢件系一个可以令我非常自豪嘅事情。
1: 李家超随后在嘉许礼上致辞，提到感谢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和亲切关怀，也形容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香港学生是对学生的极大激励，并只希望各位的同学牢记嘱咐，将这一次难得的经历转化为为未来奋斗的持久动力。
0: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
4: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设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来看到是美股3大指数在周二全线收跌，而半导体股是抛压持续，存储芯片领跌科技板块。待会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全线收跌，半导体股抛压持续，存储芯片领跌科技板块。Q3 财报季正式开启，最先公布业绩的华尔街大型银行表现分化。花旗虽然业绩超预期，但是股价仍然跌超过半成。
1: 市场现在很关注，焦点已经转向了周三晚间将会公布的九月份 CPI 数据，可能会影响美联储的后续决策。画面你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670点，跌了180点，跌幅是0.35%。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7204点，跌了41点，跌幅0.15%。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7805点，跌1点，跌幅0.02%。
0: 据越南方面13号消息，自12号起到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符合条件的旅客需要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且预订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据报道，这一项政策是2026年、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框架下的一项举措，适用于持有有效中国普通护照的游客，不包括持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发护照的人员。
1: 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宣布暂停8家大型科技公司参加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受影响的企业包括了几家的印度信息技术巨头，像是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而印度外交部也澄清，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不会自动的影响现有 H1B 的签证持有者跟家属身份，但警告此举恐怕会损害两国的共同利益。
2: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当局将停止接受8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并暂停审理已提交的代批申请，理由是相关计划涉嫌将美国本土劳工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且多家企业正面临联邦调查。印度外交部于9日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指出，永久劳工认证

0: Tremendous mutual benefit for the two countries,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all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cess can appreciate this fact.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将 H-1B 签证持有人形容为外国契约劳工。印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驳斥，形容相关措辞毫无根据且令人深感冒犯，并强调印度专业人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具备高技能，是美国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贡献者。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发表声明指出，印度科技公司今年已大幅降低对 H-1B 签证的依赖。
2: 报道称，印度 IT 企业普遍淡化美国暂停永久劳工认证的潜在冲击。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表示，其近两年认证申请已降至个位数，并重申未来五年计划在美国增聘15000名员工。Infosys 在向交易所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示，不预期暂停措施对其营运造成重大影响，并强调公司已在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本地劳动力及技术创新中心。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距离七月底发生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已经过去两个半月。13号，休达迎来了西班牙王室的历史性访问，也让休达的边境安全、地方治理和西班牙的领土主权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4: 刚刚度过了西班牙国庆日的休达，13日在布满国旗装饰的氛围中，迎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皇后莱蒂西亚的历史性访问。这是西班牙国家元首自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所到之处都有民众热情欢呼致意。费利佩6世和莱蒂西亚在休达自治市政府会见了当地官员和社会各界代表，接受了城市金钥匙，并去到当地多元文化社区的一所公立学校看望师生，随后前往穆斯林墓园，参加了为七月底大规模越境闯关事件中的海上遇难者举行的悼念仪式。费利佩6世重申，休达属于西班牙，是欧盟的一部分，要求各方团结应对移民危机。
5: Ceuta y Melilla son una parte irrenunciable de la realidad política nacional que es España。
4: 费利佩6世强调，西班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谈判。
5: La soberanía y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nuestro país no son negociables, son indiscutibles. Y ante cualquier riesgo, nuestra obligación es su defensa y preservación.
4: 西班牙国家报指出，费利佩6世的这番表态既回应了当地居民对国家支持的期待，也凸显了休达作为西班牙及欧盟外部边境的战略地位。然而，休达移民危机也暴露出西班牙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沟通矛盾。由最大在野党人民党执政的休达自治市政府曾质疑桑切斯政府对七月底移民危机事前预警的回应，首相府则表示相关沟通均已处理。费利佩6世和莱蒂西亚13日留宿休达，14日将前往西班牙在北非与摩洛哥接壤的另一个飞地梅利利亚继续访问。休达对西班牙和欧盟的特殊地位，让西班牙王室的这次访问同时牵动了西班牙国内政治以及对摩洛哥的关系。如何在坚守边境与主权的同时，建立稳定的移民合作机制，分担人道责任，并改善西班牙各级政府之间的危机协调，将是西班牙接下来必须面对的考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6: 阿联酋国家铁路迪拜到阿布扎比客运路线最近是投入运营，为了跨城出行提供新选择。同一个时间点，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阿联酋也正在加强东海岸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铁路货运连接。
7: 从迪拜乘坐国家铁路前往阿布扎比，单程只需约1小时，舒适舱票价39迪拉姆起，开通初期每天双向运行10班列车。此前，两地居民主要依靠自驾、城际巴士以及出租车往返，如今铁路为跨城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列车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未来客运网络还将逐步延伸至更多酋长国。
8: Before we've been using a bus or drive.I think the train will help people. It is congestion and it will help many people to travel. Like you see so many people, I see they are trying to go to Abu Dhabi and coming from. And also the other train, I'm told it will be connecting other territories in the UAE. I think it will be good.
7: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海上安全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明显下降。为加强东海岸港口与内陆地区

0: 的货运连接。阿联酋国家铁路与阿布扎比港口集团开通了富察伊拉港至阿布扎比工业城的直达铁路货运服务，全程约200公里。面对航运压力，当地港口业界正加强海运、铁路与公路之间的衔接，拓展替代运输通道。
1: 目前，阿联酋铁路货运已经连接了多个港口和工业区，主要运输集装箱和大宗货物。不过，货物运到铁路站点后，仍需要通过卡车前往最终目的地，因此铁路运输还需要与公路运输相互配合。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2: 下节回来还要带您关注，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空袭。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